0: 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37，加元5.631，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66美元，卖出4,403.4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就系、是、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咁其余嘅隧道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1872312，
5: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0: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1: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怡、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2: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0: 早晨，早晨，星期二两小时自在早晨，啱啱开始就有 Danny Summer 夏韶星嘅呢一首《空凳》。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1985年今日就举行亚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香港区决赛，嗱评判团咧劲啊，包括有辉哥啊、顾家辉，有金融啊、查良容先生，仲有徐小明、汤正川、奥金宝等等啊。而四大电子传媒仲联播添啊，司仪咧有何守信、谢玲。冠军作品咧就系林敏儿、林振强、夏韶星演绎嘅《空凳》。亚军作品咧就系徐若瑄作曲、卢国沾作词、麦洁文演绎嘅《舞台》。季军歌就系以下呢一首啊，林敏聪曲词包办啊，由思婷主唱嘅《画家》。思婷系边位啊？佢就系鼎鼎大名嘅 Christine Samson。

画家呢首歌啊，我记得咧，我读书嘅时候啊，一听咧就已经爱上咗啊。咁而喺1986年一张《杂感》专辑里边咧，就收录咗呢首歌。唱歌嘅系 Christine Sampson， 当时佢用嘅艺名咧就系思婷啊。望下呢个日历，今日咧系8月11日啊，系一位喺美国加州出生嘅创作女歌手 Susan Vega 嘅快乐生辰啊。佢喺大陆。大学嘅时代咧，已经开始系公开表演噶啦。咁嗰阵时系唱民歌比较多噶。咁而1985年咧，推出咗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啦。咁销量好之余，亦都得到乐评人一致嘅赞赏噶。咁至今咧，发表过有10张嘅录音室专辑，同埋5张现场录音专辑啊。带嚟嘅呢一首歌啊，系佢1987年嘅一首美国流行榜上嘅 Top。3 作品 Luca。

成日到早上八点搭四，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各位老友记，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啊！而家气温已经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4%，相当炎热嘅星期二早上，刚刚带嚟有 Susan Vega 嘅 Luca。另外，89年嘅今日，谭校长谭咏麟推出佢第17章嘅粤语专辑《忘情都市》，当时销量系35万张啊，即系700金嘅销量，当中包括呢一首歌。

你知我知，你知呢将忘情都市嘅专辑，就有呢一首嘅第一主打啦。咁当时亦都系流行榜上嘅冠军啊。咁另外仲有两首歌咧都打入过榜嘅，就系《独醉街头》同埋《我心如泪》啦。好啦，呢个时候提醒大家，记住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唔好立啦。虽然而家咧个天气咁热咧，真系人都想烂咁，但系滴起心肝啊！留言话俾我知，点解你要点唱，同埋想听边首歌，最少提供三首，唔可以犯规啊！哇，突然之间咧，有冇觉得香港好似搬咗去沙漠里边啊？

0: 劲到十足嘅哈林庾澄庆有呢一首《热情的沙漠》，
1: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2: 大湾区风物志。
3: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2: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

0: 动，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89，澳元5.537，加元5.631，新西兰元4.62，欧元9.060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2.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回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噶。咁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咧暂时系正常噶。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同埋龍門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啦，咁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影業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澤福路一段呢都係比較車多。咁另外惠里道由於有水管急收啦，去返窩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線封閉㗎。咁影響到有惠里道去窩打老道方向嘅車不能夠右轉去君怡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出生的歌手兼吉他手，拥有墨西哥血统的 Trini Lopez， 50年代开始出道的了，60年代是他全盛期。这张专辑是1965年出版，叫做 The Folk Album， 里面唱了很多民谣作品，包括这一首。

喜欢听民歌的朋友，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 Blowing in the Wind。他是 Trini Lopez。 我当年真的民歌啊，在六十年代非常受欢迎，有很多的民歌队，有一对四人组叫做 The Brothers Four。 哇，他们唱了很多很精彩的民歌的，除了有大家很熟悉的 Try to Remember， 又或者 Cotton Fields，仲有呢一首叫做 Michael Rowed the Boat Ashore。

Brothers Four， 哇！佢哋当年啊，真系好受欢迎啊，民歌界咧享誉盛名啊。咁当然啦，仲有我哋好熟悉嘅 Peter Paul and Mary 啦。咁但系美国以外，仲有呢一队喺澳洲1962年成军嘅 folk pop 组合，都系相当受欢迎嘅。佢哋叫做 The Seekers。

嚟自澳洲墨尔本嘅呢一对三男一女组合 The Seekers， 咁佢哋嘅名曲咧真系好多噶，譬如话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啊，又或者嗰一首咧比较 pop 啲嘅 Georgia Girl 啦，咁头先呢一首咧都系好动听嘅，叫做 The Carnival Is Over。咁 Seekers 嘅歌咧。

香港歌手都有改編過㗎。嗱，印象咧就有潘迪華啦，咁佢改過呢一首嘅《The Carnival Is Over》。咁另外咧，方日華都改過一首叫做《Morning Town Ride》。我哋聽下佢嘅國語版本《陽光村》。

我哋而家咧都身处呢一条阳光村噶，天气相当炎热嘅。而家嘅气温比头先又高咗一度啦，31度啊！而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5度嘅，新界再高2-3度，哇！真系呢个夏天够晒热辣辣啦。真系要听翻呢啲民谣色彩比较丰富嘅歌咧，嚟舒缓下嗰一个嘅炎热嘅感觉噶。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星马嘅一位歌王啊，舒云嘅作品啊。改编自 Pretty Ribbon 嘅《爱情是个谜》。

0: 舒雲都唱好多中慈西曲嘅，呢一首系其中一首靓歌啊，叫做《爱情是个谜》啊。嗯，呢个时候咧，要同你介绍下呢一位嘅艺人啊，佢就系喺上海出生，不过好细个就移居到台湾嘅演员兼著名嘅综艺主持张小燕啊。咁佢咧喺1953年开始从影啊，咁即使咧。童星出身嘅，几岁大就拍戏噶啦。咁而1959年咧，曾经嚟过香港拍摄过一部国语片嘅，就系《紫梅花》。咁而呢一部电影更加令佢得到亚洲影展嘅最佳童星奖嘅。咁喺6年前咧，佢就纵横咗演艺界超过60年，系得到金钟奖嘅终身成就奖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就系嚟自1959年啊。他在香港所拍的电影叫做《紫梅花》。
1: 看这位先生，他相貌堂堂，走在路上，把眼睛朝天望，一本

0: 电影《紫梅花》就有呢一首插曲，叫做《奇形怪状》，唱歌的就是女主角葛兰。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

0: 邓基尘、李宝莹、郑君绵合唱，载歌载舞啊！
1: 头上明月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到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至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港金报41,245升5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4美元，卖。

0: 出4399.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本港酷热天气持续，昨日市区普遍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地盘工人说，高温底下日日有人中暑，不过公司并没有安排休息。有清洁工就话，公司虽然有派发风扇等的消暑装备，但是暑热难当，希望指引能够上调休息时间。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工作暑热警告实施以来，劳工处至今发出的200多次警告，全部属于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日见记者时候就话，劳工处会研究调整机制。大公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港岛薄扶林碧瑶湾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日早上怀疑精神失常，赤膊赤脚持刀在街上追斩途人，多人拔足狂跑。事件入面，一名女佣和一名屋苑保安员受轻伤，两个人好彩有途人和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将涉案男子拘捕，并且在他寓所发现一只受伤的家猫。据了解，涉案被捕是22岁孟加拉裔的男子，有香港身份证，患有抑郁症。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有诈骗集团炮制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俄称有意以每一个月高达70,000元的报酬包养受害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部分人察觉上当之后，再有骗徒假扮律师，声称可以追回损失，实质进行二次诈骗。執法部門近日拘捕主腦和骨幹成員等合共8人，相信涉及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東方日報報道。
2: 信報報道，恒生科技指數推出6年之後首次迎來重大改革。恒指公司昨日刊發諮詢文件，就科指編算方法修訂方案徵詢市場意見。其中科指成分股計劃從30隻擴容至50隻，擴大科技主題覆蓋範圍，並且取消行業限制。選股方面，建議採用雙組別選股機制，在市值組別的基礎上增設收入增長組別，以便具收入增長潛力的科企能夠入選指數。信報報導。
3: 文汇报的报道，今年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增加超过40%。警务处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昨日起开始为期2个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昨日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等一带，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候用手提电话等。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日是获批上诉至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话5项问题重大，而且具广泛重要性，包括何谓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其他非法手段，争议是值得终审法院审理。案中12名罪成被告曾经提出上诉，在2月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 经济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东方的政论话，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劳工处应该加以考虑，重视酷热指标，切实执行有关安排，令到极重户外工作的劳工，例如搭棚工、扎铁工等，更加得到保障。奉劝户外做嘢的工友，在暑热警告底下工作，应该做足防暑措施，并且要留意自己的体能状况。如果有不舒服的话，不要死顶，安全第一。东方政论。
2: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破纪录，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停留在最低级别的黄色。争拗的焦点就是现行机制的设计初衷和实际应用目的存在根本错配，当局是需要尽快作出修订。评论认为，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维护指标的稳定，而是保障生命安全。极端天气不等人，制度改革亦都不能够再等。经济日报社评。
3: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还有几日就会结束。下一步的关键在于怎样做好意见的归集、分析和研判。相信政府将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梳理这一笔庞大的民意财富，将市民的零散诉求提炼为政策语言，将各界的专业建议转化为施政举措。大公报社评。
2: 商报时评，人工智能重塑全球职场，各行各业都需要适应新时代，香港亦都不例外，需要尽快建立涵盖培训、就业转型、企业支援的配套机制，积极拥抱 AI， 协助打工仔主动驾驭科技，装备未来。特区政府可以考虑推出配对资助，搭建公共技术支援平台，为中小企提供低成本可落地的 AI 转型方案。商报时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政府合处咧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政府合处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经住民安队总部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目前仍然影响到西隧九龙入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车龙去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稍为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带啦，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嘅村。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揸车就去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日早上咧预备咗有两个小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个故事叫做《收集阳光》。话说有两兄弟，一个四岁，一个五岁。咁佢哋见到依间屋咧，成日都系密封式嘅，啲窗系闩晒。咁佢哋咧觉得，间屋好似好阴暗啊！望到窗外边，哇，阳光灿烂，觉得好靓，亦都好羡慕啊！于是两兄弟咧就商量啦，不如咧一起去到外面，将啲阳光扫入间屋里边啦。于是呢一对好天真嘅小兄弟拎住个扫把，仲有个胶桶。就去到露台嗰度，系咁扫，系咁扫，希望可以扫到啲阳光入去个胶桶里边。佢哋真系以为扫到噶。两兄弟咧兴高采烈，将嗰个胶桶拎翻入屋里边啦。哇！点知一入到屋，点解唔光嘅？个桶啲阳光冇晒嘅。唔紧要，佢哋冇失望，再出到去露台，一而再，再而三，系咁扫啊！但系好奇怪，点解啲阳光一翻到个屋里边就会走晒嘅，唔见晒嘅？正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刚刚在厨房很忙的妈妈去到厅见到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行动举止好像有点奇怪，就问了，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两兄弟就答了，这间屋很暗啊，我们想扫一些阳光进来嘛。妈妈就笑一笑啦，咁样系扫唔到啲阳光入嚟噶。嗱，好简单，你话俾妈妈听，帮你开窗，打开个窗之后咧，啲阳光就自自然然会射入嚟噶啦。边度使去扫咧？嗱，呢个故事咧套用喺人生咧，就话俾我哋知，要将封闭咗嘅心门敞开。成功的阳光就能够驱散失败的阴暗。

跟住同你分享另一个小故事，叫做雨褸。话说五岁的汉克和他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去到森林，行下行下，突然之间落起雨来，好自然反应呢，就炒啲雨褸出来啦。他们没有带雨遮，但好可惜，他们只是带了一件雨褸。于是呢，爸爸就将雨褸交给妈妈了。妈妈觉得不需要，将件雨褸就交了给哥哥。汉克的哥哥都觉得不紧要，少少雨啫，就将件雨褸交了给弟弟汉克。五岁的汉克觉得很奇怪了，就问了，为什么爸爸要给了妈妈，而妈妈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我呢？大家都不喜欢这件雨褸，觉得它没用。于是爸爸就说他，傻仔，当然不是这样啦。原因是爸爸比妈妈强壮嘛。咁妈妈呢又觉得比哥哥强壮，咁哥哥又觉得比你强壮，于是我哋都想保护比较弱小嘅人，因为你仲系好细个，得五岁，所以咪俾件雨褸你披住咯，唔好揼亲，惊你病啊嘛。汉克慢慢思考爸爸所讲的说话，突然之间好像有所领悟，他左望望右望望，突然之间见他

开件雨褛。啊，做咩啦？原来咧，佢撑开件雨褛，挡住一朵喺风中飘摇啊，弱小嘅花朵上边啊。

改编自一首日文歌，由香雪怀作词，我哋有 Amy 陈秀文嘅演绎《雨中花》。翻返去头先个故事啊，五岁嘅汉克觉得自己咧比娇弱嘅小花更强大，所以就用件雨褛去保护佢。套用喺我哋嘅现实生活里边，呢一个故事话俾我哋知，真正嘅强者咧，唔一定系你几有钱、几有力量。

0: 而是在于呢，你会不会肯帮人，会不会扶弱。责任呢，可以令到我们将事情做完，爱就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我
3: 竟然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就快去到九点半啦，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提一提你，如果听朝早上凭歌记忆嘅话，只要登入五台之后嘅专页啦，揾到陈永业嘅贴文啊，然之后咧留低你嘅点唱原因，嗱呢样好重要噶。另外咧，点唱歌最少俾三首歌拣啊，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呢个规矩讲咗咁多年，大家应该记得咯。点唱留言截止时间咧就系今日黄昏六点。好啦，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成员国和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核电站星期一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已经开始提高二号机组发电功率。匈牙利总理毛昭尔同日较早时说，多瑙河水位已经比一星期前的最低点高出19厘米，核电站所以可以启动恢复程序。由于多瑙河之前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布克什核电站一号、三号和四号机组需要停运，二号机组就以一半功率运作了11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9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4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0.2，升3.5；盈富基金26.48，升6仙；腾讯控股480元，跌4；汇丰控股162.4，跌1毫；信景新能5.1元，跌2毫；友邦保险73.45，跌1.5元；联想集团29.1，升1毫；智普1,239元。啱啱转咗系1,235元，跌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245元，升5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99美元，卖出4,4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珠北角警署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珠北角警署有坏车，目前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同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多车，车龙就接近荔枝角公园。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提醒咧，有啲要进行户外工作嘅朋友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喺9:00生效啦。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啦，而家气温系31度嘅。有啲听众朋友啊，就问我有啲咩消暑好方法，其实好简单，安坐家中，开啲冷气，听下歌。就是最佳的消暑方法啦。咁啊，当然啦，如果得闲嘅话咧，又可以睇出戏啦。咁你知而家咧，屋企睇电影都好容易嘅啫嘛，透过电视就可以睇到噶啦。咁有一套咧喺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89年嘅时候咧所播映嘅《黑心鬼》啊。 嗯。

一部电影呢，演员有梅艳芳、陈友业、得闲五马等等。咁而当时嘅票房收入呢有成900多万。咁戏里面呢有呢一首主题歌曲非常好听。

应该是88年今日上映的《黑心鬼》。套戏里面五马就饰演黑心鬼，而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主题歌曲就由女主角妹姐梅艳芳演绎的《心肝宝贝》。而这一首歌作曲的就是黎小田，作词就是刚刚离开了我们的黎比特。黎比特呢啊，唔系，刚才嗰首歌咧系黎比得包办曲与词噶，哇，争啲睇漏眼啊！犀利喎，估唔到咧，佢作词叻之余咧，作曲都唔错喎，虽然产量好少啊。讲到啊 ，Peter 哥黎比得咧，佢写嘅词咧比较多咧就系鬼马有趣题材嘅，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充满人生智慧嘅。例如啊，佢同啊 Sam 许冠杰咧。合作的时候就写了这一类的作品比较多的，送给你有这一首《世事如棋》。

世事如棋，第一声同埋黎比特联合作词嘅一首精彩作品啦。咁头先咧真系唔好意思，我再三咧去引证翻呢一个资料噶。咁因为《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呢一首歌咧，喺网上咧有唔同嘅人啦，咁啊佢哋发表佢哋意见啦。就呢一首歌咧，应该咧就系黎比特作曲兼作词啦。咁经过我再三嘅查核啦，咁应该咧就系黎小田作曲嘅。咁黎比特咧只系负责填词嘅工作嘅吓。咁而 Peter 咧，黎比特咧，咁我哋经常听到佢嘅歌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啊。咁譬如话有许冠英所写嘅，即系许冠英所唱嘅《浅作怪》啦，咁又有关正杰嘅《谷爆》啦，咁啊彭健新嘅《功夫乐》啦，余安安嘅《自由在我手》等等噶。咁而相对嚟讲，佢写嘅剧集歌咧系比较少嘅，揾一首算系出名啲嘅，大家熟悉啲嘅，就系1979年啊电视剧《萧十一郎》嘅主题歌曲啊。

0: 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88年嘅呢首作品 Make Me Lose Control， 唱歌嘅1949年今日喺美国出生已故嘅俄罗斯裔创作歌手 Eric Carmen 啊，佢喺6岁就学小提琴啊，再大嗰啲学埋钢琴啦，高中嘅时候咧再学埋弹吉他，所以佢嘅音乐底子系极为深厚嘅。1970年咧，同埋另外3个朋友咧就组成乐队咧 The Raspberries。咁乐队解散咗之后啊，咁佢就发表个人嘅作品噶啦。咁而令佢声名大噪嘅就系一首叫做 All by Myself。咁头先嘅 Make Me Lose Control 都系好受欢迎嘅。林子祥亦都改编过，成为同行万里。咁讲到阿 Lam 咧，佢揾歌去改编咧，真系有一首嘅。例如敢爱敢做啊，有爱长存啊，结伴同行啊，每一个晚上啊，三人行啊，阿 Lam 日记啊，都系拣得非常之好。当然，仲有以下嘅呢一首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间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小时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很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52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8.2升个半，盈富基金26.38跌4仙，腾讯控股473.6跌7.8，美团95.5升1.1毫半，智普1212跌40蚊，建滔积层板35.26跌4.6，联想集团28.88跌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9，澳元5.5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5。港金报41390蚊，升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79美元，卖出442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对出噶。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啊尖沙咀方向近年南昌站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年北角政府合署对出个坏车呢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在轉彎、轉線或者超車之前記得提早打燈，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車輛，不要強行駛入其他行車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小姐。
1: 早晨，小乐。
0: 早晨，咁多位，2026年8月11日嘅早上啊，农历方面6月29有邓添乐，唔知几时变咗小乐。
1: 有黎先怡。
0: 你系小直呢一个名字已经系街知巷闻。
1: 系啊。
0: 请你唔好乱咁帮我突然之间改过啊！
1: 你做小乐唔好咩？我依家俾你俾个机会，你成日都想年轻过我，俾呢个机会你。
0: 唔系因为我希望你叫我小小乐，
1: 定系你想我叫你乐
0: 细乐？咁啊，各位旅客记咧，早晨啊吓，为你讲讲天气先啦。一阵咧翻到嚟会有不同嘅内容咧，同你介绍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系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啊！星期五去到周末期间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啊！
0: 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喺10点钟咧开始生效。换言之，外面嘅工作熱壓力咧處於頗高嘅水平嘅，各位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要注意注意啦嚇。好啦，咁啊喺講到我哋咧頭先呢個年輕嘅話題之前咧嚇，咁啊要講咗呢一個想你聽香港暖流嘅名單先啦。話說咁啊，較早前啦，我哋已經開始咗想你聽香港暖流問答遊戲，每日香港暖流嘅節目內容啦，都會化身成一條問題。在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到发问啊，然后请我哋嘅五台之友去重温，再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我哋，然后就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玩到今日啦，我哋嘅听众都相当踊跃噶，但系寻日咧我哋加大咗个难度啊，
1: 同埋有嗰啲叫做 jackpot
0: 啊，系啊 ，jackpot 啊，
1: 即系终极大奖咁上下啦。
0: 即系本来咧系得一条问题，
1: 系
0: 一份奖品，
1: 系
0: 寻日。加码，
1: 佢咪有3条问题？
0: 因为我哋嘅活动，
1: 好似嗰种过三关咁样嘅感觉。
0: 系啦，即将好快完啦，所以我哋就好希望咧，即系借住呢一个炎炎嘅夏日啦，啊，等大家咧可以玩得尽情，玩得尽兴。咁我哋咧寻日就加大咗难度，问3条问题啊，就系、是、上个星期三、上个星期四、上个星期五，8月5号至到8月7号，香港暖流嘅节目当中，早上嘅10点钟到11点啊，播放嘅第二首歌，
1: 分
0: 别
1: 系点啊？即系
0: 每日
1: 都要答一首，哇，
0: 系
1: 好难喎、
0: 啊，系难嘅，但系本来得超现金礼券，但系而家有多两样，

0: 系边两样呢？
1: 包括除咗超现金礼券之外，有我哋五台吉祥物，
0: 吉祥物
1: 五仔一只，
0: 五仔一只。
1: 咁啊，除此之外，重中之重，
0: 重中之重
1: 就系有机会
0: 可以同
1: 新你人杰
0: 共进下午茶。
1: 系喎，呢个机会其实系我都想要。
0: 系啊，
1: 因为咧。即系人杰哥哥，突然之间要伴随一啲哭声。我哋嘅五台之友咧都知道啦，人杰哥哥好快就会退休啦。
0: 好似数数手指一个月左右，
1: 我数埋脚趾系冇错一个月左右。咁所以即系好难得嘅机会，但系寻日咧呢一条问题似乎真系有啲深。
0: 系。
1: 於是昨日的正確答案先說先，不如小姐交給你講講三日的第二首歌究竟是哪首歌先。
0: 由8月5號上個星期三的第二首歌就是翁善玉的《珍貴的禮物》，接著星期四8月6號第二首歌是呂方《珍惜相聚》，而最後8月7號星期五就是許冠文許冠英的《任你點》。
1: 任你點噏啊，是啊，有三首歌的，好面呢，好多人都答中咗珍惜相聚啦，同埋任你点噏噶。咁但係第一首
0: 点解会答
1: 八月五号
0: 咁难嘅，我哋
1: 翁善玉珍贵的礼物，就发觉咦，唔少嘅听众就
0: 答咗第三首。
1: 答咗第三首。
0: 哎呀。
1: 换言之，今日呢想你听香港联流八月十号嘅得奖名单
0: 暂时未有，
1: 暂时未有，
0: 即系呢一个礼物仍然会留住，
1: 但系
0: 仲等人中嘅，
1: 系啦，但系唔系问啲翻呢个问题，
0: 系啦，就会变咗第二条问题，
1: 系啦，就会变咗第二条问题。咁啊，但系咧，大家就要记住啦吓，系喺有你同行时段去到发问嘅内容同今日内容咧未必有关，因为 jackpot 咧头先都讲到啦，讲上个星期三四五嘅事啊嘛。咁啊，只要肯重温嘅话咧，都会可以揾到答案嘅。咁希望咧今日能够有胜利者出现。亦都好希望咧，大家可以同Cindy一齐共进下午茶。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听一听呢一首歌啊，卢冠廷嘅《天鸟》啊，一阵翻嚟有故仔听嘅。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就系老冠廷哥哥所唱嘅《天鸟》啊。咁啊，节目嘅开初啦，我哋讲咗想你听香港原有嘅名单啦。除此之外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又多咗个称号啊。阿小直咧就叫我做
1: 小乐，
0: 小乐系冇错，因为咧阿直直就。

0: 话诶，叫得年轻啲，咁啊个人咧个心境都开朗啲啦，系咪？所以个人年轻啲咧，除咗个称呼可以改，除咗你嘅生活习惯可以改之外咧，啊饮食习惯其实都好重要嘅，即系定期我哋要排毒，定期我哋要食得健康。
1: 系啊，每日都要食得健康。
0: 你健唔健康？
1: 唔健康。
0: 几唔健康？
1: 我成日都食啲油盐啊、煎炸嘢、高糖啊、高呢样啊，跟住又唔
0: 你好似好自豪咁样喎、
1: 啊。唔系。唔系，我定唔知好。
0: 咁你有冇谂过你要食健康啲咧？
1: 诶，
0: 好，等到你谂嚟都讲完啦。咁啊，食得健康咧，好多健康嘅食品嘅。咁啊，好多人咧可能会饮西梅汁啊，等等去到排毒啦，系咪？咁啊，但系咧都好睇场合嘅。即系点解讲咁多咧？关于健康话题咧，点解又话要睇场合咧？因为错场合嘅话咧。都可以好嚴重
1: 的，即系我无啦啦啱啱直播之前就去饮一个西梅汁，跟住突然之间落等我一阵，我要去个洗手间。
0: 然之后香港暖流节目完咗，
1: 我翻嚟啦，
0: 先至翻嚟，咁就唔好啦，系咪？
1: 我呢啲咪炸肚痛？
0: 系你唔系炸，你系令到自己肚痛，系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喺一个好难揾厕所嘅地方咧，就仲麻烦啦。
1: 系
0: 咁啊？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
1: 咩啊？
0: 我睇到一新聞，好想同我哋嘅聽眾講，就係咧有一個航空公司，佢哋有航班，咁咪飛機餐啫嘛。咁佢飛機餐好好喎，佢準備咗啲好健康嘅嘢飲俾人飲。咁、但係派咗咧一個西梅汁俾各位。
1: 嚇！
0: 但係呢個係通呢一個便便嘅神器，
1: 超級排毒嘅西梅汁。
0: 係啦，
1: 然之後等大家喺漫長嘅飛機旅程就飲一杯先。
0: 係啦，
1: 然之後成架飛機知道啦。通常飛機上嘅洗手間就得兩三格嘅啫。
0: 係啦，然之後
1: 咁點算啊？
0: 大家好多人飲咗，因為以為係葡萄汁。
1: 係啊，係喎，佢個色差唔多喎。
0: 係，然之後最後大批乘客輻射，過百人要喺飛機
1: 咁點算啊？
0: 冇你。
1: 咁万一忍唔住，
0: 咁
1: 点算啊？
0: 都冇计噶，咁你想点啊？
1: 咁点解要饮？
0: 咁佢唔知啊嘛，咁你想点啊？
1: 件事系咁，
0: 你可以点啊？你话你可以点啊？
1: 系咪喺飞机上佢俾我就要饮先？
0: 你可以唔都话以为葡萄汁啊？
1: 咁正常啊，你飞机餐个空姐咧就斟咗一杯果汁俾你，咁你都唔会同佢讲我唔要。咁噶嘛，因为佢一个 set 嚟噶嘛，佢有个饮品你咪饮咯，
0: 饮少啲咯。
1: 边个谂噶？
0: 唔知咁当然啦，都好多人喺度批评啦，就话喂有冇搞错航空公司咁样啊？仲有人讲笑啦，就话哇喷射航空啊！所以各位饮得健康、食得健康、生活愉快之外咧吓，都要唔好逼得自己咁紧喺场合，
1: 睇
0: 场合好紧要。
1: 如果喺屋企听紧收音机就可以
0: 啦。就可以提醒各位呢一点啫吓，透过呢一则有趣嘅新闻。好啦，咁我哋十点钟到一点钟咧，都好多不同嘅内容咧，好多嘅提醒，好多嘅资讯嘅。讲讲咧，十点钟到十一点钟三个环节先啦。
1: 首先啊，有老歌关键字啊，拣嚟两首经典嘅老歌啦，睇下入边有啲乜嘢特别嘅字眼，有啲咩古仔，有啲咩典故，同老友记分享之余，又可以听。老歌
0: 系今日大件事方面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8月11号啊，咁我哋咧就会翻去1976年嘅8月11号嘅中环嘅海旁啊，咁啊当时1976年嘅老友记们当时系做紧啲乜嘢嘅咧？而喺中环嘅海旁，当时有一个事情发生，
1: 系
0: 呢一个地方到而家都仲有嘅，
1: 系啊，好靓噶，
0: 仲喺度，好似都冇乜点变，
1: 就是会变咗游客依家会去打下卡嘅地方咧，
0: 系变咗打卡地方，但佢都仲有实际用途嘅。
1: 系啊，
0: 咁啊一阵就会讲到啊。咁啊而粤南怪谈方面，直今日就会讲到饿鬼报恩。
1: 有饿鬼系咪我嚟噶？嗰只饿鬼？
0: 唔知。但系你系咪报我恩咧？好似系我嚟噶。
1: 咁嗰只饿鬼好似系我嚟噶。
0: 咦？咁可能系。
1: 系咁，我要报你恩啦。
0: 粤南怪谈啊，阿小直负责嘅呢个环节，每次都会改编一啲嘅经典恐怖古仔。
1: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恐怖，你不要吓我们的果姐姐先啦。
0: 普通啦，普通恐怖啦。
1: 很温馨的。
0: 一时时的。
1: 我今天会饰演一只饿鬼的角色。
0: 是。
1: 你想想我这么得意，我的饿鬼怎会得人怕呢？
0: 好，咁啊，一阵就知道啦。喺不作评论。而11点钟至到12点钟，打开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咧系同步直播嘅。咁啊，逢星期二我哋会有
1: 迷介绍翻。
0: 好，首半部分交俾你介绍下啦。
1: 首半部分咧会有呢一个嚟自 Art Option 嘅行政总监啊，就会带上一个关于佢哋最近咧有一个新嘅活动。叫做
0: 第二届香港
1: 金陵嘅艺术节，
0: 系艺高龄 胆，
1: 我觉得呢个名
0: 改得
1: 几
0: 好，
1: 好
0: 系
1: 系艺高力
0: 零
1: 胆大，
0: 本身应该叫做艺高
1: 人
0: 胆
1: 大，但系佢就艺高零胆大，
0: 都系好配合翻高龄人士。
1: 嗯，即系就算你嘅年纪。已经有翻咁上下啦，但系唔代表你唔会即系变得胆小，有咩都唔敢做噶，仍然去有好多嘅新尝试，愿意去挑战噶。
0: 系啊，而今届参与嘅艺术工作者咧，据我所知啊，最高龄嘅
1: 系
0: 90岁，
1: 系啊，系我哋呢度有几嚟噶啦，
0: 系都仲参与紧艺术工作，非常之值得敬佩。咁一阵咧，报允婷啦，同埋傅佩嘉。项目经理会上到嚟，去到讲讲筹备嘅过程啦，同埋讲讲艺术节点样将生命教育带到去日常嘅生活嘅。而极速15秒，今日到你玩喎。
1: 今日可以打上嚟1872312啦，因为咧依家已经开放登记紧噶啦。除咗极速15秒，刚才麦你介绍翻两个部分，都会有3条问题，打嚟玩游戏就可以赢到我哋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
0: 系啊，咁后半部分嘅麦你介绍翻啦，就有圣雅各福群会惠泽社区药房嘅注册药剂师郑焕宇药剂师上到嚟咧，去到讲讲社区药房嘅。咁12点钟到1点钟有我有你，仲有
1: 佢希婷。
0: 系啊，希婷都会入到嚟话，
1: 攞出我哋嘅生活百宝袋。今日佢要讲嗰样嘢咧，我好讨厌佢哋。
0: 唔止你啊，我谂
1: 系喵冇咩人会中意啩。
0: 都系，因为
1: 佢会令到我好唔舒服啦。
0: 几滋扰嘅，
1: 系啊，
0: 特别系呢啲天热嘅日子咧，佢又活跃啲嘅。
1: 其实佢喺我附近出没系冇问题嘅，佢唔好咬我咯。
0: 唔系，但系其实我唔识分啊。即系我唔识分嘅意思系咧，究竟蚊之仔同蚊系咪两样嘢嚟嘅？
1: 系两样嘢嚟噶，
0: 系啊系啊两样嘢。
1: 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我见到蚊之仔咧，我都会身痕噶。
0: 哦，即系你嗰种咧，见到佢，
1: 佢喺度飞过，我就开始觉得死啦，佢应该咬咗我啦，好痕啊！
0: 即系其实已经有一种好
1: 心理作用已经出晒嚟，
0: 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噶啦，
1: 好得人惊噶。
0: 咁啊，但系总有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去到对抗佢哋嘅。咁啊，就请希婷攞个法宝袋出嚟，亦都请我哋嘅听众咧，到时打嚟1872312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呢一首哥哥张国荣嘅《飞机师的风衣》啊。放心，我哋冇生妹执嘅。
1: 嘿嘿。

0: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1: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0: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1: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老歌关键字，今日嘅关键字就系石榴啊！石榴系水果啦，系咪？佢嘅外皮系点嘅样？佢入边又系点嘅样嘅？
1: 佢外皮咧就好坚硬啦，呈现一个红球咁样嘅形状，而入边咧就有好多好多粒，系好似红宝石咁细粒嘅嗰啲籽粒啦。咁啊，佢嘅味道就酸酸甜甜，但系营养就非常之丰富啦。
0: 我几中意噶，佢嗰啲咧真系好似红宝石咁样咧，你咬咧会逼啲汁出嚟，
1: 系
0: 酸酸味味就好开胃咁样嘅。
1: 我好似好少会就咁成个食咯，但系咧嗰啲石
0: 入边嗰啲粒粒
1: 石榴汁我就会饮咯，
0: 系嘅，
1: 但系一个石榴我就会少。啲吃，
0: 但系就记住啊！头先我哋讲咗啲新闻咧，西妹啊呢一类型嗰啲
1: 石榴都系系啦，
0: 石榴反而得，
1: 唔系噶，石榴都几会排噶嘛。
0: 唔系，我因为中医认为石榴咧有四子，
1: 系
0: 停止嘅止渴、
1: 止渴、
0: 止石、
1: 止石、
0: 止血、止大。
1: 吓，佢止石啊？点解我成日觉得佢咧食完即系饮完之后会好渠道畅，渠道畅，
0: 水道渠成，
1: 渠道畅通，
0: 系水道渠成，系唔系啊？系反而相反，
1: 哦、
0: 啊咁啊！中国传统咧，仲将石榴咧视为吉祥物添噶，象征住多子多福多寿，因为佢入

0: 面好多粒粒啊嘛，好多子啊，咁啊寓意就系子孙满堂，咁啊同传说咧亦都拉上关系，因为有一句说话咧叫做拜倒喺石榴裙下啊。
1: 嗱，呢个就有古仔噶啦。话说咧喺当年啊，大家知道唐朝嘅杨贵妃佢就好中意呢个石榴花噶，佢成日咧都会着住一啲镶满咗石榴花嘅彩裙，而唐玄宗咧就投其所好，就喺佢嗰个嘅华清池啊周围咧就种咗好多嘅石榴树，而且咧就好宠爱佢啦，大家都知道啦，不理朝政啦，咁于是大臣佢哋咧就迁怒于杨贵妃啊，咁啊对佢非常之冇礼貌啦，叫做
0: 系咁啊，杨贵妃当然有相当不满啦，趁住一次唐玄宗设宴嘅时候，就叫晒啲群臣嚟一齐饮酒，就叫贵妃助兴。不过呢个时候，贵妃就同阿皇上讲咗句说话啦。
1: 佢哋咧对臣妾啊，侧目而视，冇礼貌，唔恭敬，我唔会为佢哋献舞噶。
0: 唐玄宗听到之后，贵妃你受委屈啦，佢立即下令所有嘅文官武将见到贵妃一律要施礼，若果你唔跪拜嘅话，就系欺君之罪啊！
1: 所以嗰啲大臣就好无奈啦，见到杨贵妃着住呢条嘅石榴裙行嚟，行嚟嘅时候咧，大家都纷纷地下跪同佢施礼，于是咧拜倒喺佢嘅石榴裙下。呢个典故就系咁样慢慢流传咗落嚟，嚟到今时今日咧就变咗成为一个崇拜女性嘅俗语啦。
0: 但系今日咧讲到石榴啦，呢一首嘅老歌咧就唔系贵妃，
1: 唔系贵妃，
0: 系村姑，系啊，由张帆所唱嘅《村姑之恋》啊。咁究竟点解入边又会有到石榴呢一个字咧？同村姑又有啲咩嘅关系咧？

0: 江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就系、是、口哨
1: ，wee wee，
0: 直直识唔识吹口哨嘅你哋啊？我识识地，
1: 我
0: 但系吹得唔好。
1: 如果我吹就系一撇口水吹咗出嚟咯。
0: 不如咁嗱，因为例如歌神许冠杰有首歌叫《浪子心声》啦，
1: 好好听嘅吹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你有冇可唔可以试下你吹唔吹到咧？喂，真系唔得噶，你一下都唔得。
1: 我一下都唔得，
0: 你变咗吹风咯。
1: 系啊，所以我咪话完全唔得咯。
0: 嗱，我试一次，但我会漏气啊。
1: 你呢个都唔得吧？你都有啲喎，
0: 唔得，即系有啲气声。
1: 系佢嗰个系好好听的，
0: 好响亮，
1: 系响亮，
0: 好实正嘅。但我就冇呢个本事啦。
1: 冇气声喺入边
0: 嘅，系唔知老友记
1: 识唱歌嗰啲人会吹得犀利啲。
0: 唔知哦，真系唔知哦。我好想知道老友记识唔识吹口哨，同埋大家系点样学吹口哨嘅咧？嗱，其实吹口哨个原理嘅
1: 系。
0: 个原理咧就系点咧？
1: 原理咧就系嗰个俾个气流通过嘴唇啦，同埋条脷形成咗一个好细嘅空隙，咁啊产生咗嗰啲不稳定嘅一种
0: 旋流啊，系系系
1: 咁样，咁就喺呢个口腔里面咧产生共鸣，最后再放大个频率产生出嚟嘅高音。
0: 诶，听完都唔好明白啊！直接讲乜 rap 嗰个唔知，特别系 rap 嗰个，我完全唔知咩。
1: 因为我唔知点形容佢嗰、那个。
0: 嗰啲就 rap 完有声啦吓。咁啊，其实咧口哨咧系世界比赛嚟嘅，可以系吹口哨，因为有国际口哨音乐大师赛嘅。
1: 系。
0: 例如2019年为例啦，咁啊比赛就喺洛杉矶嘅郊区啦，吸引咗11个国家60几位嘅参赛者去到角逐世界口哨嘅冠军嘅。咁啊，而我哋中国内地咧著名嘅口哨表演艺术家，就系世界口哨大赛全项大冠军同名人堂奖嘅得主啊，曹庆若先生啊，佢系以高度嘅吹吸结合同埋快速吹奏而闻名嘅，会好想睇下咧。即系吹口哨吹得叻嘅话，可以点样出神入化？
1: 我想知道点样比赛啊！即系大家都会有一个旋律，跟住睇下边个最响亮、最好听，可以吹到最高音而最唔会流气。
0: 可能好快啊，出到
1: 嗰啲 beatbox 嚟噶嘛？
0: 即系可能好不断喺度改变咁样啦
1: 吓。
0: 系啊，而今我哋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陈娟娟嘅《闺中吟》啊吓。咁啊，而呢一个歌词入边讲到，莫把口哨吹，人间需要甜蜜的水。

0: 今日大件事啊！1976年嘅8月11日啊，咁啊讲紧都已经有50年前啦。
1: 系
0: 50年前嘅当年今日，位于中环海旁嘅新香港邮政总局正式启用。
1: 呢一座大楼咧系位于康乐广场啦，接替原本嘅旧邮政总局噶，咁啊成为咗第四代嘅邮政总局啦，亦都系当时嘅中环海滨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标啊。而香港邮政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1841年第一所嘅邮政局落成啦。后嚟咧，经过咗几次嘅搬迁同埋扩展，去到1911年第三间嘅邮政总局咧，就喺北打街同埋呢一个干诺道交界开始启用啦，见证咗香港由旧式嘅商埠走到去而家现代城市嘅发展噶。
0: 系啊，咁啊新嘅邮政总局大楼啦，当年啊唔单止只系设有柜位同埋邮政嘅信箱，仲有简讯中心啦，同埋派递局。咁系一所咧综合型嘅邮差嘅邮务设施服务嚟嘅，咁啊代表住咧邮政嘅工作咧唔单止再系寄信收信啊，亦都要肩负住处理大量邮件同埋派递嘅功能，支撑住咧我哋香港同世界各地嘅联系啊。因为佢有现代主义嘅风格设计，外形好朴素，但好有时代感啊。咁所以咧，直直都话而家好多游客咧。
1: 攞嚟打卡去咗影相一个观光嘅地点，同埋咧可以做啲咩咧？就系、是、去嗰一度寄翻一个明信片翻屋企俾自己，
0: 系又等同于我哋去外地旅游啦，都会寄明信片寄翻俾我哋嘅亲朋好友啊，咁样嘅吓，咁啊系我哋香港城市记忆嘅一部分啊，亦都见证住我哋香港点样由转口港啦，走向去到国际嘅金融中心噶。记住半世纪前嘅当年今日啦，中环海旁嘅新香港邮政总局咧，当时就系正式启用噶啦。当时你又有冇份见证呢？时间嚟到早上嘅10:49噶啦，即将咧为你送上我哋今个小时最后一个环。

0: 节就系叫做
1: 月览怪谈。
2: 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

0: 欢迎各位又嚟到我哋怪谈客栈听直小善讲故事啦！今日讲嘅呢个故事叫做饿鬼报恩啊！估唔到一只饿死鬼佢都有恩要报喎、啊，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呢？我哋一齐听下咯。
1: 哎呀，一下唔小心又喺书斋学硬咗，天都黑晒啦！哎呀，不过点解今晚条路好似特别荒凉，特别阴风阵阵嘅？唔通因为就嚟农历七月？点解后面好似有啲声气，有人跟住我咁噶？死啦！哎呀，我唔敢望翻转头啊！咩声啊？点解好似有人喺后面叹气嘅？
0: 我好肚饿啊！
1: 吓，做咩听落咁凄凉噶？你系咪流落荒郊嘅孤魂啊？
0: 系啊，我系饿死鬼啊！
1: 吓，咁你想点啊？
0: 咁公子你又唔使怕，我唔系恶鬼嚟噶，亦都冇心伤害你嘅。
1: 唉，好啦。就算是鬼都有自己的苦楚的，你即管讲我听，有什么帮到你？
0: 我以前呢就身逢在这个饥荒的时期，没得

0: 好辛苦啊！经过呢度嗰啲人个个都惊鬼，一嚟就弹开晒，冇人可怜我啊！
1: 哦，原来你系饿死嘅，唉，仲要一直挨饿，真系可怜啊！世人成日话鬼好得人惊，其实人心嘅冷漠先系最可怕嘅。嗱，我身上呢得呢个馒头同饼啫，虽然就普通啲，但系希望帮到你啦。我之后几日如果行呢一条路，我都会留一啲饭菜俾你食，等你唔使再饿住啊！
0: 多谢多谢公子你咁好心肠啊！呢、这个恩情我一定会记住噶，我日后咧一定会谂尽方法，尽我嘅能力去报答你噶。
2: 打劫！
1: 打劫！我一介穷书生，冇嘢俾你打劫噶、啊。我身上得呢啲腊肉，谂住嚟拜谢一个朋友噶咋。
2: 唔好讲咁多。咩嚟噶？走啊！
1: 奇怪啦，啊点会咁大风嘅？突然之间天色又变暗，吓到个贼都走埋。啊，最近呢好似日日都有人守护住自己咁样，所有唔好嘅事都突然之间冇事。唔通系啊？系嗰只饿死鬼佢暗中帮我？鬼姑娘，鬼姑娘，系咪你啊？
0: 冇错，系我啊！因为我只系一只孤魂野鬼，冇办法俾到你钱，又帮唔到你考功名，但系我可以一路跟住你，暗中帮你挡灾避祸。你当日咁好心救咗我，仲成日俾饭我食，令到我唔使再日日挨饿。你对我嘅恩情，我一定会报噶。以后你遇到危险、小人，所有嘅凶险道路，我都一定会出手帮你化解噶。
1: 我只不过随手做件小事，根本就冇放喺心，冇谂过你做鬼反而咁有情义、咁知恩图报啊！好多活人啊，受人恩惠，转头就忘记啦。反而你一只孤魂，一直记住，仲默默帮我，多谢你啊！
0: 做人做鬼都一样噶，如果有恩唔报，系最唔应该噶。我会一直都咁感激你噶。
1: 真系估唔到，世间情义啊，果然不分阴阳。希望鬼姑娘你可以早日安息，来生。

0: 唔使再挨饿啦。
1: 多谢你啊。
2: 故事就讲到嚟呢一度啦。呢一个饿鬼报恩嘅故事，其实佢想讲嘅系，好多人都以为所有嘅鬼怪非奸即邪，一定系恶魔。但系其实我哋知道呢、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人心先至系最可怕噶，冷漠无情先至系呢个世界上最令人害怕嘅嘢哦。希望大家都相信呢、这个世界上一定系善有善报噶。声音演绎。邓添乐声演书生，洪艺轩声演贼人，黎善言声演饿鬼，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呢个饿鬼报恩嘅故事啦。入面一开始就讲到呢个书生点解会遇上呢个恶鬼嘅呢，原来就系晏咗翻屋企。晏呢个字有阵时我哋会用嚟讲我哋去食晏咯，又或者要等一阵嘅时候，我哋都会讲晏啲先。到底晏呢个字系由几时开始用嚟代表时间嘅呢？我哋今日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为我哋讲解一下。
3: 晏，从日安星，本意系日出清明，天气晴朗，引申为时间晚。论语子路掩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证。即是说孔子就问，为什么今日这么晏才退朝啊？退朝这么晚的？战国楚辞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粤语保留了论语中晏是晚这个古意，因为晏就是晚，所以中午饭我们叫晏饭，正午过后的时间叫晏昼，起床起得晚叫起身晏，这个是儒家经籍的用语。

0: 今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发现警告级别没有跳动，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说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珀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七个钟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很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00，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9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8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7毫；盈富基金26.3，跌0.2；腾讯控股471.4，跌10蚊；建滔积层板36.84，升1.12；智普1,234蚊，跌18蚊；美团94蚊，升1毫； 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4。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3，澳元5.537，加元5.632，新西兰元4.618，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港金报41,390元，升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29美元，卖出4,4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同时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嘅，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大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逢星期二，香港暖流有我哋两个做推销员啊。
1: 系，
0: 我系邓天乐，
1: 我系黎善演，
0: 系我哋环小明叫做
1: 迷你
0: 介绍翻，有好介绍，各位听众观众千祈唔好走开啊！有好介绍之外咧，仲有游戏玩添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啊。咁啊，成功答中嘅话，会有啲咩嘅礼物
1: 咧？有超市现金礼券啊！除咗上下半部分咧，各有三条问题，中间仲有极速15秒啊！依家都已經開放了俾大家打嚟登記玩遊戲㗎啦，
0: 係冇錯，代表住啲咩咧？即係代表住由11:00至到12:00咧，你哋千祈唔好走開
1: 啊，
0: 坐定定喺你哋嘅 sofa 啊，你哋張牀啊，聽住收音機同埋睇住我哋嘅電視機啊嚇。咁啊，首先咧，首半部分介紹嘅埋嚟介紹翻咧，熱愛藝術嘅老友記咧。一定要聽嘅，
1: 係因為咧包羅萬有啊！
0: 真係、啊，你講得好啱喎，
1: 幾樣嘢都有啊，涉獵咗噶嘛，又

0: 有戲劇啦，又有藝術成分啦，好多啊！真係
1: 我哋講唔曬，
0: 係我哋講唔曬嘅，但我哋就好想參加咯。
1: 冇錯，係啊，真係想參與嘅。咁啊，同埋咧，見到嚟到第二屆，代表住啲咩咧？咁咧，第一屆好成功，
0: 一定係成功先至可以
1: 有第二屆啊嘛。咁啊，即刻請我哋嘉賓出嚟介紹一下。
2: 埋嚟介紹翻。
1: 埋嚟介紹翻，首先介紹兩位老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首先咧就有 Ask Options 嘅行政總監波允廷波波
3: ，Hello，
1: 又見面，其實上過嚟我哋節目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項目經理傅佩嘉阿 Jo，Hello，Hello， 早晨，早晨，
0: 兩位。
1: 係頭先我哋咧所講到有包羅萬有啊，又嚟到第二屆嘅咧，其實就係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個名犀利啦，藝高齡膽大，本身應該叫做。藝高人膽大，藝術個藝高齡啦，即係高嘅年齡啦嚇，但係個膽咧
0: 仍然咁大，
1: 咁大嘅，好有勇氣，好勇於去嘗試嘅。咁不如交俾寶寶講講先啦，嚟到第二屆啦。咁我哋嘅旅遊記都好想知啊，藝術節好似好多嘢玩喎，係點樣嘅咧？
3: 我哋今次嘅第二屆嘅香港金陵藝術節咧，其實個節目係豐富過第一屆嘅，因為第一屆咧我哋就只有三十個節目到啦，今次咧我哋有四十幾場
1: 節目，哇，都好，本身三十都好多，
0: 三十都好多
1: 喎，係啊，跟住就四十幾個啦，
3: 係啦，咁同埋參與嘅人數亦都多咗，我哋第一屆咧係130位嘅即係表演者啦，今次咧係有170位嘅表演者，而最高齡嘅表演者咧係90歲，但係參展嘅藝術作品咧 ，Visual Arts 嗰邊。是101歲，
1: 哇，
0: 過百歲，
1: 係真係有時我都會話咧，即係年輕人都冇乜藉口話做唔到嘅，即係過百歲都仲可以咁有熱誠參與藝術工作。但係講到啦，藝高齡膽大啊，即係呢一個主題，我諗好多旅遊記咧都會好感興趣嘅。即係講到呢個主題，係咪發覺其實佢哋個膽唔夠大？因為佢哋嘅膽好大，
0: 佢哋爭一個平台俾佢哋展現佢哋嘅。係
1: 咯，其實佢點解會揀呢個主題咧？今次係
3: 其實的確係嘅。當你年齡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你發現就是、我其實剩翻落嚟嘅時間真係唔多，我唔想嘥啊！我好希望可以真係去做一啲我中意做嘅嘢。咁如果能夠有一種豁出去嘅心態咧，其實個膽真係可以好大嘅。
1: 係，但係根據你接觸咁多老友記啦，普遍我哋其實香港嘅老友記們咧，係咪都幾肯去試嘅咧？係咪都比我哋想象當中嘅形象唔同嘅咧？
3: 我諗都睇翻就係八九十歲嗰啲咧，就 relatively 佢哋係比較保守嘅，尤其是佢哋經戰後嗰扎啦。咁但係到70多歲咧，佢哋。我哋嘅70多歲嗰啲開頭上堂嘅時候咧，都有啲鏡下鏡下嘅，但反而而家我哋收啲60多歲開始，即係退休冇幾耐嗰啲咧，佢哋 active 咗好多嘅，佢哋睇事啊，同埋佢哋對自己嘅要求亦都唔同咗。我覺得係唔同年齡層嘅長者咧，佢哋最追求係唔同嘅，咁個膽大程度咧，只要佢哋肯豁出去。個膽一樣咁大，
1: 咁要靠你哋幫手啦，因為要靠你哋引導佢哋豁出去。
0: 可能身邊其他見到其他老友記咧豁出去咧，自己就會有個
1: 啊，都係嘅，都係嘅，
0: 跟住一齊，
1: 係因為可能要有人帶領咧，先至肯行出去。
3: 係嘅，其實係人影響人嘅，即係我哋做戲劇都係希望用人嚟影響生命啦。咁佢哋一個人肯豁出去嘅時候咧，周圍啲人都會幫手一齊啊，我哋一齊去啦，一齊做啦咁。咁我好高興見到我哋嘅。學員咧，佢哋有依個膽量去出行出去出邊去 casting， 去爭取一啲演出啊、拍嘢嘅機會。我覺得呢個膽量係好大嘅。
1: 係啊，同埋咧要行出去公眾面前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
0: 好大勇氣。
1: 係啊，我自問我都未做到。但係頭先講到啦，即係藝術節咧咁多項目，第一屆就30多項啦，而家要40多項啦，靠寶寶就唔得嘅，咁要靠阿 Jo 啦。見到阿 Jo 咧係項目經理啦，一定要幫手做好多嘅籌備工作啦。咁今次嘅籌備工作咧，有咁多項目啦，咁多嘅人啦，當中有啲咩嘅挑戰喺入邊？不如我哋聽眾觀眾聽下。
4: 挑戰啊！挑戰就一定
1: 多啦，
4: 即 即係啱啱頭先報報講就話已經係170個，咁咧我啱啱整完宣傳片，嚇、啊、原來有170個咁多咩？咁咁我好多時都要同其他單位去聯絡，到底要數幾多個工作人員啊嘛？數下數下數下數下，原來都唔止170個啦。做音樂會仲加緊碼咧啲人，咁仲有我哋嘅導賞員咧，仲有我哋嘅義工咧，哇加埋加埋其實都有200個，咁所以我都同阿寶講，我哋每日其實做緊一個占卜師啊。

0: 即係你每日咧，好似將即係會諗同 designer 諗，就係點樣可以將一蚊變做十蚊。即係佢哋因為每日嘅 idea 都會有，然後就想話俾你聽，我哋點樣去完善我哋個演出咁樣。咁所以我哋喺有限嘅 budget 裏面要即係創造佢哋無限嗰個創作，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所以我哋每一個禮拜開會咧，啲後台工作人員啊，死咗好多腦細胞，甩咗好多頭髮㗎啦。咁所以我係好希望啲觀眾嚟睇活動啦，睇展出嘅時候會加埋致，即係向我哋所有前後台嘅人嘅發際線都要去致敬。
1: 係因為咧，到時啲觀眾唔單止往幕前咧，向埋後面望咧，有一班人全部白曬頭，就
2: 係
1: 一班工作人員。因為唔單止人多啊，直直，你會見到咧，今次表演嘅項目咧，橫跨好多樣嘢，
2: 劇、音樂、舞蹈、視藝又有講座廳。
0: 嗯，
2: 係。其實我哋平時諗到可以做嗰啲，佢都擺曬落。
1: 係，都做曬咁滯㗎啦。由開幕劇開始啦，有來自廣州嘅團體啦，有一個擂台陣又俾公眾參與啦，有一個攝影展覽，甚至乎有劇低嘅參與啦。
2: 係，冇錯。
1: 係啦，咁啊橫跨咁多，不如交俾阿Jo又講講啦。好簡單咁講講，我哋今次喺呢個藝術節度，咁多個項目，有邊啲係可以俾我哋嘅聽眾觀眾當日係去到睇到嘅咧？
0: 首先就係、我哋好開心，今次藝術節咧真係貫徹咗藝術係靈動啦，即係好多嘅 element 元素咧，都係唔一定係同一個地方發生嘅。咁首先就係我哋有戲劇嘅活動啦，咁有我有赤串嘅活動，戲劇活動有我哋嘅藝術總監都一齊參與。咁仲有就係我哋邀請咗廣州嘅一個劇團嚟我哋呢度做啦，咁係一個應用嘅戲劇，係啦，咁係十分我都好期待。咁仲有就係音樂啦，音樂頭先講呢個音樂會啦，咁做擂台陣，咁擂台陣頭先部都講話係一個好多元化嘅活動嘅，即係除咗係戲劇、音樂，亦都有舞蹈啦，亦有粵劇，係啦，粵劇沙花唱。
1: 我哋嘅聽眾一定中意。
0: 四川變面啦，呢個我都期待，因為我未睇過。
1: 係
0: 啊，咁仲有一啲就係、都幾新啊，劇本殺嘅互動劇場。
1: 係好多年輕人都中意玩嘅呢一個。
3: 但係由長者帶領
1: 喎。帶住大家去參與。
0: 係啦係啦，咁就仲有就係展覽啦。頭先大家都講過，就係我哋有三個代表，係啦，呂文聰啦，謝君豪先生啦，咁仲有二胡婆婆，咁佢哋全部嗰個嘅展出嗰個嘅內容好豐富。
2: 係啊，我依家聽已經覺得好瘋。
1: 係難怪你個老細班。明啊明啊明啊！哇，咁我諗到時大家真係緊貼住咯，因為唔係一日嘅事啦。咁由九月即係橫跨，即係都係十幾日嘅時間，十二日嘅時間，日日都有。
0: 有。
1: 哇！咁到時大家即
2: 係
1: 按住喜好又得，
2: 每日都去，
1: 日日去，
2: 每日去睇一 part。如果唔係睇唔曬，
1: 係真係睇唔曬。
0: 或者揾一日可以睇最多嘅，有啲人會諗
1: 就係喎，呢個好嘅選擇。同埋咧，頭先我諗特別咧，某一啲嘅名字啦，例如愛有赤串啊等等咧，我哋有聽眾喺度，咦，愛係有赤串嘅咩？有得度嘅咩？係啦，咁究竟又有邊啲嘅兩個幾有份參與咧？據說啊，今次犀利啦，即係過往畢業嘅學員咧，今次係能夠同專業演員一齊參演嘅，咁究竟咧當中有啲咩嘅故仔咧？第二節翻到嚟咧，開始會接聽你哋嘅電話之外，亦都請另外嘉賓介紹一下。

0: 繼續埋你介紹翻魏同添啦，係除此之外，仲有 Ask Options 嘅行政總監布韻婷波波，係除此之外，仲有項目經理啊，冇咗好多老細包嘅胡佩嘉阿 Jo 啊，係點解咧？因為今日要介紹嘅就係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藝高齡膽大，較早前咧八月初啦已經有記招噶啦，而正式開始咧就係喺九月八號嘅事，九月九號，我早咗一日，九月九號嘅時間，一年十二日嘅，好啦，仲有好多內容嘅，咁啊陣間請嘉賓講，呢、這個時候咧聽咗聽眾電話先啦，聽眾觀眾啊有阿華喺度嘅，阿華你好啊，
1: 係早晨各位主持，
0: 係早晨早晨，平時中唔中意參與啲藝術項目噶阿華，會唔會有興趣都睇下跳舞啊、唱下歌咁嘅？
1: 有興趣係
0: 啊，咁要留意住啦，一陣留意時間嚇。好，交俾阿小植講講問題先。
2: 好，呢條問題係咁嘅，今屆藝術節嘅主題啦，藝高齡膽大，佢最想打破嘅係啲乜嘢咧 ？A 係年齡嘅限制 ，B 地域界限 ，C 語言障礙。
1: 係咪 A 咧？
0: 係咪 A 咧？係年齡嘅限制，好。

0: 阿華就揀 A 嘅，好問下布布同埋阿祖是否正確？
1: 正確，
0: 冇錯啦，就係年齡嘅限制，恭喜曬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今次就55歲開始啦，頭先參展最高就102歲啦，咁啊劇團就90歲啦，非常之厲害。咁啊跟住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何女士都喺度嘅，何女士你好啊，何女士你好，係何女士。啊！似乎何女士望住嗰電視機，因為又會有少少延遲。何女士記住聽住電話喎。係好啊！今日交俾小夕去問你問題，聽清楚問題啦。
2: 呢條問題係咁嘅：今屆藝術節參與嘅藝術工作者年齡大約介乎幾多歲呢 ？A 10至18歲 ，B 25至45歲 ，C 55去到90歲。
0: 係何女士揀邊個？
3: 會唔會
0: 係
3: C 咧？
0: 會唔會咧？我都想知道會唔會係 C 咧？好，又問下兩位啦，是否正確？
1: 啱嘅，
2: 啱嘅。
0: 係啦，會唔會咧？就係會嘅，就係55歲至90歲嘅。換言之，阿華咧同埋何女士都係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亦都好多謝你哋有留心收聽啊！今日有興趣嘅話咧，記住要到時去即係親身參與啦。好，講翻《愛有赤串》先。
2: 係啦，頭先講到開幕嘅劇目就係《愛有赤串》啦。其實愛點樣有赤串呢？這個劇到底是關於什麼的？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劇呢？
1: 這個戲呢是由我們英國來的導演 Alan Lydia， 他是跟5位專業演員，而他們5位、女性的專業演員，他們的演齡是 over 30年的。
2: 是演齡 over 30年，
1: 沒錯，是專業的，
0: 很資深的，
1: 很資深的演員。 他就不是我們培訓出來的學員的，而今次他們的主題都圍繞回女性的服裝，女性的很相關的一些即衣服、啊、鞋襪、啊嗯、他怎樣去通過這些服裝我們去講回他們自己本身的故事，所以是一個充滿愛，我們就可以說充滿愛、充滿幽默、充滿了人生哲理、輕鬆的一個演出，而加上一個英國導演，他的舞台美學也比較特別的、嗯、所以我看看怎樣將這個專業演員加上我們的英國導演，是 jam 一個新的一個看法出來在演出。
0: 是，我想有共鳴，因為呢除了年紀大了，我們小品面一定會面容、身形、服裝的那個 style 會有不同啦，但有不同一定變差的，可以是變好，又或者我哋接受個改變。咁我諗到時睇，係咪全部都係女士參與？
1: 女士冇錯，
0: 哦、
1: 即係女人特別重視呢樣嘢啦。即係我條裙唔啱著添，咁已經有好多故事可以講得出嚟。
0: 哦，咁到時女士就特別有共鳴啦。咁但係咧，今次參演咧有埋專業演員啦，學員會唔會多咗啲壓力喺入邊，抑或佢哋迎難而上，就更加會
2: 更加開心，
0: 係啦，更加進步咧。
1: 嗱，我哋今次暫時就冇將佢哋放埋一齊，
0: 哦，明白，
1: 即係都驚，即係驚住俾壓力佢哋啦。咁所以我哋係同藝術節裏面咧有兩個節目咧，就係、是、專業演員同埋我哋嘅培訓出嚟嘅，都係嘅專業培訓出嚟嘅畢業生啦。咁佢哋係好興奮嘅，因為喺個節裏面，我哋第一屆係純學員，而今次係有專業加埋學員。咁我諗喺嗰個成個節嗰個嘅水平上面咧，係提升咗嘅。咁、對佢嚟講係好開心嘅。
0: 係咁啊！我諗兩位都會覺得好難得啊，有機會可以接觸專業演員啦。咁咁啊，
2: 其實粉絲嚟咁，
0: 係咯，
2: 可以向佢學習。
0: 係啊，仲可以自拍啊，打卡。不過你好專業嘅，排練嘅時候排練完先自拍嘅。係咁啊，又交俾阿Zoe講講，因為今次見到咧話吳應老劇團啦，首次來講演出啦，咁你自己都話好期待啦。咁我哋嘅聽眾就唔係好認識佢哋，咁都可以未交俾你講講咧。其實啊，佢哋係點樣嘅劇團咧？哇，佢哋個名本身好犀利嘅，我哋唔應老㗎，
2: 我都唔應老㗎，我哋
0: 18歲嘅咋，
4: 有學年齡都唔應老
0: 係
4: 咪？
0: 係啊，你交俾阿Zoe講講呢度。
4: 佢哋係平均70幾歲嘅老人家嚟嘅，咁佢哋就2022年成立啦。咁佢哋其實點樣嚟嘅咧？係本身佢哋以前咧就係同過一班英國嘅表演嘅團體去合作，咁再加埋同一啲年青人啊，佢哋去組話劇咧，玩下玩下就形成咗一個團啦。咁當中咧蔡淑群老師係啦，咁佢一個好資深嘅應用戲劇導師。咁佢咧就不如咁啦，既然你哋都組過團啦，咁就我哋就組織一個叫做吳應老劇團咁樣咯。咁佢其實佢一個好有經驗嘅導師啦，即係佢已經係做咗20年嘅。 嗰個教育噶啦，咁所以佢帶佢哋落嚟咧，我係好期待今次唔知係會係咩形式會有呢個火花，再加埋就係因為咧呢班長者咧其實係。

0: 喺內地可能都經歷過好大嘅中國環境變化啦。咁同香港嘅老友記嗰個文化係有咩分別咧？創作上會唔會話有啲碰撞咧？咁我係好想睇嘅呢個。係
1: 同埋好好嘅交流喎，即係可能一班老友記到時候會傾下偈啊，講下藝術啊，
2: 佢哋嗰度有咩好食啊，
1: 生活啊，喺香港養安老咧，同喺內地又有啲咩唔同咧？會多咗話題，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同埋咧頭先都聽到啦，謝君豪先生今次都會有份。即係參與喺攝影展嗰度啦，我諗好多老友記聽到都已經好興奮，
2: 可能大家都係 fans。
1: 係，其實當初邀請邀請佢哋參與，即係邀請鄭君豪先生參與嘅時候，其實佢哋一聽到已經係好樂意。參加真係一定要支持佢哋。當初係咪已經反應非常之好？
3: 係，因為我哋個藝術節個展覽裏面咧係兩邊，一邊就係 visual arts 啦，即係視覺藝術；一邊咧就攝影展。咁我哋第一個傾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嘅策展人呂文聰先生，佢本身係一個建築師嚟嘅。咁而即係我哋個 Hong Kong Bank 嘅總行咧，佢係有份去做 architect 嘅。咁同佢傾完嘅時候咧。咁因為謝君豪咧同阿 Brenda 兩個係好好朋友嚟嘅都，咁啊都傾開，不如揾埋阿豪哥一齊嚟啦，因為佢都有開影展，咁啊傾下傾下咧就傾得一問佢咧話好啊，咁好興奮，
1: 諗都唔使諗啦已經，
3: 係啦係啦，咁我好多謝佢可以即係願意去參加，即係都要認我哋係金靈咯，即係佢都要認自己係金靈嘅時候，我都話好 appreciate， 咁佢好開心，佢好。好 dedicated， 佢不停揀相啦，咁我都聽翻，即係同佢策劃嘅時候，即係同我哋傾開，哇，要揀呢張啦，揀嗰張啦，咁佢仲特意，因為好忙啊，佢仲特意咧，9月7，我哋係7號、8號咧 set up， 9號就 open， 嗰兩日咧佢。即係嗰三日啦，特登一定係留喺度去睇住個 set 啦。我係好 appreciate 嘅咯，係佢咁忙嘅一個人，好睇，
1: 同埋好尊重大家，
3: 好尊重真係，
1: 係啊，好貼地添啊，同埋即係我諗我有機會話，哇，估唔到我嘅相可以擺到喺豪哥嘅相，
2: 真係好專業，
1: 同一個位置，俾佢哋有種認同喺入邊。係啊，嗱，咁多項目今日咧訪問時間有限啦，就講唔曬，就好靠大家到時去親身支持啦。咁啊，不如都交俾阿寶寶再講一次，因為今次咧我都知道好多單位其實鼎力支持，咁啊同埋最緊要咧都係嗰個信息啦，即係打破個年齡嘅框框。不如交俾寶寶都講多一次時間啦，同埋啲咩嘅單位支持啦，同埋講多次嗰個理念喺入邊咧。
3: OK， 好。咁咧我哋嘅第二屆香港金靈藝術節咧就會喺9月9號至到20號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幾個地方嚟到進行嘅黑盒啦、藝廊啦、佢嘅平台啦，同埋啲演講室，咁裡面包括咗好多唔同嘅節目啦。而我哋嘅理念希望就係通過我哋喺金陵仍然去追求我哋嘅夢想，追求我哋想深愛嘅藝術，而通過呢個追求嘅過程裡面，我哋可以影響到我哋身邊嘅人，而藝術節本身亦都將呢個涟漪效應繼續去擴散俾更多嘅公眾人士知道我哋。年紀大都係可以繼續去追夢，繼續可以發光發熱。
1: 同埋呢個枷鎖咧，即係有時候我哋自己鎖俾自己。
2: 係啊，我哋應該更加。
1: 嗰把鎖匙喺你度噶啦，你自己打翻開就冇問題噶啦嚇。好啦，美星，仲有最後一條嘅問題，問埋劉女士。咁劉女士喺電話旁邊噶啦，劉女士你好。
4: 你好，
1: 系压轴啦，问埋呢一条问题啊，刘女士。好啦，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艺高龄胆大开幕剧目个名啊，系叫做乜嘢咧
2: ？A 爱不分对错 ，B 爱有尺寸 ，C 爱冇时限。
5: A 爱不分对错，
1: 爱不分对错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5: 系。
1: 好，刘女士，最后拣呢个答案系咪？
5: 是
1: 好，刘女士讲咗几次系咁好啦。咁刘女士拣咗爱不分对错嘅，
5: 冇时
1: 限啊。系啊，我都系冇时限嘅，都系不分对错嘅。不过我哋今次咧个开幕剧目咧争少少，就正确答案咧就系、是。B 愛有尺寸嘅，好多謝曬劉女士，你勇於參與先，雖然未能夠成功答中，咁下次再接再厲嚇。再一次咧，多謝曬兩位咧，今日抽時間同我哋咧即係介紹咁有意義嘅項目，希望我哋嘅老友記咧到時會鼎力參與啊。咁稍後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啦，跟住翻到嚟咧，仲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想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打通电话1872312之余，仲要知道游戏点玩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讲多次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2，等你打嚟啊！
2: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就中意养狗，同埋好中意瞓觉嘅。开估啦！
3: 我系 Vincent 梁学希，我就有只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好准时瞓觉，同埋准时起身翻工嘅。
1: 旁边有林女士，你好吗？林女士，
4: yeah.
1: 你好，清楚游戏玩法嗬？咁 A 信封、B 信封，你拣边一个啊
4: ？A 啊
1: ，A 好，等我帮你睇下问题先。诶，呢个问题咧，如果你喺屋企嘅话，就会容易啲答到啦。咁啊，林女士听清楚啦，你嘅问题咧就系，请你喺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嘅家居电器名称。家居电器名称啊，喺屋企就真系望下啦。系三声之，诶，听到嗬？
4: 而家讲得未啊？
1: 我数三声之后开始好冇？三二一，开始。
4: 冷气机、洗衣机、雪柜、微波炉、电视机、热水炉、热水煲、煤气炉、抽油烟机。
1: 系啦系啦，喺屋企周围望下，应该就答到啦。咁你能唔能够胜出？要问埋电话旁边嘅梁先生。你好嘛，梁先生。
5: 系你好啊，小姐。
1: 好啊，咁啊，得翻 B 顺丰做啊，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5: 清楚。
1: 好啦，嗱，你嘅问题咧就系体育运动嘅名称。幻想下你去咗球场啊、体育馆入边有啲咩运动啊，或者睇紧奥运有啲咩项目啊？咁我数三声之后就讲得出最多嘅体育运动名称啦吓。三二一。开始。
5: 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草地滚球、游水、跳远、跳水、跳绳、花式游泳。
1: 够钟，好犀利啊！觉得今日两个嘅参赛者都好厉害啊！咁到底边个能够胜出呢？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6: 你讲，你系咪有嘢瞒住我？
7: 我冇啊！
6: 你有？你匿埋喺厕所咁耐，仲唔系有嘢瞒住我？
7: 我便秘啊！
6: 净系咁咋嘛？呢样嘢帮到你啊！
7: 紫薯。
8: 今集要讲嘅 super food 就系紫薯。紫薯含有丰富嘅纤维同埋花青素，有助预防便秘同维持心血管以及眼睛细胞嘅健康。放隔夜的紫薯含有较高的抗性淀粉含量，有助稳定血糖以及用作供给益生菌繁殖和生长，维持肠道的健康。今天就教大家做紫薯奇亚籽布甸，材料有细紫薯一条、奇亚籽两至三汤匙、低糖豆浆一盒大约250毫升。首先我们要预先以低糖豆浆浸泡奇亚籽，放入雪柜冷冻成布甸状备用，然后洗干净紫薯的表皮，隔水蒸熟紫薯，放凉之后切碎或者搅拌成蓉，再在

0: 入面放入紫薯蓉，然后放上奇亚籽布甸，咁就完成啦。
1: 紫薯啱咩人食用呢？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高胆固醇嘅话，紫薯就啱你食啦。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我哋香港聯流節目時間，有鄧添立，
1: 有黎先燕。
0: 哇！頭先旗鼓相當話，
1: 係啊，好犀利啊！
0: 係大家，我見啲同事們數都好辛苦啊。
1: 係我自己都數唔切啊。
0: 係，但係最後係有結果㗎啦，勝出嘅就係、是。梁先生，恭喜曬梁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我哋嘅同事咧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噶啦。想玩遊戲嘅話咧，繼續留意住以下嘅電話號碼：
1: 18723112，仲有三條問題等緊你打嚟答噶。
0: 係啊，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咧，唔係講藝術啦，
1: 係啦，
0: 講到健康嘅話題。
1: 是一間藥房嚟噶，
0: 係咁啊！我哋屋企樓下好多嘅，但係呢一間，
1: 但係呢間係特別嘅，
0: 係特別
1: 一樣噶，
0: 係亦都請咗個嘉賓上嚟同我哋介紹下佢嘅，咁啊請佢出嚟啊！
2: 埋嚟介紹翻。
0: 繼續埋嚟介紹翻，有我哋兩個喺度之外咧，又要介紹好朋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噶。喺我哋嘅身邊咧，而家有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註冊藥劑師鄭冠宇阿宇，阿宇你好，歡迎阿宇，亦都歡迎埋間藥房都嚟到啦。
1: 係啦，歡迎埋阿宇同埋間藥房啦。
0: 啊，好多女我記得聽到藥房就話好啊，
1: 好啊，
0: 藥房好啊，
1: 藥房點解
0: 有啲咩事頭暈身興就可以去啊嘛？
1: 係啦，去藥房。
0: 係啊，但係咧，咦有啲唔同喎，去惠澤。藥房不如交俾阿宇講講，
1: 係咯，係藥房到底同其他嘅藥房有啲咩嘢唔同咧？
0: 係咯，係點樣嘅咧？
3: 好啊，嗱，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咧，係全港第一間社福機構嘅社區藥房啦。
0: 嗯，
3: 我哋喺2009年開始咧投入服務咧，主要咧係提供一啲單對單藥物諮詢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同埋患者。同時啦，我哋亦都有唔同嘅資助啊，藥物資助或者一啲營養品嘅資助計劃等等。咁現時咧，我哋機構咧喺全港咧有5間嘅社區藥房，分別係灣仔、觀塘、深水埗、沙田同埋北角。
0: 哎、我住沙田，原來沙田附近都有喎。
1: 我屋企附近未有，希望未來會有。
0: 咁啊，係咪咧？老友記可能住附近嘅話，咁佢哋有時經過，記得聽香港暖流聽過，係咪？卜卜卜啊，就可以入去。
1: 就可以幫襯㗎啦，
0: 係啊，係咪咁樣
3: 嘅？係啊，我哋藥房咧，其實主要咧都有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嘅，可以服務到唔同嘅病人啦。第一類咧就係一啲慢性嘅疾病同埋癌症嘅病人，我哋機構咧會提供唔同嘅資助計劃，合資格嘅人士咧可以透過我哋申請，從而減輕佢哋嘅經濟負擔。另外你話可唔可以確啦？咁即係就係好似係針對翻小病小痛呢啲咁嘅管理，好似係感冒、慢性痛症等等。咁我哋都好歡迎咧市民隨時上嚟揾我哋。嘅藥劑師進行一啲藥物嘅諮詢啦，同埋選擇合適嘅非處方類別嘅藥物啦。咁呢樣嘢咧，都係我哋想幫助翻社會大眾嘅。
0: 係咁啊，所以話大家去之前就要睇清楚啦。
1: 係
0: 究竟你係需要諮詢咗，得到咗批核有資助嗰一種啊，抑或係純粹頭暈身興啊等等，咁啊到時可以問清楚先。我相信咧，職員都非常之樂意咧去解答大家噶。但係咧，見到咧有好深啊，直直呢、這個有個理念嘅，個理念呢個叫做
1: 病者有其藥，知藥用藥。
0: 咁
1: 樣去分咧，到底點解會有呢個理念咧？
0: 係居者有其屋，我知。病者有其藥。
1: 即係我唔舒服，我就擁有呢個獲得藥物嘅資格。
0: 係知藥用藥係點嘅理念咧？
3: 嗱，病者有其藥，首先嚟講下啦，就係一啲基層嘅市民咧，透過我哋嘅資助，咁咧，從而減輕到佢哋嘅經濟嘅負擔，繼而啦，可以獲得一個適切同埋公平嘅治療機會啦。另外，知藥用藥咧，其實我哋就係針對翻藥劑師同一啲病人啊，或者係市民咧，進行單對。對單嘅藥物諮詢喺過程入邊咧，希望佢哋提高正確用藥嘅態度啦，同埋對藥物嘅認知。咁啊，包括可能簡單嘅藥物嘅知識，好似話呢隻藥可唔可以空肚食啊？呢、這個藥物同嗰個藥物有冇相互作用？亦即係大家成日經常所講嘅相沖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透過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俾市民了解多啲藥物嘅知識咯。
0: 係喺個過程入面，係咪發覺咧，可能係特別年長嘅一群啊，喺用藥啊嗰方面，其實多多少少有啲誤解，因為過往。聽有啲老友記。

0: 即係可能睇好多醫生啊，儲埋好多藥，然後擺咗一個地方
1: 嘅食。未食曬，見自己好翻咁啊，擺喺屋企，
0: 擺喺雪櫃啊，係
1: 啦。
0: 係咪發覺大家都要教育一下，其實都有
2: 都係嘅。所以我哋惠澤社區藥房咧，其實仲有一個重視嘅地方咧，就係社區用藥安全。我哋會定時咧以一個講座嘅形式啦，去推廣翻呢個社區用藥嘅重要性。亦都我哋平時喺工作入邊都接觸到咧好多市民啊，或者係長者咁樣啦，佢哋可能對用藥方面咧未必好清楚，亦都可能真係食剩好多藥，啲藥係咪需要時食啊，定係一定要食啊？咁呢啲我哋藥劑師咧都會同佢進行單對單嘅諮詢服務，令佢哋獲得多啲資訊，從而有一個正確用藥嘅態度咯。
0: 哇！好想借藥劑師嘅專業意見去到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咧，係咪嗱？因為而家我哋好多老友記喺電話旁邊啊嘛，電視旁邊啦，係咪提醒佢哋，即係千祈唔好咧，即係上次睇完
1: 食剩咗，見自己
0: 覺得好似個病情差唔多，
1: 就留翻，係咪
0: 千祈唔好咁樣做？
1: 症狀又拎翻出嚟食。
2: 咁我哋要睇下邊幾類啦。如果一啲慢性嘅疾病，當然佢哋就要定時去覆診，定時去攞藥，咁啊按時去食藥啦。咁但係如果好似你頭先所講，可能一啲感冒啊、傷風啊咁樣，啲藥物係需要時食，咁我哋就強烈會建議咧，會諮詢翻醫生或者藥劑師嘅意見，因為每一個病徵咧都有機會帶出唔同嘅疾病，所以咧為咗穩陣起見咧，都係一定要先徵求醫生或者藥劑師嘅意見先咯。
0: 係啊，所以聽阿宇講啊，大家千祈唔好即係自己做自己嘅醫生，係啊，千祈唔好啊，小食你都唔好啊，
1: 唔好再擺嗰啲藥過期啦。
0: 係啊，真係唔好。嗱，咁啊，今日咧即係講到社區藥房啦，特別咧，亦都好想講一講公益金黃斑病變藥物資助計劃嘅。咁啊，一聽到黃斑病變咧，老友記好驚，因為年紀大咗啦，眼仔咧一定青光眼啦、黃斑點啦，
1: 有好多疾病，又唔知自己係邊一種喎。
0: 係白內障啦，即係太多啦，視網膜退，即係嗰啲退化太多。係咪留意到即係黃斑病變近年都越嚟越多病例？
1: 比較常見嘅咧，
0: 所以就有推行咧，交俾阿宇講講。
2: 首先我哋先講一講我哋嘅計劃先啦。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咧獲得到公益金嘅支持，喺今年一月開始咧就推行公益金黃斑病變藥物資助計劃。嗱，而呢個計劃咧主要咧係想幫助一啲喺公立醫院輪候緊嘅病人啦，去到私營嘅機構接受一種眼內嘅藥物注射治療啦，最多咧就係三針。咁咧，由第一針開始計起咧，為期一年啦，資助上限咧就係50,000元。而我哋呢個計劃咧，正正想回應咧幾個情況嘅，亦都正如大家都常見啦，老年嘅黃斑病變確實係會影響長者嘅視力啦，甚至令到佢嘅視力咧受損嘅。咁啊，按照近年嘅估算啦，大概咧本港有500,000人咧都有呢個老年黃斑病變，亦都近年有啲坊間調查所得啦，每年大概有3,000宗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嘅新症。隨住人口老化的問題，咁呢個醫療的需求、病人的人數將會有不斷上升的趨勢。第二，我哋亦都好想透過呢個計劃去改善患者的生活素質。事實上，患咗黃斑病變的患者啦，佢哋睇嘢咧可能真係會受到影響，日常生活亦都會出現到一啲問題，包括可能閱讀啊、辨認面孔的能力啊，甚至乎一啲自理的能力。最後，我哋都想透過呢個計劃俾患者多一個選擇，就可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從而減低黃斑病變咧對患者嗰個視力嘅影響咯。
0: 係啊，平時可能落街去自己買嘢啊，去散步啊，約朋友玩啊，點解突然之間咧啲嘢開始睇得唔清咧？其實心情咧好影響身體嘅，心情一差，睇得唔清楚，接收資訊差咗，
1: 多其他冇
0: 係啊，好多嘢就慢慢咧就順延出嚟。咁所以咧，如果資助計劃之後，我諗落去個心會定啲，即係符合條件嘅話，至少知道自己哦，有人係 backup 緊自己嘅，支持緊自己嘅，啊有一個方向可以去到治理嘅。咁我相信個心會定好多。但係講到咧，因為頭先好多款，即係例如青光眼，但係全部都係佢哋籠統咧，老友記都會話啫，
1: 隻眼唔舒服，
0: 係啦，
1: 佢睇唔到嘢。
0: 唔清楚啦，咁樣咁，但係究竟黃斑病變係一個點嘅眼科疾病咧？嗱，不如呢個時候買個關子先，一陣翻到嚟最後一節咧，會開始問三位嘅聽眾觀眾問題啦，亦都咧有一張圖片咧會俾大家睇，亦都會請阿宇同我哋詳細介紹一下。

0: 介紹翻，我係林添娜，
1: 我係李千
0: 燕。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聖雅各福群會衞生社區藥房註冊藥劑師鄭冠宇阿宇喺度嘅。阿宇你好啊，係剛才咧亦都提到公益金黃斑病變藥物資助計劃嘅。好啦，咁啊，黃斑病變
1: 係黃斑病變，其實佢最主要係影響我哋眼嘅邊度咧？
0: 係點嘅病？
1: 係咯，係一個點樣？即係我有啲咩症狀嘅咧？其實
2: 首先要了解黃斑病變咧，我哋要先知道黃斑係啲乜嘢嚟。
0: 一係喎，係喎，我哋有嘅，
1: 有一啲黃色點點喺我隻眼。
0: 嚇！我睇唔見你有黃色點點喎。
1: 即係我睇嘢嘅時候，好似咧有啲一笪笪黃色遮住。
0: 哦，明白明白。
2: 其實黃斑咧係一個結構嘅，係一個結構嚟嘅，係一個位於一個眼底嘅視網膜中心。咁入邊咧呢個區域咧有好多感光嘅細胞，而呢啲感光細胞嘅作用咧係可以辨識到、清晰到你中央嘅視力啦，辨識到顏色同埋分析一啲細節，從而你可以獲得一啲清楚嘅影像。咁而黃斑病變咧，就係正正指黃斑區域入邊嘅感光細胞咧受到損壞或者係破壞，從而影響你嘅視力啦。咁如果我哋講到老年黃斑病變咧，係可以分為兩類嘅，一類咧就係乾性嘅黃斑病變，另一類咧就係濕性嘅黃斑病變。大約九成嘅患者咧都係屬於乾性嘅黃斑病變啦，主要原因咧都係因為一啲代謝物嘅積聚沉積喺黃斑區域嗰個眼底嗰度，咁咧就令到佢個視力受到影響。而大概一成嘅患者咧係屬於濕性嘅黃斑病變，而呢一類型嘅患者咧，相對咧佢嗰個病情發展會比較急啦，同埋相對比較嚴重。原因係因為咧佢主要都係一啲血管嘅增生啦，咁血管嘅增生咧就會提高到可能滲漏或者出血嘅風險，從而影響到呢個感光嘅細胞。而一旦影響咗呢啲感光嘅細胞咧，你就會出現視力下降啦，視力受損啦，而呢啲影響咧係不可復原嘅，有機會係不可復原嘅，所以我哋都建議患者咧有懷疑或者係確診咗係濕性黃斑病變咧，要盡快去求醫啦。
0: 係，因為好多老友記咧，成日真係會拖啊，
1: 佢覺得都仲係睇到少少
0: 冇乜
1: 嘢，聽日瞓醒就冇事噶啦。
0: 係諗住會自己好，但係頭先阿宇都講到啦，如果濕性嘅話咧，不單止唔會自己好，仲會好快變差，不可逆轉添。咁所以咧，即係有時就唔好諗，或者自己唔識處理，揾下啲年青人去到尋求一啲嘅方法啦。咁啊，有啲專業嘅方法或者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其實都可以去到判斷到專業嘅，當人哋去到診所，專業嘅儀器去到幫你睇。但今日阿宇咧就帶一幅圖上嚟，
1: 簡單係
0: 啦，同埋簡單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小測試嘅。
2: 嗱呢幅圖咧就係叫做阿姆斯勒嘅方格嘅測試表啦。咁其實咧，大家咧要做呢個測試之前咧，要問自己有冇近視啦，有冇老化？如果有嘅時候咧，要佩戴翻眼鏡，避免影響到嗰個測試嘅結果啦。咁啊，開始測試嘅時候咧，就要將呢個格仔紙咧放喺你眼前方，大概30至40厘米左右啦。
0: 咁即係而家我哋電視機又睇到圖片啦。
2: 係啦，
0: 但係現實上佢哋就應該拎住一張紙揸喺手，
2: 係
0: 啦，30至40厘米
2: 嘅。係啦，咁咧我哋要揞住其中一隻眼。係啦，咁呢一隻睇住咧，觀察住個格仔紙上邊個黑點啦。左右眼可以輪住做嘅，咁啊睇下咧，佢之後咧嗰個嘅中央嗰個區域咧有冇？唔係咁樣做啊，係即係做完一隻，跟住就接住第二隻咁樣啦。
0: 即係我哋太快啦，頭先。
2: 係啦，咁跟住我哋要睇下中央嘅區域入邊咧，會唔會出現一啲模糊啊，或者係曲線扭曲嘅情況咁樣
1: 咯？即係啲線扭曲咗啊？
2: 係啦，
0: 即係因為正常佢格仔就垂直，
2: 係啦，
0: 水平打橫。
2: 係啦，咁但係你如果患有黃斑病變嘅病人咧，有機會睇到中央嘅區域咧，佢嗰個格仔紙嗰個格線咧係扭曲啦，或者係模糊嘅。咁當然啦，呢個就係一個比較簡單的檢測，如果你有懷疑咧，都梗係要即刻去尋求醫生嘅協助，做一個詳細嘅檢查啦。
1: 阿宇啊，我有啲模糊啊，係咪我有散光？
0: 唔係，都話拎喺手30至40厘米。而家我哋望住電視機嘅圖片咧，就因為太大啦，係。咁所以兩個依個圖片俾你哋去到認識咗先。
1: 係啦，實際可以第時攞一張咁樣嘅圖片喺手，咁先至擺翻30至40厘米。
0: 係啦，
1: 做呢個測試。
0: 我諗
1: 而家望住電視機，
0: 可能你去相熟嘅中心。長者中心啊，或者你孫仔孫女啊，咁佢哋應該都好叻去到 print 佢出嚟嘅，印佢出嚟，咁到時咧就袋住喺袋咯。我覺得好好就係咧，你去飲茶咧，你都可以俾埋你啲茶友啊。
1: 陳師奶，你又試下？
0: 係啊，一齊去到試下。咁啊，見到發現有問題，唔係驚慌先，係尋求辦法先
1: 係。最緊要盡早去發現。
0: 係啦，
1: 早去求醫。
0: 因為咧，咁我頭先講到係用即係針嘅治療方案啦。 咁啊，但係有啲老友記就會話啦，佢好怕打針，咁啊，藥去問藥劑師可唔可以齋食藥啫。

0: 處理到，抑或呢一個其實都最有效，即係就係透過針去到做一個處理嘅方案咧。
1: 要視乎翻咧老年黃斑病變，佢係屬於乾性定係濕性啦。如果係乾性嚟講咧，暫時都未有藥物可以治療嘅。
0: 哦、
1: 一般咧都係建議佢可能注意翻生活嘅習慣啊，減少吸煙啊，注意翻三高呢啲咁嘅情況啦。而如果係濕性嘅黃斑病變咧，而家主要咧都係以一個針劑，即係眼內注射治療為主啦。因為佢啲藥物咧先至會有效咁樣到達到嗰個嘅受影響嘅地方，從而咧獲得最佳嘅治療效果。咁而我講多少少啦，關於呢一個治療嘅過程入邊咧，大概嚟講咧會分為兩個階段，而用嘅藥物類別咧就係抗血管內皮增生生長因子。咁咧主要係抑制翻個血管嘅增生啦，從而減低呢個滲漏或者係出血嘅情況，繼而咧可以改善翻嗰個嘅視力。咁我哋個兩個階段咧，第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個嘅導入階段，開始嘅階段嚟嘅。咁咧嗰個打針嘅次數同埋頻率咧，相對比較固定，大概咧係一個月一針，為期三個月。咁啊，跟住之後啦，醫生咧就會再監察病人嗰個情況啦。如果發現佢個情況相對穩定嘅，可能嗰個打針嘅次數或者係嗰個嘅頻率咧，可能會拉長少少。咁如果相對啦，如果佢唔係咁穩定嘅，咁啊會按照翻個人情況再進行一個調整。所以咧，呢啲情況咧都要係按照翻醫生嘅指示而係去診治
0: 嘅。所以都好睇翻個實際情況啦，因為乾性、濕性、年紀、身體不同的狀況全部都不同，我想都互相有影響的。那我相信呢，到時就可以得到一個專業的判斷的了。在這個時候呢，我們要開始考我們的聽眾觀眾有沒有留心聽書先。在電話旁邊現在有
2: 我旁邊的劉女士，你好嗎？劉女士
3: 是
0: 你好啊，劉女士聽得清楚嗎？
3: 聽到。
0: 好，交給小姐了。
2: 問題你這條問題就是關於黃斑病變的。那黃斑病變最主要是影響眼睛的哪一個部分呢？ A紅膜 ，B 視網膜中心 ，C 眼皮。
0: A 劉女士揀邊個
3: ？A
0: A
3: A
0: 紅膜係咪啊？
3: 係。
0: 好，咁啊，劉女士揀紅膜，紅膜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4: 誒 B 啊 B 啊。
0: 喂，突然之間劉女士變咗劉先生，
2: 突然變得咁英俊咁樣聲音。
0: 嗱，咁啊，你哋揀 B 視網膜中心係咪？好，好，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啦。问下阿宇先，请问是否正确？
1: 正确，正确答案系 B。
0: 冇错，正确答案就系 B 视网膜中心。恭喜晒刘女士同埋佢嘅智囊团啦，系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啊，跟住咧，仲有钱女士都喺电话旁边嘅。钱女士你好，
5: 系早晨，
0: 系早晨，早晨，好，交俾小姐继续问
2: 题
0: 啦。
2: 咁嘅喺公益金黄斑病变药物资助计划下受助的病人最多可以接受几多次的眼内治疗注射治疗呢？ A 一次， B 两次， C 三次。
5: B
0: B 两次是不是？
5: 是
0: 两次是不是你的最后答案？
5: 是。
2: 那我们问下雨了，
0: 那我们问下雨是否正确了。
1: 正確答案是 C 三次嘅，
0: 三次嘅係俾你
2: 可以做到三次
0: 嘅，係啊，俾你嘅答案當中咧係再多一次嘅係有三次嘅，多謝曬你嘅努力嘗試先。咁啊，跟住咧，我哋最後咧聽埋仁叔嘅電話，仁叔你好，
6: 你好，
0: 係你好你好，好啦，最後一條問題
2: 係喺資助計劃入邊咧，受助嘅病人最高可以獲得多少嘅資助金額咧 ？A 一萬蚊 ，B 三萬蚊 ，C 五萬蚊。
0: 是人叔揀邊個？
6: 四啦，
0: 一萬、三萬同五萬。頭先講到係可以有三次嘅眼內注射治療啊。
6: B
0: 三萬蚊。C 定 B？ 唔好意思。
6: B 啊。
0: B 三萬蚊係咪你嘅最後答案？三萬蚊。
2: 緊張啊，人叔。
0: 係人叔。
7: B 三萬蚊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0: 系，唔好意思啊，时间关
6: 系。
0: C 好 ，C 五万蚊，好好咁啊，雨是否正确？
2: 我哋问阿雨啦，
1: 正确嘅，
0: 系，因为我知啊，人叔喺计数机计紧，
2: 系啊，计紧三次，
0: 系咯，所以系计紧，
2: 可能应该多啲喎，咁样。
0: 系听到啊，人叔就气势 C， 冇错，系成功拿中嘅，恭喜你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啊，话咁快啦，咁啊，访问时间好有限，嚟到尾声。不过大家咧都了解多咗好多啦，即系资助嘅项目啦，同埋圣雅各福群会为就系社区药房嘅服务理念啦，同埋可以服务到咩类型嘅市民噶。最后啦，都好想请阿宇咧，少少时间

0: 其实我哋嘅老友记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当中，系咪都好好注意自己嘅身体，避免即系当有事情发生要去即系食药啊，又要去治疗咧？
1: 嗱，我哋都会建议咧，病人注意翻个生活习惯嘅。嗱，戒烟啦，因为一啲烟草嘅情况底下咧，会影响到可能嗰个嘅眼部血流量啦，随而增加呢个血管增生嘅风险。另外啦，注意翻三高，咁啊，啲高油啊、高脂啊、高盐啊、同埋高糖嘅食物咧，尽量避免啦。咁同埋啦，可以食多少少深绿色嘅蔬菜，例如好似菠菜同埋呢一个嘅羽衣甘蓝，咁入边咧有富含一啲玉米黄素啊，同埋叶黄素，都有助保护我哋嘅视网膜。咁啊，维生素 C 同埋维生素 E 咧，亦都可以多啲摄取，因为抗氧化嘅关系咧，亦都起到一定嘅保护作用噶。
0: 其实深绿色嘅食物咧，唔单止老友记嘅小静，你都要食多啲。佢唔食菜，所以你都要食多啲深綠色嘅。
2: 主要做多啲運動，保持心境開朗，我覺得都好都可以。
0: 係點都要改善啦。好啊，咁啊，多謝曬與咁健康嘅資訊啊，多謝曬你今日抽時間上嚟分享，喺度同你哋講聲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研究，系切合香港气候。

0: 有關問題已經困擾十幾年，歡迎當局處理。他說現場有健體設施和擺放神像，涉及霸佔官地，部分位於危險位置，當局需要清拆，但同時有優化措施，加設一些康體設施，達至雙贏局面。鄭榮信指出，有議員辦事處人員聽取居民意見，明白居民因為區內欠缺康體設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設備，政府亦都已經聽到意見，會在原址添置設施，期望居民收貨。中電表示，就元朗水邊圍村的電力事故，中電工程人員已經完成搶修，在上午10:45為所有受影響客戶恢復電力。中電就事件引起不便致歉，會調查原因。發言人說，事故期間，中電社區支援隊一直與當區的民政事務署和區議員緊密溝通，並為受影響院舍提供流動電池作應急支援。房協通過轄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給大約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的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個月3日至10日期間，在觀塘繞道一帶重點打擊危險駕駛，行動中首次運用無人機高空觀察和搜證，配合隱形戰車執法，拘捕10個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電單車作進一步檢驗。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機以極端速度左穿右插，險象環生，無人機靈活性高，覆蓋面廣，有助高空觀察和指揮，拍攝到的違法過程加強舉證力度。今次行動亦都節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針。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白海豚集結在武漢之東北偏東大約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極端酷熱，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5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780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114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1，升4毫；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1元，跌10.4。建滔积层板36.42，升7毫；智普1230元，跌22元；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5.4；美团93.7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87，澳元5.539，加元5.63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575。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4。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37美元，卖出4,41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嘅，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

0: 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喺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丰盛苑。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咁牛头角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5: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4: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
7: 噶？
8: 开心无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olo，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1: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4: 有黎先怡，
2: 有萧希婷，
1: 仲有派利，派利咧，头先我口型都讲咗啦，有邓添立，
2: 佢冇咁讲，
4: 你唔好屈鞋。
1: 多谢派利介绍我出嚟，多谢派利。
2: 派利冇介绍你出嚟，冇人想介绍。
1: 仲有实习同学仔雪雪都喺度，唔该雪雪。
4: 麻烦派利，麻烦雪雪啊！嚟到第三个钟头啊，大家听住香港暖流啦。第三个小时有黎善仪，
2: 有萧希婷，
1: 同埋咧有邓天华为你讲讲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嘅即系极端酷热啊，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咧，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阳光亦都系有几阵骤雨啊！
2: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9啊，强度系甚高啊！
1: 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啊！换言之，户外工作嘅热压力咧系处于颇高嘅水平噶，各位要注意天气啊！
4: 系嗱，琴日咧我哋星期一啊喺个岛嗰度咧，
2: 系
4: 当年。

0: 博物岛嗰度咧，我哋就攞咗一样食材出嚟，叫大家估嘅。
1: 系系，
2: 你咩啊？
1: 我再描述一次先，佢系咧一粒啦，好似鱼蛋咁样嘅圆形嘅，但系佢臭臭地嘅，而佢咧个形状咧系有啲岩岩潺潺咁样嘅，
2: 但系佢臭嘅，
1: 少少啦，其实又未到冇臭豆腐咁臭。真系冇臭豆腐咁臭，
2: 但系佢臭噶。
0: 喂，你知唔知你琴日咧讲完呢样嘢之后，我放咗工之后，我屋企人同我讲，佢哋有听我哋做节目啦。
1: 系多谢支持。
2: 佢知道系咩啊？
0: 佢话真系有食过。
1: 有咧。
2: 系咩嚟噶？我未食过。
0: 佢仲问乜？希婷，你未食过咩？细个嘅时候，我话真系冇。
2: 我都冇食过。
1: 佢咧，其实个名有几种，佢咧又叫做臭鱼蛋啦。
0: 臭鱼蛋。
1: 或者有一个讲法叫做炸粉蛋。
2: 我就问一个问题啫，即如果我本身有一粒普通嘅鱼蛋，咁我摆到臭咗，系咪等于
0: 呢个就已经系臭鱼蛋？
1: 即
0: 系摆一个礼拜。
1: 系因为寻日讲街头小食，我就问有冇食过，我发觉佢都好多名嘅，有缩水臭鱼蛋啊，
2: 佢啲名一啲都唔吸引。
1: 炸粉蛋啊，咁样
2: 炸粉蛋好似好听。
1: 系啦，其实话系70年代至到90年代嘅街头同埋小贩档常见嘅经典怀旧小食，因为佢有浓烈独特嘅气味，咁所以就有呢个名。嗱，但其实你冇你哋想象中咁臭嘅，因为话咧早期嘅鱼贩其实系会将杂鱼面粉混合变成一个鱼波，放入油锅度反复炸到佢个外皮咧。咁你咪炸咁多次，佢会紧咗嘛？咁就好似擦胶烟烟银银咁样啦。
0: 咁咪鞋咯会。
1: 嗱，你反复炸咧，就逼埋啲油脂出嚟噶嘛，翻炸会。
2: 系。
1: 咁啊，过程当中咧，因为你用高温加热过，同埋分解咗啲蛋白质啊，咁所以咧就会有种独特嘅鱼腥嘅油溢味。
2: 啊哈！
1: 但系佢话呢一个系香港人童年回忆，食嘅时候咧系会点甜酱、辣椒酱或者甜豉油。话油腻，但系好野味嘅，你哋试咗先知嘅。
0: 但系佢一路讲，
2: 好少见到、啊。
0: 一来冇见过啦，二来佢又话鱼腥味、啊，
2: 即系咧，
0: 平时油溢
2: 大家讲啲嘢，佢一路讲我一路流口水，你呢个一路讲我同希明听
0: 一
2: 齐皱晒眉，
0: 想食啊！
1: 唔系即系虽然咧，你嗱希玲冇讲错，你咁样讲咧又油溢
0: 又
1: 腥臭。其实系唔吸引
2: 的、哦，我觉得可能系你讲得唔好啦。
1: 唔系啊，佢真系咁噶嘛，关我咩事啫？
0: 其实个问题，
2: 试下交俾我讲啊，你攞佢嚟。
1: 唔使啦，嗱，我补充少少先。喺网上面有好多网民咧，就话例如78年啦，即系喺李靖屋泳池游完水，佢哋当年就系食呢一款咯。游完水，然之后再食凉粉，佢话好味到而家都记得。
0: 吓，
1: 系啊！
2: 我觉得就算人哋咁样讲，佢好味都好似好味过你安哥。
1: 佢话啱啱又有听众咁讲嘅，即系有观众
2: 饮食节目啊。
1: 佢话我哋以前叫臭鱼蛋嘅，要炸到好透，逼翻啲油出嚟。佢话咧，啲人觉得唔好食系因为咧，而家你冇咁重本啊。帮你翻炸咁多次，
2: 哦、
1: 你系要翻炸好多次咧先好食。
2: 佢系凭住佢翻炸嗰个技术去令到佢变得好食，即系锻炼过嘅感觉啦。
1: 系啦，嗱，有人就话啦，以前黄大仙上村会摆卖，我第一次食
2: 就系
1: 喺黄大仙上村，喺嗰、个回旋处小巴站嗰度。
2: 哦，我知边度
1: 系啊，
2: 我以前成喺嗰度笃鱼蛋食，但系我冇食过、這個。
1: 啲人话美味如求5毫子8粒噶，以前
0: 5毫子。
1: 八粒噶，
2: 我未食过。
1: 系啊，话嗰、那个
2: 有机会去，唔知道我之后再去下嗰个位，
1: 仲有冇啦？
2: 又冇咧？
1: 因为话黄大仙个叔叔冇做啦，
2: 哦、
1: 年纪大退咗休啦，咁啊，所以咧好多
0: 咁多年，
1: 真系啊，好多呢一啲咧，其实消失咗，又未消失得晒，但我哋唔讲咧，佢就真系会消失。
2: 咁我哋要去寻找，
1: 就要讲多啲啦，
2: 足迹，
1: 即系要讲多啲。
2: 系。
0: 咁我哋喺个岛嗰度揾多啲搜罗多啲消失咗嘅美食出嚟同大家讲，
1: 系啊，
0: 发宝都要噶。我哋嚟讲咧，系好虐待我哋主持人噶。
2: 系咯，我哋要一点后先至可以出去食嘢，
0: 同埋星期
2: 四点开始饿噶咯。
0: 香港菜小食都客串过啦，
2: 系啊，
0: 越做越肚饿。
2: 系啊，佢都系 Willow 打攰。
1: 系啊，直直妈妈都客串过啦，即系嗰啲美食
2: 常驻噶啦，
1: 系常驻主持。
0: 我哋今日讲嘅主题咧，包你哋唔会觉得肚饿。
3: 点解呀？
2: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
2: 点算啊？点算啊？
3: 点解呀？
2: 算啊？
3: 点解呀？
4: 生活八宝袋。
0: 睇我哋面书专业5台之后张合照咧，就见到啊，我哋今日系好。

0: 惊地下有一啲一粒粒黑色嘅小昆虫出现咗。
1: 咦，我最憎佢哋紧啦。
2: 系喎，哇，同埋咧，一啲总系你一见到咧
1: 就身痕啦，
2: 就身痕噶啦。嗱，我攞住嗰个并唔系羽毛球拍，
0: 好似
1: 吓你嗰个唔系羽毛球拍，
0: 好似
1: 摆明羽毛球拍。
2: O K， 大家误会咗啊，
1: 有晒窿喎。你
2: 虽然邓天乐个人奇怪，但系都唔会奇怪到喺洗手间打羽毛球嘅。
0: 同埋，其实你睇嗰个网民就知唔系羽毛球
2: 拍。系啦，系啦，系啦，系蚊棒嚟嘅，成地都系添啊吓。
1: 你唔用电蚊？拍
2: 我电噶呢款，
1: 哦，
2: 我呢款电嘅，一粒掣喺我手嗰位，你遮住咗睇唔到啫。系就系讲到蚊之仔，依排又特别多啦。
0: 其实呢个蚊之仔咧，又唔同我哋喺户外啊，俾蚊咬、蚊叮、虫咬嗰啲咧，又唔同嘅。
2: 系啊，系啊，我都问阿直直咯，就话其实蚊同蚊之系咪两样嘢嚟嘅？
1: 系，我话系应该唔一样嘅，因为咧蚊咧系会吸血嘅，蚊蛛咧系即系滋生下蚊虫啊嗰啲，即系系咯，
2: 即系有佢系
1: 应该系唔同噶，
2: 即系
1: 两种两个
2: 种类，即系两个品种，
1: 系唔一样，即系佢虽然都系令人讨厌嘅东西，但系 suppose 系唔一样，
2: 其实系啊，两样嘢嚟噶。
0: 今日咧系特登想同大家讲咩咧，就系排水口啊出现咗一啲臭味同埋昆虫啦，原来佢有学名噶嗰啲虫仔，
2: 系
0: 佢叫做蛾蜡啊，
1: 蛾蜡啊，
2: 蛾蜡，
0: 蛾蜡虫亦都可以叫做坑渠飞虫啦，
2: 哦，
0: 即系易明白啲就坑渠飞虫，
2: 其实系噶，
0: 专系嬲住个渠噶，
2: 系有部分咧，你喺洗手间咧，例如公厕咧，我唔知系咪嗰款啦。
0: 就是那些咯，
2: 停在那裡不動那些，
0: 伏在那裡，伏在牆身那些，
2: 它是不動咯，你不知道它為什麼要停留在那裡，但它就是停留在那
0: 裡，
2: 但它又不會騷擾你，它會飛咯，但它又不是蚊那樣會刺你，即是令到你很痕癢咯。
0: 你講起這個公廁呢，我好像都有在節目裡，不知道哪個節目你有講過，但我想再重提多一次，就是當年在08年的時候，我就跟家人一起去北京。
2: 哇，你好記得喎。
0: 為什麼不記得？因為08北京奧運京奧嘛。
2: 是
0: 啊，我就在北京奧運之前呢，奧運開幕之前就去過長城。
2: 啊！不到長城就非好漢，
0: 已經係好漢嚟噶啦。我去到長城，諗住去洗手間啦。然之後咧，我喺個洗手間，我推開道門，我就望啦。啊，點解埲牆嗰啲花紋咁得意？
1: 黐曬啲蚊子
0: 喺度。係好多咧，佢白色牆磚啦。咁佢個牆磚嘅花紋咧，就係一啲不規則嘅黑色點喺上面。
2: 係係。咁你以為嗰啲係裝飾品？
0: 我真係以為佢係裝飾品，好多。到我道門。砰到一埲牆，即係佢哋接觸啊，砰一聲嘅時候，我見到啲點喺度喐啊，佢飛出嚟啊！
1: 我哋唔想去呢個廁所啦，唔急啦，唔好意思。
0: 冇錯，小直你覺得好啊，我嗰一刻即刻覺得我唔需要去洗手間啦，我就離開，我逃跑，因為見到嗰啲黑色嘅小飛點咧，全部啊成千上萬咁樣喺度飛喺個廁所入邊，
1: 好可怕！有種如果我真係依然好急嘅話，但我個屁。估會俾嘢咬咯，
0: 即係會吞去咯。不過咧，其實呢個唔係同地域有關啦，我覺得係同潮濕有關。因為公廁咧好多人用啊，使用率頻率比較高，好多人譬如洗完手啊，地下又濕立立啊，跟住啲牆壁咧又會滴下水啊，就會引嚟咗呢啲小飛蟲啊滋生噶啦。
2: 係啊，同埋咧有時候呢啲蟲咧真係都會有菌噶嘛。咁啊，佢你諗下，佢又嬲過廁所，佢又嬲過埲牆。如果又掂咗落你度咧，嗰個感覺好差啊！即係你會覺得咧，好似好唔乾淨咁樣。係
0: 啊，衞生程度即刻大打折扣啊！喺心入邊。
2: 係咁，但係咧，要處理佢哋咧，都係一個難題嚟嘅。
0: 係，究竟點樣處理？我哋就需要大家嘅法寶啦！打電話嚟，我哋電話係
2: 18723112。
0: 今日講啊，排水口啦，或者浴室啊，濕濕立立，經常出現嘅嗰啲小飛蟲，究竟可以點樣解決啊？等你哋打電話嚟話俾我哋知。讲起飞啊，谂起呢首歌，有雪山飞狐唱歌嘅系关谷英同埋吕方。

0: 有关高英同埋女方合唱嘅《雪山飞狐》啊，今日讲浴室嘅潮湿虫咯，可以叫佢做，
1: 系、哦、啊，
0: 因为潮湿先有嘅虫嚟噶嘛，
1: 系系，同埋嗰啲虫真系专系嬲住啲渠，有原因嘅，咁啊，点解要咁近啲排水管呢？咁当然嗰度有吸引佢哋嘅地方。先会去那里啦，是不是？就是我们见到有美食就自不然会去那间餐厅。
2: 嗯。
1: 他们见到那个排水管有吸引到他的地方。
2: 就是他们专门的那些味道。
0: 我们将它代入即是好像阿乐见到那个臭鱼蛋那样。
2: 飞啊
1: 飞啊
2: 臭鱼蛋啊臭鱼蛋啊。
1: 他们再重申这个臭鱼蛋是很受欢迎的。好啦那为什么他们会对着这个排水管飞啊那么正呢？我哋要了解一下嗰个排水管先喎，
2: 系排水管嘅臭味，我
1: 嘅根源
2: 分析一下，
1: 就唔系爱的根源啦，系臭的根源。
2: 原因一，
1: 原因一，
2: 沼气回流。
1: 系嗱，排水管理论上就排走啲水啦，系咪？其实因为嗰个设计咧，入边有个 U 型又或者系
2: P 型嘅一啲弯管。
1: 咁个 P 型咧，其实我哋中文咧有个名嘅，
2: 叫水封，
1: 又或者系泉水弯咁样啦。咁当然我哋睇唔到啦，佢入边嚟啊嘛。咁啊，入边嘅水咧就好似一道水墙咁啊，去到阻住一啲嘢嘅。
2: 系阻住嗰啲臭气啊，
0: 哦，又系
2: 虫仔啊向上爬咁样。
0: 有水咪系形成咗一个天然嘅屏障。
1: 系啊系啊，即系挡住咗。咁啊，但系一旦呢一个水封冇咗啦，
2: 系
1: 咁嗰啲。臭雞蛋味啊，嗰啲
2: 就會喺嗰度流入嚟啦。
0: 你又講得啱，我有時都的確係會喺啲公共地方嗰啲渠口咧，
1: 聞到
0: 啲臭雞蛋味啊。
1: 咁其實
0: 用得好好啊，
1: 即係代表住個排水管其實有問題咯，即係冇咗個水封啊嘛。
2: 點解會冇咗嘅咧？
0: 係咯，因為大家一路洗手，應該個 U 型係會儲水噶嘛。
2: 通常就係講塞咗咯。
0: 又或者係有菌啊，
1: 或者去水出咗問題啦，總之係咁，所以咧嗰啲氣。

0: 車又翻翻去室內，咁你個室內就有陣味啦。
1: 有陣味啦，係啦，咁有陣味，咁嗰啲蟲仔就向咗你屋企嗰度飛啦。
0: 係啦，因為佢哋會揾啊，會揾啊邊度嚟嘅咧？啊嗰度。咁就去曬嗰度。
2: 同埋昆蟲咧，佢哋嗰個感應係比我哋人類更加強嘅。
0: 係啊，味啊，
2: 少少味佢已經聞到喺嗰度出現啦。
1: 係啊，雷達好強。
0: 咁所以就去曬嗰度咯。嗱、嗯，仲有第二個成因嘅，嗱一就個管啦，第二
1: 真
0: 係
1: 菌啦，
0: 真係菌啦。個菌嗰啲叫做生物膜。
2: 其實呢個名字經常都聽，浴室好多噶、
0: 啊。哦，
2: 有時咧，我哋沖涼房啊，地下嗰啲街磚咧，有冇見過會有啲粉紅色嘅黏膜黏住咗啊？有啲蠶喺度啊，嗰啲蠶就係生物膜啦。
0: 哦，即係佢哋變咗層嘢啊，咁樣咁啊嗱，廚房好多我哋嘅廢棄物啦，直例如咧，
1: 有油脂啦，廚房好多油噶嘛，咁有啲菜渣、咖啡渣啦，咁通常咧，我哋沖涼咧，成日咧甩頭髮啊，
3: 係啊，好多嘅，
1: 鄧添樂啊，
0: 我都少少
1: 啊，甩咗好多頭髮啦，咁跟住又有嗰啲番梘垢啊，一啲頭皮屑啊，係啊，皮屑啊，嗰啲等等嘅嘢咧，都會黏住喺嗰度咯，慢慢就會有一個。嗰、那個我哋剛才講嘅生物膜，哎呀，
0: 係啊，哇！咁但係就喺個管嗰度，我哋又係睇唔到啦。同埋咧喺個管度咧，最慘係咩啊？你清唔到喎，
2: 因為佢入咗去滋生咯。
0: 係啊，因為入邊咧其實有曬佢哋最好嘅環境嘅，
2: 一邊四，
0: 係啊，四邊十二，又黑。又潮濕，
2: 跟住又有嘢食啦，因為有嗰啲油脂啊、皮屑啊，全部都係佢哋開大餐，
1: 放題喺嗰度。
0: 喺嗰度佢哋個工廠嚟噶，即係不斷喺度製造一啲新嘅生物膜出嚟咯。
2: 係啊，咁所以咧，第二個原因啊，就係因為有呢啲嘅生物膜啦。而第三啊，亦都可能咧出現喺一啲譬如舊嘅。大厦或者一啲改建而成嘅套房咧，令到个排水系统出现问题啊！
0: 我谂嗰啲唐楼嗰啲啊，
2: 即
0: 系
2: 物理性嘅问题咯。
0: 因为呢啲几十年，咁四五十年嘅时候，嗰个水管技术
1: 冇依家咁先进啦，
0: 同埋啲管都会旧噶嘛。
2: 系啊，讲紧有啲楼咧，可能系分分钟即系五六十年嘅旧楼系嘛，嗰啲渠管嘅设计咧，同而家新式嘅应该都会有好大嘅分别啦。
0: 系啊，哇，唔好讲几十年啦，哇，如果几年。嗰條管一直咁樣用，個生物膜都好誇張嘅，應該係啊。咁所以種種啦，又關個管事，又關嗰啲沖走嘅嘢事，又關棟樓事，即係全部都關事咯。
2: 係啊，如果有以上種種嘅問題咧，就會導致到有我哋今日張相嘅問題出現，就有好多小飛飛喺入邊度飛出嚟，或者咧佢掹住啊、嬲住嗰個渠管啊，
1: 我打冷震。
0: 同埋咧，其實唔單止佢哋只係一個前哨嘅啫，因為我哋頭先講嗰啲環境咧，最怕係吸引埋其他。
1: 系啊，整一你开头系小蚊子，
0: 啊、
1: 后来啊大曱甴咁样样就
0: 乌蝇 啊，越嚟越多处嗰啲又嗱间屋又臭，
1: 系，
0: 然后又有虫，哇！我都真系难以想象。
1: 得啦，呢间屋唔要
0: 系啊，真系好啦，咁你俾我啦。
2: 我要系少少嘅渠管，佢都会引申好多其他嘅问题嘅，即系、你健康你都会有担忧。
0: 会噶会，因为你吸得太多呢啲有害嘅
2: 废
0: 气
2: 咧，
0: 系啊。
2: 咁究竟对健康造成啲咩影响？我哋阵间翻嚟，转头再讲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0: 1872312。
2: 讲到飞飞啊，又有呢首歌，有小鸟高飞，系欣妮姐姐嘅歌。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点解啊？点
6: 算啊？
5: 点解会咁噶？点
6: 算啊？
5: 点解啊？
7: 点解啊？
8: 生活百宝袋。
9: 生活百宝袋啊，好希望大家打嚟献计，或者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啊，点样解决呢啲黑色小飞飞？
10: 不如咁啊，喺听我哋听众嘅分享之前啦，我问下两位啊。
9: 嗯，
10: 遇到同樣情況啦，嗱，例如小姐你最近又唔俾媽媽啦，即係你最近又搞裝修啦，咁你即將都要自己處理好多家事啊。假如
9: 揾媽媽上嚟咯，
10: 媽媽去咗旅行啦嚇，咁啊真係要自己整咯，
9: 冇救兵，
10: 冇救兵啦，你會點處理
6: 呢？我會去超級市場咧買一個嗰啲炸彈咯。
10: 哦，即係嗰啲
6: 滅蟲嗰啲蛋
10: 咧，滅蝨蛋，
9: 但係佢啲蛋咧係咪好似只係室內空間有用、啊？
6: 好似可以揀噶嘛？唔係室內咩？
10: 唔系，但系而家喺个渠喎，
6: 封咗佢咯，事到如今。
9: 吓，咁你点洗手同冲凉？
6: 唔系，但系唔系喎，个渠唔系都系我屋企咩？我记得噶，好似倒某一罐汽水落去就会通噶嘛。
10: 哦，因为佢嗰、
6: 清洁啊、通啊。
9: 我知你讲边只。
6: 跟住我可以去五金铺附近嗰啲铺头问嗰啲哥哥仔，因为我唔识。我话屋企电锅失咗点算啊？咁佢可能就会推介我买某支嘢，咁我就可以翻。
9: 你就会买、啊。
10: 佢答你妈妈啦。叫媽媽啦哦，即係你就買佢哋建議嘅嗰啲產品，
6: 係、哦、啊係啊，
10: 即係你係化學公勢咯，因為佢無論由煙霧開始到頭先講到倒落個渠嘅嘢咧，化學品嚟嘅。
6: 咁你逐隻捉啊？
10: 唔咁啊，唔係叫你逐隻捉。
9: 陣間先至講樂樂同希婷會點樣處理，我哋聽咗電話先，而家電話旁邊啊。

0: 有郑婆婆喺度。
1: 你好啊，郑婆婆。
2: 你哋好啊，
3: 郑婆婆好，
2: 日日都好开心听见你哋分享啲日常知识啊。嗱，最简单亦都最彻底嘅，其实用咩方法都冇用，你揾水电工师傅嚟清理嗰个隔气嗰、那个嗰、那个兜啊。
3: 哦，真系要揾专业人士。
1: 系咧，
2: 系啦，自己整乜整乜都冇噶，因为我先生咧就剪咗头发就冲咗落去，成日勾勾成日勾勾，我嗰时就觉得好奇怪咁，点解我咁干净，点解成日即系呢啲咁嘅飞虫嘅咧？咁后屘因为唔知咩原因就揾师傅嚟整水喉，咁啊师傅同我就清理埋嗰个兜，以后都冇再出现过啦。
1: 哦，
2: 同埋咧，系啊。你乜嘢都唔使落噶啦，就师傅会同你清理埋、洗干净埋噶啦。如果不个厨房就比较困难啲，因为肥腻。
3: 哦，
2: 佢咧亦都系要揾师傅同你通渠，同埋清埋嗰个兜。主要就系嗰个兜储藏。你谂下，嗰、那个厨房咧，油腻啦、菜碎啦、什么什么啦、肉类啦，你我哋扭唔得开嘅，要用士巴拿。士巴拿，我哋买个大士巴拿，啲五金公司问你买嚟做咩啊？咁我唔敢买，咁、就揾师傅嚟整。咁咧，冲凉房嗰啲咧。即系你每天扫口啊、洗面啊，但系你做仲惨过就，有啲人就净放埋痰落去啦，咁就呕好多。最好咧就系一次过揾水电工程嘅师傅，佢嚟同你清洁，
3: 做一次大清洁
2: 都困难啦。
3: 明白，哦，但系如果咁佢上嚟你屋企度整啦，你就咁睇大唔大工程噶、啊？佢哋即系定还是都唔简单，都好简单嘅。
2: 如果厨房通渠咧就大工程啦，睇你个厨房个渠有几长啊，有冇改装过咧？厨房就比较难啲。但系如果你话清洁嗰个格咧，就唔大工程嘅，厨房都唔大工程嘅。如果你唔通渠就
0: 听到郑婆婆咁讲咧，我印象中啊，我记得有啲邻居讲过咧，试过扭开下边嗰个隔水位啦，佢系好污糟
3: 啊，系噶，
2: 系啊，系
3: 噶，
2: 系就喺嗰度凹出嚟咯，
1: 系要攞定个盆垫住，跟住
0: 一定要啊，
2: 佢哋咧就好好嘅，就叫我哋俾两个垃圾袋佢就一路扭，即系一路整啊，就啲水就落嗰个垃圾袋度咧，佢同你直抌埋噶啦，
0: 系即系本身嗰个污渍位已经好多嘢积住咗。
3: 其实希玲讲得啱，我哋唔好讲到咁深话去水位啊，洗手盆下面嗰个格咧、
1: 已经好多嘢，
2: 都系嗰个格嗰度勾出嚟嘅，就算如果你嗰、那个地台嗰个坑渠位，那个坑渠位咧，
3: 系
2: 就冇啦。咁你久唔久，日日都要冲啲水落去，佢就冇办法滋生啲嗰啲咁嘅飞虫出嚟噶啦。
0: 我、每日都 keep 住冲啲水落去。
2: 系啦，即系等于袁国勇教授教我哋防疫嗰阵时咧、你每日要冲啲水落去，咁样嗰度都系干净啦，就滴唔到啲嗰啲飞虫，主要就系嗰、那个、那个隔气嗰个度呕出嚟嘅啫。
3: 所以真系有咩工具都系假。即系最简单，直接揾人嚟搞，系啦，就系咯。
0: 郑婆婆，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啊！咁自从上次啊，你揾师傅嚟清洁完之后啊，系咪到而家都仲系保养得好好，冇嗰啲飞虫啊？
2: 连到而家都冇啊！
0: 哦，你自己平时会唔会都要定期做啲保养咧？
2: 自己做唔到噶，你去到咁上下，你就如果真系再污糟，不过咧平时咧你久唔久咧就你嗰个洗手盆咧，你洗手啲水咧，你就闩咗个掣，即系面嗰个塞啊，嗰、那个盆嗰个塞啊，一储埋啲水咧，洗完嘅手咧就嘘一声咁冲啲水落去啦。
1: 哦，等佢有个冲力，冲一冲。
2: 啊，咁样佢就可以冲咗啲污糟嘢走，咁样可以帮补啲咯。
1: 哦。
2: 但系如果你系耐得成10年咧，咁咪就做过噶啦。
0: 所以最紧要就系定期揾呢个水电师傅，
1: 即系揾专业人士处理一下。
2: 系啦，系啦，嗰、那个隔气嘅啫，咁不过系要俾钱噶。
3: 系咁啊，呢个就冇计啦。
1: 有阵时
2: 咁什么咩啲白色咩？你拿坏嗰个胶兜嘅啫。
0: 啊，系啊，嗰啲纸真系胶嚟噶嘛。
2: 诶，干脆就系咁样噶啦，因为我都睇到唔少钱噶啦，几三有我有两个冲凉房，有一个厨房。系啊，
0: 所以定期一次个清洁就应该啱噶啦。多谢郑婆婆。
2: 我个冲凉房3年都未有一只咁嘅飞虫出嚟啊！
3: 系啊，
0: 好有公信力啊！
1: 系
0: 啊，
1: 呢个专人士真系
2: 呕出嚟嘅啫，
3: 同埋唔敢再喺嗰度剪头发噶啦。
0: 多谢晒郑婆婆，
3: 多谢晒，下次再倾啩，拜拜，
2: 拜拜，
3: 身体健康，拜拜。
0: 哇，呢、這个系用少少钱，但你可以一劳永逸。
3: 系，因为咧讲到嗱嗰条 U 字渠嗰啲咧，其实真系要好小心。
0: 我记得

0: 螺好似自己
1: 都有整
0: 過。
1: 我試過倒完落去之後咧，
0: 佢整壞咗，
1: 出煙啊！因為佢啲腐蝕性液體咧好勁噶。
0: 咁所以你最後都係要再揾專人嚟整啦。
1: 係啊，揾咗專人嚟整。
0: 咁其實一開始就揾專人啦，
2: 白忙一趟，
0: 白忙一趟，跟住又花咗錢自己買咗啲嘢。
1: 有唔同，呢一個係洗手盆，但係講緊如果地下佢去水位咧，我覺得有另一種做法嚟嘅，即係因為我知啲 U 字渠咧就容易拆啲嘅，地下嗰種我有時會諗，哇，咁使唔使又要拆開個地下啊？要揾佢嗰個根源啊，即係呢個又你阿軒，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2: 你講沖涼房嗰個去水位，
1: 嗰啲去水位啦，
2: 因為佢係好似直接流通落樓下噶嘛，係咪？
1: 係啊，係啊，係啊，
2: 直渠嚟噶嘛，係咪？
1: 係啊，我就唔知嗰啲
2: 會，好似都係直渠嚟。
1: 我唔知嗰啲會唔會有影響
2: 啊？
1: 又，
2: 但係我覺得啊，好似沖涼房入邊會摳嗰啲蚊子仔，
1: 就少啲，
2: 係少啲噶。
1: 可能因為嗰邊真係日日去水。不斷沖涼，不斷去，不斷去。
2: 但其實都有油脂嘅，因為我哋身體油脂啊、頭髮啊都會沖咗
1: 好
2: 多嘢。
1: 會啊會啊，所以咧我有個格，我嗰個格咧我定期自己
2: 我都有
1: 拎起。你間唔中你其實入邊都好好核突嘅。
2: 我係每一日我都要清
1: 嗰。咁我又未到。
0: 嗰、那個格真係卡咗好多頭髮㗎。係
2: 頭髮、啊。
1: 其實我每日咧會喺面頭執走曬啲頭髮。
2: 係啊。
1: 入邊咧我就間唔中會拎起揾紙巾再抹一次入邊嗰啲塵。
2: 同埋我會揾清潔液去洗乾淨嗰個格咯。
1: 會變色㗎。
2: 同埋會有好多塵黏住，
1: 同埋咧，佢我嗰個係不鏽鋼嚟噶嘛，理論上，但係佢入邊成日啲黑黑地，已經係積咗啲變咗色嘅嘢啦。
2: 係啊，
1: 佢會變色啦，係會
2: 好似有啲發咗毛嘅嘢咁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哇，即係度度都要大清潔一番啊！
2: 真係好
0: 驚，你翻去又可以清潔一下。
2: 講起都覺得核突。
1: 你媽媽就要再做清潔啦。
0: 媽媽每一日都清潔我屋企，好乾淨。
1: 清潔埋你啦，要。
2: 定還是最好嘅方法係制水咧？聽一聽鄧基塵同埋李維合唱嘅《老婆制水》啊！
3: 我乱咁滚就制水，想叫女再无泪，讲下水都唔死罪。成最近寒天话制水，屈计仔搵佢水，嘴骂落翻两三句，厌唔厌啊？啊！
4: 连晚热到死未抹身，想浸水变冇水，人制水将我淹。
3: 成隻邋遢鬼鬼冇水。

0: 友做祭官，愿放水，想要水，快过水，等我立伯去揾佢。
1: 哦，咁真唔真噶？
0: 乜唔真啊？佢系做祭水官噶嘛，放五嚿水俾佢，整多两个钟头水，咁啊好值噶。
1: 有水又值得嘅，嗱，呢次500蚊，你快啲拎去搞掂佢啦。
0: 哦，好，我去啦吓。
1: 去啦。
2: 喂，老等，哎呀，乜你咁耐都唔落嚟嘅啫？我等你跳舞啊！
0: 死啦，穿晒煲啦！
1: 哦，原来你想滚我500蚊去搵女人系嘛？快啲拎翻嚟啊！
0: 我同你讲下笑啫，唔好嬲啊，大人啊！
1: 查明实据，
0: 唉，衰嘅嗌。

0: 听我有老婆制水啊，究竟做啲咩发布呢？我哋一齐问一下苏婆婆。
1: 苏婆婆你好，早晨早晨，苏婆婆。
2: 主持早晨，
1: 早晨早晨。
0: 苏婆婆有咩发布？
2: 我咧，我个发布咧，即系譬如个厨房嗰个洗菜嗰个盘咧，
1: 系
2: 咁啊，有时啲鱼鳞啊，啲嘢邋遢咧，咁啊会塞咗噶嘛，
1: 系
2: 啊唔去水噶嘛，咁我咧就揾啲粗盐。粗即系手唔啲即系手唔先啦，你就扭开下边嗰度，即系冲干净嗰个扭水嗰个格，冲干净晒先。咁啊扭翻佢之后咧，就攞啲粗盐煲煲滚水，
1: 系
2: 咁啊落落去，
1: 哦撞落去，
2: 撞落去嗰啲粗盐挤晒嗰个口嗰度，嗰、那个去水嗰个位嗰度，
1: 系
2: 咁啊冲冲，咁啊一煲水咧，咁啊冲晒之后咧。佢以後都唔會塞噶，
0: 咁
2: 你
0: 要
2: 會每一個月頭或者兩個頭要做一次嘅喎，唔係永遠嘅喎。
1: 哦，其實係
3: 即定期都有清潔嘅，
2: 係要清潔嘅喎。咁底下嗰度你就算唔塞，你都要清潔啦，好臭噶嘛嗰度。
0: 嗯，
2: 不過你哋唔扭開，你唔知嘅就好鬼臭噶。
1: 係啊，哦，但係邊個教你㗎？用粗鹽呢一個方法係
2: 我。你问我我都唔记得啦，好耐都系咁啊！以前啲古老人，
0: 大家啲智慧一路流传落嚟咯，苏婆婆
2: 系啊，系啊，好识噶。咁嗱，你譬如你厕所咧，个洗面盆啦，冲凉干冲凉啦，啲头发咧，一样用呢个方法。
0: 哦，
3: 嗯，
2: 一样用呢个方法去晒噶，啊，搞掂晒啊，同埋嗰个厕所地下咧。好似个冲凉缸咁嗰啲咁去水咧，你又系用又系呢个方法，好使得噶。
0: 哇！你呢两样嘢其实系人人屋企都一定会有喎，粗盐同热水啫嘛。
2: 系啊，系
1: 咯，咁万用噶，原来盐系
2: 啊粗盐，
1: 系同埋煲热水撞落去，
0: 嗯，
2: 系啊。

0: 啊，大家呢个方便可以参考一下、哦。
1: 系、嗯、啊，要用多啲、哦。而你嗱，第一次你塞满咗个去水口啦，咁啊冲咗一次啦，你冲多次、
2: 哦
1: 嗯。
2: 哦，就唔好谂住做一次就完工啦。
1: 系啦。你唔好话悭住，啲盐好平
0: 嘅
1: 啫，
0: 盐一包大包，
2: 几蚊一大包嗬？
1: 系啊，五蚊一斤，平到死。依家以前啊两蚊添啊，依家贵咗啦都，五蚊斤啊。
2: 所以就唔使悭啦，大手啲落盐。
1: 系、嗯，一两次用一手拉佢，买斤翻嚟用一手拉拉两次，咁啊用啲滚水冲冲冲冲落去，一煲滚水，咁、嗯、样热辣辣，好好掂噶。真
2: 系好，我哋翻去试下，即刻。
0: 多谢你嘅法宝，
3: 容易可以试到。
2: 多谢晒苏婆婆，
0: 多谢苏婆婆，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我好中意苏婆婆呢个方法。
0: 但我谂到一样嘢啫，就系热水啊嘛，始终都小心啦，真系要小心处理啦。同埋就盐就平价嗰啲粗盐得噶啦。
2: 诶，同埋
0: 唔使喜马拉雅山嗰啲盐，你就唔使嗰啲啊。
2: 乐乐话小心其实系啱噶，因为如果好似苏婆婆咁讲，佢话要一大煲滚水倒落去、
0: 啊，
2: 其实你倒落去嗰下咧，佢会反弹，
0: 会撞啊，系
2: 会可能弹到落你自己皮肤。
0: 同埋咧，因为咧铁啊，即系我哋个星盘咧，有时预热，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留意到咧，会扑，即系佢会热冷缩热胀啊。
2: 哦，
0: 会个铁
2: 个星盘会
0: 突然之间曲起咗啊，
2: 向下曲嘅，点知突然间可能会向上，
0: 系啊，咁样噶嘛，即系呢啲热嘢咧，真系要小心。同埋你倒落去嗰下，你未必好精准，一下就倒中个窿噶，咁佢点都会射到侧边啊，咁样，咁所以
2: 会飞溅出嚟。
0: 无论如何，处理热嘅嘢嘅咧嘅时候啊，都要小心啊。
2: 直直知唔知道啊？
3: 知道啊，
2: 要小心啊！你有冇处理过啲热嘅嘢啊？
3: 有我想同大家分享咧，我成日咧去我婆婆屋企食饭啦，咁咧我就会扮一个乖孙啦，食饱饭就会
2: 你扮
3: 系
2: 你唔系
0: 嗱，你唔使讲啦，我知道你每一次都系摊喺沙发。
3: 唔系，我咧就会话我帮你洗碗啦，
2: 你讲嘅啫。
3: 跟住我婆就话你唔识洗噶啦。
0: 我真
3: 系好多油噶，要用热水先识洗噶，你唔识洗，跟住佢就唔俾我掂啦。咁我好啦，咁我出去睇电视，咁我又出翻去睇电视。
2: 其实你
3: 咁佢就用热水啊，
2: 都系冇谂住。
0: 其实佢呢一个系一个策略嚟，即系个策略就系咧，啊，我请你食，我请你食啦，唔好，即系佢下一句就咁好啦，我唔请啦。
2: 系以退为进，
0: 系啦系啦，
2: 以进为退啊！呢个系调翻转，
3: 但系又咁讲，
0: 但系啲人通常进多两嘢先退噶嘛。佢一嚟又退
3: 嘅。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嘅就系嗰件事就系咧，我婆婆讲翻出嚟系阿妹啊，佢叫阿妹，阿妹都会话帮我手洗碗，你阿妈就坐喺度唔洗碗，咁样
2: 嘅。即系你系乖嗰、那个，
3: 系啦，
0: 所以
3: 因为咧，因为其他嘅
0: 好残酷，
3: 屋企人已经知道我婆婆最后都系会赶我哋出去佢处理噶嘛。咁但系咧，有啲嘢咧，你唔可以当佢应份嘅。要做嘅时候，你都要做个样
0: 子。得噶啦，但系呢个世界，
3: 所以热水系可以攞嚟洗碗噶。
0: 简单讲就系唔做嘢嘅直直获得称赞。
3: Yes，
0: 处理晒所有家务嘅妈妈，
2: 天你啊！
0: 嘅妈妈就唔做嘢。

0: 剛才我們聽過鄭婆婆和蘇婆婆的電話之後，多了一些法寶。
1: 是啊，今天首先第一個法寶啊，就是俾錢，
0: 俾錢，
2: 揾錢解決問題，
3: 揾專人嚟幫你。
1: 嗰個法寶係個人嚟嘅，係專業人士，
0: 係專業嘅水電工。
2: 我都支持嗰個法寶係錢，
1: 錢都緊要㗎。得錢，
0: 金錢。
1: 係咁啊，要揾專業人士其實都好好提醒你嘅，因為咧我一直以為佢哋只係做裝修工作，但其實原來清潔咧，即係佢哋都會幫忙
3: 嘅，佢哋都拿手
1: 嘅，都拿手嘅，咁啊可以揾專業人士幫手啦。
2: 冇錯，第二個方法咧就調翻轉啦，好平民嘅，
3: 又粗鹽，
1: 粗鹽係啦，
2: 粗鹽。
3: 有咁粗得咁粗，
1: 系啦，系
2: 咁大量喎，
1: 有咁熱得咁熱喎啲水，
3: 加埋啲熱辣辣嘅水，
1: 就撞落去，
3: 撞落去，好似嗰啲薑汁撞奶咁。
1: 但系阿頭先婆婆都話唔好慳，
3: 唔好慳，
1: 即系
2: 唔好諗住一兩羹就算，
1: 就算啦嚇，要多啲嘅，
2: 一兩炸要，
1: 係，
3: 但係咁多即係一大攤嘅熱水倒落去咧，要小心，真係會彈上嚟。
1: 會啊，會啊，頭先講到驚嗰啲冷縮熱漲啊嗰啲咧，會整親啊。
0: 係，亦都希望啦，今日喺百寶袋入邊嘅呢兩個法寶能夠幫到大家去驅趕屋企嗰啲黑色飛嚟飛去嗰啲小蚊蟲，
1: 嗰啲小蚊蟲啦，
3: 驚啊！最近啲天氣真係超級多。
1: 系啊，咁啊，保持畅通，经常倒水，
3: 系啦，
1: 就落花流水噶啦，就唔会塞噶啦吓。
3: 呢首就系落花流水，陈奕迅嘅作品。
0: 喺度直直落落同希婷同大家讲声，
1: 拜拜。流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暴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调 2.85%， 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较大幼儿

0: 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红话，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适、行为支援和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是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前特朗普说会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和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运输机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亦都抵达，而特朗普是从旧空军一号步落舷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4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8升过一，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2.4跌9毫，建滔积层板35.8升8仙。智普1,216蚊跌36蚊，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5.8，美团93.6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85，澳元5.531，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2，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1,295蚊，升5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51美元，卖出4,40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

0: 提大家，在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车龙排到去丰盛苑。而同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星期二下午的1:10，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1:00开始为你这个节目啦，戏曲天地主持的就有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今日咧就由晓君一位啦为大家主持嘅节目，时间3小时啊，去到4:00，咁啊希望喜欢收听粤剧粤曲嘅你啦，就唔好错过呢个节目啦。在星期二的下午又会为大家带来金装粤剧。今天揀选了就是一套啼笑姻缘，就是长歌司马师曾的一套名剧。稍后就会在这3小时之中整套为大家送上的。节目尾声亦都会有今天的梨园快讯的。天气依然是非常之热，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是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大家要继续继续采取呢个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室外气温咧，而家就摄氏33度，相对湿度52%嘅，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特别都要提下啦，除咗我哋嘅哥哥姐姐啦，咁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都要多加留意啊。天气啦，真系非常之热啊，适当时间啦就要休息一下啦，亦都要时常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究竟仲系咪适合继续工作，又或者系咪仲系适合继续留在户外咁晒嘅地方咧，休息一下或者补充翻水分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欢收听我哋嘅节目嘅你啦，留翻喺屋企舒舒服服听歌啦，就最舒适噶啦。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嘅呢一套《啼笑姻缘》啊，总共会有6唱段噶，咁啊，亦都系讲述啦，富家子啦、家树同埋卖唱姑娘啦、阿凤喜之间嘅一个爱情故事啦。咁当中咧，当然啦，都系爱情故事啦，少不免都会系有啲起起跌跌啊，中间有好多嘅阻挠嘅。咁啊，演员方面咧，会有司马师曾饰演范家树啦，郑国宝就饰演凤喜，潘日安咧就饰演。

沈三元，新麦炳荣咧就饰演刘将军，严群芳就饰演关秀姑啊，麦秋农咧就饰演黎娜嘅。为大家送上啦，我哋有头两个部分啦，包括咧就系莲香啊，咁啊家树同埋凤喜咧就相逢啦，咁啊亦。到鳳喜遇到家樹之後咧，就唔使繼續賣唱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已經去到第二個唱段咧，就講到小別嘅一段。咁啊，一齊欣賞有啼笑姻緣嘅故事啊！

0: 就讀就讀就讀。
1: 阻住我哋聽嘢嘅享受喎、啊。
2: 對唔住對唔住，請各位等多一陣咧。
0: 好，
2: 等我親自入去吹下佢，或者佢而家梳緊頭咧。

空谁无知难酬，江湖沦落卖

0: 伙而家拉住只瘦马两头行。
1: 喂，你只乜嘢马嚟啊？
0: 系咪流黄马？流黄马就俾我骑下先。诶，我唔该你啦，请你快啲离开咧，唔好搞坏我个档口咧。
2: 张就话咧，老板，老夫为咗穷兵交逼，才有卖马在街头。
3: 呢匹系千里良驹，座上有喜毛白骆，请各位体谅我妇女沦落异乡，换之以寿。
0: 哎呀，匹咁嘅马搞到卖添啊！呢只马真系送俾人都冇人要啊！正嘅就唔该，就快啲拉丝近路啦！啊，唔好阻住人听嘢。喂喂喂，如果唔系嘅掘头扫把对待噶嘛，咪话我虾你几十勾啊！

唔系嘅，千祈唔好误会啊，老友记。你知咧，女仔就梗系知正啲噶嘛，又要茶枝降粉啊嘛，佢断唔会闹款头街架子嘅。你咧落紧楼啦，落紧楼啦。唉，请各位原谅，等阵欣赏下佢嘅歌喉。

0: 知我。
1: 係啊，係啊，
0: 關老英雄
1: 嚇，
0: 乜、啊、你婦女何止叫賣喺街前？一旦我將良驅出售啊！
1: 阿范公子啊，只因我客途抱恙，無奈效秦卿賣馬，都只為圓一席狼手。
0: 咁阿英，何不你向我通知，我自當稍盡綿力嚟理應援手啊！
2: 公子對我婦女時家援助，
0: 唔緊要，
2: 真係愧難同報。
0: 哎，
2: 而且相交日淺，又何敢再冒昧相求呢？
0: 唔使客氣嘅，
3: 千祈唔好上當啊！

行事，你要走啊出嚟揾食，佢有佢桌头，明明想你帮忙，整成好怕抄咁噶，呢啲叫做欲擒先中，无非待等。

还得风，留翻啲钱嚟听嘢饮烧酒啊！咪咁多事啦。你咪个口舌而招诱，出言何荒谬？我慧眼识人分量。有啊，老伯江湖沦落都莫担愁，缓急相通，只讲得清棚。有啊，君本英雄豪杰，

0: 看了军病，赠金钱，你目中的良区出售吧。
1: 多谢晒啊！

0: 係夠義氣，夠闊綽又夠多情，可謂世間少有咯。
1: 哎呀，三叔，想人類乃感情動物，金錢乃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善用之以濟世則萬能，用之以欺人則萬惡啦。無謂講咁多啦。係咧，三叔
0: 啊，
1: 我點解仲唔見阿鳳喜？就大展歌喉啊！
0: 就講就到啦，好，等我泡壺鐵觀音你飲下先，聽翻啲正嘢啦。

0: 失禮曬，失禮
1: 曬！真係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此歌喉咯？

0: 我叫声好朋友，真系好朋友。唔该你哋喐架，只发财收啦，随缘落座，无苛求，多少唔拘，皆接受啊！常言杂役可成求，歌唱未完，喂你哋唔好走噃，一阵间仲有我唱啲山东响牛嘅。
1: 今日又是开烂档啦，
0: 唉，咁越衰啦，
1: 我都唔知几丑啊，三叔，
0: 唉，得个三分六文，使唔使？都唔知够买夹汁定抑或买豉油咯？
1: 点算啊，三叔？
2: 三叔。

0: 傻咧，三叔，成日都顾住红牌红牌。
1: 佢唔系咩？
0: 我讲俾你听啦。
1: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0: 你莫善奢华，能享受啊，都只求生活啊，都无忧。
1: 忙就梗系咁忙噶啦。
0: 阿凤年你为根不昧啊，你都不要啲俗世嘅沉浮。
2: 点呢大爷？
0: 试看都市繁华，多数都系藏污纳垢嘅。你若不虚荣贪慕，
1: 咁有好多啲想嘅。
0: 我都反以你为忧，需要埋葬生涯，即系如

0: 爷带我叔侄去都市谋生，呢若果揿到只肥姐姑，就乜都够。
1: 唉，我三叔乜你出亲口都系呢笼嘢嘅，你真系。啊！開聲又撳借姑，埋聲又撳借姑，
0: 相就梗係咁相
2: 啦。我阿三叔係咁嘅咧，你哋原諒佢啦，大爺。
1: 阿鳳喜，阿鳳喜，
2: 嚇！
1: 你真係有志讀書啦嘛？
2: 係。
1: 你好厭倦賣唱生涯啦嘛？
2: 係。
1: 好，如果你曉得潔身自愛嘅，
2: 點咧？
1: 假使有人肯嚟到培植你、幫忙你，你又能夠把諾言遵守嘅呀？
2: 大爺。如果能够培植我，我当然能够啦。但系讲就系咁讲啫。而家边处有人肯培植我哋呢一种飘零嘅歌女呢？
1: 未必咁有都唔定。
2: 大爷，呢一种无聊嘅妄想，我都未敢奢求咯。
1: 你错啦，凤喜。凤喜你不容忧，阿凤喜你不用愁，我必能。遂你只嘅所求，我俾钱过你读书。金钱我供给到够，可从今日起，你不再去卖歌喉，只求你安心读书，更生就来奋斗，按月嚟交家用，你叔侄嘅生活都可无忧，可无忧。

0: 恭喜啊，恭喜！
1: 咩三叔？
0: 真系衰啦，今日首气不佳。
1: 又失礼啦。
0: 系，有现款喺身喎，俾住300号、500号，我特登翻嚟赶住噶。
1: 三叔，
0: 嚟啦嚟！
1: 老实讲俾你听，
0: 整啲嘢都俾左头左势得噶。
1: 300就并非小钱噶啦，大爷时时关照我哋两个人嘅生活，唔通人哋俾你家用嘅啫，俾你输嘅咩？
0: 咩嘢叫做关照啊？上索嘢就应该你要揞住个荷包嘅咩？使乜同佢悭啊？呢啲咁嘅老衬，如果唔斩到佢一颈血啊，你对太公婆唔住啊！
1: 阿叔，你唔应该咁样侮辱大爷嘅噃，系咪输咗钱翻嚟发穷恶啊？
0: 系咁又唔系？
1: 而家好食好住啊你！哦，你唔记得咗走横堂嗰阵时嗰啲凄凉法
0: 啊？未讲啲咁嘅衰嘢啦！
1: 做人唔好咁样得寸进尺噃，你咁样讲法，不单止当我系摇钱树，简直当我妓女都不如啊！叔，
0: 冇得比啦！好侄女啊，你咪火气，寄房外辛辛苦苦嚟养育你。养到就是你成人，我乜都指意你。我近日就相识咗个刘将军，希望揾份就好差事咧。同人联络就与应酬，点都要使下银子噶。你能帮助我成功，将来就你都有好处噶。
1: 我任你舌灿似莲花。然嚟谋差事，我决不再受你遇，我点会俾得就咁容易啊？阿大爷供我就嚟到读书，都并非供你嚟到下住嘅，你浪费了金钱，实对人不起
0: 嘅。哎呀，恭喜！我望侄女你高抬贵手。你都唔忍心见我俾人拆骨先皮骨，好啦，以后我就隔面洗心，唔该你俾百银救埋我呢事啦。
1: 系
0: 啊，快啲啦，
1: 好啦好啦，嗱，我俾埋啲钱你嘅啫，以后就冇噶
0: 啦。俾啦俾啦，唉，得咗得咗，搏命都搏埋呢次。

0: 埋，真系令我望穿秋水咯。
1: 近日我因为接得加持嘅病信，所以我连出街都冇乜心机。
0: 系乜？原来灵寿堂肉体为祸啊！
1: 系。
0: 咁你可曾言医诊治啊？
1: 所以我就系急于返杭州一转嘅，所以我今日一身嚟向你告辞啊！
0: 系。

0: 叫你做家庭的勇士。
1: 你拎翻佢啦！
0: 唔系咧，
1: 我希望伯母早

0: 叫你且作收钱。
1: 唔爱你，
0: 我已把盘千准备，虽是暂时小别，又何因中道分呢飞？别恨呢你受，今日我的错。

衰呢魂而衰走入愁肠，我那一醉呢为安无计的暗愁，随凄凉陶瓷的愁

0: 虽然我哋小别啫，你使乜咁冇心机得嘅？你能否为我弹奏琵琶，低唱下别离嘅旧句好吗？
1: 此际无限离愁，又何必唱此别离歌调呢？
0: 怕咩？
1: 盏桃夜伤悲啫。
0: 你都冇解嘅，你知道我最欢喜你唱嘢噶啦。咁我叫你，你都唔唱俾我听。此别都不知何日方能重听你嘅哼喉，所以咯，就希望听多一次就得一次啦。
1: 大爷，你系我嘅知音，奉起又何妨献丑呢？正系一声寒满志。

虽系不吉，绝非轻与愚。你我都有心情，不能同日语。不过暂时虽小别，我母语便反京师。我对你嘅痴心，感世无变志，只愁轻你负我，我决不会负我未。

0: 子一心買翻嚟俾你。呢，我同你睇起你先。
1: 爹、yeah. ，
0: 嗱，你睇下見你，咁呢啲算唔算得？我同你啊訂婚嘅物記啊又。
1: 哎呀，大爺，
0: 啊，
1: 呢只戒指戴唔戴就算咯。
0: 點解？
1: 咁你方我哋嘅婚事仲會有爭議咩？
0: 咁唔係啊，你戴咗我至得安心噶。咁就表示你系我嘅未婚妻子啊嘛，
1: 好啦，系咁我就戴起佢咧。
0: 嗯，
1: 但要我哋爱情永固，就算海枯石烂都矢志不渝。
0: 系，咁我就安乐晒。

0: 你扯到重归旧燕，再与你飞翼双飞人，我陪佢奔告家前，然后你知成年。
1: 范公子，
2: 阿英雄，
1: 我闻得你个灵兽堂抱恙，阿公子你即日回乡，老夫特来送别，更献上土产人参，自知不胜敬意啊！
2: 使咁多钱啊！吓，
3: 民君回乡事务，请恕我父女送别来迟啊！
2: 咁又唔系咁讲，系咧，阿冯兄，我介绍你哋相识，呢位就系关寿公老英雄，呢位就系佢千金关寿姑啊！呢位就系沈凤喜啦，
1: 原来系歌姬凤喜啊嘛，
2: 我哋识咩？
1: 见惯见熟咯，老夫早已认识呢位系后起嘅歌姬。
3: 系咧，我都觉得非常面熟噶啦，乜原来呢位老伯就系卖艺街头嗰位关合氏系嘛？

0: 多謝多謝。
1: 范公子，我闻得你表嫂话你冇病吹归，我特来送你一程，更祝灵堂早愈啊！咦，乜大爷咁多女朋友噶？即系令我暗喜猜疑。
0: 哦，呢位系何丽罗姑娘啊嘛，佢系我表嫂嘅同窗嚟嘅，等我介绍下你哋相识之为是啦。
2: 何姑娘与阿冯喜一般面貌，好似姊妹花无数。
0: 系啦。
1: 范公子乃是正经朋友，咪当我哋偷偷摸摸，得咁人格卑微呀、
0: 好嘅，几位都系我嘅好朋友嚟，又何必针锋相对呢？
3: 啊，表弟，原来丽娜都嚟送别啦，
0: 系啦，
3: 就嚟扬帆启缆噶啦，
0: 哦，
3: 你要速佢莫言迟啊，
0: 哦。

听过啼笑姻缘的两个唱段，包括有莲香和小别。有心话师曾郑国宝、半日安生、麦炳荣、燕群芳和麦秋农的歌声。欣赏过后，余下落来的部分将会留达到两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欣赏。咁啊，当然我哋听故事要听晒完整嘅部分啦，咁所以千祈唔好错过余下落嚟嘅部分啦。亦都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噶。晓君约定大家啦，稍后继续听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情况之下，启动较高级别嘅警告。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研究，系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相对嚟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嘅比重会较其他制度低一啲。佢话现时考虑嘅角度系当整体温度相对高嘅阵，系唔系做一啲功夫平衡比重嘅侧重点。许泽森又话，现有工商制度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工作环境太热或者系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呢啲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警方今个月三号至到十号期间，喺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同搜证。配合隱形戰車執法，拉了10個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電單車作進一步檢驗。警方說，有被捕司機以極端速度左穿右插，險象環生，無人機靈活性高，覆蓋面廣，有助高空觀察和指揮，拍攝到的違法過程加強舉證力度，而今次行動也都節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針。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17%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说，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

0: 会长恩芬天奴说，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啱啱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是赚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至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7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3点，升26点。部分粤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5跌7仙，盈富基金26.22跌2毫，阿里巴巴127元升3毫，腾讯控股470.6跌10.8，建滔积层板35.72冇起跌 ，Minimax 328.4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7.92跌7.8，智普1236元跌16元。美团93.2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5，瑞士法郎9.686，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21，欧元9.05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0,865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2美元，卖出4,3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咁就係屯門嘅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跟住迴旋處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所以咧一大擠塞，龍尾排到去高爾夫球中心。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華潤大廈，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啦，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咧交通亦都係暢順噶。至於紅隧九龍入口龍尾接近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左轉紅棉路稍為車多，龍尾演藝學院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慢車，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車龍排到華貴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车多，龙尾海滨道公园。在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的，龙尾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大埔较段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四点近住樟树滩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

0: 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記電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業嘅老闆，為咗保障員工，當員工因工受傷或者患上指定職業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道

0: 内或者死亡后的七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時間回到嚟，去到下午的2:10啦，繼續今日的戲曲天地，亦都繼續有黎曉君在度啊，為大家主持今日的節目，去到下午的4:00，上餘啦，大概有2小時啊。當然要繼續欣賞埋啼笑姻緣如下落嚟的部分啦。聽歌的時間咧，亦都要留意天氣啊。咁啊，而家嘅室外氣温咧，已經係比曉君啱啱做節目的時間咧，又上升咗一度啦。室外氣温而家係攝氏34度，相對濕度49%嘅，咁啊，亦都相对比较系干燥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啊，亦都继续长气。咁提提大家啦，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继续做好防热防暑的措施，出外的话做好防晒的一些种种不同的一些装备，例如戴顶帽或者戴回副太阳眼镜，因为 对眼睛和皮肤太晒得太多都不是那么好。当然继续听着我们的节目，亦都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啼笑姻缘。在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就听紧就来自家属和凤喜之间的故事。他们就一开始就非常之热爱，亦都是相恋啦，咁啊，亦都后嚟啦，咁啊，因为家属啦要回家，咁啊，二人咧亦都系要暂别一段嘅时间，咁啊，一到咗暂别嘅时间啦，咁啊，一啲身边嘅小人咧就可以咁话，就已经出嚟啦，七嘴八舌咁样，咁而凤喜咧亦都系受到佢阿叔啊喺中间阻挠啦，咁啊对家属咧亦都有啲嘅误会啊，咁去到家属嗰边啦，家属翻到嚟咁啊一心啦就谂住可以同凤喜啦。卒之可以團聚啦，咁但系一個咧就覺得對方就移情別戀，一個咧又覺得另一位咧就變咗心，咁啊卒之咧就帶嚟一啲嘅誤會喺當中啊。咁我哋繼續欣賞啦，有嚟自新馬師曾飾演嘅范家樹啦，鄭國寶飾演沈鳳喜，半日安咧就飾演沈三元。新麦炳荣饰演刘将军，严群芳饰演关秀姑，以及麦秋农咧就饰演丽娜噶。继续欣赏有啼笑姻缘嘅故事啊！

0: 俾隆中料咧咩？正嘅快足，分事应承，否则难怪我对家树横施勾践。
1: 将军，你不应该恃淫威嚟压迫良家妇女嘅噃。

0: 欠我不少金钱，答应将侄女许婚，原来冯女并非甘愿。
1: 你定啲啦，将军，点到佢唔愿嘅啫？佢父母双亡，婚姻当由叔父做主啊嘛。好侄女，你先唔肯嫁将军，无非为爱家树啫。但系你爱人就人唔爱你嘛。
2: 点解你咁讲啊，三叔？
1: 我讲俾你听啊，我有书信为证嘅，枉费你对佢咁支持。
2: 吓，等我睇下。
1: 你睇下啦。

0: 爱死我了。
1: 你不用愁就不用怨，我当初对你曾苦劝，劝你识人大眼，莫贪美少年。你识错石头，就当火转，人哋不久如泥。

口气就罚争一炉啊！我主张你同将军成未断罢了。

你重痴情，怎料人已变家树薄情，今可见有书何言薄幸情郎何足恋，知否？

0: 粗贱东西啫。本将军有一件名贵狐裘送俾你，人来带沈小姐入去室内试下合唔合佢嘅身材尺寸。
1: 系咯，你睇下将军几爱你啊！快啲入去试下新鲜啦。

0: 不及得。
1: 呢次巴布里成功啦，希望将军打上多啲钱啫。
0: 得啦得啦得啦，我有分数，以后你跟随本将军左右，包你丰衣足食。现在唔该你属性就先啦。
1: 得咗，请啊将军。
0: 好

0: 此徘徊，正得快些。
1: 批准。
2: 老夫到此找寻凤喜，你竟加阻拦，
1: 罪孽一命归天。

咗，我要入去挽救成功。

0: 长面善噃，梗系识呢，我受人所托，得来把消息通传。啊，乜、啊、原来你系关秀姑系嘛？
1: 话啦，
0: 哦，莫非家书已回京？你为嘅穿针引线系嘛？

0: 范公子。
1: 哦，关老英哦，点啊？
0: 阿凤喜便是怡情，哦，分明是水性杨花，你何不归去另结婚姻，莫做此痴心盼望啊？
1: 阿英，
0: 啊，
1: 我多感你善言相劝，不过琵琶别破，或者有衷情在内，我都要见一见佢，值得心凉嘅。
0: 凤喜佢不虚荣贪慕，又辜负你恩重和情长。你既是如此痴心，我无奈都要告别回。

0: 原来你已经翻嚟啦咩？
1: 嚟啦！
0: 相信灵寿堂金区无恙啩？
1: 你有心啊！我翻嚟好多日啦，幸得我家母早知物药，都托赖平安啊！
0: 系啊，计我以为大爷你不止因母遇而欢喜噃，相信你更有一件欢喜嘅事干啊！
1: 系咩？乜你觉得我好多嘢欢喜嘅咩？
0: 你谂过啦？
1: 我唔觉得喎，吓，我有咩值得欢喜嘅啫？
0: 你想真下啦！
1: 我半生浮沉于恨海，啊，我有何所喜呢？我心中所喜者，咪就只有一个凤起姑娘啦、啊。

0: 到今宵约会，我只为你另结鸳鸯啊！但我唔信你无错招亲，我才约你到此间闻名真相。
1: 情别向啊，谁叫你草泥奴啊？难怪我系咁样噃。

上，麗郎我對佢都無印象。不過阿媽就叫我就娶佢為妻，我經已就曾反抗。我將你嘅事幹嚟告知親娘，佢許我哋成冤榜，怎料就我歸來，你經已就情別向，你仲以信嚟證我負心，你太將人冤枉。

話原諒你，使乜咁樣啊？一個人開口話有今生，就必須有來世，得個鳳氣。

0: 鼠，真枉费我为兄。昔日我金屋藏娇，此日只认得薄情相许。
1: 讲得太杀我，乜嘢就叫做情？几多钱买一两？你想索啊凤喜，只有金屋就把娇藏，供给佢读书，无非就为自私想嘅。你将佢爱情就来欺骗，你与阿丽罗就结鸳鸯，你先作不情。我为侄女幸福来设想，嫁将军来享福，就全靠我好主张啊！
0: 乜、啊、你教佢噶？
1: 细个讲，
2: 哎呀哎呀，原来你造成分辨，你都可谓丧。

0: 晚的风铃给我
1: 叫做招呼两字，你质量讲得冠冕堂皇。阿凤喜啊，你而家位列夫人，此后不应再与此。

0: 你咁讲又唔啱啦。
1: 点解唔啱呢？
0: 哦，咁唔通嫁咗就冇朋友嘅咧咩？不过咁噃，大爷，我都已是有主名花，希望见埋呢一次就算咯。因为礼教有关，你知道吗？将军嘅性情好草莽噶。
2: 真系笑话得很，阿凤仪，你唔应该下下都以将军嚟压迫我。你爱我就一同出走，你莫到淫威可畏。你虽知道官夺民妻，我已告知上牙床。
1: 哎呀，居然教凤仪走路添啊嘛！凤仪，你千祈唔好听佢点你啊！虽知道将军有无上嘅威权，任你插翼都难飞。佢嘅天罗地网
0: 啊！啊，大爷，大爷，我错啦，系啦，千差万错都错在凤喜之过，请你汪涵海娘，你另娶妻房啦、啊！
2: 另娶妻房，我嘅妻子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佢手上仲戴紧我只订婚戒指添，又怎样何？由我背直到佢。今时今日变成一个冇灵魂的妇人，下流的婢人当作玩品一样。
0: 大爷，乜嘢叫做下流？哦，我而家做官太好下流咩？
1: 喂，唔好立乱得罪官太啦！一只咁嘅烂鬼钻石戒指值得几多钱啊？居然要用翻旧本咩你？唔使数碟姜啦，阿凤仪，计翻条米饭数俾过佢啦，免住佢开声就话私恩仗义，埋口就话培植帮忙啊！俾翻佢。
2: 阿凤仪啊，你物质被虚荣迷你知，你虽防会有不幸收场啊！我望你接纳我的良言啊！

全凭我做主将佢家财神带起你旧本归还兼有打算。拎翻佢啦。喂喂喂，使乜手震啊？重到黏尾啊你，系咪？

使你咁好口啦，走吧啦，凤起。一千两银佢都难消受，话知佢冚头埋墙。嗱，我送你回去伴将军。

不后，我今日为谁辛苦啊？为谁忙？我思前后。

0: 招，
1: 暈咗暈，
0: 快啲扶佢翻嚟西山先。先扶佢西山條脷，金定阿波符嘅金龍啊！
2: 听过咧，就系嚟自《啼笑姻缘》之中咧第三以及第四个唱段啦。咁啊，亦都有心话师曾啦、郑国宝、半日安生、麦炳荣、燕群芳同埋麦秋农所演绎噶。咁啊，听过呢两个唱段咧，就知道啦，当中咧家树同埋凤起之间啦，确实咧存在住好多嘅误会啊。咁啊，亦都对对方啦，有好多唔系咁好听嘅说话啦，讲咗出嚟啊。咁啊，接住落嚟嘅。部分啦，结局系将会如何呢？咁啊，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啦。喺好快三点钟过后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可以听埋啦结局嘅部分啦。咁当然亦都要留意天气啦。咁啊，亦都上升咗一度啊，室外气温系去到摄氏35度啊，相对湿度46%。记住要做好防热同埋防晒嘅措施啊！约定大家稍后翻嚟继续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说，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一名19歲日本籍女子在尖沙咀一間酒店房間遇劫，頸部受傷。警方昨晚接獲事主報案，說在尖沙咀彌敦道一間酒店房間被劫走大約15000港元，疑犯其後逃去。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為行劫，疑犯為一名年約30至40歲的男子。哥倫比亞西部 7.4 級強烈地震，政府說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傷，全國有32個城市嚴重受災，當局已經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中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館說，使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全面排查中國公民受災情況，目前未接到中國公民傷亡報告。地震在當地星期一上午7:34發生，震央距離喬科省星河塞德爾帕爾馬市大約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巴拿馬等多個國家都有震感。哥倫比亞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較早時說，地震造成最少千幾座房屋受損，幾座機場的基礎設施受損，需要暫停商業航班運作。多個拉丁美洲國家已經向哥倫比亞表達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

0: 新西蘭元4.607，歐元9.0491，每百日元對港元4.92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99。港金報40,80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2.55美元，賣出4,364.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意外系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多车。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关闭咗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降落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而家就排到去百德新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慢车，龙尾排到葵福路桥底。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多车，龙尾骑术学校。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今日是我们倒数第9日的节目，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是啊，倒数第九日了，所以我每一日都好珍惜㗎，希望你都一样。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啊，倾下心事啦，又或者係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可以送俾我㗎，可以送俾你自己，可以送俾你心爱嘅人。另外真係要提一提嗰啲听咗我几十年嘅老朋友，如果你一次都未打过嚟嘅话，不如今日试下打嚟啦，1872312，好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同埋听下你呢几十年嚟点样去支持，点样去默默支持我。另外咧，亦都欢迎一啲听咗我节目可能系几日啊、几个星期啊、几个月嘅朋友都打电话嚟啊。新朋友我都希望认识一下噶，电话号码1872312。好啦，另外亦都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睇下今日人杰嘅相片。喺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就将每一个十年嘅自己咧俾你认识。

吓。今日就拣咗我第二个十年啦，我十九岁嘅一张相，啱啱入大学，参加咗一个大学嘅歌唱比赛。好多人都话见到我呢张相咧，觉得我有啲似周华健，系咪噶？另外咧，有朋友就问有冇攞奖啊？嗯，都有嘅。见到张相，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十九岁嘅我，你嘅感受系点，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亦都好多谢阿蔡蔡寄咗一张好靓好靓嘅卡俾我，靓系在于有好多人嘅签名，同埋有一个我熟悉嘅大番薯。多谢晒咁多位老友记，同埋真系对仁杰嘅生日嘅祝福。另外亦都多谢阿群姐嘅来信啦。咁啊，群姐咧就系我仔仔以前中学嘅校工嚟嘅，好多谢你一直以嚟嘅支持。今日将呢一首歌曲三合一先送咗俾阿蔡蔡同阿班老友记同埋阿群姐。三合一，首先有郑少秋嘅《鬼马 Physical》，跟住有黄兴平嘅《Keep Fit》舞，原曲系 Olivia Newton-John 嘅《Physical》。会唔会跟住呢个音乐一起跳下健康舞呢？就算不是健康舞，喐下手喐下脚都是好的，弱弱啊，健康啲啊。

点啊？有冇巡歌起舞啊？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杨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打电话嚟同我说再见都得噶。今日咧，我亦都会读出一张令我好感动嘅卡啦，咁系阿二拎写俾我嘅，因为咧张卡咧，无论里面同埋个封底咧，都写满晒嘢啊。二拎就话今日咧写卡嘅时候啊，已经系7月31日啦，能够听到你做有你同行节目嘅日子越嚟越少啦。啊，好喜欢你嘅听众都唔舍得你，正如前一排啦，你嘅小学同学啦，同你分享阿陈陈，我都访问过佢个噃，有一幅插画上面嘅文字，因为曾经一起的时光都是美好的，所以离别时才会伤感。啊，我同意啊，距离我退休嘅日子只系剩翻一个半月啊，而家都冇啦。相信我一定好忙啦，除咗行政工作，又要兼顾电台嘅直播，仲要喺呢段忙碌嘅日子系保重身体，千祈唔好攰坏咗。喺刚过去嘅星期二咧，你就鼓起咗好大嘅勇气打电话嚟1872312，你话心里面咧好忐忑啊。咁啊，当电话接通咗之后咧，你话嗰个感觉系咩咧？就好似喺课堂上面突然之间俾老师问问题，然之后紧张到不得之了。到真系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哇，好紧张啊！有一种咧突然咧要上台面对众人讲说话嘅感觉，脑海一片混乱。但系一听到我温柔嘅声线咧，又令到你心情平和咗不少。听到我同听众嘅对话啦，感觉就好似系同啲街坊闲话家常咁样样，充满住关怀同埋信任。而家已经好少有呢一种嘅电台节目啦。好多谢我同埋五台嘅同事继续用心做节目，俾大家感觉到人间有爱，亦都多谢你嘅欣赏啦。二拎就话最近咧翻出1997年嘅行事历，哇厉害啊！记低咗我喺8月8日星期五一起走过黄昏里面讲嘅一句说话。人之所以能够继续面对明天，系因为有希望所致。系我嘅说话鼓励同埋抚慰住你哋每一个人。感谢过去29年嚟一直有你同行，我都好感谢你啊。阿二拎早希望听到谭咏麟嘅《Don't Say Goodbye》，仲引述咗里面嘅歌词。有了你，我做事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共行。深人心，完全谨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能同星说万句，情谊藏心里。缘分盼永远。

谭校长谭咏麟嘅 Don't Say Goodbye， 将呢首歌送俾二令，多谢你喺过往嘅日子一直支持住我，真系有你同行。继续读出，能够揾到自己嘅理想，做自己喜欢嘅工作，并且贡献呢个社会啦。不过最紧要都系爱你嘅爸爸，爱你嘅妈妈，爱你嘅屋企人啦。爱好重要嘅。咁跟住咧 ，Michael 就话要同阿 Connie 讲，好多谢大家一齐生活咗25年，好开心，亦都好多谢阿 Connie 陪住阿 Michael 由香港过到去马来西亚生活。咁希望阿 Connie 身体健康，永远都系笑不停，并且每一个梦想都能够成真。咁啊 ，Terence 咧就希望你好好迎接你嘅毕业啦。努力啊！喺屋企快啲开开心心去享受你嘅假期。不过 Michael 就谂住听叶倩文嘅祝福，但祝福系送别嘅歌啊嘛，所以我拣过呢一首送俾阿 Connie。叶倩文嘅《只因有爱》。

叶倩文只因有爱，在有你同行这个节目里面，我百分之一百感受到爱。电话号码 1872312， 等紧你的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馆内部分的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的先后陆续联络。

0: 落持牌殮葬商協調同埋跟進。環宇形容係無奈地作出有關安排，向受影響人士致歉。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舊築物，當局決定分階段清理，要求相關人士在明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當局之後會在安全位置增設康體和休憩設施。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表示，窩仔山霸佔土地的問題已經困擾十多年，歡迎當局處理。他又說，當局在清理的同時會有優化措施，加設康體設施，達到雙贏局面。美食博覽星期四在會展揭幕，為企業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將會同場舉行，兩項貿易展首次匯聚東盟十一個成員國的參展商。展覽今年新增肉類專區，並且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多間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參展，有剛取得清真認證的本地公司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外地買家，有內地連鎖企業希望以展覽作為平台出海，並且引進海外優質產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2,1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8.4，腾讯控股470.8跌10.6。智普1,192元跌60元，建滔积层板34.96跌7.6 ，Minimax 328元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0,800元，系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56美元，卖出4,3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元朗红天路到红字路的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是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在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比较多车，龙尾在花园道。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0: 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康庄道桥底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1872312，
4: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5: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4: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怡、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6: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7: 2026结业礼，
8: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9: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9: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8: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星期二嘅晏昼4:38，有时候真系做物弄人啊！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咧都打咗电话嚟俾我嘅，不过咧。有啲朋友呢，我哋打返俾你嘅时候呢打唔通，有啲呢就冇听电话，咁所以呢请你打咗电话嚟呢真係要留意住个电话，同埋呢一路睇住你嘅电话呢有冇响呀，或者係会唔会有一个即係平时比较陌生啲嘅电话号码打嚟，咁你都要接听喎。咁当然啦，我都会再一次提醒你，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见倾下偈，倾下心事，老朋友同埋新朋友总是希望可以我们聚下旧或者互相认识一下。另外请你去到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是 Facebook 那里呢，看看我19岁的模样啦。那时候我刚刚入了大学啦，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啦。咁有些朋友就说这张相的我呢有点似周华健啦。你看看是不是啦。看完之后呢给个赞好，给个表情符号，留言话给我听你的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我继续听电话，电话的另一边有碧姐，你好吗？
11: 你好仁杰。
6: 你好碧姐。有个好朋友
11: 是。我打了第六次电话来的啦。
6: 知道知道。因为呢
11: 因为次次都不让我出街。不
6: 是不
11: 让。
6: 唔系唔俾，唔系唔俾，因为咧，即系可能咧，就
11: 系
6: 次序问题，又或者系有啲人有啲好紧要嘅事啦。咁但系今日我都知道你有件好紧要嘅事，就系因为有个老友记离开咗，系咪？
11: 系啊，我老友记咧，我识咗佢60几年噶啦，我哋初初十零岁去做毛衫嗰时就识噶啦。
6: 系
11: 佢突然间佢个女打电话嚟话佢走咗，等我好唔舒服咯。
6: 几耐之前嘅事啊？
11: 上个月咯，
6: 上个月，有冇机会同佢屋企人倾下偈啊？又或者系佢哋嗰个，
11: 因为我有去送，
6: 系，哦，你有去到
11: 佢
6: 个丧礼，
11: 就好伤心，佢成日都话，好冇福，好冇福，咁啊，真系，咁啊系嘅，呢啲嘢突然间个个都接受唔到噶啦，因为佢咧系突然间心脏有问题，
6: 系。
11: 所以就走咗。
6: 明白。
11: 早两个月前佢都仲有打电话嗌我去飲茶。
6: 嗯、
11: 不过呢我有个朋友就喺英国。咁、我就话佢返嚟嗰时先再打电话再有飲茶啦。咁样未冇飲茶囉。
6: 知道。每一次呢有我哋心爱嘅人，包括屋企人啊或者朋友离开，我哋都会伤心啦，难过啦，唔舍得啦。
11: 係啦係啦，因为突然间佢個女打電話俾我，
6: 知道啊，
11: 俾我
6: 係啊，頭先你講咗啦。
11: 點解佢個女無啦啦打電話俾我咧？
6: 明白啦。但我想講下咧，佢先生講嘅，哎呀，即係

0: 咩叫福气呢？咩叫有福？咩叫冇福呢？嗱，我会咁去睇翻，即系一个人有冇福气呢？就系、是、
1: 你都系七廿零岁咯，
0: 唔系计几多岁噶。其实我觉得唔系计几多岁啊，而喺佢嘅生命里面咧，佢爱过几多人，又有几多人爱过佢。佢为佢身边嘅人，为咗呢个社会做咗啲乜嘢？嗱，未必一定系啲好轰天动地嘅事嘅。举例，譬如佢系一个默默服务咗佢嗰个社区几廿年嘅一个义工。
1: 佢唔系佢打理佢个先生个铺头嘅。
0: 系嗱，你听我讲啦吓。如果佢真系做咗一个，即系我举例啫吓，即系为佢社区做咗几廿年嘅义工咁，为呢个社区有一个贡献。咁其实佢已经系一个有福嘅人嚟噶啦。头先我讲嘅，佢有好多人佢去爱，亦都有好多人爱佢，佢又可以贡献到呢个社会。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佢系有一啲嘅名望，又或者系有一啲佢嘅贡献，咁呢个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呢啲所谓名望或者贡献，需要睇系大定细咯。
1: 咁啊系，
0: 系咪啊？咁所以好似你咁讲，佢默默嘅为咗呢个家庭啊，奉献咗佢嘅一生，而佢嘅屋企人又好锡佢，系嘛？咁呢个咪就
1: 系
0: 佢嘅福气咯。当然你佢先生可能佢嘅意思就系、是，哎呀冇福，可能就
1: 系、是。突然间接受唔到咯，
0: 知道啊？可能咧就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佢呢个年纪应该享下福啦，应该就唔好咁操劳啦，啊，享受下咁多年嚟嘅成果啦，咁系嘛？即系无论系屋企人对佢嘅爱锡，又或者系佢过往可能赚咗都有啲钱啦，咁而家应该享受下啦，咁吓、啊，即系可以系咁样去讲嘅。咁但系我觉得，系咪享受都唔重要啦，最紧要就屋企人。系个个都好爱佢，好锡佢，系嘛？对佢好好。
1: 因为我哋都系识咗六啊几年噶啦。
0: 系咯，咁仲要有呢个老友记系嘛？识咗六啊几年啊，为咗佢有呢一份嘅不舍，有呢一份嘅伤感，咁呢个都系你老友嘅福气啦。
1: 虽然我就即系冇喊，即系比较系个人个心佢系好唔舒服咯。
0: 明白。
1: 我上个月都开始打电话噶啦，不过永远都系出唔到街噶嘛。
0: 唔紧要啦，今日咪出到街咯，系咪？所以
1: 系啊，
0: 只要肯努力嘅，
1: 就通电话
0: 就可以出到街噶啦。嗱，今日咧，我知道你咧
1: 系，
0: 你又想听？
1: 那個、小雪姐姐真系唔好人啊！
0: 唔系咁又唔系佢唔好人，因为我成日都话剩翻落嚟嘅时间真系太少啦，而有好多人咧系有啲好重要嘅嘢想同我讲啦，又或者佢本身
1: 都系生日啦嘛，
0: 唔系生日啊，我呢排已经冇听生日嘅电话，你听生日电话可能系第二啲日子噶啦，你知道嘛？吓、咁所以咧嗱，请你明白，
1: 琴日有个先生佢讲佢个仔啊嘛，
0: 嗱，请你明白咧，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时间咧，个个都想打通电话噶啦，咁但
1: 系
0: 人太多，时间太少，就会系咁样
1: 样啦。你又九月就退休啦。
0: 系啊，咁所以希望我能够听多啲电话，同多啲人真系好似透过呢个电话亲口同大家讲句再见啦，好唔好？嗱、
1: 啊，
0: 今日咧、
1: 啊、
0: 你系拣咗梅艳芳嘅《此事古人来》，将
1: 呢
0: 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嘅老友记啦，多谢晒，拜拜。
1: 好、啊，拜拜，拜拜。

0: 梅艳芳此事故人来，电话号码1872312。喺度我都要讲一讲啦，就系、是、如果过去嗰三个月你曾经打电话嚟同人结倾个计啦，倾个心事啦，咁如果唔系真系好紧要嘅话咧，咁你真系要让咗一个机会俾其他真系可能几廿年都未打过俾我，或者系即系几廿年前曾经打过一次俾我嘅朋友啦。好啦，咁我要继续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啊 ，Tony 你好嘛？
1: 阿 Sunny 啊，
0: 你好
1: ，Tony 啦，
0: 系
1: 我嗱、我可唔可以容许讲？我一分钟之内咧，我要讲嗰啲嘢咧，讲咗先啊。
0: 好啊，最重要嘅讲咗先，嚟啊。
1: 系啦，好啦。我听咗你十年，咁呢而家个个都好想同你倾，我亦都俾机会俾其他人，但系呢你临走之前呢有啲我心中嘅话呢、我好想同你讲，所以呢
0: 好、
1: 我好珍惜呢一分钟。
0: 喂，咁其实你唔止一分钟㗎，你可以慢慢讲㗎。
1: 唔好，我因为呢我知你会有好多回应嘅，咁有啲嘢呢我就唔重复啦，因为好多人呢你临同你 say bye bye 嘅时候呢、你都我都知你讲啲咩嘢回应返㗎啦，咁嗰啲我唔重复啦。咁呢一分钟呢係呢可以讲呢忠言逆耳呀。咁有啲嘢呢你係师傅，而家呢有三位徒弟，基本上三四五每一位去跟你嘅。咁忠言逆耳嘅意思呢，有啲说话呢我唔个别讲，有啲主持人啦。咁呢我係想大家好，嗱我话俾你听。本来四点至六点呢段时间呢、我是非常非常之珍惜每一日。你由九月十五号唔知系咪 last day 定咁上下啦。我开始嗰日呢你离开咗我呢，我呢就好好伤心好唔舒服。听咗你十年冇人接到你。即系我当然明白后生嗰啲你人生经验各方面够好、你真系要俾时间嗰啲后生有上进。我都明白佢哋都上进緊。咁呢我亦都知道你回应啲咩嘢㗎啦。不过呢我係呀、因为我知道，所以我呢好珍惜啦，嗱可能仲有半分钟我都要讲埋落去。点解咁特别，即係我要咁衷心打嚟。即係9月15号之后呢我就唔开心㗎，四点至六点。点解呢，唔係话唔俾嗰啲后生呢有机会上进，我都做过后生。係咪咁呢，我暂时呢嗰啲後生當然係大學生，係口才好。我唔係要呢啲。我佢亦都喺度進步緊。但係我想最重要聽有一個 point 咧，我要聽到係有個愛喺度。點解我感受到人啊，新年你人生？

0: 經驗各方面梗係好好啦，亦都真係對人好好真啦，有個愛啦，我先至咧去感動到嘅，係人咧係要受感動。我睇唔到嗰三位嘅後生，但係有一位咧係感動到我嘅，其實，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講呢一位。
1: 哦，你講啊，
0: 就係咧星期五個玫瑰啊，
1: 係，
0: 我覺得咧佢係真啊，
1: 係，
0: 其他咧當然口才好啦，各方面都進緊進步緊啦，我感受唔到佢個真同埋個愛，
1: 係，
0: 佢咧有啲咧覺得咧仲有少少認叻，佢梗係唔會口頭上認叻啦。我記得有前輩同我講過咧，一個人記叻都冇用，但係咧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叻咧，你記叻都冇用嘅，仲有咧我最後講埋嗰可能幾十秒，
1: 係，
0: 仲有我受咗感動咧，除咗係我感覺到。星期五嗰位玫瑰之外呢、另外呢當然佢都有進步空間啦、另外呢就係、十點至每一朝早啊十點至一點嗰段時間啊嗰個節目啊嗰幾位主持人呢
1: 是
0: 除咗口才好啦當然、我覺得呢佢有最尾嗰段時間呢係同人傾偈呢我感到覺得呢佢有有個愛嘅。即係唔係話淨係表現自己，其中就先我講嘅兩位咧，佢有少少咧表現自己，覺得自己咧做埋總結，就算佢有一個咧，仲咧中意訪問嗰啲專業人士咧，佢最後自己做總結嘅喎，仲犀利過嗰啲專業人士喎。好啦，我最後講呢句啦，阿新爺，你係師傅，你都想咧，你我諗你咧其實都知道啲嘢，不過你咧。我知你咧，跟住点回应噶啦？咁咧，你系啊，我知噶啦，即系好多人都讲类似说话。
1: 嗱，我嘅回应系有啲唔同噶，你想唔想听下？
0: 有时你咧系，我都觉得你个位咧就好难做。
1: 系
0: 咁，点解咁多人唔打俾佢哋咧？少咁多咧？其实有原因嘅。你见嗰啲内容咧，同你讲嘅内容咧，嗰啲人咧。是完全不同的打嚟嗰啲對象。
1: 好，喂 ，Tony 啊，
0: 你都明嘅。我
1: 有少少回應。
0: 喺公開場合咧，你就唔方便講。所以我最後你臨離開我之前，我好衷心，我亦都喺最後呢句説話啦。就係我喺你身上面咧，唔單止你係關心到其他人，我喺你身上面咧，亦都識得學習。好似你咁样样，去关心别人，呢个系我最大嘅益处。
1: 多谢你。
0: 好啦，系新年请讲，唔好意思。
1: 我有少少回应啦，我唔记得咗咧，我有冇曾经咁样讲过啊？Tony 有冇睇过一部电影叫《英雄本色》啊？
0: 立过下，
1: 系嘛？即系阿狄龙啊，阿周润发啊，同埋阿张国荣嗰套咧，
0: 系啊，好深印象。
1: 咁啊，狄龙有一句好经典嘅对白系咩啊？我冇做大佬好耐啦，记唔记得啊？其实
0: 记得下，因为我欣赏狄龙，系啦呢个本人我都有见过。
1: 冇错啦，系啦。其实我都想讲，我借用阿狄龙大哥呢句说话咧，其实我都想同阿 Tony 讲，喂，我冇做师傅好耐，我真系，我今日咧，我先至同我一位同事讲咧，其实电台咧有几位同事咧，当年咧我。真係好似捉住佢隻手咁樣樣叫教佢哋做節目啊！
0: 我相信啦、
1: 啊，即係但係你
0: 相信啦，
1: 但係你要明白、哦，我捉住佢哋嘅手教佢，唔係真係捉住啦，係咪？即係其實咧，真係好似師傅同徒弟咁樣樣一齊去學習啦。
0: 我相信你啲啊。
1: 咁但係頭先你講嗰三位同事咧，我真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係冇咩機會咧，好似一個師傅同徒弟咁樣去教佢哋做節目。
0: 嗱，我就係想講呢個 point， 你你唔知道。你林就我知你又非常之忙，你兼顾多嘢。其实我就系想讲呢个方，你有冇听到佢嗰啲节目点样？
1: 我有嘅，我有听嘅。
0: 为咗我哋下半世，真系我冇讲得严重啊！
1: 好，
0: 真系咧好影响我哋情绪。
1: 知道，知道。
0: 由9月15号之后咧，
1: 知道
0: 四点至六点，我好珍惜嗰个节奏。
1: 好，
0: 咁而家。就系咁啦。
1: 喂，咁嗱，我尽力，我真系抽多啲时间同佢哋讲，好唔好？
0: 你要赶三， 唔好觉得啊，自己真系
1: 知道
0: 其中有一两位咧，可能觉得已经自己进步好多，好叻啊，人哋赞佢啦，我感受到咧，咁梗系好 high 啦，人哋赞我啊，通
1: 明明明
0: 点样叻啊，我都识点回应啦。
1: 系知道，喂嗱，非常之多谢你呢个意见。咁今日咧，我就都拣咗首歌送俾你嘅。你听咗我节目十年啊嘛，咁我就拣咗一首歌，歌名都系叫《十年》，蔡枫华嘅歌曲。衷心感谢你一路以嚟嘅支持同埋俾咗咁好嘅意见，好冇？呢首歌送俾你啊 ，Tony， 多谢晒你，
0: 多谢新年，
1: 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和跟

0: 场。环宇形容是无奈地作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许泽森话，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伤补偿机制亦都可以应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最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2,10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是跌3毫，南方。

0: 歐元9.0521，每百日元對港元4.92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81。港金報40,80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1.87美元，賣出4372.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啊，較早時洪水橋洪天路同洪志路交界嘅意外啦，係清咗場噶啦，交通回復正常。咁就係洪水橋嘅洪天路同埋洪志路交界，較早時曾經有意外啦，已經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系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系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至到理工大学车多。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的车龙排到去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

0: 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倒数的第九日，多谢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电话爆晒棚了。其实呢在五点前呢都爆了棚了，不过尽量听多些电话，看看哪些电话是最紧要和最必要听的了。所以再一次衷心感谢每一位朋友啦。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我哋仲有八日相聚嘅时光。咁当然喺星期三四五，你继续可以打俾阿何希啦，打俾阿文仪啦，打俾阿玫瑰啦。打通电话嘅，请你耐心等候，特别系留意一下，即系嗰啲来电啊。可能系一个陌生嘅电话，但系你都听一听啦。嗱，咁啊，即系如果系嗰啲呃你嘅电话，你听一听就好收线咯。但系我哋嘅电话，如果听一听，你听到系我哋封翻电话俾你，就千祈唔好收线啦吓。好啦，我都要啊，仲要讲多一样，就系、是、请你去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度咧，搵一搵仁杰咧19岁嗰张相，系我啱啱入大学，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嘅相片嚟嘅，咁都不少朋友话我呢张相似周华健，咁有朋友话我似关正杰，有朋友话我似歌星，多谢大家嘅称赞，你去睇下系咪咯，咁觉得 OK 嘅咪俾个赞好咯，俾个表情符号咯，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觉，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咯。好啦，要听电话啦，电话你喺边？而家有啊 ，Johnny 你好嘛？
3: 喂，你好啊 ，Johnny。
2: 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
3: 唔紧要，等得嘅。
2: 喂。听咗我节目二十几年，上一次打嚟系两年之前。
3: 系啦，阿辉哥过身，做人嚟倾嘅。
2: 啊，
3: 我仲记得我点咗佢作嗰只让我带回家，啊，佢姐姐填词嗰只。
2: 系啊，系啊，系啊，系。
3: 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啦？
2: 啊，有啲印象。喂，但系点解咁耐先再打电话嚟咧？
3: 咁学你话斋，留返啲时间嘅机会俾其他啲听众㗎嘛。
2: 所以我几时都讲啦，有你同行嘅朋友係最懂得关心其他人，最懂得体谅其他朋友嘅，即係好听众啊。
3: 咁到我咁嘅年纪都应该体谅下嘅。
2: 都唔係㗎，即係嗱。
3: 你有睇我 Facebook 留言啊？我系
2: 就系你系嘛？你话就系希望打通电话嗰个系咪就
3: 系
2: 你啊？
3: 系啊系啊系啊！我1976年19岁嗰阵时就咁啱你
2: 有啊，睇咗啊，睇咗啊！哎呀，真系你当年就1976年19岁，系嗰我都想问咧，嗰个系咩抉择？你话做得啱噶嘛？呢个抉择
3: 嗱，当年咧我系 form two 就冇读书啦，就辍学啦，咁咪去出去做嘢啦。
2: 系系系。
3: 咁啊，知我 form two 应该都系15岁到啦，正常嚟讲。
2: 系系。
3: 咁啊，做嘢咁啊，其实屋企又唔系几使我要养嘅，咁啊。都做嘢都有俾錢屋企，咁啊做咗一個就係做啲曬相嘅，
2: 哦，
3: 即係佢係用唔係雷射嗰啲，唔係射印嗰啲，係手
2: 菲林嗰啲啊嘛，
3: 菲林然後揾手係慢慢試嗰啲顏色。
2: 其實我都學過㗎，嗰陣時咧，我讀浸會傳理系咧，我哋係要學點樣去，即係影相就一定要啦，同埋我哋要學自己喺個黑房嗰度咧點樣沖曬㗎。
3: 啊咁我就做唔到呢個位，佢淨係做啲譬如佢哋沖嗰啲相咧，就要浸啲藥水啦，喺個黑房度咁啊，浸完之後就要乾啲相出咗嚟咧，就要執相咯。
2: 係啊係啊，
3: 譬如有啲白點啊，你執翻正佢嗰啲啦嘛。咁嗰時去做咧，嗰、那個老闆都應承話教我放相嘅。
2: 嚇！
3: 咁點知做咗4年咧，都冇乜聲氣。
2: 係啊，嗰時嗰啲師傅成日都係咁噶，係。
3: 啊！即系你学得放上先系正式 OK 噶嘛？
2: 系系系，
3: 佢提都冇提。咁我嗰阵时又
2: 有冇得偷师啊？
3: 咩啊？
2: 有冇得偷师噶嗰阵时？
3: 冇噶，要去执住手教你噶。
2: 唉，真系。
3: 咁佢又当冇嗰件事。咁我嗰阵时又即系怕丑啦，又唔问啦。
2: 系。
3: 咁最尾觉得啲朋友话：喂，咁要系咁，你不如唔好做咯。你19岁啫嘛。
2: 系。
3: 你不如谂下你自己后路啦。呢行或者冇乜发展咧，咁。咁我个做即系毅然咁啊！唔做啦，辞咗职，但系嗰阵时未揾到嘢做噶。
2: 系，
3: 咁辭咗職之後咪乜都做下咯，咪又工廠又做過幾個月，咁今日好好彩，我啊朋友我就再讀翻書咯。
2: 哦

0: 就由 Form 1再读翻起咯。
1: 系系
0: 系。咁啊，读到 Form 5啊毕业，咁啊去考会考，又侥幸五科 pass，
1: 系
0: 即系包括精英数，
1: 系
0: 咁啊又好好彩入咗间英资公司，
1: 系
0: 咁啊做，咁又转咗去船公司，咁啊做到我2012年退休。
1: 哇！
0: 其实我55岁就退休嗰阵时，
1: 系喂真系唔简单、啊。其实咧，即系当你摆咗4年时间喺一个行业嗰度咧，要毅然放手系好难嘅。
0: 嗰阵时啲人都以为我话你做咗师傅啦，咪我话冇、啊，我话吓4年都仲唔教你，我话咁，我话我又唔好意思问。
1: 嗯，
0: 咁而家我咁嘅年纪一定问啦。喂，你话教我嘅咁样，
1: 我都赞成你走啊！如果听到你呢个故事
0: 啊。我谂同啲而家后生啲讲咧，你要自己争取咯，好多嘢。
1: 都系噶，都系。
0: 你唔好做被动啊！你被动咧，又自己老板真系扮傻噶。
1: 系啊，所以有时候即系特别系年轻人啦，更加要主动啲啦，积极啲啦，进取啲啦。
0: 当然你系要正确嘅主动啦，唔系话喂我无理取闹，我要咁啊要咁啊加200%人工，梗系唔得啦，系嘛。
1: 系咁，但系即系毕竟都4年啊嘛，其实你过咗半年咧，都应该即系尽量去争取学多啲嘢啦。不过呢啲嘢要过咗。我先
0: 或者年半之後再問佢嘅，
1: 係，
0: 即係起碼自己浸下先啦，因為一竅不通噶嘛，自己好多嘢都，
1: 不
0: 過點知佢2年、3年、4年都冇表示，
1: 明白？
0: 咁啲我啲朋友啊，啲屋企人話：喂，你不如諗下轉啦、啊
1: 嗯，
0: 啊，你就趁你而家後生啊嘛，咁你19歲，
1: 係。
0: 眨眼你29噶咯，
1: 係。
0: 到時你喐又唔係，唔喐又唔
1: 係，冇錯。
0: 咁我都決策都 OK， 因為而家。带上去学业都已经式微啦，
1: 系啊，
0: 全部电脑化啦，而家
1: 系啊，
0: 咁我都好彩就做咗佢嘅，咁啊唔系英明决定，
1: 系
0: 就一个正确嘅决定咯。
1: 喂，我都想问下 Johnny 咧，当年咧、你读翻中一啦，其实系咪、我知道嗰阵时好多朋友都系读夜校咧，系咪读夜校啊？
0: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讲到个学校名噶？
1: 梗系可以啦。
0: 明爱啊。
1: 哦，
0: 边度嗰间啊？
1: 其实咧，当年咧，真系好多朋友咧系去明爱读夜校噶，因为即系你睇翻下，
0: 我就真系阴差阳错咁样咯，就即系都系我啲表妹同话，喂，你我同你报名啦，我间学校嗰度，我话喺边度嚟噶，喺边度咧咁样，我话得唔得噶？你话你试下考下啦，唔系你话读就读噶啦。
1: 呢间都系有水准保证嘅。真嘅
0: 要考入学试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明爱嘅夜校系真系有佢嘅份量嘅。
0: 嗱，我同你讲声啦，我而家当年嘅同学
1: 系
0: 当年嘅阿 Sir 咧，仲有联络嘅。
1: 哦，咁好啊！
0: 系啊，50年啦，差唔多。
1: 系
0: 啊，有啲同学移咗民啦，啲阿 Sir 仲喺度嘅，咁佢哋翻嚟都约出嚟食饭，倾下偈，讲下近况咁咯。
1: 系，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1976年啦，系咪？嗰年代仲有好多朋友，即系或者年青人啦，好似你咁样样咧，其实系日头有份工，又或者真系要养家嘅，好多人。
0: 系啊。
1: 咁啊，真系又有个求学嘅心，唯有就系读夜校咯。咁所以其实70年代有好多朋友咧，都系读夜校挨出头来嘅。好似你咁，
0: 我亦都好感谢我阿妈啦，因为当年我做嘢嗰阵时咧，有俾钱佢，一俾家用嘅。
1: 系
0: 咁后屘同佢讲话，我要读书，俾唔到家用，因为我读书要出去食饭啊嘛，夜晚
1: 系啊系啊，
0: 咁我俾唔到家用，你话啊得啦，你肯读咧，你自己搞定你自己啦，你唔使俾家用我啦咁样。
1: 系。
0: 当我阿妈就离开咗我啦。
1: 不过我相信即系佢见到你咁努力读书，然之后又搵到份好工，又成才，咁呢个已经系你俾妈妈最好嘅礼物啦，同埋最
0: 同埋我都好感恩咯。我啲同学啊，同埋我做嘢啲同事咧，到而家都仲有联络。
1: 嗯，好好珍惜呢啲情谊啊。
0: 咩啊？
1: 好好珍惜呢一啲情谊啊，系好难得噶，好难得噶。
0: 啊，同埋我啲上司而家仲有联络，同埋讲讲咧，有个上司咧就即系我嘅伯乐嚟嘅。嗱、我唔系话我自己千里马，佢真系好好睇起我咯，就或者觉得我可以帮到佢，就可惜佢就上个月就因为肺癌过身。就由佢个仔通知我哋嘅。
1: 明白。
0: 咁我都好诧异话吓。好似去年10月就同佢食饭都冇事㗎喎、咁突然间话佢过身咩事呢就崔先生啊讲声先啦。咁、我问你啲咩事话佢爱肺癌哇肺癌隔10月同佢食饭都见佢冇乜异样㗎喎、咁或者佢唔想讲呢咁样。
1: 係
0: 我冇咳冇成㗎精精神就咁食饭。
1: 咁、
0: 3月就话佢恶化
1: 入
0: 医院3个月6月就走咗啦。
1: 知道，所以每一个我哋心爱嘅人离开，都系教晓我哋珍惜呢一个功课。咁所以我都好珍惜阿 Johnny 嘅。今日咧，我知你拣咗啊张德兰嘅。

0: 琴键有角。
1: 系啊，嗱呢首亦都系阿德兰姐姐嘅一首沧海遗歌嚟。
0: 哦，系好听啊呢只歌，理解。
1: 嗱，我仲记得填词系阿黄少强啊，你哋以前港台一个播音员。
0: 你好记性，的确系黄少强。
1: 同埋佢填得好靓啲字，同埋全首歌押韵，真系好难得噶。
0: 系啊，好啊，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好啊，多谢你，
0: 多谢晒你 ，Johnny。好，拜拜，
1: 拜拜。

0: 张丹兰琴键右角，继续听电话。Andy 你好嘛？
1: 系你好，仁健你好，你好。
0: 你好啊，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Andy。
1: 系啊，我好好彩啊，我觉得。
0: 系但你又想回应一下头先阿 Tony 讲嘅一个话题喎，系咪
1: 啊？仁健你做得好，系呢个系大家无需要质疑嘅啦，已经系咪？咁就其实我咧就系退休咗14年嘅啦。咁我亦都聽到你個節目咧，都一段時間，
0: 多謝
1: 你真係做得好好。但我只係覺得咧，頭先嗰位。

0: 眾打嚟咧，似乎對於你哋即係接班人咧，係有少少即係唔係咁公平啊。
1: 嗯，
0: 因為我覺得人生咧，
1: 係
0: 嗱，好似阿仁記經理咧，應該喺你嘅人生年歷當中咧，
1: 嗯，
0: 你亦都即係踏過咗好多生老病死啊呢啲咁嘅，
1: 都係㗎，
0: 即係啲歷程係啊。咁點解能夠培養到你會咁有真誠、有呢個真心、真愛表露出嚟咧？就正正就係由於因為曾經你係即係走過呢啲路，係咪？係
1: 係。
0: 咁佢哋後生呢代唔係冇，佢哋有愛心。嗯、我聽到佢哋係好肯學習，
1: 係
0: 亦都好想能夠即係表現到自己係對呢方面係關心我哋長者咁嘅。咁但即係又係正如話齋啦。可能我話俾你聽啦，其我依家好痛，我嘅腳又痛，身又痛。
1: Mm-hmm.
0: 你可能如果你未經歷過咧，你只係知道你係痛，但你唔知個程度啊。你同唔同意啊？
1: 我梗係同意啦，我而家都周身骨痛啊。
0: 係，因為就係、是、嗱，由於因為你閣下都試過，你知道痛苦係痛到邊度。
1: 係啊，係、啊。
0: 如果佢年輕一代，佢唔係唔知道我哋係辛苦。
1: 係、
0: 啊，但係佢哋。唔知道究竟係用邊種説話，可以能夠真係能夠有種切膚之痛，開解到我哋嗰種咁嘅諗法。我唔知我講得啱唔啱啦，我希望你指教。
1: 你講得好好啊，真係嘅。我能夠同你哋所謂溝通得好啲啦，就是、因為我同你哋嘅年齡又比較接近啲啦。第二咧就係、是、可能我哋經歷過嗰個社會啊。
0: 系
1: 又相對近啲嘅，因為我畢竟都係六十年代出世嘅人啦，
0: 係冇錯冇錯，
1: 經歷過香港比較貧困嘅年代啦，
0: 明白。
1: 係啦，我哋嗰陣時咧都係希望努力讀書，考到入大學，揾一份好工，改善自己嘅生活，並且令到屋企人可以過得舒適一啲。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嗰陣時嘅其實每一個年青人嘅夢想啦，好簡單嘅啫。其實
0: 都正正好似我尋日我聽到你講話對於一段難忘嘅，譬如你仔仔要讀書啊，讀幼稚園嘅經歷咧，
1: 係
0: 我哋亦都曾經經歷過呢啲，
1: 係咪啊？係咯，
0: 係咯，我就非常非常同意。
1: 係啊，有時放手真係好難噶。
0: 係啊，呢個先係真真正正係發自愛心內心嗰種感受。
1: 係，
0: 而你哋新進嘅同事唔係冇，而係佢哋只係我只係覺得佢哋啲爐火爭得少少，佢哋唔得係，
1: 係
0: 將來有機會，佢哋一定表現得。可能都青出於藍藍，我對唔住。
1: 我期待，我真係期待㗎。其實咧，我有時都會同一啲同事講咧，就係、是我好希望有一日咧，你係比我更受歡迎，你有更加多嘅聽眾去愛你同埋支持你。呢個
0: 冇錯冇錯。
1: 我係真係真心希望佢哋可以做得到。
0: 我相信係冇錯，係。
1: 系咯，
0: 啱噶，系啊。
1: 喂，好多谢 Andy， 你今日即系打电话嚟有个回应啦。
0: 嗱，
1: 我唔系
0: 话
1: Tony 讲得唔啱，只不过咧系唔同人咧，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或者
0: 佢讲得啱，其实佢都讲得啱，佢只系喺呢一刻。可能佢未感受到，正如好似人哋煮个餸嗰个炉火啊，未到嗰个年龄啦，系啦。而我或者阿仁記兄，你大家都经历过走过嗰啲咁嘅阶段，
1: 系
0: 即系啲亲人过身啊，或者痛苦啊，病痛咁，所以就发自内心嗰种感受讲出嚟系争咗啲嘅。
1: 好啊，
0: 佢哋系好好嘅。
1: 我今日好开心，即系识到啊 Andy 你呢位知音人。
0: 唔好系，我都好感激。
1: 五点半啦，我想问下你。会唔会有啲歌手你系好中意嘅？
0: 其实我任何歌我都听嘅。
1: 好啦，咁
0: 系啦，如果你点俾我，我更加喜欢。
1: 好啊，咁我五点半后我就从我哋头先个对话，我搵一首歌送俾你，好唔好？
0: 系好，
1: 好啦，咁啊，多谢晒 Andy 你嘅电话。
0: 好多谢你吓，就退休之后生活愉快。
1: 多谢，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

0: 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衛生防護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將會推出全新的電子同意書功能，家長下個星期一起可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子女就讀學校派發的專屬二維碼，遞交接種同意書。中心提醒家長和子女都需要登記醫健通，並且添加為家庭成員。處方聽日起會陸續向參與計劃的學校發放專屬二維碼。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簡化家長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卻學校人手輸入和核對學生名單的行政工作，同時有助學校更早規劃和安排接種活動。英國政府為應對干旱而成立的國家干旱小組召開會議，警告英格蘭接近四分之三的地區正是處於干旱狀態，影響大約4500万人，全部地區的水資源都面臨緊張，對農業、航運和環境的影響正是加劇。當局說今個月英格蘭降雨量只有預期的 5%， 目前只有 14% 的河流水量處於正常水平， 22% 的河流水量處於異常低的水平，最少8间供水企業實施臨時用水限制措施。小組主席格雷林警告，干旱狀況可能會繼續惡化，呼籲公眾在保障夏季安全的同時盡量減少用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55%，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啦，較早前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交通回復暢順。隧道情況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嘅車龍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就車龍排到去管道出口。至於紅隧嘅九龍入口啦，龍尾過咗收費廣場少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較繁忙，龍尾在花園道，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的車龍排到去麥當勞道。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亞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車，龍尾太平道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車多，龍尾九龍麵粉廠。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一段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一村。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清水灣道鄭直之橋底去九龍，大欖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同埋臨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方向。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儲滿衫先至開洗衣機，每用少一次洗衣機，最多可以減少大約半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

0: 个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星期二的黄昏五点三十六分，再一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多谢你一路支持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支持住人杰。特别是一些打电话来的朋友啦，因为有你们才可以做到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是你啊，全赖有你。在这里也要特别多谢一些好明白我嘅朋友啦，嗱咁啊，我真係好喜欢大家讲出你心里面嘅意见俾我听嘅，咁可以嘅话我会尽量去听，尽量去同一啲同事去分享，并且希望大家都一齐进步。同时间亦都感谢你哋嘅体谅，你哋嘅包容同埋你哋嘅爱。头先同阿 Andy 倾个偈，Andy 都是一个很懂得我的人，所以呢我就揀了这首歌送给 Andy， 许冠杰的《知心友》。

多谢许冠杰嘅知心游，多谢每一位知心嘅朋友。知心游其中一个特征系咩呢？就系肯同我讲真说话咯。虽然有唔同嘅意见，但系呢啲真嘅说话，呢啲真心嘅说话，仁杰一一都记在心。

0: 常，多谢你。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梁婆婆，你好嘛？
1: 喂，
0: 你好，梁婆婆，
1: 仁杰，你好，祝你身体健康，全家都。
0: 你都系，我更加要送上祝福，因为咧而家好似眼睛又唔系几好，耳朵又唔系几好，系咪啊？仲要跌亲添。
1: 眼睛咧，系糖尿上眼啊，十几年噶啦。
0: 系。咁而家系有一只眼睇得唔清楚，系咪啊？
1: 一只好嗰只眼咧，得翻五成啫。
0: 系坏嗰只眼咧？
1: 坏嗰只眼完全一点嘢都一点光都睇唔到。
0: 明白嗱，咁所以咧，由呢一刻开始，你真系要好好去照顾自己嗰只眼睛咯，知道吗？啊，
1: 嗰只得翻五成嗰只咧，
0: 所以要更加小心照顾咯。真
1: 系
0: 噶，要同医生同埋医疗团队咧好嘅配合。当然啦，即系糖尿病咧，你自己咧喺日常嘅生活或者饮食上面咧，都要加倍留心啦。
1: 系啦，同埋咧，嗰只耳咧，右耳咧又聋咗啦，听唔到啦，又
0: 系咩原因啊？
1: 咁我都唔知咩原因。
0: 有冇得补救噶？
1: 听嘢听唔到，系啦。
0: 冇得补救。
1: 点知阿婆婆个人啊，真系论尽啦！喺屋企，我同我睇紧电视噶，我个女话妈咪，我去厨房攞啲嘢，咁我哦，你去攞啦。咁我突然间，我女听到啪一声，我跌咗落地，我跌咗落地，咁啊，心咪送咗去医院啦，咁啊，见佢成半边身都好似残废咗，而家只手递起都痛。
0: 明白，呢个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 系一个月之前啦。
0: 一个月之前嘅事系。
1: 系啊，咁系啦，我依家我就去睇医生咧，复诊啦。我话俾佢听，我话医生点解成个月只手都递起都痛啊？点解？佢话婆婆，因为你系断咗骨啦。断咗骨啊。搏唔到，因为你年纪大咧，唔可以做手术。
0: 系，
1: 佢话系啊，佢系后生嗰啲做手术咧就可以医翻好，因为你年纪大，我哋唔可以帮你做啊。
0: 咁佢而家有冇帮你固定咗嗰个手，然之后等啲骨，因为啲骨会自动生埋嘅，咁可能年纪大就生得慢啲啦。咁佢有冇帮你固定嗰个手，然之后即系等啲骨可以自己愈合，自己生翻埋佢啊？佢有冇同你讲？
1: 冇啊，净系只话俾佢听个痛咧，一日食八粒止痛药啊。
0: 明白。嗱，我觉得咧，嗱，首先咧就头先讲过啦，可以睇到嘢嗰只眼睛咧，一定要好好保护佢啊！由呢一刻开始，即系令到自己喺从饮食上啦，又或者系照顾上面咧，都要加倍小心啦。第二咧就系、虽然有一只耳仔听得唔清楚或者听唔到啦，但系同时间都要令到另一只听到嘅咧，都要好好保护。嗱，头先我问你知唔知道听唔到嘢嘅原因，咁可能你都唔系太清楚啦。我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再去睇翻耳鼻喉科嘅医生。咁如果系下次复诊嘅时候咧，记得同你屋企人，譬如头先我听到有女女同你一齐生活，系咪？搵阿女，
1: 冇咗个女女，我
0: 系
1: 妻女。
0: 系啦，嗱，所以咧，无论即系咩复诊都好啦，就请阿女同你一齐去。咁可能有啲问题佢要帮你问，有啲答案佢要帮你听。
1: 系啊，全部嘢都系佢帮我问嘅。
0: 然之后咧，譬如耳仔嗰度咧，都要睇一睇。如果右耳有呢个情，系咪右耳听唔到啊？定系左耳啊？
1: 系啊，右耳。
0: 右耳系啦，嗱，如果右耳听唔到嘅话，咁就要睇睇左耳会唔会同样发生呢啲问题。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就要问医生或者问翻。
1: 我都配咗个耳聋机噶啦。
0: 助听器系啦，
1: 系
0: 咯，嗱，咁所以即系都要问清楚咯，有啲咩预防嘅工作我哋要做嘅，或者我哋可以同医生点样配合，我哋要尽量做好啲。好啦，第三咧就系、嗱，当然我估你跌亲之后去咗睇政府公立医院啦，系咪？
1: 系啊，联合医院咯。
0: OK 嗱、
1: 啊，
0: 好啦，嗱，有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咧问多一个我哋叫做第二个医生嘅意见嘅。咁我唔知道囡囡会唔会可以同你哋去睇一个私家嘅骨科专科医生。咁因为有时候唔同嘅医生咧都有唔同嘅意见嘅。嗱，我真系呢个系我朋友嘅一个真实个案啊，就系、是曾经有一个都好。

0: 好大年纪，接近100岁嘅老人家啊，咁佢因为身体嘅缘故咧，咁医生就话：哎呀，你可能要即系截肢啊，即系切咗只脚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当然系一个好震惊同埋令人好即系不知如何是好嘅决定啦，系咪？咁但系咧，当佢再去问第二个医生嘅意见嘅时候咧，咁原来第二个医生就话：哦，其实你呢个情况咧可以唔使截肢嘅，可以有另外一啲办法去帮到你嘅咁。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相信你都会有一啲医疗券啦，系咪？我唔知道用晒未啊吓嗱。咁如果系嘅话咧，揾阿女女去同你睇一睇私家嘅骨科医生，可能咧佢哋有另外一啲方法咧会帮到你嘅吓。咁睇一睇，即系好过你一日食8粒止痛丸啦，系咪？因为都好辛苦啊，我相信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咯。
0: 嗱咁所以咧，头先讲过眼睛要好好保护，耳朵要好好预防佢唔好再有咩差池。另外咧就同女女傾一傾，睇下會唔會可以去睇下私家嘅骨科醫生，睇下佢有啲咩意見俾你。第一係咪可以做到手術呢？如果做唔到手術嘅，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到你，而唔使食咁多止痛藥，唔使咁痛楚呢？啊，咁我都希望你可以真係喺嚟緊嘅日子，最緊要啊，身體健康，同埋呢個好緊要嘅就係、是、樣樣嘢都慢啲。因为你知道啦，而家可能睇嘢咧又冇咁清楚，听嘢咧又冇咁清楚，咁所以如果心急，有时行快两步就容易跌亲噶啦。咁一把年纪，
1: 你依家都论尽
0: 系啦。你知唔知我而家我都好惊自己跌亲啊，我都惊自己一跌咧就喂都唔知呢度又断咗骨，嗰度咧又整亲。我坦白讲啊，我上个礼拜六啊，我都去咗针灸啊，去，因为我腰骨痛啊，咁所以我都真系要去揾相熟嘅中医师咧去针灸，去令到自己嗰、那个痛楚可以舒缓一啲，同埋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即系好翻啲。咁所以头先有听众讲，系啊，我都一把年纪噶啦，我同你一样，我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啊。咁你就更加要。系咪啊？
1: 估唔到我最后冲刺都打到电话俾我，我话我听咗你十几年，
0: 知道
1: 我都第一次打俾你，我
0: 系，
1: 哎呀，我最后一次，哎呀，我人杰就走咯，做咗十次八次，哎呀，最后你又打唔打到？点知今次咁好彩，真系打到。
0: 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同你嘅缘分咯，梁婆婆。嗱，咁既然我今日可以同你倾到偈，咁你要应承我
1: 啊？系啊，因为你开解人嚟，好好啊。
0: 嗱。都要你肯俾我开解系咪？嗱，所以你应承我啦，真系好好照顾自己，同埋咧，同女女讲去揾一个私家嘅骨科医生去睇一睇你手嗰个情况，会唔会有一啲更好嘅医治方式，好冇？
1: 系好多谢你人。
0: 冇啊，好啦，今日我知道你想听一首歌，就系阿宝珠啫，阿陈宝珠嘅女杀手系咪？
1: 系啊，系
0: 系啦，嗱，你唔好当自己女杀手咯，知唔知啊？啊，唔好曳咯，唔好呢度劈嗰度劈咯，知唔知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嗱，咁啊，真系好好去照顾自己嘅身体，样样嘢都慢啲，慢啲，再慢啲。
1: 系啊，真系样都慢噶，我女成日都叫我咧，唔好讲乜嘢，妈咪。
0: 系咯。
1: 而家你得个嗰只手又唔喐得，呢只手啊。不饭食呢个慢慢啊，不到我喂你啦。
0: 系啊，同埋有需要嘅话就揾女女帮手，唔好觉得麻烦到佢，知唔知啊？
1: 系啊，系啊，知道。
0: 好啦，咁啊，今日将呢首歌送俾你。嗱，我喺度衷心送上祝福，祝你早日康复，好冇？
1: 好好，多谢，
0: 多谢晒你，身体健康，拜拜。
1: 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朱咪咪在马来西亚的怡保长大，而且她成长的环境还很复杂。

0: 我以前細個喺怡寶，喺怡寶住嗰啲地方咧，即係其實我都好慶幸，我長大咗，我都好生性，即係我冇掂過煙，冇掂過酒，我係喺咩地方長大嘅咧？鴉片煙格，鴉片啊，食鴉片煙嗰啲地方長大嘅。我以前住怡寶咧，嗰啲樓下鋪頭，其實個鋪頭咧就分租咗三個人嘅。三伙人合租个铺头，再埋边咧上楼梯，我住喺二楼，二楼个尾房嗰时候，所以我前一排拍同捞同煲咧，忽然间有一句对白系楼下山水喉，哇！我忽然间好有亲切感，因为我哋以前住嗰啲地方就系要咁嘅，
1: 系
0: 个厨房咧，各有各嗰个炉咁啊，即是等于以前陶三姑嗰代嗰啲嘛，每个人有自己嘅
1: 72家房客嗰啲，
0: 系啦，每个人有自己嘅一个炉嘅，
1: 系
0: 咁啊，啲水缸，咁冇水啦，咁你咪嗌楼下山水喉咯。所以嗰日我讲嗰句对白，我真系觉得哇，好亲切喎！以前我哋成日嗌噶，
1: 系好有感情啊，讲得
0: 系啦。咁啊，你上楼梯之前咧，嗰度有间房，入边系全部人喺度吹鸦片嘅。
1: 哦，
0: 我喺嗰地方长大噶，突然间自己上到三楼咧。麻雀馆
1: 系，
0: 仲有个烟格，就
1: 系
0: 咁啦。我个生活就系咁样过噶啦。我童年就喺呢地方长大。
1: 哇，咁你都算系出污泥而不染喎。
0: 系啊，我嗱嗰时候我老豆咧就喺我哋住嗰度咧个对面，有即系租咗半间铺头嚟同人哋非法。
1: 嗯
0: 哼，隔篱咧又系麻雀馆嚟噶，
1: 系
0: 麻雀馆嚟噶。咁啊，有好多人喺度打麻雀。我因为嗰时候咧，有阵时入去嗰度，因为搵佢个女，其实我都唔记得晒好多怡寶嘅嘢噶啦。因为都冇好似，其实我都觉得我嗰时候嗰几年喺度好似废人咁啊。
1: 都冇乜回忆啊嘛。
0: 真系冇噶，冇朋友，冇乜朋友，乜嘢都冇。咁我就喺一个咁嘅环境。咁嗰个时候，我老豆咧就系、是、收嗰啲非法，譬如我每个礼拜、或者礼拜三都有噶，而家都有。开四个字
1: 系。
0: 你买中嗰四个字，即系头奖、二奖、三奖，有安慰奖、有围奖咁啊嘛。
1: 系，
0: 我哋收嗰时候我老豆收非法嘅，
1: 系
0: 外围，即系外围嗰啲咁咯。
1: 外围庄家
0: 系啦，犯法噶，佢收埋俾一个庄家。

0: 噶，
1: 啊，
0: 我老豆帮我收嘅。
1: 系系，
0: 我咧就负责财政嘅，因唔系我因为我细个嗰个时候得嗰八九岁咁样，咁啊做嗰时候咪着裙噶嘛，女仔着嗰啲叫做洋裙啊吓。嗰、那个我妈做嘅，因为我妈识车衫，就做一个好长个袋俾我嘅。两个袋好长噶，系因为咧要系啦，我人哋嚟买万字票，咁咪俾钱噶嘛。
1: 系
0: 我即系计埋计埋一扎一扎一扎咁样咧，就系、是、我袋嘅，因为唔会有差佬去搜查一个八九岁嘅人嘅身噶嘛。
1: 唔怪之
0: 我系咁样嘅童年之下长大嘅。
1: 唔怪之你而家理财咁好啦。
0: 唔系，我而家嗱你以为咧？

唔知你系咪好心急咧？嗱，今日咧特登咧嚟到节目嘅最后，先至同你讲，想你听香江暖流嘅题目。嗱，呢个题目咧，请听住啦，就系八月六号星期四、八月七号星期五同埋八月十号星期一，香江暖流嘅极速十五秒。优胜者是边个呢？咁啊，你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个网页嗰度啦，或者香港电台嘅网页揾翻第五台，揾翻香港暖流，听翻呢三日嘅节目啦，咁你就可以知道答案噶啦。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你就要以私信嘅方式啊，正确回答啊，答啱晒三条问题嘅答案，咁啊，最快答中嘅三位朋友咧就会得奖噶啦。点解系三位咧？因为咧原本预咗寻日一位，今日两位，但系寻日咧就冇人答啱。我哋咧就特登即系整一个高难度嘅问题，因为有一首歌咧系你唔可以就咁听嘅，可能你都要识埋首歌先至都要答案嘅。咁但系咧发觉原来真系好难，难到冇人答啱。咁所以今日咧就有个 jackpot 咯，就系有三位朋友咧就有机会啊。如果答啱问题嘅话，头三位都可以得到礼物嘅，除咗超市現金禮券50元，仲有我哋五台嘅公仔啊 ，Out Five 啊，同埋咧約你八月十四號星期五下晝三點，會同我李仁傑食一個下午茶，當然係我請你啦，喺香港電台嘅 canteen 嗰度。咁知道答案嘅話，快啲私信俾我哋啦嚇。好啦。咁一陣間六點鐘會有傍晚新聞天地，然之後記得聽同埋支持陳思政嘅休閒安多芬。下個星期一四點，我哋再見。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一度停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哥伦比亚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详细新闻内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他又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没有排斥中暑。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没有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些。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就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还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也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呢，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熱，通風不良，所以個員工暈倒或者有第啲身體狀況。其實只要呢啲條件符合到咧，咁個工傷補償嘅嗰個制度就會即係應用得到。
2: 佢又呼籲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間身體不適或者工作嘅時候要解決暑熱問題，要大膽提出。如果僱主唔合作，歡迎工友向勞工處投訴。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令到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大约6小时，去到早上10:45恢复供应。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致歉。李俊杰报道。
4: 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名客户停电。工程人员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中电社区支援队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有水边围村居民说，停电期间没有风扇没有冷气，只好到楼下阴凉的地方等候。亦都有居民话，凌晨4:多冷气机突然停咗，发现大厦冇电力供应。由于天气热，因此到楼下嘅休憩地方唞凉。
5: 3:多就瞓觉，点知4:00咧就突一声个冷气机停咗， 咁我知道冇電啦，咁我以為我哋幾嗰層樓或者咩就冇電啫，原來唔係，全部冇電。咁啊，朝頭早起身沖完涼、刷完牙、沖完涼走人啦。
4: 元朗朝早气温达到35度，关爱队派人送风扇同樽装水俾受影响居民，亦都有长者由救护车送院。
6: 其实长者咧系佢哋有啲咧真系需要民气嘅，但系咧我哋都中电咧都即刻支援咧嗰啲后备电咧供佢哋嗰啲民气嗰啲机啦吓。咁如果系有需要嘅，我哋觉得系有危险嘅，我哋已经系 call 咗救护车送咗佢哋嘅医院嗰度咧就即系惊佢哋有危险吓。

0: 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1: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0: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于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纸本同意书。中心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或家长需要时间适应，未来一季会电子和纸本双轨并行。卢子清报道。
2: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3: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嘅，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 長遠嚟講，我哋希望緊係可以完全取替到成個紙本啦。如果全部人都用電子同意書嘅話咧，家長、醫護人員啦，同埋學校都方便咗好多嘅。咁不過我哋其實同學校嘅溝通咧，都知道嘅，學校都理解到咧，都有一啲人可能就佢比較想用紙本嘅，咁可能要啲時間去做改變啦。咁

0: 佢哋都明白雙軌並行，可能喺呢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少少。咁不過佢哋都明白，同埋佢哋理解，佢哋都接受嘅。
1: 中心話，截至目前為止，有接近2300間學校會參與未來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動，有14間就表明唔參與。中心會個別聯繫相關學校，提供所需嘅支援。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黄海怡报道。
3: 針對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舊竹物非法佔用土地，民政事務總署尋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話會分階段清理違法舊竹物。第一階段會處理唐蔭街山邊休憩處一帶。地政總署已經在現場貼了通告，要求相關人士在聽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後，隨即會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4: 都仲有成五十處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構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著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想要嘅一啲设施俾佢哋啦。
3: 郑永信又话，前深水埗配水库嘅保育设施已经营运咗一段时间，当局日后可以研究系咪鼓励到山上健体嘅人士一并参观水库，之后到深水埗消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以及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引进海外优质产品。陈晓庆报道。
5: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刚刚拿到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执行董事陈岳成表示，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6: 我们 target 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穆斯林的市场，差不多有成20亿的人口的，其实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超过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在亚太地区。虽然我们是初哥，但是我们都希望呢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呢，识到一些有潜质的买家或者代理商，咁咧令到自己品牌咧係更加國際化。
5: 特區政府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首次參展嘅內地連鎖火鍋與燒烤食材企業海外總經理馮飛表示，將會借助今次展覽，一方面將公司產品推廣至海外，同時將其他地方優質產品引入內地市場。
7: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 它这里有很

0: 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大文系首次有展商参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黄贝文报道。
3: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塌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塌，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改错军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白宫回应说，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3: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去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为自己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说，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都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报道说，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大约10:20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

0: 載記者的舊空軍一號亦都抵埗。特朗普大約半個鐘之後從舊空軍一號落機，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樣從運輸機返回舊空軍一號。白宮通訊主任回應報導時說，卡塔爾贈送的新專機已經配備高級安全防護系統，可以確保總統和工作人員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說，很多敵人正虎視眈眈，美方會利用一切手段應對這些威脅。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香港特教育大学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公布有关学前特殊教育校本支援的调查结果，发现近九成受访教师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有不够两成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可以有效推行融合教育。研究团队今年三月收集到459份有效问卷，并于首阶段12间试行校本支援的幼稚园深入访问其中9间学校，合共27名教职员。团队指出，社会福利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师生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同小组训练等。团队期望当局可以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于前线教师身上。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教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听下他分析调查结果。
3: 咁我哋嘅研究咧，大概有即系三个主要大嘅一个发现嘅。第一咧，就是我哋见到咧，学前嘅特殊教育嘅嗰个支援咧，似乎嗰个实际需要都系比较大。因为受访者咧，纵然佢哋对于校内同埋佢哋即系到校嘅一啲专业支援团队嘅嗰个评价系好正面，但只有43.1% 嘅受访者咧，认为咧嗰个服务时数同埋频次咧，系能够满足幼儿嘅嗰个发展需要。咁我哋第二个发现咧，就系其实依家好多嘅支援嘅压力咧，都集中咗喺课堂嘅嗰个教师身上，88% 嘅班主任咧，佢哋好担心，即系缺乏资源同埋支援人手啦。亦都有88% 嘅教师咧，认为佢哋即系都好忧虑咧，难以将佢哋嘅注意力分配俾所有嘅幼儿。咁有86% 嘅班主任咧，都提到佢哋好担心工作量增加，亦都只有咧16.5% 嘅教师咧，系认为依家嘅师生比例咧，系能够有效令到佢哋去推行融合教育嘅。而同时咧，都有90%嘅教师咧，系担心咧推行融合教育嘅资源系唔足够嘅。
4: 前教育的小朋友年纪都好细啊，咁你哋认为咧，前线幼师系咪都有足够嘅融合教育经验咧，可以去帮呢啲小朋友啊？
3: 所有嘅幼师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基础训练嘅。喺我哋嘅调查里边咧，67.8% 嘅班主任咧，其实佢哋都拥有至少一项嘅特殊教育相关嘅资历嘅。咁所以喺佢哋即系拥有呢啲资历嘅时候咧，嗰个培训已经系即系攞咗噶啦。譬如有啲基础嘅培训，包括早期嘅一啲辨识啦、教学方法啦、家长沟通等等咧，其实佢哋都学过嘅，但我哋见得到嘅咧，就系喺课堂里面佢哋面对嘅嗰个困难啦，同埋嗰个个案嘅复杂性咧，其实系远远超过佢哋当初喺课堂里面所学嘅。咁亦都反映到点解咧？喺我哋嘅调查里面咧，只有46.5% 嘅班主任，唔够一半嘅班主任咧，觉得佢哋自己获得嘅培训系应付到而家工作嘅嗰个要求。而就算系拥有特殊教育相关资历嘅嗰一班老师里面咧，都只有60%咧系觉得自己咧培训系足够嘅。咁就好反映到咧，其实即系喺在职里边持续嘅一啲培训，对于老师咧去处理即系而家越嚟越复杂嘅一啲个案啦，或者系面对住家庭嘅一啲需要啦，支援家庭喺屋企里边去帮助佢哋嘅细路仔啦，都系有一个嘅要求喺呢一度咯。
4: 除咗啱啱提到嘅在职培训方面啦，调查有冇反映到咧教师需要更多嘅协助咧？
3: 喺课堂里边，我哋除咗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亦都有啲其他小朋友系冇特殊需要嘅。但喺同一个课室里边，我哋点样去设计一啲嘅融合活动咧？对于个别儿童的一些观察啊、识别啊、家长的沟通啊，甚至乎是同不同的支援团队、专业团队怎样去合作啊、去协作呢，这些都是即是培训的一些重要内容啦。另外我们都觉得特别就住即是现在社署即将会推出的这个校本支援模式呢，我们觉得老师很需要的一些资讯就是人手安排方面啦、资源方面的提供，以致到他们能够即是预算得到，亦都能够是即是安排得到相关的人手去迎接这个模式的转变咯。咁特別喺呢一個模式底下，我哋都想提出業界一直都係建議咗一段時間嘅一個 central 嘅統籌角色，即係有個特殊界。

0: 教育嘅统筹嘅角色喺幼稚园里边，令到个案嘅跟进又好啊，或者协调唔同嘅资源啊，甚至乎系同家长有好多即系紧密需要嘅一啲沟通咧，都唔会话只系依赖即系校长啊、主任啊或者普通教师去兼任，而系有一个咧即系统筹嘅角色喺学校里边咧可以去处理呢一啲嘅工作咯。
1: 就住啱啱提到嘅校本支援模式啦，以你评估咧，觉得几时咧先适合将呢项嘅支援模式恒常化推行啊？
0: 我哋好认同呢一个即系校本支援模式嘅本身嗰个方向系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嘅受访校长其实都普遍认同佢系能够帮助幼儿更加早去获得支援嘅。咁但系因为咧，而家我哋系做紧试行啦，咁啊九月开始咧，佢哋都会喺另外100间嘅学校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嘅一个试验。咁我哋希望相关嘅部门都可以去检视翻人手嘅配置、资源嘅偏配啦，亦都系可以厘清翻嗰个统筹嘅工作由边个去承担，同时间咧都加强培训，咁啊以至到咧喺全面实行嘅时候咧个效果会达得到咧我哋嘅预期咯。
2: 重复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一度停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哥伦比亚7.4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6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着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尾段的跌幅扩大，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跌幅1.1%，贴近全日最低位收市。科技指数收报4824点，跌超过1.9%。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集团都跌2%以上。汽车、黄金相关股份沽压较大，老铺黄金跌超过8%，紫金矿业跌近6%，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吉利跌超过4%。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受压，九龙仓公布业绩之后低收超过4%。友邦、港交所和中人寿跌超过2%或者以上。医药股做好，部分石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4%，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无线集团升超过5%，公司计划和机会资本成立合营公司，在香港提供 AI 相关用途的算力服务。澳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重新有需要的时候会再加息，亦都会采取措施推动通胀重返目标范围。有市场人士估计，去到明年年中，澳洲央行仍然会维持高息，将会支持澳元有较强的表现。由宋家良报道。
5: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4.25%。

0: 2.35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嚟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2%至3%嘅目标水平，包括喺上行风险出现嘅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喺记者会上嘅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喺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好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1: 而家市场上面都估紧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咧，澳洲央行都会维持个高息嘅。如果通胀一路高嘅话咧，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间可以放松个货币政策。咁但系再加息个门槛亦都高啦，因为同一时间要应对住个经济其实都有啲放缓啦。最新公布六七月嘅就业嘅情况咧，都比市场预期为之好嘅，但系未足以造成到一个可以好充分支持再加息嘅条件咯。
0: 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一澳元对70.5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12个月一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5.9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的意见，建议将成分股的数目增加至50只，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以及调整成分股的挑选机制等。有分析认为，今次的改革能够让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助吸引更多长期和国际资金追踪，令到本港的资本市场生态更趋健康。由赵家俊报道。
3: 恒指公司刊发的咨询文件包括建议将科指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至50只，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范畴将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会在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入面按市值排名选取头40位，未能经市值入选的就按过去12个月收入增长排名选取头10位。另外，諮詢文件建議取消科指的行業要求，並修訂六大科技主題，為數碼平台及解決方案、人工智能、先進硬件、機械人及自動化、雲端以及前沿科技。六大主題下的子主題就擴展至24個，新增航天及衛星科技、量子計算和先進材料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今次科指改革是正合其事，扩大主题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4: 科技企业来讲，就不只是上市，即是不只是融资，它还要上市之后都有支充足的流动性、投资者的关注和合理估值。我相信如果是科指更加具代表性，即包括更加多 AI、硬科技、高增长企业的话，就有机会会咧吸引更加多嘅 ETF 啦、指数基金同埋国际资金追踪，亦都提升个整体嘅市场流动性啦，做到一个相信嚟讲咧系更加健康嘅科技投资生态。咁对于准备上市公司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吸引嘅因素嚟咯。其实
3: 佢又预计新设收入增长组别挑选成分股，能让更多具潜力嘅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视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单纯反映市场龙头。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日，恒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的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的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的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的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九龙仓上半年小赚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指出，上半年本港的楼市反应不错，预计今年内香港物业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的地产项目。再由赵家俊报道。
3: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其他未变。

0: 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資金將首選投資在香港地產行業。
1: 其實我們目前都很積極地看一些再投資的不同的方案，首選是在香港投資，亦都首選是在香港的地產行業投資，包括過去這兩個星期市建局有一個項目土瓜灣的，我們 有入標沒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優質的項目，我們都會入標，希望早啲咁多能夠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現金喺度係守住咁簡單嘅。
0: 吳天海提到，集團喺香港持有唔少優質住宅物業，上半年市場反應唔錯，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續，相信今年內香港物業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內地。佢又話，內地商業房地產市場暫時未見改善，但開始有投資者有興趣大手入市，只係買賣價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港灯电力投资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有大约14亿元，按年持平，中期每股份合定单位分派为者15.94仙，上半年股份合定单位持有人应占日利大约是10亿元，按年变动不大，收入就升近7%，至到超过59亿元。售电量按年升2%，主要是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的用电需求。港灯话，自3月以嚟，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下半年燃料调整费将会无可避免地显著上升，并且将会维持一段时间。公司话，预期净电费将会上升，为了舒缓客户的负担，港灯将会拨款在8月至10月期间，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由2109亿4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8仙4；腾讯控股470.8，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28.1，跌6毫；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积层板系34.96，跌7毫6；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毫2；小米集团26.66，跌9毫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金石资本集团、百达国际控股、天瑞汽车内饰、佳兆业健康、卓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环能国际、立高控股、世业融科技、云工场和兆生命。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78.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无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洪天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系排到去近住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有坏车阻路，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已经塞到去接近小榄。黄珠路去。

0: 去屯門公路方向的車龍就排到龍富路近山石灣路。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門方向較早時管道內曾經有壞車，壞車剛剛離開了一陣，不過赤立角入口仍然是比較車多，有待消散。九龙方面，海辉道近连翔道的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回旋处的支路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美苑有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略为车多，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较早时鸭脷洲桥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利枝道的意外清场，交通已经正常返。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嘉宁街。另外是左转坚拿道天桥，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至和富花园这一段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码头至到消防局来回方向都车多。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广东道和九龙公园径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吴松街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系车多，龙尾和斜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每个人夜晚睡觉啦，咁一个枕头咧都相当之重要嘅。咁有一个后生仔啦，即系佢就自己瞓嗰个枕头咧瞓得唔舒服，最终咧成为咧个枕头嘅生意。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咁我今日咧就请嚟 Repillow 嘅创办人梁礼恒 Ryan 嚟倾下噶。你好啊 ，Ryan。
5: 系你好。
4: 哎呀，咁睇翻咧，即系咧，似乎咧你系嚟自咧一个咧床品嘅世家，阿爷嗰代咧都系已经开始做一啲床品嘅生意。咁究竟阿爷呢方面嘅经验咧？对于你的创业来讲，那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5: 我觉得是绝对都有帮助的。虽然在我自己去开始做个枕头的时候，其实都是自己比较土炮的方式去做一个枕头整给自己用。但是因为本身屋企阿爷嗰个亲戚咧有一个工厦嘅单位，当时我就系趁礼拜六日佢哋冇人开工嘅时候咧，咁我就自己喺度用唔同嘅布啊、唔同嘅物料啊，同埋我自己喺出边买嘅枕头啊，咁跟住就喺嗰度剪开啊，重新车过啊，再做个枕头啊，或者去削佢啊咁样，咁跟住去整一个自己嘅枕头。咁如果唔系因为有少少车衣啊，有啲布啊，有一个咁嘅单位咧，就去做唔到一个咁样嘅自制枕头嘅一个计划嘅。咁本身我自己父母系冇 接触呢一个生意嘅，因为生意系由我。

0: 其他親戚，即係我伯父啦，即係我爸嘅阿哥去做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就冇 involve 啦。我當時我自己一個做，咁亦都坦白講，後生仔二十出頭又有幾多錢，咁所以都唔會話有咩實驗室去。但係我就做一個枕頭俾自己，其實亦都唔諗住係攞嚟賣商業化咁樣嘅。
1: 咁最初呢有呢个嘅自制枕头嘅计划啦，係咪因为你本身嗰个枕头瞓得唔舒服呢？
0: 咁呢当时点解会开始做个枕头，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屋企个枕头就唔好瞓啦，咁所以我就出去搵唔同嘅枕头，因为嗰陣时二十零岁到啦，以前个枕头喺屋企慢慢帮我买㗎嘛，咁跟住去到咁上下年纪，咁我觉得不如我自己搵一个自己啱枕头啦，咁跟住呢就出去啲百货公司度去揀啦，去试啦，咁亦都系可能嗰啲百货公司嘅姐姐话你瞓低试下啦，咁跟住试下买咗唔同嘅枕头返嚟，但都总系觉得个枕头唔啱自己。因为已经买咗好多枕头啦，咁所以我就谂，不如我将嗰啲枕头咧，我就开始展开个布套嚟研究入边系啲咩料啊。我记得嗰阵时有啲嗰啲叫太空枕嗰啲咁样啦，咁啊，我觉得唔啱自己瞓，于是我揾戒刀开始削佢，咁啊削一个啱自己头型。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嘅头型啊、颈部啊、膊头其实都唔同噶嘛，个形状、个大细，咁所以变咗，我觉得点可能一个枕头会啱晒所有人呢？咁已经买咗太多枕头嘅情况底下，我就把心一横，就不如将佢自己搞一个枕头出嚟，就整俾自己用。
1: 点解咁大嘅动力去做呢件事呢？因为其实你买唔同嘅枕头翻嚟咧，其实咧都嗰笔钱都唔细嘅。你买几多个枕头翻嚟试先？
0: 我谂都有三十零个。
1: 三十零个每个几多钱啊？
0: 其实去到最平嗰啲，可能99蚊、100蚊之内都有嘅。咁但系可能去到一啲贵嘅，就过1000蚊都有。本身冇諗住係攞嚟研發嘅，其實係買嚟自己用嘅。咁但係真係唔啱瞓嘅時候就不如買多個。咁當然去到最後亦都係實在使嘅錢太多，把心一橫，不如我自己整個個啦。
1: 咁如果你自己整個個嘅話啦，咁自己試完之後滿意啦，咁有冇啲即係朋友對你嘅研發嘅產品感興趣咁樣啊？
0: 有啊，嗰陣時因為我仲讀緊書啦，咁都會有時同啲朋友食下飯啊，同學食飯咁，跟住就會有時講最近自己做緊啲咩啊咁樣，因為嗰陣時係疫情啦，大家見嘅時間少咗，咁講下我做緊個枕頭俾自己，因為買唔啱啊，點知原來呢件事就身邊原來有啲朋友都係有呢個問題，跟住話其實不如你做多個俾我啊咁樣，咁我亦都冇乜所謂嘅。即系做多一两个，咁反正都整咗一个俾自己啦，咪整多几个咯，咁就系咁样去开始。本身啲朋友用完咧，咁佢哋当然系话好啦。咁呢个我都唔系几信嘅，因为朋友始终系你识噶嘛。去到后来咧，就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咁佢就话佢用咗之后，佢俾咗佢妈妈用，因为佢妈妈都揾嘅一个枕头，跟住佢妈妈就觉得好好用，然之后个妈妈就推荐咗俾一个阿姨，而嗰个阿姨咧，佢都想试下，然之后佢买，咁跟住佢就话收钱啦，俾翻钱你啦咁样。于是佢就买咗个翻去，而嗰个阿姨都话好用嘅时候咧，我就真系相信话一个可以调节嘅枕头，确实呢个市场上系有人。需要
1: 所谓的可以调节的枕头，你都研发了很多的物料，里面的填充物料和外面那个包住枕头的物料其实是两件事来的嘛。那你那个研发的话是不是两边都要研发还是怎样呢？
0: 入面的内心的填充物料首先也要舒服，所以个填充物料可以增多减少，可以由个客去自己决定。而且那个填充物料要有承托力得来，但也都不可以太硬，因为太硬的话即它外个形状很固定很襟用，但是问题就是人始终喜欢瞓一些淋少少的东西，会令到你会瞓得舒服同埋你瞓得着。这个是瞓得着是紧要的，如果不是你一个很硬的枕头可能望住个天花板是望天光又瞓不着，那这个是另一个问题。那个外层的物料啦，即我是希望是做一个比较防污啲嘅物料，因为好多时枕头用耐咗，好多时换枕头台你会发现，点解好似中间黄咗？其实就系因为人始终瞓觉会出汗嘅，咁所以我就做一啲比较防污嘅物料。我都其实都唔知点解自己咁大胆去，依家谂翻都系唔系好合理，因为去搵一间美国嘅公司就 send email 过去，我想要一个佢哋防污嘅物料去做呢个嘅枕头嘅外皮。簽一啲 license 啦，同埋去買依啲物料翻嚟啦，買依啲材料可以自己做一個自己嘅產品，就係覺得好興奮，好想試下做啦。咁所以其實冇諗太多，咁就係咁樣 send 個 email 過去，就係咁。咁點知人哋有覆喎？
1: 咁至於個填充物料嗰方面啦，咁你都話之前咧做過有好多嘅解開人哋嘅枕頭啦，試過好多種唔同嘅物料啦，咁你最終咧揾到嗰個合理自己心水嘅物料之後啦，咁個成本嘅方面咧係咪都會亦都係比較高啲咧？
0: 如果要做一個枕頭、兩個枕頭咧，其實個成本係不合理地高嘅，因為去做一啲咁樣嘅大眾化嘅商品咧，一定可能係做至少過千個咁樣先會合理嘅。但係當時我係願意使幾萬蚊港紙做一個枕頭。
1: 即是做俾自己嘅枕头，
0: 系，所以好彩系成件事系唔系好合理嘅。嗰阵时咧，我就零用钱就当然屋企冇俾咁多啦。咁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会帮人写下网站，咁我写网站。

0: 站就揾到啲錢咁樣，可能亦都後生啦，冇諗住儲蓄定咩咁樣，咁就用咗嗰啲係整網站賺翻嚟嘅錢，就全部俾曬落去做依樣嘢。
1: 而家咧即係生意咧都上軌道啦嘛，係咪啊？
0: 普普通通啦，一個好非常之小型嘅小公司咁樣咯，公司就有五間分店咯。
1: 網上嗰個生意係咪多啲嘅生意啊？定係零售店、實體店嗰、那個即係生意會好啲咁樣啊？
0: 其實我開頭做枕頭嘅時候咧，就可能係人介紹人啦，咁個個都係 WhatsApp 我咁樣去落單嘅。咁跟住就後來我就發現，即係冇理由俾曬個電話俾全部人去問我落單咧。反正我都有幫人整網站去賺少少零用錢啦。咁所以我就諗，不如我整個網站俾人喺網上落單啦。咁就開始做咗網站。所以開頭係淨係得網站先嘅，及後就開始試下喺百貨公司度擺啦。試下喺商場嘅一啲 pop-up show 啦，慢慢就將嗰個零售就由網上係主流，實體店係次咧，就慢慢就轉咗做實體店嘅生意就多過網上啦。依家
1: 枕頭咧，始終咧都係要試瞓過啦，咁先至知噶嘛。喺啲實體店嗰度啦，咁俾人試過一兩分鐘，咁又好似未必真係試得真噶喎。
0: 是啊，冇錯，所以我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希望個枕頭，亦都我自己個人覺得枕頭依一類嘅產品嚟講咧，可以調節嘅方案咧係重要。往往買到翻屋企之後，唔係第一晚知道，唔係第二晚知道，係可能係一兩個星期之後先知道。仲有因為我哋喺做依件事嘅時候，我都識咗一啲物理治療師啦，因為佢哋原來都有買枕頭嘅困難，咁啊買咗我哋嘅枕頭俾佢哋啲病人去用啦。咁佢哋都同我講，其實有好多時咧，人中意嘅枕頭嘅高度啊，適合佢嘅枕頭高度係會隨住佢嗰排會有變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平時瞓開個枕頭覺得好舒服，咦點解三個月之後覺得同一個枕頭唔舒服呢？其實有時候因為可能你嗰期嘅工作嘅姿勢啦，可能你嗰期做運動扭親啦，又或者有啲唔自覺，或者甚至係人始終唔係完全嗰個脊骨係唔變嘅嘛，有時候個頸會喐咗位咧，會令到你中意嘅枕頭高度同一個枕頭喺唔同時間會唔同，所以我就希望一個枕頭佢可以調節嘅，所以你就唔會話淨係靠喺鋪頭度試嗰幾分鐘就係嗰個。當然啦，如果例如話佢係買翻去好快已經覺得唔啱嘅話，咁我哋係可以俾佢去換其他產品嘅。但係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會了解個客佢可唔可以調節到啱自己啦。因為個原因唔係因為話我想即係佢唔好退貨，而係個客如果佢唔識調教，跟住佢就去買個第二個枕頭，而其他枕頭佢其實未必都啱自己。即係我比較想係解決佢嘅問題，等佢以後唔使再換枕頭。我始終有時好多時都諗翻我開頭嘅時候，即係買好多各樣嘅枕頭，即係個個枕頭都係你話啱唔啱，唔啱就冇啦咁。咁但係其實嗰個問題係冇解決嘅，要解決個問題係應該係嘗試去睇下你可唔可以調節到，就令到個客可以教啱自己。而嗰樣嘢，當佢學識咗點樣教啱自己之後，希望可以一了百了。
1: 咁即係話其實你哋嗰個售後服務嗰方面咧，即係都會好留意翻啲客户嗰、那個即係回饋係點樣嘅喎。
0: 往往其實去做一件事要做得好，我覺得係你一定要了解個客究竟係諗啲咩，同埋個客佢究竟覺得呢個產品有啲咩改。往往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啲自己嘅成見，或者可能自己睇到嘢嘅一個角度。咁但係其實個世界唔係淨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嘅呢個角度嘛。其實有可能有唔同人對同一件事會有唔同嘅睇法，對同一件產品。好難話所有人都滿意，但係你去嘗試去當聽到唔同人嘅睇法嘅時候，跟住你諗有冇機會可以符合到佢，又符合到佢，又符合到佢咧？可能嗰啲人之間有衝突嘅，有啲客佢中意你 A， 跟住另一個客就話 A 完全係唔得嘅，完全不能接受咁樣。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諗到一個方法？可能我哋有個C 方案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咁會唔會係咁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對於件事要長期行落去係最重要。
1: 你都提到啦，就係話咧，每個客啦，即係嗰個意見都唔同啦。咁其實枕頭咧一樣啦，即係都好個人化噶嘛。咁其實咧都知道咧，你之前咧都曾經試過，因為即係做咗出嚟個枕頭嗰個物料，你覺得唔滿意，而咧即係向啲買足嘅客户話提出免費換一個新嘅 version 嘅俾你。你係咪即係對於嗰個產品嗰個質素咁嚴謹，定係點樣咧？
0: 都唔好講到話好似錢唔重要啦。有時我睇出邊好多嘅鋪頭，我自己都會行街睇食飯，咁我會覺得有啲人。有啲公司做嘢方法我唔同意，咁如果喺我自己做嘅时候，我希望可以做返啱件事，咁所以我会即係将心比心，我会觉得係咁样嘅做法。所以如果我发现真係件事有问题嘅，咁就应该要帮人哋去解决，即係我觉得呢个係我嘅责任。 我始終都相信，如果一個產品往往是一個整件生意的核心，如果個產品做得不好，你的廣告做得多好，你幾叻宣傳，那些各樣都是沒用的。始終產品不好是不會有未來的。而那個產品好是一樣東西，但我慢慢即在過去那幾年，我會覺得學識了，就是原來有些營運、管理，包括可能、怎樣可以、令到同事可以互相可以、互相合作得到呢，可能有些同事之間他們有互相有糾紛、又或者可能、一些、管理上的時候有沒有得機會可以透過一些制度去避免一些人為的甩漏、疏忽去發生呢，這一些是我學識原來在那個即係做呢個生意嘅時候要學嘅嘢，就唔係單純好開頭嘅時候就諗點樣去做好件產品，淨係做產品本身咯。
1: 有冇話你每個月大概即係可以買到幾個枕頭嚟？咁會唔會話咧擴展嗰個規模咁樣噶？
0: 我想如果要去擴展規模是我都是想的，當然如果去到一定的規模，其實就會攤分了很多成本，令到每一個客人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去買到個產品。這個是我想是我是想做，但是同時間我亦都衡量緊即係自己的能力。我亦都看到一些有時候有些公司可能他很想很急於去做大個規模，但是中間可能出現了一些品質的問題，中間可能出現了他店頭的同事為了 做到某一個生意額而去做一些即未必是客人想要見到的事，亦都不是我想要見到的事，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即看著自己的情況去逐步去做，就不能夠急於求成。歸根於生意的本質，我覺得是要做一好件產品，然後令到個客人滿意，他用这个价钱买到这件产品，他觉得、好好用，他喜欢，他自己去推荐自己的朋友，就不是说、我要一味要大或者要个规模所生意很大就是件事，因为这样是不 我会觉得不能够长久。
1: 嗯，那如果从个产品种类的方面来讲，有没有说想着、有来紧有更加多的新产品，不同种类的产品呢？
0: 關於不同的產品種類方面，我覺得我都會的，但就都是回去剛剛頭先講到的那樣原則，就我希望是在一個即是自己能夠衡量到自己能力是做到的範圍之下去做，就不會急於求成，為了加多些不同的種類去做。那我們都亦都嚟緊會跟其他的藏品公司去合作，因為有些藏品公司它可能擅長於做某些、種類的產品，那我們會跟它去合作，令到它借用到他們的在這方面的經驗，然後去補足到我們做不到的位置。
1: 好，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Repeal 创办人咧梁礼恒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关于咧佢嗰个创业嘅故事啦，即系佢嘅研发嘅过程啦。咁其实过程都好有趣，即系将啲枕头咧即系切开嚟逐个解剖，睇下入边有啲咩嘅物料啦，或者系点样做咧，先至令到咧即系做成一个舒服嘅枕头，适合自己，兼且适合咧大多数嘅人噶。咁啊，唔该晒啊 Ryan 啦。
0: 好，多谢。
1: 拜拜。这次的财经新思维来到这里，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

0: 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会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出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最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其中吕宋岛最少3个省出现山泥倾泻，亦都有人因为淤溺或者被倒冧树木压中而丧生。当局统计，菲律宾今个月至今最少630座房屋受损，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达到14亿比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朗天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博爱交汇处，至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些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三圣，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九龙方面，较早时海辉道近连翔道回旋处内的意外都清了场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回旋处的支路是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尾苑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 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近军器厂街。九龙方面。

0: 去屯門方向，管道內的壞車離開，赤鱲角入口已經回復暢順㗎啦。最後，機場管理局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莎士比亚话，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那就让它奏响吧。在嚟紧嘅仲夏夜晚， HKZ Guitar Trio 将会带嚟一场动人的古典吉他演奏，透过弦线的灵动，向观众呈现古典吉他演奏的可能性。
10: 古典吉他可以庄严优雅，亦都可以松弛同埋轻快，直抒胸臆。所以咧，我哋嘅选曲就好希望能够彰显到呢个特性。由遥远的巴洛克时期去到现代的荧幕经典，在型格的 Tango 风格方面，我们有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以及另一首传统曲目化妆舞会，希望等大家了解到古典吉他多变的性格。
9: 音乐会会先由古典时代的华丽乐章揭开序幕，再带你走入拉丁探戈的热情节奏，最后在夏夜微风之中，以如梦似幻的心情独奏，引领大家神游音乐世界。 HKZ Guitar Trio 成员傅海文就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令每位观众都带走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晚。
10: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主角经历了奇幻的一夜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来的。我们就想将音乐厅变成故事里面的奇幻世界，以多元的选曲、不同的演奏配搭，令音乐会好像梦境那样精彩，等观众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体会到古典吉他的魅力。
9: 仲夏夜之弦音乐会，8月23日，中环艺穗会赛马会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星期二的挨晚时候依然都是热热地啦。 今日全日都是一个比较热的天气底下进行。

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就话啦，究竟呢一个咁热嘅天气会维持到几时啊？但系无论天气几热啊，又或者几令到我哋咧个人咧好似黐淋淋啊，哎呀燥燥地咁样、啊。咁但系咧，我哋都会提醒翻自己嘅心静自然凉啊，同埋咧要保持翻自己嘅心情要好啊。不过有阵时咧，如果真系遇到一啲烦恼事情嘅时候咧，咁啊可能咧就会好容易动气啦。尤其是呢啲咁嘅天气底下咧，都有冇发觉啊？好似周围嘅人咧都比较容易啲发脾气啊。如果你同施政一样咧，都系嗰啲咧，哎呀唔中意争执啊，唔系好中意同人拗叫嘅人嘅话咧，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动一动脑筋噶啦噃。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咧，当见到有人发脾气嘅时候咧，可以尝试运用一下一种叫做幽默感嚟到化解呢啲戾气啊。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幽默感咧系天生嘅。即系咧，好似我哋觉得咧，譬如周星驰咧就满满嘅幽默感啊，佢好似咧，就算个人唔笑都好啦，佢一出现嘅时候咧，佢一讲几句说话都好啦，都会令到听到嘅人、睇到嘅人咧都发出会心微笑嘅。咁但系其实幽默感又唔一定系天生嘅噃。有啲人就话啦，其实咧幽默感系可以练出嚟噶，咁神奇。咁当然啦，我都睇过一啲文章有睇到嘅，就系话如果一个人咧讲嘢嘅时候，又或者喺处事嘅时候咧，加少少幽默感落去嘅话咧，唔单止同人嘅关系会好啲啦，连自己嘅心情都可以放松一啲，甚至咧会有啲减压嘅作用添嘅噃。好，咁我哋今日咧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用幽默感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又或者你身边嘅人系咪啲好有幽默感嘅人呢？又或者有冇试过真系用呢个幽默感嘅呢一种嘅方式嚟到去化解一啲嘅戾气呢？而施政咧今日为大家准备好嘅歌单咧，亦都系一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都会开心一啲嘅。咁诶，无论系有幽默感又好，又或者用一啲开心嘅心情嚟到感染你身边嘅人都好，最终目的都系希望大家开心笑啊嘛。如果可以令到自己又或者周围嘅人开心笑嘅话，其实咧呢个世界真系会少咗好多戾气噶。咁样不如就由爆脆眉嘅呢一首歌开始啊！今天开心笑啊！

翠薇的这首歌《今天开心笑》，当然我的愿望不是只是今天开心笑，而是希望每一天都见到大家的笑面，都可以感受到大家那一天是生活得开心，可以很开朗地笑出来。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到幽默感，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幽默感的，又或者不是每一个人天生有幽默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都懂得有些朋友本身呢，哇，你见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他呢讲每句说话呢都会令到人家发出会心微笑的。咁有时可能是他特登会讲啲说话嚟氹人开心啦，又或者是有时呢他会自嘲一下啦，咁让到呢大家成班朋友围埋一起倾偈嘅时候呢，个气氛呢又会轻松一啲，冇咁紧张啊，又或者大家之间冇咁拘谨嘅。咁但係呢，我识嘅呢个朋友呢以前唔系咁样嘅噃。以前呢佢都系呢一个呢唔系好点讲嘢嘅人啦，又或者讲嘢呢其实呢就完全系冇幽默感嘅。咁但係自从呢佢即系经过一啲嘅事情之后呢，佢就觉得佢都系时候要改变一下自己嘅风格㗎啦。咁呢我就问过佢，啊，咁其实点样由一个完全冇幽默感嘅人去变成一个开始呢讲嘢呢人哋会笑啦，人哋会觉得开怀啦，又或者觉得呢你可以呢化解一啲戾气，让到成班人一齐嘅时候呢个关系会和谐一啲嘅呢。咁佢就话啦，首先呢其实好简单嘅咋，改变一下自己心态先。咁当然啦，你面对住成班人嘅时候，你当然係可以好严肃啦。咁但係你系咪鍾意啲咁样嘅气氛呢？如果唔系嘅话，咁就不如由自己开始先啦。佢话初初嘅时候呢，佢都唔识得点样幽默啊，或者点样讲笑话㗎。咁佢都系话呢，试下上网睇下人哋嗰啲讲笑话嘅短片啦。咁你知啦，而家系咪好多短片嘅。咁佢就话其实睇得多嘅话呢，点样都会学得一招半式嘅。咁然之后呢就不妨呢喺一啲佢会觉得熟啲嘅朋友嘅面前呢试下讲一啲呢自己觉得都几幽默嘅笑话。佢话点解要揀一啲比较熟啲嘅朋友呢？原因就係因为就算啦佢讲出嚟嘅笑话唔好笑都好，大家呢都唔会话因为咁样而耻笑佢嘛，反而呢就可能会调返转头就话啦，哎呀你讲呢句呢唔够幽默啊，不如你试下咁样讲啦，可能个效果会好啲嘅呢。啊，系喎，咁佢提咗呢样嘢都好紧要嗬，就系话听你讲嘢嘅人嘅对象系啲乜嘢人呢？

鄭麗君嘅呢一首歌《一見你就笑》，如果咧你一見一個人嘅話，你就會忍唔住笑嘅話咧，我相信嗰個人咧都幾係一個咧好有幽默感嘅人啊！即係譬如話咧，我哋認識嘅一啲明星啊、歌星啊，佢哋可能個風格咧都係比較咧惹笑一啲啦，又或者演喜劇咧嘅機會係會多啲，咁所以咧佢一出現嘅時候咧，你就總會覺得哎好想笑啊！啊，啱啱尋日咧睇一啲嘅電視嘅片段咧，就提到咧就有個活動，咁咧就有啲嘅記者，有啲嘅娛樂記者咧就訪問一啲出席嘅藝人朋友啊咁樣嘅噃。咁咧當現場咧係有兩位藝人朋友喺度嘅，一男一女。咁然之後咧，當個記者問緊女嘅呢一位藝人有啲乜嘢嘅，即係對某啲事嘅睇法嘅時候咧，其實同時間咧，你就會留意到旁邊嘅男藝人嘅表情係點樣噶啦。咁由於咧個記者問個女藝人嘅時候咧，呢個問題咧可能咧會令到咧答嘅時候咧都要啲技巧啦，又或者咧佢都擔心咧可能會有人咧會有啲尷尬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呢個女藝人咧就好努力咁樣去回答緊呢個問題嘅同時間，咦？竟然見到旁邊嘅男藝人咧，佢竟然好似定鏡咁樣，喐都唔喐，眼都唔眨。又冇表情，好似喺度定鏡咁樣喎。啊，有啲朋友咧就會將嗰個注意力咧就擺咗喺呢位男藝人身上啦，就會覺得啊，呢、這個男藝人幾犀利喎。因為可能咧佢咁樣做咧，就代表緊其實佢就唔係好想答呢個問題，但係咧佢就冇可能同個記者講就話啊，你問完呢位女藝人之後咧，唔好問我呢個問題啦。咁於是佢就用咗呢個方式去化解呢一個咧尷尬嘅情況啦。咁當然啦，我覺得咧，首先就要呢一個人嘅特質咧，就係有少少咧喜劇嘅細胞啦。咁樣嘅話，佢做出嚟嘅效果，都幾惹笑㗎。

上啊，呢一首歌系咪都好耐冇听咧？陈秀文嘅《呀呀笑话人》啊，头先咧有分享过嘅一个例子，就系讲紧咧有两位嘅艺人接受呢一个娱乐记者嘅访问啦。的而且确咧，嗰位男艺人咧就运用咗佢嘅幽默感去化解一个咧令到大家即系原本咧佢都会担心会有啲尴尬嘅场面，但系就系因为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好似定镜咁样咧，就令到个场面咧好有趣啦。呢一个咧亦都系思静睇咗一篇文章讲到话幽默感嘅本质同埋好处里面咧有提过一样嘢嘅，就系话佢可以化解尴尬啦。让难堪的场面变得有趣啦。除此之外咧，当然亦都可以放松大家之间嘅心情啦。尤其是一班朋友可能好耐冇见啦，咁再见翻面嘅时候咧，系嘅，大家应该有好多话题倾嘅，但系都总要少少时间咧去热下身噶嘛，咁样咁嘅话咧，可能一个简单嘅笑话咧，就正正可以咧打破呢个好严肃啦，又或者少少紧张嘅气氛嘅，同时间。適當的幽默感都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關係的。當然剛才有說過兩個字很重要的，就是適當的幽默感。為什麼這樣說呢？就因為有些人就會覺得自己很有幽默感的，但是可能在某一班朋友面前說話，是他們就可以給到一個很開心的反應給你，又或者讓到你覺得你真的很有幽默感，但是可能在另一班朋友當中，你那些笑話又或者是幽默感的那些表达方式咧，未必真系咧系咁幽默噶。咁所以真系要观察一下现场人嘅反应，千祈唔好一厢情愿，觉得同一个笑话喺唔同人面前有同样效果。慢慢练习嘅话，咁样就可以熟能生巧啦。

送上有 Beach Boys 的呢一首歌叫做《Fun Fun Fun》。听到呢个音乐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咦，休闲安多芬而家先开始？唔系，只不过咧，思静咧好喜欢呢一首歌曲，所以咧就用咗呢一首歌咧就作为咧我每日啊一开始节目嘅时候嘅主题音乐啊。咁啊，当然咧亦都有机会嘅话咧，都同你分享晒成首呢一首歌就系、是、Beach Boys 嘅《Fun Fun Fun》，有趣有趣。

0: 最有趣啊！正所谓重要嘅事要讲三次啊嘛。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00嘅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啊。虽然咧嚟到晚上嘅时候咧，但系天气依然都系好热啊。咁啊，所以咧都要提醒。自己要定时饮下水啊，同埋咧要避免咧自己喺个太热嘅环境当中啊，保持咧室内空气流通一啲啊，各样各样嘅提点，希望你唔会觉得咧事情好沉气啦，因为都系为咗大家好噶咋。好，咁不如咁啦，喺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3: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4: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3: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4: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00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0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今日我哋嘅7:00歌单嘅主题系幽默感啦。头先思静咧分享过咧，我有位朋友咧，过往咧就并唔系一个咧出晒名有幽默感嘅人嚟嘅。但系近年咧，每次见到佢嘅时候，都觉得佢系有少少唔同嘅，讲嘢嘅说话嘅语气啦，又或者咧佢表达嘅方式咧，似乎加多咗少少幽默感喺度。所以咧，每次见到佢嘅时候咧，佢一出现咧，就会让大家嘅现场气氛咧非常之轻松。咁所以咧，大家都好中意见到佢噶。 但是幽默感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嗱，我咪话睇嗰篇文章分享到讲到点样系有幽默感噶嘛？咁文章里面咧系有提到嘅，佢话要成为一个有幽默感嘅人咧，系唔可以心急嘅，但系有几样嘢可以做。第一就系多啲观察生活啊。通常咧，由一啲日常小事当中去揾一啲笑点啊！你知咧，而家咧，譬如话喺手机里面咧，你睇一啲嘅网上平台咧，都会有好多短片噶嘛。咁其中咧有啲短片咧，我都觉得咧啊，几有幽默感，几好笑噶噃。咁如果你真係有心好想培养自己幽默感嘅话呢，我又觉得每次当你见到一啲几得意几有幽默感嘅笑话嘅短片嘅话呢，你可以将佢呢储存起嚟，得闲攞返出嚟睇，睇下里面有冇一啲嘢你係可以學習得到嘅，又或者记低落嚟呀。第二个方式咧就系要学识放松，包括对自己又或者其他人，千祈唔好太过严格啊！因为如果你对自己又或者其他人太过严谨嘅话咧，系好难培养出个幽默感出嚟噶。另外呢一样嘢，头先都有提过嘅，就系由低风险开始练习起。即是说如果你开始就觉得啊，我好想练一下究竟我这样的表达方式能不能够给人一种幽默感的感觉呢，就首先由好朋友轻松倾偈开始。是啊，你不需要跟他说嗱，我现在讲个笑话给你听啦，是不需要的。然后呢，你可以在你说话的语句当中加少少你觉得啊应该是挺轻松的、挺幽默的笑点的字句在里面，然后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是怎样。如果反应挺好的话，记低它啊。如果反应不好的话，你都要记低它的噃，记低咦似乎这个笑话又或者可能这些说话用语的话并不是真的那么好笑、哦。是啊，要成为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是需要反复练习的。所以我相信呢一啲喜劇演员呢，佢唔係天生出嚟已经係咁样，係经过练习㗎。真的

送上有黄海芹加上张智霖合唱呢一首歌叫做《笑话》，其实咧要成功咁讲到个笑话咧，都真系唔容易噶，真系需要咧细心咁研究啦，甚至可能咧你试过好多次之后，先至掌握到嗰个要诀系点样嘅。我觉得真系咧非常非常之佩服咧识得讲笑话嘅人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其实咧我都好想咧试下讲笑话俾人听，睇人哋嘅反应系点样嘅。咁所以咧，间唔中咧，坊间咧就有啲咧讲笑话比赛啊，咁有阵时咧睇呢啲嘅活动啊，或者短片里面咧，都会发觉啊，其实有啲人咧好犀利嘅噃，只系咧用一啲好简单，同埋咧佢个面部表情咧系唔系啜你笑嘅，而系可能有阵时咧好不经意嘅表情啦，又或者可能咧系一个好苦嘅样啦，但系咧原来佢讲嘢嘅内容系好笑嘅。近排咧，即系你知咧，而家 AI 啊，人工智能嘅盛行咧，令到我哋有阵时咧喺网上面睇嗰啲短片咧，你就发觉，咦，点解咁得意嘅一个短片？哦，原来系啲 AI 做出嚟嘅一啲短片嚟嘅，就唔系真人拍嘅。近排咧有个 AI 短片咧都几受欢迎，兼且咧就用咗一个幽默嘅方式，俾到我哋咧一个好紧要嘅提醒啊！咁啊，话说咧，天津咧有个消防嘅部门啦，就推出咗呢一个 AI 嘅漫画剧，就叫做《别接我，我改》。咁咧就用呢个黑白无常呢个角色咧，就作为主角。咁啊，故事大概咧就系讲到咧黑白无常咧，咁咧佢就有个任务，就系咧要将啲人咧就接入地府嗰度。咁咧佢每次咧去到一啲家居嗰度嘅时候咧，见到有啲人咧，哇，好危险啊！譬如话咧，煮下饭，突然间咧个炉头着火，咁咧嗰个人咧竟然咧好想将成盆水咧泼落去嗰啲又有油啊又有火嘅炉头嗰度，咁咧黑白无常就出现咗啦，然之后就话：好啊，你拨啦拨啦，你拨咗之后咧，我就可以接你落去地府嗰度啦噃。咦，咁呢一个主角一听到嘅时候就话：唔好啊，唔好接我啊，我改。咁于是咧就救翻呢一个人啦。如是者咧，佢喺唔同嘅场景当中都用呢个方式。咁啊，原先咧呢个黑白无常嘅任务咧系要将啲人咧捉咗去地府嗰度嘛。点知咧就用咗呢一种嘅幽默方式咧，就救翻好多人噶。咁而呢一个短片亦都俾咗我哋好多嘅提醒，提醒我哋好多家居嘅防火 tips。我就发觉，咦，原来可以用呢个黑色幽默嚟提醒我哋。

周杰伦的这首歌《黑色幽默》啊。今日呢我哋喺七点钟歌单里面所分享到呢有好多关于幽默嘅主题啦，咁亦都有分享到呢即係其实一个有幽默感嘅人呢点样可以呢用一啲比较巧妙啲嘅方式啦去化解一啲尴尬啦，又或者係化解一啲嘅戾气，让到大家嘅个场面冇咁即係僵持住喺度啦，又或者咧令到大家冇咁尴尬啊嘛，咁大家关系都会好啲啦。咁当然啦，亦都会提醒自己就系话啦，系啊，有阵时咧啲幽默嘅方式最紧要咧就系令到大家同样都系觉得开心嘅，又或者同样都唔会觉得尴尬嘅。但系如果调翻转头啦，啊呢啲嘅幽默令到自己变成人哋口中嘅笑话嘅话咧，咁就弊家伙噶啦。仲有一样嘢，凡事适可而止。收晒 BGS 嘅呢一首歌《I Started a Joke》。

G's 嘅呢一首歌叫做 I Started a Joke， 听到歌词里面讲到咧，原来咧呢一位主角咧原本冇谂过系咁样嘅，但系佢觉得佢自己竟然成为人哋口中嘅一个笑话，希望唔会发生喺我哋身上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啦。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埋工作暑热警告咧喺晚上7:00系取消咗嘅。喺呢个时候送上嘅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香港巴士百年光影》，作者郑宝雄，文章双层巴士初体验。笔者住在港岛，因此仍以乘搭港岛的巴士为主，最羡慕的就是可以乘搭3号以及12号前往半山大学堂和各名校的学生。每次乘搭机器置于车底的2号线新型单层巴士来往上环至到筲箕湾，经过太古船澳，即是而家嘅康山一段为大斜路嘅西行英皇道嘅时候，都感到十分惊险。时至1963年，终于得偿所愿，乘搭港岛嘅双层巴士。记得登上第一部为2号线嘅双层巴士，楼梯位于车厢嘅中部，同九巴位于车尾嘅唔同。装有若干面的镜子亦都颇为特别，在上层俯视街上众生行人，有高人一等的飘飘然感觉。尤其是经过中环街市附近的德富道中，可以看到第一茶楼等食肆和部分唐楼的内景。

Captain and Janelle 嘅呢一首歌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㗎喇噃。施政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返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雪热警告，考虑喺唔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他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

0: 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且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北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累计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北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系佢嘅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黄淮、江淮同华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暴雨。当局预料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味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畅顺。看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慢车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度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留意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粉岭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由稍后接近午夜啦，直至听朝5:30，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上水纪律部队宿舍嘅最右线，以及系反方向去大埔啦，近住百和路至到惠翠花园最右线，分别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0: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2: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3: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4: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3: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4: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
5: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6: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线报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迎接大家的继续有我以玲，周以玲在这里，大家好。我希望透过这一小时一星期一次的节目，除了为大家送上善团的一些资讯和服务之余，亦都希望透过这一小时，透过声音，透过实用资讯，透过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走过星期二这一小时的时间。因为知道收音机这一样东西，其实是陪伴了很多哥哥姐姐度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日子的。而善报这个节目，除了希望真的可以将一些实用资讯给到大家之外，亦都很希望透过陪伴这一样东西，陪住大家度过无论你现在是开心定是不开心的时间。因为以玲一直都相信陪伴这一样东西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当然我亦都冇可能啦，真係实体地俾一个拥抱大家㗎。但好希望可以透过我嘅声音啦，透过唔同嘅资讯，唔同嘅音乐，等大家知道原来身边唔係淨係得你自己一个。其实身边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好多唔同嘅慈善团体都愿意为大家嘅困难伸出援手。又或者为你嘅退休生活啦增添一啲嘅色彩㗎。而今日啦，线报同样会分为三个部分。线报头条当然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善团代表啦。今日咧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三位代表，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一个嘅计划，叫做乐见其成计划啦。呢个嘅乐当然啦个写法可以系快乐个乐，又或者系音乐个乐啊。咁到底乐见其成系同快乐有关，定系同音乐有关？定是其实两者都有关呢？稍后就会请出仁济医院的三位代表，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乐见其成计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啦。咁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同样带嚟一则心理学嘅效应啊。而呢个嘅效应呢，其实都非常之有用㗎。因为好多时呢，我哋都非常之在意其他人点样睇自己。但原来呢一份嘅目光，呢一份嘅评价，原来有机会真係会影响到我哋嘅表现㗎喎。咁到底所谓何事，我哋又点样俾佢影响得到咧？稍后喺善报副刊，以玲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嘅效应，呢、这个嘅效应就叫做涡轮效应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一星期一次动动脑筋嘅时间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就带大家一起睇下非洲企鹅呢一样嘢啊！原来咧喺一个嘅国家嘅海岸线入边啊，系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企鹅栖息地嘅、哦。咁到底呢个非常之出名嘅海岸线非洲企鹅栖息地身处嘅国家系边个国家呢？咁当然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日本 ，B 就系南非 ，C 就系冰岛。到底边个国家嘅海岸线有非常之出名嘅企鹅栖息地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接住落嚟，当然系一首好歌打开我哋今日节目嘅大门啦，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

0: 先煲頭條。
1: 嚟到星期二，一星期一次的呢个线报头条啦，以玲咧继续会透过呢一小时的时间啦，同大家走访不同的线团，一起认识他哋啦一些非常之有意义的活动或者计划。咁今日咧就请嚟仁济医院的三位代表啦，同大家介绍他哋旗下中心之余啦，亦都想同大家介绍咧佢哋有一个嘅计划，就叫做乐见其成计划啦。咁到底当中呢个嘅计划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就当然咧要请出我哋今日嘅三位嘉宾先。今日我哋就请到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嘅注册社工李志森李 Sir， 以及啦两位嘅中心会员当中包括陈楚国楚国姐姐同埋李玉珍玉珍姐姐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下李 Sir 你先啦，可唔可以同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介绍一下你哋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系一间点样嘅中心嚟嘅咧？
2: 大家好啊！咁我哋咧系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啦。其实我哋中心咧位于九龙城后旺道55号地下嘅。咁其实我哋服务嘅对象咧就系60岁或以上嘅一啲长者啦。咁按18区分区咧居住喺九龙城区就可以噶啦。咁佢哋一般咧就会嚟我哋中心度参加一啲活动啦，或者咧去申请一啲服务咁样嘅。
1: 咁头先啦，李 Sir 都提到啦，其实就系为区内啦，可能九龙城区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有一啲嘅支援服务喺度啦。咁但我就知道啦，其实咧你哋中心咧近年咧系特别注重哥哥姐姐咧喺艺术同埋兴趣方面嘅发展嘅。我想问下李 Sir 你哋啦，咁点解当初啦会有呢一个重点摆咗喺呢两方面，会唔会有啲契机喺度嘅咧？
2: 哦，咁其实呢我哋中心一直呢都致力去点燃长者唔同嘅兴趣啦，因为我哋相信长者呢係有培养兴趣嘅权利同埋需要嘅。咁透过唔同类型嘅活动，佢哋可以体验同埋學習到啦，丰富到长者嘅生活体验。咁其实近年呢中心更加着重呢个长者艺术嘅发展啦，我哋恒常会有唔同嘅一啲班组啦，譬如一啲歌唱班啊、粤曲班啊、跳舞。

0: 舞班、书法班，或者甚至乎古筝啊、大正琴等等啦，动静皆宜嘅。咁而近年咧，我哋都先后引入咗一啲咧新兴活动啦，咁例如呢个芬兰木棋、硬地滚球啊、电子飞镖，甚至乎嚟紧我哋会有一啲花式剑球等等嘅一啲新型嘅活动嘅，咁令佢哋咧更加有乐趣啦。咁而乘住咧社会福利处佢哋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咧，我哋更加咧申请咗推出呢、這个。乐见其成呢个计划啦，咁啊结合音乐同埋义工服务去回归社区嘅。
1: 哇，咁其实咧都会感受得到啦，了解得到啦。其实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啦，佢哋嘅活动范畴咧真系有动有静嘅，有艺术方面嘅发展，亦都有咧新兴运动咧。如果你中意一啲运动啊，中意喐动多啲嘅，同样有唔同嘅选择。其实最终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啦，令到唔同性格啦，又或者唔同兴趣嘅哥哥姐姐咧，都可以享受到中心入面嘅生活啊。咁头先李 Sir 都提到啦，我哋今日重点讲嘅呢个嘅计划啦，乐见其成呢个嘅计划啦，当中嘅乐字咧可以写成快乐，亦都可以写成音乐嘅乐噶。咁其实啦，呢个嘅计划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听咧？
0: 哦，当然可以啦。咁其实有鉴于大部分嘅长者咧，佢哋喺年轻嘅时候，可能将工作啊或者照顾家庭咧放喺优先嘅位置，我相信好多嘅长者都会系咁。咁自己嘅梦想或者一啲兴趣咧，可能就会因此而放下咗啦，或者甚至乎被搁置咗。咁正因为咁咧，我哋中心咧申请咗社会福利处呢个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啦，用乐见其成嚟做主题去申请，咁亦都好高兴啦，成功嘅获批咗啦。咁我哋其实咧希望透过音乐训练、义工服务同埋一啲表演嘅机会咧，令到长者能够重拾啦，同埋实践佢哋年轻时候嘅一啲音乐梦啊。咁可以发挥所长啦，同时亦都令到新一代咧去认识到长者终生学习、发掘潜能、精彩人生嘅生活态度啦，为佢哋树立一个正面嘅良好榜样嘅。
1: 系啊，李 Sir 讲得好啱嘅，就系咧，真系嘅。有时咧，以玲喺做节目听其他听众电话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话真系咧为自己投家啦，又或者为自己啲仔仔女女咧，真系奔波咗一生啦。可能咧有好多以前收收埋埋好想做嘅嘢，又或者一啲自己本身嘅兴趣咧，可能要真系去到咧退咗休先至有呢个嘅时间，有呢个嘅机会啦。咁而正正咧，今日介绍嘅呢个乐见其成嘅呢个嘅计划啦，就提供咗一个好好嘅契机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重拾翻可能以前年轻嘅时候嗰份嘅音乐嘅梦啦，又或者咧想学音乐嘅嗰一份嘅冲动啊，嗰种嘅兴趣咧，全部都可以透过呢一个嘅计划咧，可以帮佢哋达成得到啦。咁但头先啦，李 Sir 你都提到啦，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我就知计划入面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训练啦，有一啲嘅义工服务啦，同埋表演机会噶。我有啲好奇啦，嗱，一个音乐嘅训练啦、义工嘅服务啦，同埋表演嘅机会，三者系点样可以互相配合，令到呢个嘅计划更加丰富呢？
0: 你呢个问题咧都好好啊。咁由于参加呢个乐见其成计划嘅长者咧，佢哋嘅音乐趣味可能各有不同啦。咁而计划嘅目的就系透过音乐去服务社区啦，同埋做一啲音乐嘅交流。咁当中包括可能有啲探访活动啦，我哋会录制一啲歌曲啦，去同公众去分享啦，以歌会友嘅。咁亦都会可能去一啲中心啊，一啲老人院舍、幼稚园或者小学咧，去同佢哋做一啲音乐游戏咁样啦。咁当然唔少得就系做一啲音乐表演啦。咁其实咧，我哋就会喺当中透过唔同嘅训练，譬如一啲乐队去夹 band 啦，乐器演奏嘅一啲训练啦，提升佢哋嘅一啲技巧啦。咁亦都会有一啲探访技巧啊，带领音乐游戏一啲多元素嘅一啲义工训练咧，等参与呢个乐见其成嘅长者咧，能够喺音乐技能啦，同埋义工技能方面有全面嘅提升嘅。咁再将佢哋所学嘅嘢咧，喺日常义工服务入边咧，或者我哋音乐表演活动入边咧，去展现翻出嚟，咁呈现翻喺人前啦。咁亦都能够佢哋咧，能够将佢哋所学咧，能够得以发挥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服务他人嘅。
1: 系啊，好好嘅就系咧呢个嘅计划咧，真系用咗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就系音乐呢一样嘢。因为音乐呢一样嘢咧，我相信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会中意嘅一样嘢嚟噶。咁透过音乐，可能无论系表演又好啊，一啲训练、一啲义工服务，甚至系表演机会都好啦，真系透过呢个嘅契机，呢个嘅大主题啦，真系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喺各方面上面啦，都会有一个嘅提升喺度噶。但系我又好想问下李 Sir 你啦，咁其实啦，根据你 自己嘅观察啦，又或者平时同一班嘅哥哥姐姐接触啦，佢哋参加完啦呢啲嘅乐队嘅训练啦、表演啦，又或者其他嘅艺术活动之后啦，喺心理或者社

0: 交方面咧，系咪都有个几明显嘅正向转变喺度咧？
1: 其实都系噶，我哋咧中心有头先都有讲过啦，中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艺术啊嗰类型嘅活动啦。咁其实我哋问翻唔同班组嘅一啲老友记咧，佢哋嘅回馈都好正面噶。咁佢哋普遍就会觉得，诶、哎，都揾到一啲知音人，因为咧其实可能佢哋退休之前咧埋头苦干去工作啦，咁退休之后其实咧原来发现同事原来只系一啲同事关系啦。如果你话真系深交嘅咧，可能唔多啊。变咗佢哋嚟到中心咧参加呢啲活动嘅时候咧，佢哋会认识到唔同嘅朋友啦。就正如咧我哋今日两位姐姐一样啦，佢哋咧都系本身各自唔相识嘅，嚟到我哋中心嘅活动嘅时候先去认识啦，成为咗朋友啦。咁喺活动上面咧，甚至乎可能喺啲音乐啊、艺术上面咧，揾到同路人啊、知音人嘅时候咧，佢哋亦都觉得啊，同时亦都可以发展下自己嘅兴趣咧，系好开心嘅事啦。咁而佢哋咧，亦都嘅仔女会觉得，诶、哎，佢哋参加咗中心嘅活动啦，一啲兴趣班嘅时候咧，佢哋个人开朗咗好多。
0: 系啊，因为李 Sir 讲咗嘅重点就系咧，真系可以透过呢啲嘅计划、呢啲嘅活动咧，揾到志同道合嘅一班嘅人啊。因为咧，就好似头稍后咧都会出场嘅楚国姐姐同埋玉珍姐姐咁啦。头先李 Sir 都话啊，真系揾到志同道合，大家都系咁中意音乐嘅，大家都系享受音乐嘅两位姐姐啦。讲下参加咗乐见其成呢个计划之后啦，到底有啲乜嘢嘅点滴，有啲乜嘢嘅感想，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个嘅计划，又点样可以帮助同影响到佢哋自己咯？

頭先一首歌之前咧，就請李 Sir 同大家介紹咗啦，佢哋仁濟醫院吳王伊文長者鄰舍中心啦，以及啦今日重點介紹嘅呢個樂健奇城計劃啦。我相信大家咧都了解咗非常之多啦。接住落嚟咧，就當然要問下兩位嘅姐姐啦，真係參加呢個。

0: 划嘅两位姐姐啦。到底当初点解会接触呢个计划？参加咗之后又觉得自己有啲乜嘢嘅改变啦？咁当中就包括陈楚国、楚国姐姐以及李玉珍、玉珍姐姐嘅。两位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0: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下楚国姐姐你啦。咁当初咧点解会接触到中心啦？旗下呢一个咧乐见其成呢个嘅计划咧？会唔会系有一日你去到中心玩嘅时候，李 sir 就入一入啊？楚国姐姐话：喂，我哋有个同音乐有关嘅计划，你有冇兴趣参加？系咪咁样嘅咧？
1: 其实当初系有朋友带我去中心，有乐队夹下咁。咁因为个朋友知道我系以前系教琴嘅，我弹开琴噶嘛。咁佢就邀请我，不如入嚟玩一下，一齐玩啦咁样。咁我觉得都好，已经退咗休啦嘛，咁都要搵啲嘢做下先得噶。
0: 系，
1: 如果唔系。好无聊噶嘛？
0: 冇错，所以咧成日都话咧朋友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有时每一次咧去访问一啲嘅姐姐哥哥咧，点解参加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好多时佢哋嘅答案都系咁噶。朋友仔玩开，佢哋话好玩，一齐玩啦。咁就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咧，就会发觉啊，那个活动咧参加嘅人数越嚟越多啦。咁但头先啦，楚国姐姐你都提到啦，你年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教过弹钢琴噶嘛，从事呢一个嘅弹钢琴。琴嘅一啲嘅教学噶嘛，好啦，到而家啦，退咗休啦，有更加多嘅时间去接触呢个嘅音乐啦，再参加啲乐队活动嘅时候，会唔会个感受都会有啲唔同喺度嘅咧？
1: 系好唔同嘅，因为教琴嘅时候对住啲小朋友，我又可以闹啦，佢唔练琴嘅时候，我会发猛疹啦咁样。咁但系到参加乐队嘅时候又唔同，对住全部都系大人嚟噶嘛。咁大家都好有自制力嘅，咁同埋大家都识得约束自己啊。咁我夹起 band 上嚟又觉得大家一齐夹起上嚟又几好玩喎，同埋即係又学到大家互相迁就囉，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淨係单向我淨係。可以督住个学生闹，
0: 因为以前咧就可能系一个在上位者嘅嗰个嘅角色啦，就系、是、小朋友如果唔听话嘅唔自律嘅，咁就可以轻轻咁样激励下佢啊。但系到而家啦，可能即系同翻自己同辈嘅一啲哥哥姐姐练嘅时候，因为大家都咁自律咁乖啦，呢、這个爱的铁拳可以收翻埋啦，唔需要啦，同埋亦都可以啦，真系咧有一个嘅沟通咧，有一个嘅合作喺度咧，其实系非常之难得噶。咁但头先啦，楚国姐姐你都提到啦，同其他跟哥哥姐姐一起夹 band 咧，你觉得最大嘅乐趣系啲乜嘢？因为以前教琴可能就会劳气啲嘅，但而家夹 band 咧，因为大家都有共同嘅兴趣，志同道合啊嘛，嗰、那个乐趣系咪真系大好多？有冇啲乜嘢嘅困难系其实你哋都系要克服嘅咧？
1: 其实克服嘅地方就系以前我弹开琴咧就系弹 classic 噶嘛，咁而家咧就要弹流行曲。而家咧又唔系睇五线谱，咁咧而家睇啲一二三啦，睇啲咩 chord 啦，咁我初嚟嘅时候其实都好论尽噶，都要有一段时间要自己去练习啊，然后先可以夹得到嘅。如果唔系咧，你成日都甩嘅会。咁而同即系大家一齐夹嘅时候咧，就会大家有个合作啦，大家点样迁就啦，变咗咧，我哋大家相处嘅时间又多啦。咁就大家慢慢磨合嘅时候就会觉得咦好好玩啊咁样，同埋大家会系好开心。即系唔会话变咗孤独老人啦。
0: 因为真系嘅退咗休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啦，最惊就系好似无所事事啦，唔知道有啲乜嘢做啦。但系楚国姐姐嘅呢一个嘅分享咧，就话俾大家听，只要大家愿意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去玩一啲自己中意嘅东西，包括咧今日介绍嘅呢个可能真系夹 band 啦。虽然由当初可能咧接触嘅可能系肖邦同贝多芬，到而家就变咗呢一个嘅歌神许冠杰啊，或者陈百强嘅一啲嘅歌曲啦，可能有啲唔同喺度嘅，有啲嘅困难系要克服嘅，但系大家一齐去克服呢一个嘅困难咧，其实咧嗰个嘅感觉啦，或者嗰个嘅关系咧就会更加密切啦。但我又想问下楚国姐姐你啦，参加咗中心嘅活动之后啦，头先你就话其实好开心啦，大家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哥哥姐姐一齐去夹 band 玩一样自己中意嘅嘢啦，又唔使令到自己变咗一个孤独老人咁样啦。咁其实你觉得？对自己可能心理上面又或者身体上面，是不是那个的正面影响或者个改变都大的呢？
1: 一定是啦。因为以前人会觉得我是好像因为老师嘛，高高在上嘛，没人敢话你的嘛。咁但係即係夾 band 嘅时候就唔係喎，夾 band 嘅时候就要大家你又话下我啊，我又话下你啊，大家窒嚟窒去啊咁样。咁

0: 好啦。咁但係到對最後你完成一首歌嘅時候，同埋你啊個效果出嚟好好喎，咁你有種滿足感啦。咁同埋咧，你會越嚟越多嘢講，慢慢咧就即係冇咁嚴肅啦個樣，咁人哋會覺得啊，你都幾可愛喎。
1: 宽容咗好多啦，因为可能以前即系做老师嗰个角色咧，冇办法，即系有时要有啲威严喺度噶嘛。咁但系而家啦，真系退咗休啦，就可以将呢个威严稍稍放低啦，可以同自己真系同辈嘅一啲志同道合嘅哥哥姐姐，真系一齐去玩呢一个嘅享受呢一个嘅计划啦，呢一个嘅夹 band 嘅时光的，而且个系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楚国姐姐你啦，有到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讲咧，音乐咧系好影响到我哋人生嘅。咁头先你就讲到啦，你以前就系作为一个嘅老师啦，就喺高高在上咁样啦，可能有一啲嘅威严喺度啦。而家音乐咧就可能成为咗你一个结交一啲志同道合朋友嘅一个嘅媒介，一个嘅途径啦。你会点样形容音乐喺你人生唔同阶段咧所扮演嘅角色，系咪真系有一啲嘅唔同喺度咧？
0: 喺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好中意唱歌，咁亦都好細個就已經參加教會嘅詩班啦，咁其實我唱到今日我都仍然係詩班嘅一員嚟嘅。咁但係唱詩、聖詩同埋唱而家流行曲，完全係唔一樣嘅嘢嚟嘅咯。咁因為即係喺夾 band 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個人係可以好放鬆嘅。咁同埋可以玩咁样咯，
1: 即系轻松咗好多。
0: 系，
1: 因为可能以前你教钢琴嘅时候，都会觉得音乐我一定要教呢个嘅小朋友啊，点样可以练熟呢一首嘅歌，点样去睇五线谱。但而家音乐可能对楚国姐姐嚟讲，就系一个可以俾你放松啦、享受时光嘅一个好好嘅媒介、好好嘅途径。所以咧，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啦，呢个嘅乐见其成呢个嘅计划咧，的而且确啦，令到楚国姐姐啦，佢退咗休之后咧嘅生活咧变得更加丰盛噶。嗱，咁同楚国姐姐倾完之后咧，就当然唔少得要同另外一个嘅姐姐就系、玉珍姐姐咧，都倾下当初点解会接触呢一个嘅计划咯。玉珍姐姐你好，
2: 你好。
1: 嗱，我想问一下玉珍姐姐你啦，你又点解会啦？接触得到呢个乐见其成呢个嘅计划，系唔系又系朋友介绍，定系唔系啦？今次真系李 Sir 发功叫我去参加嘅咧？
2: 本来我哋乐队即系中心一早都有乐队嘅，咁我就喺度已经系朋友介绍玩开噶啦。咁最近咧，李 Sir 话：，而家有个乐见其成呢个计划，有冇兴趣参加啊？咁样，咁我听到，佢因为佢介绍得好好嘅，即系讲咗个乐见其成里边要做啲咩嘢，牵涉到咩嘢，咁我觉得我都好有兴趣，咁我就。梗系举手啦，
1: 系就举手，我要参加，我要成为其中一份子，就参加咗呢个活动啦。但头先楚国姐姐咧，本身咧就有弹钢琴嘅，去从事呢个教钢琴嘅呢个嘅行列嘅。咁玉珍你咧，玉珍你本身自己有冇学一啲嘅乐器嘅咧？定系唔系嘅，我参加咗乐见其成计划之后，先至开始学习一啲新嘅乐器咧？
2: 细个咧就有学过吉他啦，
1: 系
2: 古筝啊咁样咯。咁就中途就揾食啦，就冇嘅停低咗噶啦。咁我退咗休之后咧，咁喺度谂下，咁我都好好准备嘅，未退休之前喺度谂，我将来退咗休我要点咧？咁我要揾啲嘢嚟做噶嘛。咁我望下屋企，咦唔系，有个吉他，有个电子琴，喺度谂，咦唔系，我可以用喎。咁我又未玩过电子琴。又覺得電子琴好啲嘅，彈吉他彈到隻手好痛噶嘛，撳到氣枕先得噶嘛。咁我好啦，我學電子琴啦。咁我個仔都鼓勵我嘅，佢話你退咗休揾啲嘢嚟搞下啦，唔好坐喺度啦。咁我好好好，咁我報咗名嘅。咁我又學咗一段時候咧，咁有朋友介紹話，喂中心有樂隊喎，參唔參加啊？咁我膽粗粗啊，好好報咗名先，都要等年幾先有得入啊！
1: 哇，即係唔係話即刻舉手就即刻有得入啦？
2: 所以我好珍惜㗎，點解年幾先有得入啊？
1: 所以咧，玉珍姐姐咧就特別珍惜啦，真係喺呢個樂隊入面嘅一啲嘅時間啦，一啲嘅機會啦，因為咧都真係得來不易㗎。但头先啦，玉珍你都提到啦，你之前可能都有玩吉他啊、古筝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比较可能自己玩都已经可以嘅一啲嘅乐器嚟噶嘛。但系可能真系大家一齐夹嘅时候啦，会由独奏变咗真系乐队合奏啦。咁其实独奏又好，合奏又好啦。

0: 两者俾你嘅体验系咪都真系好唔同咧？
1: 梗唔同啦，独奏咧你可以自我放飞嘅，即系我中意个感情抒发到去点样都得嘅，冇人理我嘅，咁我可以好陶醉都得啊，我上山河下海都得嘅。
0: 系
1: 咁，但系你乐队唔得嘅，因为你有成咁多组唔同嘅乐器喺度，你唔可以放飞噶嘛，你一放飞人就冚唪唥都闹你都得啦。咁咧，我哋要夹晒所有嘅，所以我哋要好规矩。就算话有啲咩嗰只歌嘅情绪上落咧，系要跟大队嘅，即系你唔可以你自己，我要咁。人哋要由你要劲嘅，咁梗系唔得啦。咁嘅情形之下咧，你要学识你点样个形式可以令到你自己可以夹到人哋，同人哋融合得到咯。你唔可以自己独立一个出现咯。所以我觉得咁样系令到我喺个乐队里面是觉得我是一个一份子来的，我不是一个个体咯。
0: 是啊，因为呢真是夹 band 又好啦，又或者大家真是乐队合奏都好啦，的而且确好讲求的那种合作性啊。因为刚才玉珍都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可能你自己玩音乐，你自己喜欢上天下海，激昂又得，温柔又得，用啲乜嘢嘅感觉去演奏呢个嘅乐器都冇问题嘅。但是去到真是大家一起合奏嘅时候呢，就真是要互相配合啦，到底嗰个嘅感觉系点样呢？事前嘅沟通呢，其实呢大家都会想象得到系非常之重要㗎。而呢个嘅沟通呢，正正就系一个嘅机会啦，可以俾到玉珍你啦，可以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哥哥姐姐啦，真系有商有量啦，大家倾下偈呀，互相合作之下呢，嗰个关系就会更加好啦。但系头先呢，玉珍你都提到啦，你系退咗休之后先开始学呢一个嘅电子琴㗎嘛。咁其实呢，喺学习同埋练习嘅过程入面呢，开头再接咗一种新嘅乐器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有啲嘅困难，或者觉得个挑战都几大，你又点样可以克服得到呢？
1: 唯一嘅办法勤力咯，冇第二个门路噶啦，即系你唔得嗰啲嘢，你要练好多次咯，因为你只手指唔协调噶嘛，两只手指间系唔协调噶嘛，有时会大力，有时会细力，咁你要慢慢练得多，你先知道你可以控制到你啲手指嘅力度。咁你慢慢慢慢嚟咯，系时间
0: 嘅
1: 啫。
0: 系，总之最紧要嘅就系勤力，将勤补拙啦。
1: 即系你有目标咯。我要几时之内我要弹熟呢段啊？咁样我又唔贪心嘅，每一日弹好晒佢嘅。即系我会拆开嚟咯，慢慢一步一步咁咯。
0: 系啊，所以几时都话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真系好好嘅，就系咧，佢哋唔怕辛苦啦，向住嗰个目标咧，有一个嘅目标咧，就会继续前进噶啦。而玉珍姐姐咧，就系其中一个嘅例子咧，就系佢为自己定立咗一啲嘅目标，我要达成呢啲嘅目标，知道自己不能够一步登天嘅，咁就慢慢练习，慢慢练习，慢慢练习，总会咧克服到一啲嘅困难噶。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玉珍姐姐你啦，参与咗呢个乐见其成计划之后啦，你对未来嘅音乐啦，会唔会有一啲嘅目标或者期望，系希望可以达成得到，透过呢个嘅计划做得到嘅咧？
1: 透过呢个计划咧，即系我知道会有一啲音乐上嗰、那个集体嘅玩咧，应该游戏咧可以同啲无论老友记啊或者中心啲朋友一齐玩，咁咪可以将呢、這个。力量咧可以带俾其他人咯，咁我亦都希望我可以培养到呢个能力啊，因为做呢啲嘢都唔系话你个个一出嚟就可以做得到嘅，你都要经过一啲训练啊，或者一啲过程啊，一啲聚会啊咁样做出嚟嘅，咁我希望。我可以达到啦，
0: 系，我相信一定冇问题嘅。无论系玉珍姐姐你又好啦，楚国姐姐你又好啦，甚至系你哋一班嘅可能乐队上面嘅成员都好啦，都一定可以做到嘅。因为咧，而家喺我面前啦，无论系楚国姐姐同定系玉珍姐姐啦，佢哋都系面露笑容嘅，好享受呢一个嘅计划啦，亦都相信咧呢个嘅计划啦，带俾大家嘅快乐咧，应该系非常之多噶。接住落嚟咧，又想问翻李 Sir 你啦，咁咧呢个嘅计划啦，的而且就好深受哥哥姐姐嘅欢迎啦。我又想问一下李 Sir 你啦，你期望啦社会或者年轻一代啦，点样咧看待哥哥姐姐透过呢啲嘅计划啦，无论系乐见其成计划啦，定系其他嘅计划啦，可以展现到佢哋嘅能力同埋价值咧？
2: 咁其实咧，我哋呢个乐见其成嘅计划啦，系会透过一啲音乐训练啊、义工服务同埋表演嘅机会啦，去帮助长者佢哋去追逐自己嘅音乐梦啦。咁其实音乐梦咧，的确系要一步一脚印咁咧，去努力去实践出嚟嘅。咁喺过程当中，佢哋正如阿玉珍啦，同埋。

0: 楚国咁讲，佢哋都要付出佢嘅汗水同努力噶嘛。咁希望咧，亦都因为咁样成为呢个年轻人嘅一个榜样啦，俾佢哋睇到，诶、哎，其实长者都会有终生学习。发掘到佢嘅潜能啦，去展现佢哋嘅精彩人生嘅一个生活态度啦，有一个正面同埋具活力嘅一个形象咧，去俾到年轻一代嘅。
1: 系啊，因为咧喺我面前咧，无论彩国姐姐定系玉珍姐姐咧，佢哋咧系绝对唔似一个嘅长者嘅，佢哋嘅活力咧可能比以玲更加多嘅，所以咧其实真系好希望透过啦唔同嘅计划啦、唔同嘅活动啦，真系可以话到俾社会，特别系年轻一代咧，知道其实哥哥姐姐咧，一班嘅长者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哎呀，净系去识得去长者中心可能耍下太极啊，又或者可能喺屋企无所事事，就绝对唔系嘅，因为而家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系同样都系好贪玩。同样都是很有活力，同样都是很希望可以学习不同的知识，跟一班的后生仔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所以都期望无论是透过一系列不同的计划定是善报这个节目，都可以令到一班的后生仔知道哥哥姐姐同样非常之有活力，同样有他们的价值在这里，而且他们也都很愿意终身学习之余，将他们可能本身有的丰富经验都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如果听完今日嘅访问之后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同李 Sir 你讲，哇，我好有兴趣参加，好想同啦楚国又或者咧阿玉珍成为呢个 band 友，一齐夹下 band， 亦都想了解更加多呢个乐见其成计划嘅话，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呢？
0: 哦，其实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中心查询啦，中心电话系27188331。
1: 27188331，27188331。如果大家咧有兴趣了解更加多啦呢个乐见其成计划嘅话咧，就不妨可以致电呢条嘅热线咧查询更多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道咧三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2: 海阔天空，我觉得大家个眼光要放远啲咯，同埋有咩唔开心啊，有咩？仇怨啊，都唔使咁介怀喺心里面嘅。你出去望下个天空，望下个海，咁你会觉得啊，原来世界好大嘅，我哋
1: 系
2: 好渺小嘅。咁只要大家系，就算系我哋已经系年纪开始大啦，已经系晚年啦咁样，但系大家都系可以好开心咁过埋我哋落去以后嘅日子噶嘛？
1: 冇错啊，因为咧点样去过你接住落嚟咧，无论系长定短嘅日子，其实系非常之重要。而呢个嘅决定权咧，其实系交喺你自己身上嘅。就好似头先楚国姐姐所讲，人生咧真系难免系会面对一啲嘅困难或者逆境嘅。但当面对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望下个天，望下个海，就会发觉其实自己都好渺小嘅啫。好多嘢其实都仍然可以解决得到嘅。咁今日啦，就好多谢晒李 Sir 啦、楚国姐姐啦，同埋玉珍姐姐啦，同大家分享咗啦一个咁有意义、咁有爱嘅计划啦。期望将来啦呢个乐见其成嘅计划啦，可以咧走入社区之余啦，亦都可以令到咧更加多嘅社区人士啦，认识更多啦我哋一班嘅哥哥姐姐啊。多谢晒三位，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涡轮效应啊。咁其实啦，喺我哋嘅社会入面生活啦，难免一定会同其他人有所接触㗎，而同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啦，亦都会感受得到啦，对方或多或少会对你有一定嘅期待，一定嘅期望喺度㗎。就好似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回想返以前照顾自己仔女嘅时候啦，喺学业上面都会对佢有一啲嘅期待。如果佢係一个鍾意读书嘅小朋友，你会期望佢会啦考取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啦。如果你知道佢都唔係所谓嘅读书材料啦，可能你就会觉得我都唔会对佢呢有太大嘅期望啦。但係你又有冇諗过，原来你呢一种唔会对佢有太大期望嘅呢一种行为呢，有机会真係会影响到对方㗎喎、哦。而呢个啦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涡轮效应啦。咁到底乜嘢係涡轮效应啊？简单啲嚟讲，就係当我哋对其他人嘅能力保持住一个比较低嘅期待度嘅时候呢，原来呢一种低期待係真係会令到对方表现得越嚟越差㗎。个逻辑就是，对方知道你觉得佢唔得，于是乎你对佢嘅要求同埋互动方式，可能亦都会同其他人有所不同，从而令到件事越嚟越差，令到嗰个人可能真系越嚟越唔得啊！嗱，俾个简单啲嘅例子，大家去理解啊。可能一个嘅老师认为自己某个嘅学生啊资质可能系比其他同学仔差噶，于是乎佢就会少啦喺课堂上面问佢书啦，俾一啲嘅挑战佢啦，亦都可能比较少去鼓励佢啦。对佢嘅错咧，可能会更加容易失望，甚至系觉得正常，亦都唔会期待佢有好嘅表现啊。咁呢种种嘅态度啦，其实个学生当然系感觉得到啦，佢就会开始相信，可能我真系唔得咧，你睇下连老师都放弃我啦，于是就会更加缺乏努力啦，缺乏信心啦，最后可能真系令到成绩变差噶。这个咧其实就形成咗一种自我实现嘅预言啦，亦都同咧之前以玲同大家介绍过皮格马利翁效应咧正正相反啊。因为皮格马利翁效应就系当大家对你嘅期待高嘅时候咧，你嘅表现就会变得更好，而涡轮效应就是当大家对你的期待低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令到你变差。所以如果三机旁边的大家，无论是不是哥哥姐姐、后生仔、后生女，甚至是读紧书的大家都好了，千祈千祈要避免被涡轮效应影响到。明白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面，的而且确每个人都会对不同人有一定的期待在这里，但千祈不要将人们对你的一些期望，无论是高又好、低又好，都将它变成一个必然的标准，觉得对方觉得你做不到这件事，你就真的相信自己真的处理不到。因为信心这件事的而且确是可以令到你将件事带去一个更加好的方向的。所以记住，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质疑自己的能力，也都不要将其他人对你的期望看得非常之大，觉得是一个唯一的评分标准或者是一个条件。其实要令其他人相信你，对你有信心的话，首先你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系同一种以玲非常之中意嘅动物有关啊！呢一种嘅动物就系企鹅啦。嗱，企鹅呢一样嘢啦，我哋当然潜意识就觉得佢一定系生长喺一啲好冻嘅地方啦。但如果以玲问大家，到底边个国家嘅海岸啊有著名嘅企鹅栖息地嘅话，你又答唔答得到咧？咁当然，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是日本， B 就是南非， C 就是冰岛。到底 ABC 三个国家，到底哪个国家有最著名的企鹅栖息地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了以玲当然就要冰棒冰棒同大家开股啦。答案是 B， 南非啊。 冇错，大家冇听错，真系南非啊！原来南非嘅西南海岸有大量嘅非洲企鹅噶，尤其系开普敦嘅西门镇一带啊。当地原来系非洲企鹅非常之重要嘅陆上繁殖群落嚟噶。而睇翻资料啦，喺2026年啦，开普敦旅游官方资料亦都指出啦，当地目前大概有2000至3000只嘅非洲企鹅咧喺嗰度出现嘅。虽然啦喺当地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嘅非洲企鹅，但原来非洲企鹅咧目前亦都面临紧好多嘅困难噶，例如系面临栖息地啦、食物供应同埋过度捕捞等等唔同嘅威胁，数量咧原来系持续下降紧噶，所以啦而家目前咧系属于受到高度保育关注嘅物种嚟嘅。嗱，下个钟咧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热带气旋灿鸿吹袭日本，

0: 但在慈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之后将会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星期四清晨减入为热带低气压。气象厅预计今明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将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者山泥倾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回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点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睇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佢喺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8: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7: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0: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1: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咁啊，呢一度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吴宝成喺度嘅。宝成好，
12: 系 Phoebe 好，大家好。
11: 系今集咧，继续有职业专才系列啊，介绍一啲职业咧俾大家认识嘅。咁啊，今集咧介绍一个咧会令人咧好开心嘅职业啊。咁啊，系啲咩嚟嘅咧？卖个关子先。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联同学友社
13: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0: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11: 嗱，介绍开心嘅职业咧，就系小丑啦。宝成有冇咧请过或者睇过小丑嘅表演咧？
12: 嗱，睇过就有嘅，因为以前小朋友咧，好多时会参加啲生日会啊，无论系佢自己啦，定系佢朋友嗰啲咧，有阵时都会有小丑出现嘅。
11: 我最近都有啊，小朋友咧生日嘅时候咧，咁啊有一位小丑姐姐咧嚟同佢哋玩啊，小朋友咧玩得好开心。咁咧，但系最开心系咩？因为咧有啲咧好细嘅小朋友咧拆穿咗小丑姐姐咧嘅魔术啊，咁啊嗰个。

0: 20-30分鐘一個 section 啦為止嚇，咁但係如果我哋係 walk around 好似生日會啊依啲咁樣隨意啲走動嘅表演咧，就可以去到幾個鐘都得嘅係，係啦。咁我亦都有參加花車巡遊表演啦，即係年初一嗰啲啊。咁我哋都行一個 parade 都可能過幾兩個鐘咁樣，係啊。咁當然小丑啊，頭先講到學乜啊玩乜嘢啊咁樣係咪啊？即係我哋會做係啦。頭先你有講我哋。好多時候俾人嘅感覺就係拎氣球啦，咁跟住就會變一啲小丑嘅魔術啦，跟住亦都會有一啲雜耍啦。咁我哋近時即係我哋喺主題樂園嘅時候啦，好多年前，咁我哋甚至乎會扮 Halloween 嘅角色啊，跟住亦都會去甚至踩高橋啊、單輪車啊，跟住亦都我亦都識噴火添㗎，所以有好多嘢。
1: 咁其實咧，聽落咧，小丑咧都好多嘢咧需要做。咁喺嗱，譬如雜耍啊、扭波呢啲，都需要時間咧嚟去自己練習啊。喺你自己經驗裏面咧，其實啊，點解會識呢啲咁嘅技能咧？同埋有啲乜嘢嘅方法令到自己識咧？
0: 我諗如果現代啊，現在嚟講，一定係。喺網上平台啦，即係而家你可能喺好多網上平台都睇到好多點學啊，即係呢啲嘢我諗係已經係好無界限咁樣去分享㗎啦。咁因為但係我哋如果講起我入行嘅時候啦，25年前咧，咁其實係真係乜都冇㗎嘛呢啲。咁我哋就要可能係要靠師傅，或者係真係我哋入近時我哋有一啲課程係講緊讀緊一啲演藝方面嘅嘢啦。跟住先至慢慢令到有興趣，跟住再學一啲技巧啦。技巧就係可能扭氣球啊。咁我因為我係真係好耐之前唔打唔撞啦，就去入咗一啲主題公園入面做一啲工作啊，小丑嘅工作啦，所以令到我真正學識一啲依啲技巧嘅。咁咧入面就好似木人行咁啦，咁基本上朝九晚五就係對遊客啦，跟住夜晚就5點到10點我哋就訓練啦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好艱苦嘅過程嚟嘅，學呢啲嘢係。
1: 係喎，咁但係問翻咧，當初點解你會入行，仲要係而家你係一位全職嘅小丑喎？咁因為呢行咧俾我嘅感覺咧係好少接觸到係全職做啊，通常人都係兼職。
2: 我諗係咪淨係禮拜六日先有公開呢？平時晏晝冇人去揾小丑㗎嘛？
0: 確實啦，如果你咁問我呢，我都要問一下，即係大家個定義係乜嘢咯？即係如果小丑全職嘅定義係淨係做小丑嘅話咧，咁我相信可能都冇乜人係，因為確實喺個工作上咧，學你話齋，可能最多啊，都係真係得星期六日會有機會有工作。咁但係我哋就因為我除咗小丑之外，我就而家係有做教育嘅比較多啦，即係我哋會去做一啲培訓啦，咁亦都會有唔同嘅工作啦，例如可能係氣球佈置啊，咁就唔會係淨係星期六日嘅都，咁可能有其他可能商場或者係有一啲鋪頭，佢哋好需要有一啲開張啊，而家我諗都好流行嘅開張，你會見到有啲開張嘅花籃，係一個可能係絲頭啊，可能係用氣球造成嘅一個開張嘅花籃咁樣。咁我哋都會製作呢啲嘢囉，咁所以就唔淨止，確實而家嘅工作係唔會話好 focus 淨係小丑咁樣。
2: 咁 Kenken Sir 呢喺呢個行業都打滾咗好耐，有冇見到嗰個轉變？即係可能以前通常小丑工作就係嗰個模式嘅，而家都隨住時間改變都有啲變化，例如多元化啲，或者可能要即係多啲互動之類。
0: 絕對係唔同咗好多啦！我諗真係我都真係幾見證咗成個行業噶啦都。咁因為如果講緊我入行嘅時候，係啲人係好驚小丑噶，即係甚至乎
2: 嗰時有啲恐怖片，小万都
0: 係啊，
1: 誤解咗啊，令大家。
0: 絕對係，咁我都係嘅，真係誤解咗小丑嗰樣嘢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去都唔夠膽話俾人聽，我真係做小丑啊，或者咩？因為化咗個妝之後冇人認得我哋噶嘛，落妝之後。咁但慢慢啦，經過好多唔同嘅變化，咁我哋又有去參加一啲世界賽啦，咁結果有一啲成績出咗嚟之後，有一啲廣泛嘅報導，咁樣咧就會有多啲人。 真係認識呢一行，或者想係了解呢一行，

0: 喺嗰陣時，我諗十年前，跟住就會開始有一啲政府就推出咗一啲課程去讀呢個小丑，係啦，咁所以就會多啲人認識啦，開始真係，咁就慢慢會接受多啲小丑啦。
1: 嗯，但是呢要做小丑这一行呢，你自己觉得一个什么的性格的人才可以做到呢，才适合做、
0: 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可以话给大家听，其实是任何人都很适合的。那因为呢
2: 外向都得，
0: 是绝对得的，可能比我们外向的人更加好的。但是当然啦，个首要条件你是要肯做啦。咁因为点解呢，因为小丑呢是我哋成日都话有个 magic 啦。佢哋系我哋可以将所有你嘅缺点变成小丑嘅优点。即係例如你可能本身系一个好内向好忧郁嘅人。跟住如果你喺小丑嘅演戏方面去做呢个样俾人睇呀，或者做得更夸张俾人睇呢、我真係好惨喎，咁样去做嘅话呢，反而观众系会好开心，好会鍾意呢个角色嘅。咁、所以你係可以无限咁去放大你嘅缺点。就会变成小丑俾观众睇嘅一个优点嚟。咁、或者你係一个好大嘅大肥佬，或者你有啲即係唔同外表啦，或者你嘅形象啦，啲人都会鍾意睇嘅。即係如果你係好笨重啊，或者行出嚟啊，咁对于小丑嚟讲呢一啲係天赋嚟嘅。
1: 咁如果我想做嘅时候、可以有咩渠道呢入到行咁呢，
0: 呢个係其中一个。咁但係讲真要学呢一样嘢，咁要真係因为是有很多东西要学的，即因为我们现在讲紧，我们可能要讲紧戏剧上的东西啦，身体语言啦，怎样跟人交流啦，沟通啦，表达啦，怎样用一些，因为我们小丑可能不会说很多语言，希望即不会说好像一个 talk show 咁讲一个小丑剧咁，即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讲嘢，或者我们会有一种叫做小丑语的，即好像一个精灵语咁样，咁我们会讲一些你们不听不明白的，但我哋又会令到你明白我哋讲紧啲乜嘢嘅语言咁样，咁呢啲又系要学嘅嘢嚟嘅。咁我哋都即系喺我嘅角度里面，小丑其实系有分内功同外功嘅。内功就系头先讲紧我哋由内而外出发嘅一啲氹人开心嘅一啲能量啦，或者系一啲表情啊、喜悦嘅嘢啊、一啲演戏上嘅嘢。咁如果外功咧，就系讲紧头先讲紧一啲技巧上嘅嘢啦。咁就可能系杂耍啊，真系玩下魔术啊、气球啊咁样。咁所以呢啲嘢都要每一项嘅嘢咧，其实都有佢嘅自己嘅专业喺度嘅。咁如果你要睇下你去到咩 level 咧，你想即系如果你要去到一个某程度某一个 level， 其实先至可以真系去做到一个表演咯。
2: 咁啊头先听到咧就 Ken Ken Sir 咧就参加过一啲世界赛嘛。咁我就成日都有啲疑问，就系、即系喺个小丑界嘅比赛系俾啲乜嘢，或者可能一个普通嘅小丑同埋一个小丑之王，其实佢当中嘅差异系啲乜？点样为之好啲咧？好笑啲定系点？
0: 咁当然做起上嚟嘅嘢呢，因为呢个都几主观㗎，確实啦。即係我哋喺一个小丑大赛里面，咁我喺一二年嘅时候我就去咗美国参加呢个世界小丑大赛啦。咁嗰个大赛係讲緊有14个国家，跟住有百几个小丑一齐嘅。咁佢唔同嘅语言啊，或者我哋嘅唔同文化嗰样嘢呢，就会有好大嘅差异嘅，个表演差异。咁而我点解会即係我讲返自己啦，即係如果讲我点解会有乜嘢条件优胜啊，讲緊係因为我表演我去参赛嗰一年呢，其实係从来都未有亚洲人去表演过或者去比赛过。咁所以某程度上我觉得啊，即係都係一种 lucky 嚟嘅。咁因为咁多年嘅比赛佢未见过亚洲嘅人表演呢一样嘢。咁而佢睇到啊，我哋又有一种风格喎，又有一种好特别嘅技能喺度喎。跟住令到佢哋会觉得啊，又睇多一样嘢啦，又特别啲啦咁样。咁所以我先至有机会去即係可能攞到奖，即係咁讲啦。
1: 当时你係做咗啲咩呢喺个比赛里面？
0: 其实我哋有分我哋成个 比賽係講緊五日嘅，五日係有講緊有十幾個唔同嘅項目去。

0: 比賽啊。咁我哋亞洲人咧，或者甚至乎係香港人嚟講咧，有一個好獨特嘅優點嘅，就係我哋乜嘢都肯學、肯試、肯做。咁呢個咧就係令到我，因為我之前已經有好多累積咗好多經驗啦。咁我哋又識扭波，頭先講啦，又識扭波啦，又識去表演一啲舞台上嘅戲劇啦，跟住又識 parade 啦，即基本上佢所有嘅嘢我哋都識做曬。咁但係反觀原來啊，我去咗嗰個比賽之後，先會發現其實外國人佢哋係專攻一至兩樣嘢嘅就最多。但我哋正正就係、是、好似我咁啦，我可能係十項都得嘅，咁佢哋就識一兩樣，佢哋就唔會再學其他嘢，咁佢專攻嗰樣嘢，咁所以我哋就有呢個獨特嘅優點咯，可以咁講。咁所以我哋喺個比賽上，我哋 show off 咗好多唔同技能嘅嘢出嚟，跟住令到佢哋覺得哇，點解呢個人乜都識嘅
1: 全能啦？
2: 係咯。咁喺嗰次嘅比賽裏面咧，都會有見到其他地方嘅小丑啦。咁嗰次有冇咧一啲即係額外嘅交流，又或者喺佢哋身上面咧，又會有啲得著喺度咧？
0: 是好好的，即是这个世界大赛，因为讲緊真的会开了很多这个眼界的。咁头先讲啦，真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同风格的，即是表演上。甚至乎即是如果外在就是一个化妆会不同啦，服装会不同啦，所有这些风格都不一样。咁我哋会有好多嘢睇到嘅，会睇到可能东南亚嘅人啊，或者佢哋会着重一啲可能技巧性嘅嘢会多啲啊，可能扭隻手啊，识软骨功啊，扭到好多啊。咁但係外国人又唔会㗎喎。外國人嗰啲佢又會係比較係戲劇性啲嘅，即係可能會係一啲白面嘅表演啦。咁佢哋好戲劇性，好講好多嘢，或者好似 opera 咁樣去做一個表演俾你睇。咁所以有好多嘢可以睇到。咁喺個世界大賽裏面係包含咗一啲課程嘅。咁因為佢哋有啲老師啊，即係唔同過往一啲勝出嘅小丑，亦都會分享啊。咁所以我哋去到嘅時候係學到好多嘢。
2: 又喺你哋啦，譬如接嘅工作嘅時候咧，我諗唔同嘅年齡層咧揾你，你喺嗰個咧內容上面嘅安排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又或者咧啲乜嘢類型嘅客人揾你咧都會有唔同，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绍下你会系点设计嗰个内容呢？
0: 咁确实我哋好睇对象噶，咁我亦都真系好想喺呢度讲嘅就系、是、小丑其实唔系净系课小朋友嘅，咁我哋系课大人都好开心噶。
1: 有冇啲好特别嘅场合可以分享讲？你啲经验？
0: 甚至乎系老人家，即系当然我去乜嘢形式嘅表演我都试过啦。咁我可能最近嘅可能我去过古天乐先生嘅。生日会啊，咁佢邀请咗我去佢嘅生日会去做呢个表演嘉宾，咁我哋有做咗一啲俾成人睇嘅表演啦，系咪？即系系俾佢哋睇嘅，咁我哋就会着重可能一啲技巧性嘅嘢多啲咯，即系可能会讲紧一啲抛樽啊，即系可能系一啲一啲魔术啊，或者系一啲杂耍嘅嘢类型嘅嘢，技巧上嘅嘢要多啲咯。即系课大人去睇，佢唔会话好小朋友咁样去睇你一啲表演。咁但系如果课针对小朋友嘅话，就一定会系即系会 colorful 啲啊，气球啊。即係各樣嘢會得意啲啊，又可以送俾佢啊，我哋個樣都會做得意啲嘅，即係做起個動作上嚟啊，咁我哋都會唔同噶，咁所以唔同對象會有唔同咯。
2: 過去有冇一個客人你意想不到咧，會竟然會揾你嚟可以同我哋即係都分享一下，有冇啊？
1: 可能得㗎，可能秘密嚟㗎，
2: 得唔得㗎？
0: 剛才我覺得講完古天樂都好勁啊！我覺得即係我都意想不到佢哋會請嘅，係啦，有啲明星我哋會去咗一啲明星嘅生日會啊。當然有好多其他嘅明星，佢哋都會有搞一啲生日會俾佢嘅小朋友啊。咁當然嗰啲我哋就即係都好開心啦。同埋佢哋係即係我哋又唔可以話公開佢哋啊，即係去咗佢哋生日會係點點點啊咁。
1: 但係算我無知啦，即係例如一個普通嘅客人要揾你。咁係透過啲咩方法？你係咪要做埋一啲即係宣傳啊？要去即係招攬客人啊？所有嘢都要做曬嘅。同埋我想知係咪連化妝同衣著都係自己搞掂？
0: 哦，咁確實啊，對我嚟講係所有嘢我哋都要自己做曬嘅。咁因為我哋冇話好多人嘅，即係我哋係叫做一人工。

0: 司，即係我哋啊，即係唔係一啲好大嘅公司去做呢啲嘢。咁所以 marketing 啊或者咩呢一樣都係我最弱嘅嘢嚟。咁所以確實我哋係要自己做嘅。咁我哋而家就可能係拍下片啊，或者係出下啲相啊咁樣咯。咁樣即係我呢方面我係比較弱嘅。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頭先講化妝啊同埋服裝啊，絕對係自己去搞嘅。所有化妝，咁我哋可能一個敷妝啦，我哋叫啊，大概我哋會化40分鐘至一個鐘頭嘅，係啦。咁好似有啲似大戲，即係大戲嗰啲化妝咁樣。咁其實我哋都係用同樣嘅化妝品去做成嘅，所以都要耐啲嘅時間咯。咁衫就要自己設計啊，真係，即係自己出去揾啊。咁當然而家都有平台可以賣啦，啊，即係各樣嘢。咁但係就會冇咗個人嘅風格咯。咁如果我哋所謂嘅專業啲嘅小丑咧，通常都係自己整。唔係即係自己揾人整啊 ！I mean 係，即係我哋可能設計咗一個，或者同設計師去傾，傾完之後就真係做出嚟。
1: 咁你套衫咪好貴咯？你會唔會需要都自己揀埋布？
0: 我自己嗰套真係五位數字啊！
1: 哦，
0: 咁做一套衫，咁當然嗰陣時係因為真係我哋真係想去世界大賽，真係想去做一個戰衣出嚟先至咁貴啫，係啦。咁係好事嚟嘅，即係有呢啲事去推動囉。係呀，如果唔係我都唔捨得。
1: 咁喺你哋呢一行裏面有冇一啲位呢係鮮為人知嘅辛酸咁樣呢？
0: 我哋嘅辛酸呀、啊。我就唔會咁樣形容，咁當然我哋做嘅嘢都辛苦嘅，係啊，都辛苦嘅，因為我哋大熱天時，我哋要著啲衫會比較厚啲啦，即係會比較熱啲啦。咁我哋不過通常我哋如果即係所謂我哋入咗血啦，咁我哋就基本上都冇乜點介意呢啲嘢嘅咧。即係我哋因為做得多啊嚇，咁我哋都好了解。其實我哋入咗我哋個角色，我哋就幾忘我嘅。因為小丑其實係另一個好唔同嘅自己嚟嘅，咁會係比較可以癲啲或者開放啲咁樣咯，咁我哋就會好幾忙我哋做呢樣嘢係，同埋我哋最尾啊，我哋都係得一個出發點嘅啫，就係、是、氹人開心。咁、所以我成日都話我哋小丑嘅唯一誕生目的就係氹人開心，咁所以。其实你氹人开心，你又唔会怕呢啲辛苦，即系对我哋嚟讲，我觉得冇乜所谓嘅辛酸嘅嘢。
1: 嗯，咁如果后生仔想入行嘅时候咧，你有啲咩说话或者忠告要同佢哋讲？
0: 我觉得真系唔好怕辛苦先啊。咁确实小丑系需要识好多嘢，你先至或者要学好多嘢，先至可以做得到一个比较合适或者专业嘅小丑。咁但系呢一样嘢系绝对唔会一步登天。咁我谂，如果俾年青人嘅一句说话，我话俾你听，要入呢一个行业，你要准备好，要有呢个毅力啦，要唔怕辛苦啦，要慢慢学啦。咁同埋呢啲所有都系经验嚟嘅。
2: 这个行业有没有所谓即是需要退休，因为都始终涉及可能体力啊、面部表情啊，可能有时候我见到都觉得很累，即是会不会通常啲人是做到哪个年龄就可能会有些转变呢？
0: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很有趣，我现在参加即是之前参加那些世界大赛呢，有很多是七八十岁的还参加世界大赛。咁所以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小丑系冇年龄限制嘅，系真系佢哋七八十岁，真系坐紧轮椅，真系都唔行动都唔方便嘅人嘅去做嘅时候，佢哋都仲系保持到嗰个心态啊，好小丑啊，都好有活力噶，你会见到佢。咁但系当然唔系我哋年青人嗰种活力啦，咁但系佢哋表演起上嚟咧，都系好有趣、好好笑。咁所以呢一个职业，我都肯定系冇年龄限制。
1: 嗯，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可能 Ken Ken Sir 都估到我想问乜嘢。咁兴趣还兴趣，中意还中意，咁我都要维持到自己嘅生活先。呢一行系点嘅咧？
0: 我其实就系、是、我系因为价钱引咗我入行噶，即系喺25年前啊，讲紧啊，20几年前我系讲紧，我好记得啊，麦当当咁，我哋系讲紧可能16.5一个钟头啦，即系个价钱啊，我哋系可以讲紧有800蚊有2个钟头。 即係有$400一個鐘，即係講緊嗰
2: 廿
0: 幾年前喎，係啊，咁所以我係因為呢個價錢，當然我亦都驅使我，因為嗰陣時我仲係一個學生，咁有呢啲 part time 係好開心嘅，咁做兩個鐘，咁我哋又有一啲錢咁樣，咁咁。都是的，咁當然去到現在啦，我都可以話俾你聽，我諗大概時薪係初入行都應該係有$400嘅一個鐘頭。咁雖然同廿幾年前冇乜改變，咁但係個行業係咁啦，即係喺而家現今香港係$400一個鐘。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某唔同 level 啦，即係所謂啊，即係應該係嘅。咁唔同 level 就會唔同咯。
1: 嗯，傾傾 Sir 啊，我哋呢個時間差唔多，可唔可以喺節目咧尾聲之前，你啊變成一位小丑，令到我哋嘅聽眾咧都可以好快樂啊？
0: 哦，小蝙蝠你咪笑，一蝙蝠唔會笑，一蝙蝠先。一个人是不知啊，不就不不知。
1: 哎，我好想咧叫 Ken Ken Sir 咧翻译。
0: 我就系啱啱讲咗一啲小丑语啦，咁我就咁听呢个气氛咧，都令到你轻松啲啦。呢个已经足够啦，即系你唔需要真正知道我想表达啲乜嘢，但系我谂你会 feel 到我系想氹你开心。
1: 今日有好多谢咧 Ken Ken Sir 咧。同我哋一齊咧度過咗一個好快樂嘅晚上，多謝你 ，Kiki Sir。
0: 多謝大家。

0: 012-312-312。
1: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0: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1: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

0: 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仪、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账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1: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2: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yes 钟慧华。不如呢，今日俾听众估下我哋今日会讲咩先。嗱，俾啲提示大家，呢一项嘅运动呢可以话係香港一年一度最热闹嘅体育盛事。嗱，今年呢就喺啱啱过去嘅四月份啦，喺启德嘅体育园里面呢举办咗个比赛嘅。哇，佢哋每年比赛呢都好似全城狂欢嘅嘉年华咁㗎，唔知大家有冇去到睇呢？
5: 我呢就冇去现场睇啦，但係隔住个 mon 呢都见到啲球迷好兴奋好投入呢，都已经令人热血沸腾啦。嗱，聪明嘅听众呢你应该估到啦，就係、是、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呀。
6: 首先呢想考下大家先。大家知唔知道呢最初整榄球嘅用料系啲乜嘢呢？我諗大家諗都冇諗过，同佢个起源有关㗎。
5: 俾三秒大家諗下。3、2、1。
6: 等我哋开股啦。嗱，榄球嘅起源呢就係、是、英格兰一个名为 Rugby 嘅城镇啦，并且呢喺1823年由足球演变而成嘅。而最初嘅榄球物料呢竟然係猪嘅膀胱啊。
5: 係呀，当地呢有间学校嘅学生呢，佢哋参加足球比赛嘅时候突然间呢就諗啦，哇，如果有一种可以用手比赛嘅球类运动就好啦。咁於是呢佢哋忽发奇想啦，将一个晒干咗嘅猪膀胱就攞去充气喎。咁跟住呢就用皮革同埋针线缝上去啦，就当作一个波咁样比赛。但係因为猪嘅膀胱呢大小不一，咁所以令到初期嘅榄球呢都系唔同大细㗎喎。
6: 大家听到咁上下你都会諗到吓，猪嘅膀胱会唔会有啲卫生问题㗎？咁当时嘅人呢都系有咁嘅諗法啦，再加埋呢大家对榄球嘅形状同埋大小呢想有啲一致嘅要求，咁所以猪膀胱呢好快就俾人淘汰咗啦。之后仲有制鞋商 William Gilbert 就将佢改良咗，用牛皮去缝制成今日我哋见到椭圆形嘅榄球，同埋呢亦都加入咗一啲塑胶啦同埋其他嘅物料去组成，咁就变得更加耐用同埋更加容易控制啦。
5: 係呀，嗱，咁讲完呢一个榄球之后呢，咁不如讲下个榄球场啦。其实一个榄球场呢，佢标准场地呢就大概係长100米，阔70米，咁两端呢仲有一个叫达阵区，即係球员呢要带住个波冲入去掂到个地先可以得分㗎喎。
6: 榄球场好得意㗎喎，因为呢佢有一个好标志性嘅 H 型龙门啊，可以俾运动员呢做呢个射门加分㗎。
5: 至于装备方面呢，球员呢就会着钉鞋防线啦，仲会戴牙膠护肩呢，甚至係头罩㗎喎。
6: 玩法上呢有几个重点嘅。例如呢全球只可以向后传啦，但人呢係可以继续向前跑㗎。要成功达阵呢，唔单止要靠一啲冲撞啦，仲要灵活闪避添㗎。而我哋今日重点介绍嘅就是节奏更加快更加刺激的七人榄球啦。每队就七个人啦，上下半场各7分钟。但节奏超快的，分分钟一个反击已经改写了整个战局了。
5: 榄球其实真是一项非常讲求团队合作和策略的运动，而且在香港原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而七人榄球就是由传统15个人的榄球演变出来的，所以节奏更加快，更加讲求速度和配合。
6: 没错。不过讲到说 Rugby， 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是哇咁激烈，好似系男仔专利嘅运动嚟嘅，但其实咧近年嘅女子榄球发展得非常之快啊，越嚟越多嘅女运动员咧喺国际嘅舞台上发光发亮噶。

0: 似我哋今日嘅嘉宾咁样啦，都系一班非常有实力嘅年轻女将嚟噶。佢哋咧就系嚟自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女仲德纪念中学嘅女子七人榄球队啊！
1: 佢哋仲喺2025至2026北区中小学榄球发展计划比赛日，中学女子组夺得咗冠军，实力同埋团队精神都相当出色啊！
0: 我哋一齐嚟欢迎今日嘅嘉宾，就系咧有七人榄球队嘅带队老师蔡艺林，以及咧两位嘅队员苏永芝同埋曾佩琪啊！欢迎欢迎！
2: Hello， 我系副队长中三嘅苏颖芝，玩咗 Rugby 已经一年啦。
3: Hello， 我系总队长中二曾佩琪，我玩咗 Rugby 差唔多五年。
4: Hello， 我系大队老师蔡艺林老师。咁我咧而家都系打紧香港女子榄球队嘅龙队成员嚟嘅。
0: 欢迎欢迎欢迎三位嘅嘉宾啊！首先咧问一下蔡老师先啦，即系七人榄球咧，同我哋平时听开嘅十五人榄球咧，其实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点解七人赛咁受欢迎嘅咧？
4: 其实最主要咧就因为七人榄球赛嘅节奏非常之快，亦都系好刺激。咁所以咧个节奏快之余咧，带动咗好多观众嘅情绪啦，唔同嘅人啦嚟到香港呢个站嗰度咧去观赏七人榄球嘅赛事嘅。
0: 咁其实咧喺个学界赛里边咧又有唔同嘅划分噶，即系七人赛、十五人赛同埋女仔男仔都有唔同噶。
4: 是啊，咁我哋中学里面咧最主要就系会分为try rugby 啦，一个非撞式嘅榄球赛制啦，咁主要系由初中去参与嘅，咁去到高中较为高年级嘅时间咧，咁同学可以参与 tackle rugby 嘅，系啦，即系撞式嘅榄球啦，咁所以我哋喺撞式同埋非撞式两个范畴都有选择嘅。
1: 今日两位队员咧玩嘅就系非撞式啦，即系唔系撞击嗰种嘅。嗱，咁阿泳姿可唔可以用最简单嘅方式去介绍一下一场七人榄球赛事入边咧，点样可以首先达阵呢？
2: 我哋会攞住个波，咁就跑下跑下跑到落个达阵线度啦。咁之后我哋要攞住个波压落地下，咁就会攞到五分。
0: 咁其实仲有其他嘅得分模式噶，系咪啊？
4: 是啊，冇错啊。咁我哋咧将个波揿咗喺地下，获得五分之后咧，其实我哋有个附加嘅踢球嘅。咁如果球员系能够将个波 kick over 咗，即系喺个 H 架中间通过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多两分嘅加分啦。
0: 咁所以一次嘅拎分，其实最高系可以拎到七分噶。
4: 系啊，冇错啊。
1: 咁跟住除咗达阵之外啦，譬如打呢个七人榄球需要啲咩装备咧？啱啱我哋开场嗰阵讲过啦，有冇漏啊？可唔可以补充一下？
2: 牙膠啦，即係避免我哋嘅頭部或者牙部嗰度受傷嘅。之後咧會有呢個好似頭盔咁樣嘅，即係可以保護我哋嘅頭唔好受傷。仲有我哋可以帶一啲護膝嘅嘢，保護我哋嘅膝頭哥唔好撞傷。
0: 咁咧其實 rugby 七個人玩啦，係咪每一個球員都有因應佢哋特質而有唔同嘅企位嘅咧？你哋又係玩啲咩位置噶？
2: 我就是打 wing 嘅，咁我哋 wing 咧最紧要系跑得快，同埋睇得清我哋隔篱边个空位有人啦、啊，咁就传波俾人。
3: 我玩 central 位嘅，即系我系喺中间啦，可以帮助队友咧睇清楚边一方有更多嘅空间，之后可以去入波，之后再传波俾队友。
0: 咁其实同足球嘅概念系咪都有啲似咧？即系 wing 就系翼位啦，然后 centre 就系中锋嘅位置，系咪啊？
1: 咁除咗呢两个位置，可能有啲听众啦，佢哋冇玩开运动或者榄球，会唔会可以详细讲下，其实仲有啲咩位咧？
4: 咁除咗中间即系 centre 位啦，咁仲有 wing 位啦。咁其实如果七人榄球里面咧，都仲有一个负责传球嘅位置，我哋多数会叫九号嘅位置啦。系啦，咁呢个位置咧就系会帮手去做一啲从地下 啦，將個波劈起傳俾下一個接波嘅隊友啦。咁呢個位置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靈魂人物嘅位置，讓每一個傳球每一個進攻咧都有一個穩定嘅發揮嘅。
0: 嗯，明白啦。咁啊，剛才我哋都有聽蔡老師講啦，就係話即係踢波嘅時候就係即係有個術語就叫做 kick over 啦。咁喺 rugby 當中有冇啲咩特別嘅術語咧？例如我睇七人欖球賽嘅時候，會聽到一啲嘅旁述就話啊，佢哋而家鬥牛啦等等，介紹一下。
4: 係咁啊，咁啱講到鬥牛呢個部分咧，我哋就會叫佢做 scrum。如果我哋七人制里面咧，我哋就会系三个人对三个人嘅一个斗牛嘅状态啦。咁大家咧会掹住大家嘅衫，让六个人咧成为一个好稳固嘅位置去做一个争球嘅动作啦。例如我哋喺比赛里面跌咗波，咁我点样可以重新再开始翻个游戏咧？我哋就系用一个斗牛嘅形式咧，去让个比赛去继续嘅。
1: 咦，啱啱头先提到有六个人斗牛，咁系咪仲有一个人？嗰人系做啲咩嘅咧？
4: 嗯，冇錯。咁我哋除咗有鬥牛呢個部分之外咧，我哋仲會有一個就係我啱啱有講過嘅九號啦。佢負責咧碌個波入去個鬥牛嘅位置，喺兩隊嘅中間通道咧碌個波入去。咁然後咧，佢就會喺個隊伍嘅後面咧攞翻個波出嚟，然後就繼續下一版嘅攻勢啦。
1: 哦，咁即係你哋兩個鬥牛嘅時候，每隊嘅九號仔咧都喺度係睇緊有冇啲漏洞，即刻可以攞個波咁樣嘅。
4: 係啦，咁兩邊咧，如果個 scrum 即係個鬥牛係可以推的話咧，咁兩邊可以做一個爭球嘅動作。
1: 嗯，
4: 係啦，咁就視乎翻個賽制係撞式定係非撞式啦。
0: 嗱，講到話撞色非撞色啦，相信大家都唔會咧以為個非撞色咧就飛埋去撞對方啦。咁不過咧，有樣嘢又想問一下，就係、是、玩一個非撞色嘅比賽，如果出現 tackle 嘅情況，真係有衝撞啦，咁又點計咧？係會黃牌啊、警告啊，定係點樣處理咧？
4: 球證咧其實會按照嗰個身體碰撞嘅嚴重程度咧，去俾唔同嘅處罰嘅。咁例如輕則會俾口頭警告啦，咁嚴重少少可能會俾黃牌，甚至係去到紅牌嘅。
0: 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俾自己嘅小朋友啦，或者係同你嘅 friend 都可以去試下玩。
4: 咁除此之外，我介紹多一個術語俾大家聽咧，咁就係我哋開波嘅時候，咁我哋會將個波滴一下地下，然後踢去敵人嘅位置。咁我哋嗰個動作叫 kick off， 係啦。咁我哋欖球開波嘅時候咧，每一次都會做一個 kick off 嘅動作嘅。
1: 仲有咧，啱啱講到集體會爭球啦，另外一個係咪有個叫做毛嘅術語，類似係解爭球嘅意思咧？
4: 係啦，冇錯啦。咁當我哋個波出咗界，係啦，或者係俾人撞出界，或者俾人踢出界都好啦。咁我哋咧會喺場嘅側邊咧做一個叫 line out 嘅動作。咁你就係見到好多人咧會前後一個人夾住中間一個人，然後咧就將佢舉高喺空中做一個爭球嘅動作，係咪？係啦。咁當我哋做完 line out 落翻地下啦，咁我哋咧可能會做一個攻勢，就係頭先所提到嘅術語，就係毛啦。係啦。咁呢三個人咧，或者更多嘅人咧，就會係一齊攬住，然後 drive 向前，即係有個動力咧，係咁向前行，向前行。咁直到敵人咧拆開個毛咧，咁我哋個毛先至會正式係解開嘅，係啦，即係讓我哋有一個繼續持續進攻嘅攻勢，係啦，都係戰術嘅一種嚟嘅。
1: 哦，但係啱啱提到話敵人拆開你哋個毛係點樣拆開，會有啲咩 skills 㗎？
4: 咁咧其實呢個毛會幾時發生呢？就一定會係 tackle rugby 裡面發生，即係撞式嘅攬球先至會發生呢個情況嘅。係啦，咁就會係想象一下啦。咁有個隊友喺空中攞完波落地下，咁然後咧所有隊友咧都攬住你，然後一齊行。係啦，咁敵人點樣拆開呢？就係將每一個隊友就攬住，然後拆開推開佢，係啦，讓嗰個波咧可以外露翻出嚟啊！系啦，等我哋揾到嗰个持球者嘅位置，然后去进行一啲揽嘅动作啦，擒盖动作，系啦，让我哋嗰个比赛可以继续嘅，系啦。
0: 我哋啱啱咧就听到好多嘅术语啦，唔知两位嘅同学系咪就系因为哇睇到佢哋斗牛好激烈啊，或者哇插毛嘅时候好型啊，所以就接触玩 rugby 咧？
2: 都系嘅，因为咧我细个嗰阵时咧睇电视啦，即系都会睇体育呢方面嘅一啲运动。之后咧，我就见到呢个七人篮球，我就觉得有兴趣。到咗小学咧，我嘅体育老师就邀请我，话可唔可以尝试下呢个 rugby？ 佢话我都有呢个运动嘅天赋，之后我都觉得都可以即系尝试一下啦。之后觉得咧，玩咗几次可以即系激发我心底嘅天赋。
5: 咁我就系听我细叔叔讲佢嘅 玩 rugby 嘅經歷啦。之後有一日我個 friend 就拉咗我入去玩啦，咁我都發現其實呢個運動係冇咁恐怖，都會好開心，所以就留低咗喺度。
1: 但原本你係覺得點樣恐怖啊？就係喂撞嚟撞去咁樣，我空曬粒嘅喎，點樣玩㗎？係咪會有呢啲咁嘅概念咧？喺玩之前
5: 係嘅，因為我就聽我爸爸講啊，咁我爸爸話，因為我細叔叔佢就係玩 rugby 啦，咁都係撞式嘅，咁佢撞式就。

0: 牛裝甩咗隻腳，所以就有啲驚，就有啲唔敢玩咯。但係自從玩咗 Rugby 之後，我發現其實佢會有個非撞式同埋撞式嘅分別，所以就繼續玩落去。
1: 同埋咧，佢哋而家玩緊嘅係一個非撞式啦。咁其實靈活走動係比較多，而且比較少身體嘅接觸，咁就相對嚟都幾安全喎。
2: 同埋有啲裝備有幫助。
1: 係啦，係啦。
2: 咁想問一下兩位，你哋一開始係有打過曬唔同嘅位置啊，先去選擇自己最擅長嘅位啊，定係啊都一嚟已經係打緊而家呢個位嘅咧？
3: 我一嚟咧都係打 central 位，即係因為我覺得我比較擅長即係中鋒啦。都可以看隊友和看哪裡有空位，之後提醒隊友的入球，之後呢我都比較擅長，即是聲音比較大一些，可以提醒到即四周的隊友。
1: 啱啱咧講話打 centre 嘅咧就係隊長啊曾佩琪啦，咁會唔會話咧通常打中鋒嘅咧都是比較高大
3: 的？都會有的，即是我看隔離隊同埋我小學嗰個隊啦，即係佢哋隊長都係幾乎都係打 centre 嘅位置，或者係 wing link， 即係跑得快啦，或者係有潛力嘅。
2: 是不是會一路打波嘅時候要去即係嗌啲口號，或者去話俾啲隊員知我哋而家係用緊啲咩戰術咁樣噶？
3: 係會提醒隊友嘅。
2: 哦，咁你成日要練氣同埋大聲喎，平時哦，所以你把聲有啲沙沙地，係咪因為平時要成日好努力咁樣去同啲隊員講？
3: 係都會有嘅，即係會即係好大聲嘅去提醒隊友，因為驚隊友聽唔到。
2: 哦，好正常啊，你個隊長
1: 啊。咁我問一下泳姿啊，你呢？
0: 咁我係有試過打 middle， 同埋即係我哋嘅 setter 啦，同埋我哋嘅 wing。咁我哋嘅 setter 貝奇，我就見到佢係真係會嗌到同埋睇到好多嘅位啦。咁 wing 就會只不過係專注喺一個位同埋衝破一個位嘅。咁我就可能會跑入去或者直衝入去啦。咁衝入去我哋都會咁樣傳波，咁就發現好似呢個位置會比較輕鬆，同埋會睇到多啲人，所以就揀咗呢個位
1: 置。同埋咧，想問一下喺個玩法方面咧，你哋一開始係點樣去掌握嗰個傳波同埋接波嘅技術咧？因為嗰個波係椭圓形噶嘛，咁點樣令到個波係可以有速度咁樣去交到個波出嚟，同埋接嘅時候點樣可以避免唔好篤魚蛋咧？
0: 咁我哋都會有一個手勢啦，咁就係、是。將兩隻手好似做咗一個三角形咁樣，就比較擘大啲隻手，咁可能就會冇咁易篤魚蛋等等啦。咁都會做多啲傳波嘅技術啊，即係練波前都會即係好似個圓形咁樣喺度傳波啊，或者喺度嗌人咁樣傳波咯。
3: 之後咧，因為驚隊友咧，即係成日喺球場上啦跌波，即係我哋都會做一啲傳波嘅方式啦，就譬如。傳波嗰陣時咧，一定要用三角形嘅手勢，之後傳波俾隊友嗰陣時咧，要指住佢嘅心口，即係避免個波會傳去佢嘅左右咯。
2: 即係主要係嗰個握球嘅手勢都好重要。
1: 咁我哋咧又問一下蔡老師啦，因為咧蔡老師咧佢就哇好犀利啊！佢教書唔係好耐嘅就，但係咧就已經拎咗一個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嘅新秀老師獎啦。咁你覺得咧呢個七人欖球？佢有啲咩嘅特質令到我哋學生嗰個全人發展方面有啲獨特嘅價值呢？
4: 咁其實咧，我哋欖球裡面係好需要團結精神一樣嘢。咁另外咧，其實喺學生包括佢哋訓練嘅時候啦，或者比賽嘅時候，都可以訓練到佢哋協作能力啦、溝通能力啦，亦都可以訓練到佢哋嘅抗逆力啊，同埋最緊要，我覺得就係堅毅不屈嘅精神。咁其實呢一種精神，除咗喺球場上面應用到之外咧，學生亦都可以應用喺佢哋生活其他嘅範疇上面，讓佢哋喺成個人生裏面啦，就算遇到一啲逆境啦，佢哋都可以用翻欖球呢個精神，就係例如佢哋喺邊一度跌低，就邊一度企翻起身，然後繼續勇往直前。
1: 講得好好啊！
2: 係啊，隊長同副隊長有冇學到啊？蔡老師啱啱講嗰啲精神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你哋打完欖球之後，覺得自己最大嘅改變係啲咩咧？
0: 咁我就係一個性格比較衝嘅人啦。咁喺入咗籃球隊嘅開頭都會好不滿咁樣，成日發脾氣咁鬧我哋嘅隊友啦。咁但係 蔡老师都有讲过，我哋要有团

0: 合作，喺边度跌低就边度起身啦。咁我都会鼓励翻啲队友咯，即系唔单止系闹，系会鼓励咯。跟住如果佢哋边度跌低，我哋都会第一时间去睇下佢系咪真系边度受伤，因为佢倒地不起嘅话，好似惊佢会有啲边度受伤之后起唔翻身嘅情况。
1: 之后我嘅最大改变咧就系、是。我的體力啦，即是我本身在小學即是還未玩 rugby 之前，我是學舞蹈的。之後呢我有時呢就會成日跌低，即是因為練舞之後導致這個膝頭哥跑步的話不是很快。不過呢我參加了這個籃球隊，我呢就是被我的這些隊友帶動了我變得有動力，之後呢同埋兩位教師啦，即是讓我變得更有自信去这个球场，即是向前行，啊不是向前跑，是。
2: 听到两位的同学都提到那个团队价值的重要性啊。那啊，蔡老师来紧学校的 rugby 队会不会说打算向哪些方向去发展呢？
3: 咁我哋學校啦，除咗非撞式籃球，我哋都好支持撞式嘅籃球。普及化嘅運動我哋係一定會做，即係令到更加多嘅同學呢可以接觸到籃球呢個項目啦。咁另外其實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呢，就係將一啲好有潛質嘅同學仔慢慢推向精英化嘅層面啦。咁例如最近我有一位學生呢係加入咗中國香港籃球隊嘅青年軍，佢成為咗一個代表啦。咁另外就係同一個同學啦，咁佢亦都係好想考教練牌，佢亦都喺上個月成功考取咗教練牌，咁佢將來咧亦都可能會行呢個教育嘅路啦，係啦，咁我就希望讓多啲嘅同學仔早啲去接觸到籃球，除咗做運動之外，亦都可以幫佢哋去做一個生涯規劃。
2: 真好真好。咁啊，揾两位同学嚟做一个宣传大使咯。对于一啲女同学嚟讲，哇，佢哋可能本身都有啲惊噶，你哋会点样去鼓励佢参加呢？
1: 我会鼓励咧，即系话，虽然咧玩呢个运动啦，即系避免唔会即系会受伤噶。其实不过咧，只要你成功踏出咗一步，你就觉得呢个运动咧其实都几好玩嘅。即系最好系做好呢個安全嘅措施啦，即係譬如我哋呢啲膝頭哥咧會受傷噶嘛，我哋可以戴呢啲護膝，即係保護好我哋自己身體，因為玩呢個運動咧係安全第一嘅。
4: 講得好好。
0: 咁我就會同佢哋講，其實跌低都冇怕啦。咁我哋都會好鼓勵佢，同埋好關心佢，都會話如果真係唔掂啦，都唞下唞下噶嘛。咁如果真係想撐落去嘅話，咁就一齊去繼續玩。
2: 咁咧，我哋今日咧就聽到嚟自圓圓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女仲德紀念中學女子七人籃球隊嘅分享啦。聽到兩位同學同埋老師嘅講解啦，就會覺得好熱血沸騰，但係同時咧其實都係好安全嘅，完全打破咗籃球就係男仔專利嘅黑板印象啦。
4: 冇錯啊，打籃球咧就好似我哋做人咁啦，就算遇到 tackle 咧俾人攔截住咧，其實只要有隊友做後盾，就算咧淨係可以向後傳球，只要方向一致咧，一樣可以繼續向前邁進打陣嘅。
2: 講得好啊，即係啱啱同學都有提到啦，團隊精神係非常之重要噶，而呢一種大家互相信任而且係無畏無懼嘅體育精神咧，正正就係課外活動先至可以帶到俾同學啦。咁希望咧今日嘅分享可以再鼓勵到多啲嘅女同學勇敢踏出框框挑戰自己。
4: 再一次多謝圓圓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女仲德紀念中學女子七人籃球隊帶隊老師蔡藝林，仲有兩位隊員蘇詠姿同埋曾佩琪。咁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帶大家發掘更多精彩嘅課外活動。
2: 我哋係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下個星期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白海豚减弱为低压区，但受其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河南等十几个省份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多区下午出现分散雷阵雨。卫生防护中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详细新闻内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他又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无排斥中暑。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冇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些。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
4: Okay.
3: 但是怎样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还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很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熱，通風不良，所以個員工暈倒或者有第啲身體狀況，其實只要呢啲條件符合到咧，咁個工傷補償嘅嗰個制度就會即係應用得到。
2: 佢又呼籲工友留。

0: 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的时候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令到水边围村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大约6小时，去到早上10:45恢复供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致歉。李俊杰报道。
2: 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工程人员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中电社区支援队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有水边围村居民说，停电期间没有风扇、没有冷气，只好到楼下阴凉的地方等候。亦都有居民说，凌晨4:多冷气机突然停了，发现大厦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天气热，因此到楼下的休憩地方休凉。
3: 3:多就睡觉，点知4:00呢就突一声个冷气机停了，咁我知道冇电啦，咁我以为我哋几嗰层楼或者咩就冇电啫，原来唔系，全部冇电。咁朝头早起身冲完凉，刷完牙，冲完凉走人啦。
2: 元朗朝早气温达到35度，关爱队派人送风扇同樽装水俾受影响居民，亦都有长者由救护车送院。
4: 其实长者咧系佢哋有啲咧真系需要民气嘅，但系咧我哋都中电咧都即刻支援咧嗰啲后备电咧供佢哋嗰啲民气嗰啲机啦吓。咁如果系有需要嘅，我哋觉得系有危险嘅，我哋已经系 call 咗救护车送咗佢哋嘅医院嗰度咧，就即系惊佢哋有危险吓。
2: 房署人员亦都到水边围村了解情况，到朝早10:45，中电完成抢修恢复供电。中电就事件引起客户不便致歉，会调查事故原因。水务署话，元朗水边围村因为电缆故障而停电，令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署方派员到场跟进，喺屋苑附近设置街喉，为居民提供临时食水，并提供适切支援。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熱帶氣旋白海豚已經減弱為低壓區，中央氣象台傍晚解除颱風藍色預警。受到白海豚的殘餘環流影響，預計從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10多個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區單日雨量可能打破紀錄。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多区下午出现分散雷阵雨，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当局鼓励企业听日开始安排弹性工作，学校视乎情况停课。郑浩景报道。
5: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4:00，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

0: 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本港，警方在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以及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2: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以及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于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纸本同意书。中心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或家长需要时间适应，未来一季会电子和纸本双轨并行。卢子清报道。
3: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4: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的。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知道接 受的。
3: 中心说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

0: 需嘅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构筑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黄海怡报道。
2: 针对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构筑物非法占用土地，民政事务总署寻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构筑物。第一阶段会处理唐荫街山边休憩处一带。地政总署已经在现场贴咗通告，要求相关人士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后，随即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3: 都仲有成五十處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構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着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想。重要嘅一啲设施俾佢哋啦。
2: 郑永信又话，前深水埗配水库嘅保育设施已经营运咗一段时间，当局日后可以研究系咪鼓励到山上健体嘅人士一并参观水库，之后到深水埗消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陈晓庆报道。
4: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啱啱攞到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执行董事陈岳成表示，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5: 我们 target 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穆斯林的市场，差不多有成20亿的人口的，其实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超过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在亚太地区。虽然我们是初哥，但是我们都 都希望咧，喺呢一個展覽會裏邊咧，識到一啲有潛質嘅買家或者代理商，咁咧令到自己品牌咧係更加國際化。
4: 特區政府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首次參展嘅內地連鎖火鍋與燒烤食材企業海外總經理馮飛表示，將會借助今次展覽，一方面將公司產品推廣至海外，同時將其他地方優質產品引入內地市場。
6: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

0: 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这里有很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帝汶系首次有展商参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搜查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黄贝文报道。
3: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塌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塌，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白海豚减弱为低压区，但受其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河南等十几个省份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多区下午出现分散雷阵雨。卫生防护中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1、19、28、36、43、48，特别号码是13，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70多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0: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36点，升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3点。回来本港，九龙仓上半年小赚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埋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指出，上半年本港嘅楼市反应唔错，预计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嘅地产项目。由赵家俊报道。
3: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資金將首選投資在香港地產行業。
4: 其實我們目前都很積極地看一些再投資的不同的方案，首選是在香港投資，亦都首選是在香港的地產行業投資，包括過去這兩個星期市建局有一個項目土瓜灣的，我們 有入標沒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優質的項目，我們都會入標，希望早啲咁多能夠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現金喺度係守住咁簡單嘅。
3: 吳天海提到，集團喺香港持有唔少優質住宅物業，上半年市場反應唔錯，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續，相信今年內香港物業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內地。佢又話，內地商業房地產市場暫時未見改善，但開始有投資者有興趣大手入市，只係買賣價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港灯电力投资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大概14亿元，按年持平，中期每股份合定单位分派维持15.94仙，上半年股份合定单位持有人应占日利大概10亿元，按年变动不大，收入升近7%至到大约59亿元，售电量按年升2%，主要是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的用电需求。港灯话，自三月以来，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下半年燃料调整费将会无可避免地显著上升，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公司话，预期净电费将会上升，为舒缓客户的负担，港灯将会拨款在8月至10月期间，为每个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合资格的客户大约占住宅客户总数的一半。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跌幅超过1%，贴近全日最低位收市。科技指数跌近2%，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都跌2%以上。汽车和黄金相关股份沽压较大，老铺黄金跌超过8%，紫金矿业跌近6%，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受压。 恒指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商征。恒指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意见，建议将成分股数目增加至到50只，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同埋调整成分股挑选机制等。分析认为今次的改革可以比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助吸引更多长期同埋国际资金追踪。由赵家俊报道。
3: 恒指公司刊发的諮詢文件包括建議將科指成分股數目由現時的30隻增至50隻，並引入分組選股機制，選股範疇將限於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成分股，會在合資格的科技公司入面按市值排名選取頭40位，未能經市值入選的就按過去12個月收入增長排名選取頭10位。另外，諮詢文件建議取消科指的行業要求，並修訂六大科技主題，為數碼平台及解決方案、人工智能、先進硬件、機械人及自動化、雲端以及前沿科技。六大主題下的子主題就擴展至24個，新增航天及衛星科技、量子計算和先進材料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今次科指改革是正合其时，扩大主题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5: 科技企业来讲就不只是上市，即是不只是融资，它重要上市之后都有支充足的流动性、投资者的关注和合理估值。我相信如果是科指更加具代表性，即包括更加多 AI 硬科技、高增长企业的话，就有机会吸引更加多的 ETF、指数基金和国际资金追踪，也提升了整体的市场流动性，做到一个我相信来讲是更加健康的科技投资生态。对于准备上市公司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的因素。其实
3: 他又预计新设收入增长组别挑选成分股，能让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视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单纯反映市场龙头。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號，恒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的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的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的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的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澳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重新有需要的时候会再加息。有市场人士估计，去到明年年中，澳洲央行仍然会维持高息，将会支持澳元有较强的表现。由宋家良报道。
6: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 4.35 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来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 2-3% 的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出现的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在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很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7: 而家市場上面都估緊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咧，澳洲央行都會維持個高息嘅。如果通脹一路高嘅話咧，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間可以放鬆個貨幣政策。咁但係再加息個門檻亦都高啦，因為同一時間要應對住個經濟其實都有啲放緩啦。最新公布六七月嘅就業嘅情況咧，都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嘅，但係未足以造成到一個可以好充分支持再加息嘅條件咯。
6: 議息結果公布之後，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一澳元对70.5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十二个月一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5.9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1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0。

0: 4点，总成交金额有2109.4亿。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8.4；腾讯控股470.8，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28.1，跌6毫；智普1192元，跌60元；建滔积层板34.96，跌7.6；MiniMax 328元，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9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一觉瞓醒变成咗自己老豆，仲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俊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8: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妈洞房花烛嘅话咧，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7: 创作喜剧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俊邦点解咁中意写喜剧嘅咧？
8: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中意写喜剧。咁透过写喜剧，即系我自己揾到一个松容嘅一面喺里边，揾到个自信。咁而我创作喜剧嘅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俾观众听，我嘅世界就系咁。甚至乎喺围读嘅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咁样面对导演同埋演员嘅质问，我答到。咁所以我咁中意写喜剧。
7: 中英剧团《代父重婚》8月21至30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时间嚟到晚上10:40，多谢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又嚟到一个星期二嘅晚上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钟，我都会一路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先。喺今个小时嘅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得到陈令玉独唱嘅一曲《魂断蓝桥》。而在11点钟的新闻之后呢，是会带来有三首的歌曲，分别会有新马师曾、崔妙之主唱的《周人嫁嫂》，还有一曲《周郎戏小桥》带来张月儿以及罗慕兰的歌声，而还会带来一曲由郑君绵独唱的《明星之歌》。至于午夜12点钟的新闻之后呢，首先就会带来《多情弟子会未凉》，由李秋远以及李少芳主唱的。至于今日的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粤曲呢，就会带来新海泉以及李宝莹主唱的《血染嫁妆衣》。而在1点钟的新闻之后呢，就会是京剧欣赏的时段啦。而剧目方面呢，就会带来周人献嫂的第二部分的。没错啊，咁啊承接翻上一个星期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呢就会收听到第二部分啦。如果喜欢京剧的朋友呢，记住就唔好错过啦。至于在开始要收听歌曲之前呢，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的情况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6，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而特别要留意的是呢，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没错啊，非常之炎热的天气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喺天气预测嘅方面啦，听日啦最低气温咧系大约29度噶，要留意嘅系咧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4度，而新界咧再会高2-3度添噶，咁所以咧都要喺度特别提提大家啦，天气炎热嘅时间啦，我哋都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若果你系要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咧，亦都要特别注意啦，咁喺炎热嘅天气当中咧，都喺适当嘅时候啦，补充水分之余咧，亦都要去一啲比较阴凉少少嘅地方啦，去到采取一啲嘅防暑措施啦，补充足够嘅水分啦，亦都咧揾啲可以遮挡到太阳嘅地方啦，去休息一下咧，先至咧继续去到工作啦。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大家亦都可以咧一路收听歌曲，一路放松一下，放松心情噶。接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呢首歌曲，带嚟有陈令玉独唱嘅《魂断蓝桥》。

0: 收听过有陈玲玉独唱的《云端南桥》。
1: 戏曲之夜，
0: 收听过陈玲玉独唱的《云端南桥》之后，很快我们就要迎接十一点钟的新闻了。转头回到来的时间，会有三首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去到欣赏的，分别会有新马师曾崔苗之主唱的《周人家嫂》，张月儿罗慕兰主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日本熊本縣上個月底發生 7.1 級地震，其中位於加島町的大型商場永旺夢樂城發生爆炸，造成7名員工罹難。永旺證實當日完成在現場完成疏散之後，有人提出想取回貴重物品，亦都有員工表示要鎖上收銀機，因此現場負責人曾經批准部分員工再次進入商場。公司證實有員工是在疏散之後再次進入商場而罹難。永旺承認在相關規定和演練之中並未預計到有關情況，最終要交由現場判斷，承諾修改相關規定，包括允許員工在工作期間隨身攜帶貴重物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972點，跌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8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6，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8.09美元，賣出4399.3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熱帶低氣壓白海豚已經在湖北減弱為低壓區。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11: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一节新闻之后咧，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的时段。今个小时咧，我哋会收听到三首的歌曲，分别会有新马师曾崔妙芝主唱的《周人嫁嫂》，仲会有张月儿、罗慕兰主唱的周郎戏小桥，仲会有最后一曲咧，系带嚟郑君绵独唱嘅《明星之歌》。喺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特别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噶。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收听呢首歌曲，带嚟新马师曾崔妙芝主唱嘅《周人嫁嫂》。

0: 唉，都唔知点样讲好，冇办法，翻你屋企试下个老婆先啦。开门。
1: 喂啦，边位啊？
0: 我啊，夫人。
1: 哦，你啊。
0: 嗯。
1: 何以你一旦朝服加身，比如你又受何人的封告呢？
0: 哦，你见我出面官婆呢？
1: 是咯。
0: 是啦，夫人你有所不知，因为延年有心将我提拔，他委我做长安县令，还叫我立即上任。

0: 开讲话人结人缘，拆结火灰船啊嘛。啊，系咧，阿夫人。
1: 咩嘢呢？
0: 我嚟问你一声。
1: 哦，好啊。
0: 比如世间上，你觉得富贵好啊，又抑或朋友好呢？
1: 哦，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官人。
0: 吓、啊。
1: 朋友就点比得上富贵呢？
0: 哦。
1: 除非系死咗一半。
0: 哦。
1: 咁就唔枉把富贵贪图嘅啫。
0: 哦，乜原来又转风嚟哦？

嗱，夫人，我一朝得富贵啦。

0: 识咁多咧，好人咧。
1: 斯文荣华富贵，哪个不能贪图？
0: 除非死紧夺咗嗰个。
1: 你欲夜走成名，亦难怪你甘心嫁送。
0: 系啊，只怕嫁你啫。是啊，烏蠅都多幾隻了嘛。
1: 沒錯了。哪管人家說我賣油去求榮，
0: 啱知佢。
1: 又點理得乜嘢叫做人心欲做啊？
0: 我知你死啊，我都好少你啊，夫人啊。
1: 是啊。
0: 是啊。乜你打我夫人？

0: 咁而家摸下都唔俾咯，系咪啊？
1: 唔单止话唔俾你摸，以后瞓我都唔准你翻嚟瞓啊！
0: 哦，咁你唔同我瞓，你同边个瞓你啊？
1: 你呢种咁冇良心嘅人，我宁愿同只狗瞓，佢都会知得一边。

估唔到我饱读诗书就学咗做皮条佬啊！乜原来我求荣卖友一招错贪图，我以为一边顾住发财，又怕乜同阿人哋搭路哦！乜原来呢啲就叫做衣冠禽兽。

0: 闹闹闹得闹闹得好，他难得你咁义重情深。阿夫人，
1: 你唔好见
0: 我，我唔该你同我换过，我可想我
1: 换个顶帽。
0: 系，
1: 你顶帽咁新又要换，究竟你想乜嘢噶？
0: 冇，我想换个顶绿色嘅夫人。
1: 咩话？官人，哎呀，咁你都讲得出嘅，你究竟系咩意思呢？
0: 我实不相瞒，我方才所讲嘅说话，无非是有心将我夫人相视。我周人既受南兴之恩，岂有不思徒步之理？我今日归来，
1: 点啊？
0: 我想以差。

0: 我知
1: 道。我现在送给你。
0: 做乜嘢啫？

关炎烈，此世欺人，逼我周人家嫂，点知道洞房之寂，我妻都甘受辱，而立心去刺杀那奸徒。啊！不幸是弱质女儿，竟被那奸贼当堂鉴生将佢打死，仲将佢个尸骸丢落荒山。可怜我共佢只做得三载夫妻，一朝就要九处饮恨。

0: 收听过《周人嫁嫂》，由新马师曾以及崔苗志主唱。
1: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3: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晚上11:40，收听完一节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嗱，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新马师曾崔妙之主唱嘅《周人嫁嫂》，接住落嚟嘅故事咧，带嚟《周郎戏小桥》，由张月儿、罗慕兰主唱。
1: 我哋好啊，富人。

0: 阿夫人，想话自从去咗洛阳湖练兵，一年数月，已令你香味冷落，真系过意唔去咯，夫人。
1: 哎呀，你仲好讲天收罗，
0: 点呢？
1: 你去咗练兵又唔带埋我去，正系一日之君十二时，呢上你翻嚟又遇着国家有事。阿周郎啊，
0: 喊嘢呢，夫人，
1: 我问声你啦，
0: 问咩呢？
1: 呢阵曹兵下江南，你话主和好啊，定主善好呢？
0: 听你话边样好呢，夫人？
1: 阿周郎，咁你就听我讲啊。

係啊，點肯俾你去添？

Manuel.

0: 肉質，勝過華麗繽紛。我情願在温柔窗內攻打風流陣，不肯令你擔驚受怕去打敵人。故此一於子如和，聽下夫人教訓。
1: 是啦，咁就真係好老公啦。
0: 我哋同心合意，
1: 喂，
0: 出力咁温，
1: 咪咁肉酸啦，真係。
0: 我哋兩公婆齊全，唯要誒揀夫人咧，
1: 梗係啦。
0: 正係國家興亡兩事啊，我都當作嘅閒問。
1: 系啦，使乜理佢咁多的噶？
0: 仲有个夫人，
1: 点得周郎？你。

同石台，想话走落天下嘅红粉，今仗抢到你两，这回方足为平生。曹操佢整到丹丝病，都为着你两人，都系为着你。

为平生，曹操佢整到丹丝病都为着你两人，都系为着你两人。

0: 都話主戰咯噃，夫人和好吧？
1: 唔好的，收郎一於主戰啫。
0: 啊，夫人啊，你世事有過，前後有家。咪話子王落分啊！
1: 我而家都話主戰咯，若果國王他就過。
2: 收听过的歌曲是《周郎戏小桥》，由张月儿、罗慕兰主唱。
3: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5: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11:55，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而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而家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今晚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齐收听过一曲《周郎戏小桥》之后咧，而家接住落嚟要收听到嘅歌曲咧，系带嚟一曲由郑君绵独唱嘅《明星之歌》。

0: 收听过一曲由郑君绵所独唱的《明星之歌》，亦都唱一众的红星啦，一些的粤剧名伶也好啦，一些的演艺影视方面的红星啦，将他们的名称啦基调咗喺一个嘅广东音乐当中唱出呢一曲嘅《明星之歌》啊！听完呢一曲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11:59，接住落嚟咧，我哋好快就要收听一节嘅午夜12:00新闻啦。咁转头翻到嚟嘅一个小时咧，就会系今晚戏曲之夜当中咧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小时啦。咁到底可又会为大家带嚟啲咩歌咧？我哋喺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发生停电事故的元朗水边围村，晚上再接获混捏报告，警方接报指有市民报案说水边围村在晚上10:00停电，消防最少收到两宗混捏报告，都发生在晚上10:00，分别在水边围村的其中两座大厦。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回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

0: 首階段測試不載客，港鐵會密切監測情況，同時同機管局籌備相關配套安排，目標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載乘客同運載行李的服務。熱帶氣旋燦紅吹襲日本，艾曼在慈城縣登陸，日本氣象廳預計燦紅登陸後將會持續向西移動，預計星期四清晨減弱為熱帶低氣壓。氣象廳預計這兩日東北至西日本廣泛地區將會有暴雨，其中關東和東北地區可能會出現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山泥傾瀉等。道瓊斯指數報53956點，跌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4點，跌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幣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7美元，卖出438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外，热带风暴白海豚寻日移入华中，并逐渐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

0: 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戏曲之夜。

午夜12:08，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包括有由李秋远以及李少芳所主唱嘅《多情弟子会微凉》，仲会有另一曲咧带嚟新海泉李宝莹主唱嘅《血染嫁妆衣》。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还要特别提提大家的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我们接着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收听这一曲《多情弟子会微凉》，由李秋远、李少芳主唱。

0: 收听过曲的歌曲是《多情弟子会未凉》，由李秋远、李兆芳驻唱。
1: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午4:00有得听噶啦，我集集

午夜12:4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起听歌。我哋啱啱咧欣赏过《多情弟子会美娘》，由李秋远、李少芳所主唱噶。接住落嚟，我哋要一起收听嘅系今日戏曲之夜当中最后嘅一首粤曲啦。冇错啊，一阵间咧1:00至2:00嘅时段咧，会系京剧欣赏嘅时间啊。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嘅一首歌曲咧，就系今日节目当中嘅最后一首粤曲啦。带俾大家嘅系由新海泉以及李宝莹所主。

0: 场的血染嫁妆衣。
1: 苦与凄风连应愁，铁窗

平庸啊。

总之系家父不幸咯。虽起上嚟就衰埋一堆，你个妹啊，三朝回门之日，佢极作出长空恨啊！

激到我睁眉突麻眼，唔知佢个老梦，我将佢点样删。

定嗰个流话自然匿埋房内，两个暗马女马青淡，当时我发呆。

生啊依，想把对奸夫任啊苦一齐抌啊落，心碎哇啊，念到明星有关。

0: 下爹，不理将我嗰部《烈女经》送为景人之用啊！
1: 就系我送俾你嗰本咧，我仲写埋你个名喺上边，有你个名。哎呀，哎呀，今次阿爹害死你啦，女！
0: 哎呀，爹，点解你无端白白话害死我啫？
1: 梗系你个衰妹，因为你发现咗佢奸情，想将你毒死啊！点知反而毒死佢自己阿妈。阿爹，阿爹累咗你咯。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新海泉以及李宝莹所主唱的《血染嫁妆衣》。时间呢亦都来到午夜12:59了，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而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一节的1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呢是有京剧欣赏的时段。
1: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调2.85%，经调整后，甲类及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和$200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一半租金。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

0: 強調中方堅決反對個別國家濫用財談會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財談會成員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參加共同發言，對中方提前通報導彈試射的善意舉動吹毛求疵，無端指責，大搞莫克風外交，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雙重標準，中方對此絕不接受，堅決反對。李慈光指出，中方始終安全、規範、負責任地開展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活動，提前向美國等國家作通報，採取審慎和合理的措施，確保試射未損害任何國家利益，充分體現中方的善意和負責任態度。泰國政府宣布暫停發放舊槍許可證，並在全國範圍內核查仍未完成槍支交易的許可證。公告提出多項槍支管控措施，包括相關部門加強對槍支經銷商射擊場彈藥的檢查，並計劃規定槍支持有和使用許可證每三年續期一次。公告又說，泰國內政部將在60日內提交槍支法修訂草案。總理阿努廷星期二在內閣會議上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加強槍支管控，嚴厲打擊非法持槍和黑市槍支。泰國女務理府近日先後發生兩宗槍擊案，行政組織辦公樓內星期一發生槍擊，行政組織主席頭部中彈後搶救無效死亡。上星期五，當地一間中學發生槍擊案，造成9人死亡。道瓊斯指數報53,884點，跌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1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3.07美元，賣出4,383.76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昨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陽光充沛，日間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預料一股西南氣流會在今明兩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氣仍然酷熱，亦有幾陣驟雨。在凌晨一點，熱帶風暴燦紅集結在名古屋東北偏東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6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並進入日本海。另外，熱帶風暴白海豚昨日移入華中，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周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 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當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時，你應該遠離斜坡，還要配合政府的緊急行動。記住，冧山泥不是講玩。
4: 公營醫療守護香港人的健康，收費改革確保善用醫療資源，加強保障，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強保障貧、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費上限，加固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改革於2026年1月1日實施，下載埋手機應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6: 由旺角飾演的許卓，表面上是聰明斯文、熱意深公益的律師，實際上城府極深，多年來更隱藏著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還是白？
5: 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7: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13: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2: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13: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00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1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6: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凌晨一点十一分。多谢你继续收听着我们的节目。而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着，亦都陪伴着大家收听。

0: 收听翻今日可以由同大家一起听过嘅歌曲嘅话咧，亦都欢迎去我哋嘅网页去到重温今日节目啦，就会知道咧今日我哋一起收听过嘅歌曲啦。而接住落嚟嘅时段咧，我哋就要一起收听呢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是继续为大家播出周人献嫂的。周人献嫂是讲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用计害死了边疆将领杜宪，还将杜宪的儿子杜文学发配边疆。在捉拿杜文学的时候，大管家严年见到文学之妻貌美，就使文学的学友冯承东请来文学的结拜兄弟周人，对他威胁利诱，要他献上盟嫂杜娘子作妾。周人义愤填空，但又无力反抗。他的妻子冯素慧恨严府此世欺人，出于正义感竟然慷慨就义，愿意代替盟嫂上轿，希望自己刺杀严年。洞房之夜，痴贼未成，最终自刎而死。而邻里间又以为周人卖友求荣，献出盟嫂，使周人受尽责骂，遭受挫打。杜文学在边疆遇到海瑞，平乱立功，就哀还朝。海瑞参倒严嵩，杜文学就指责父职，捉拿严年、奉承东，以说夺妻之恨。亦都因为他误听传言，捉拿了周人一并审问，以致错打周人。最后杜娘子赶到公堂，替周人辩明冤枉，亦都讲出周人之妻代嫂而死，最终周人献嫂之谜得以昭说。呢一套《周人献嫂》是1983年时候中国戏曲汇演在香港演出的现场录音，一共有九场，包括卖友求荣、威胁利诱、血泪鸳鸯、合骨留香、疑魂暗报、错打周人、平乱立功、除虎捉狐同埋正义千秋嘅。咁系由马玉琪饰演周人，魏海敏饰演冯素慧，陈玉麟饰演杜娘子，傅乃苏饰演杜文学，刘迅饰演黄四公，张启红饰演冯承东，罗哉仪饰演严年，杨永才饰演严嵩，阮兆辉饰演海瑞噶。我哋一齐继续请大家欣赏嘅系《周人献嫂》。

0: 想起来，那周人不会为官，如今换了官府，怎么这样慢吞吞的呢？
1: 哎呀，是啊，我把那周

0: 快快请去！夜晚我们吃喜酒啊！
1: 哎，我的要快酒，
0: 哎，快点，
2: 请了，哎。

去，还是一朝莫

有了，后面回得家去与我那娘子商议便了。

花轿就要到门，将人扫。

要知

训斥，纵有其事，那言子切肯罢休，势必身变，满是救不了人遭，只怕仁兄的性命，也要难保。

题不知，只是这题将为张

妖精。

村外面鼓乐喧天，像是严肃的花轿。

0: 周仁兄，多娘子可曾穿戴起朕？
1: 穿戴朕起
0: 好，快快上轿，儿爷等得不耐烦了。
1: 否仁兄，莫那人骚本是名门闺秀，此番侍奉严父，未免有些羞辱，请仁兄门外伺候。
0: 可也是啊，有做二分新人难免有些羞愧，好好好，我等在门外伺候。

0: 必烦恼，走走走，我们吃西厢去。
1: 我今天有事奔天去。
0: 哎呀，你若不去啊，二爷又怪罪我。走走走，我们吃西厢去。吃西厢去。
2: 由于时间关系，周仁献组呢，我哋暂时欣赏到呢一度为止啦。由马玉琪、魏海敏、陈玉麟、傅乃苏、刘迅、张启红、罗再仪、杨永才、阮兆辉等人演出嘅周仁献组呢，要留待下一次嘅京剧欣赏时段，请各位继续欣赏啦。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户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檢查後發現他精神不振和血壓偏低，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初步調查顯示，男童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香港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以來，累計錄得8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會維持在高水平。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表示，美國是霍爾木茲海峽、波斯灣和亞曼灣不安全的根源，美國對伊朗發動非法戰爭危及整個地區，除非美國改變其行為並接受伊朗的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雷扎伊說，美國必須結束戰爭，支付伊朗被凍結的資金，又要滿足通過中間人傳達給他們的其他條件。又說，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路線達成協議，該協議將與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問題分開處理。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克貝爾亦在社交媒體上說，在伊朗的條件得到滿足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道瓊斯指數報53,868點，跌1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2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5.54美元，賣出4,366.63美元。天氣方面，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凌晨兩點，熱帶風暴燦紅集結在名古屋東北偏東，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6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並進入日本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07半钟啦，咁啊，黄可柔啊，佢离开咗五台直播室啦，咁啊，代表住呢个戏曲之夜，今晚戏曲之夜节目完结咗，咁啊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而家有丁家双喺度接力啊，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拣咗套长剧啊，呢套长剧咧，今晚3小时咧就足以咧就播放呢一套长剧，都唔需要加咩其他嘅。歌曲添噶啦，呢套咧就系星哥林家星佢嘅林家星粤剧特辑入边《连城璧》。《连城璧》咧嗱，一般林家星粤剧特辑咧就以一晚嘅电视节目嚟讲咧，通常都系70-80分钟啊咁样嘅啫吓，好少过90分钟嘅。咁当然有啲咧就好似《连城璧》咁啊，又要分上下两次节目咧就播放嘅。咁所以呢个《连城璧》咧喺个影碟上面嚟讲都系有上下卷嘅。咁总共咧就系有6场嘅，包括系赴京见诏、差刺、献璧、元璧同埋荣归。角色方面有星哥林家星嘅论双鱼啦，细丽姐吴君丽嘅论夫人啦，普哥游星普嘅廉颇，李凤嘅美姐嘅廉颇夫人啦，有李远湘嘅赵王，萧仲坤嘅妙言，谭定坤嘅秦王等吓。咁、时间关系容易啲掌握，我不如都先听咗先。因嗱，大家常听嘅就如果单支曲嚟计咧，就有只有赴京啦，即系论双鱼赴京啦。另外咧就猜刺。就常常聽啦，成套嚟講咧就啊少機會啦，咁啊今晚有機會聽，咁先聽第一場咧，就係、是、猜就係赴京啊，就係講呢個論雙魚咧，就係、是、上京啊，咁咧就希望咧就係得到呢一個功名嘅唱情嚟嘅嚇，咁、啊、呢場咧就主要亦都係有论双鱼啦、啊，就有论夫人啦、啊，吓咁咧就系、是、仲有系廉颇啦、廉颇夫人啦、啊、等等，咁所以咧就呢场咧亦都系交代咗论双鱼嘅爱国之心啦、啊，两夫妇啊，咁啊当初遇到廉颇，廉颇亦都系刁难佢嘅时候咧，佢亦都系有个忍辱负重啦、啊，吓咁亦都当中亦都有佢嘅傲气嘅。好，咁我哋先听第一场吓、啊，就系、是。林家星粤剧特辑入边嘅《连城璧》嘅第一场咧，就系、是赴京啊。

0: 你都舍不得送好，难饮下泪。
1: 飞呀，秦邦对外，喜迎。

下上花百仔菜，再掏二手珠，空为人痴笑，愿能跨

君你酸泪一滴多。报国血流。

0: 谓夫子去，救国救民何须流泪。但是娘子你，你眼中藏泪，莫非是难舍难离？
1: 是，我不知为相遇，此去而哭。

事已黄昏，我们走路也罢。哦，哎呀，明罗喝道，定有官员路过，此处崎岖小径，如何回避呢？

0: 哎，廉颇上将军得胜回归，你们胆敢阻路，人来，同我重打四十。
1: 且慢，南师迎佛，心中不服
0: 啊！你服也要打，不服也要打，人啦，打！
1: 打不得啊！打不得！调荒土地，尽皆民土，岂有高官过路，强要人民回避？难怪赵邦积弱，民不聊生，都是拜腐化官僚，这次真是令人可耻啊，可笑！
2: 我真了。将军，何人坐于龙前，天下大笑啊！
0: 回禀将军，有书生与妇人街前挡路，还破口大骂，说到赵邦积弱，民不聊生，都是拜腐化官僚之赐。
2: 啊！皇上如此口不择言，下马。皇上，你口不择言，辱骂高官，见了本将军，不跪不参，还等何罪啊？
1: 该当无罪，
2: 该当无罪嘛？哼，气化真也天。

0: 难施啊？
1: 骂得有理，斯文最从何来？
2: 骂眼何来？
1: 你在天亮。官有百姓亲乡居，民无一言。

张了一嘴啊。雷好兵器徐好谬，气得我小惨满面换了红一生刚直未央文，受骂人前喝一夜

举身捐回。何事呀？看你半肩行李一路舒畅，你是姓甚名谁，意欲何往啊？小民姓伦，名桓，相遇读破万卷诗书，略晓兴亡国策，此去远赴朝京，岂能一身抱负？方今强秦虎视眈眈，列国已于我诈，国无乐土，民不聊生。我愿以十年苦读之功，一显应变康师之塔德。愿以十年苦读之功，一显应变康师之塔。哈哈哈哈，我大言不惭啊！论相遇，知否太平受容无追下，乱世全已箭在腰，如今七国纷争，书生百无一用，真是令人可笑啊！

0: 我说你汉夫书生无一用，莫非你是我战功标兵？门道也起
1: 飞呀！我笑你一战功成，常夸耀，服食万里战云未尽消，尚有强秦士气渺，还需我文韬武略

挑战。你从卑当居如荒谬，更似井底青蛙如夜摸狐狸，只有廉颇方可破强秦，只有我廉颇方能为狗的叫。论相遇你自夸奇错，农夫都要看看你读的是什么奇书。下来

原来都是一般书册，白毛用处偷

有道是泰山崩于前，又不动色，些微挫折，何足介怀。

0: 聽咗第一場啦，李少雲所編撰嘅林家聲粵劇特輯入面連城壁嘅第一場係負經嚇，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36啦，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啊現正生效嚇。
1: 水務署嘅水質監測優化計劃，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3: 你最近有冇神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2: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3: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
0: 嚟到第二场见照啦，呢一场咧就系论双鱼咧，就得到妙言大夫萧仲坤所演绎噶，咁就推荐啦，咁啊俾呢一个赵王李远湘所演绎咧，终于咧就俾佢出示秦邦，咁当然啦，这个廉颇宝哥饰演嘅廉颇亦都系有所阻挠嘅，我哋听下呢一场，亦都听。

0: 寡人无和事，必有日矣。未得一见，闻君王得知，寡人不敢轻请，愿以有阳十五城奉酬，为君王许之。众卿驾。秦国强横还多诈，分明诡计有包藏。以城换的起金围，以壁换城又奢望。秦王换壁为名，夺壁是实，此事如何应付啊？
1: 新州大王，秦王换壁是假，康壁是真，若然将壁奉上，徒令秦邦稀事，神木下有一舍人，名唤论相遇，此人自用相传，何不命他护壁入秦，见机行事，或可保存壁玉，免失国威呀。
0: 小小舍人焉能当此重任啊？
1: 神州大王，此人才多智广，料何升任，何不宣他上殿，试问一番，大王意为如何啊？
0: 如此说，苗卿代孤传谕，赐论相如衣冠朝见。
1: 臣领命。口谕论相如衣冠见驾。

0: 论先生，苗兄就道，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忽有一事欲想问计于先生啊。
1: 大王有何训谕？
0: 秦王显示到来，玉环十五城池，摘取和氏之璧，先生之意允与不允啊？
1: 这个大王，十五年成求碧玉，价高理直在秦王。若然赵国不依从。

0: 太王应当踏云换城，以免招来兵祸。
1: 以免招来兵祸。先生之言是也，孤欲得一人，务必入秦。先生能否代孤一行啊？
0: 相遇不才，愿务必前往。
1: 好，孤来问你，秦王若交还十五城池呢？
0: 臣便将碧玉留秦。
1: 倘若秦王有诈呢？
0: 倘若有诈嘛，大王啊！

看情状，若奸诈互逼反家邦，神帮袁逼威赵，好一个袁逼威赵啊！

要上文秦皆胆震，朝中聆讯尽心咩寒，岂能欲国以求全，誓领雄师。

0: 秦方献使到来，衣饰换璧，分明欺诈，大王切勿受其所欲。
1: 王也之并非善意，幸有论相如先生愿意护璧过邦，若然有诈，原璧归赵啊。
0: 吓、啊，论相如，论相如，何以俗的名字呀、啊？
2: 老将军有礼。

0: 相关，笑从何来啊？
1: 人笑论相遇，一介余生凭何本领？冤

0: 秦王，倘若秦邦兴兵问罪，臣愿领五万雄师誓与秦将有事啦！
1: 啊啊！
0: 林湘玉，你又是又从何来？
2: 我笑卢将军，你陶此匹夫之勇啊！
0: 卢哥陶此匹夫之勇吗？

0: 把你个论相遇啊。
1: 哦，我小姐上眼廉颇，东破齐兵，南京韩魏，身经百战，立下不少汗马功劳，难道眼廉颇不能抵御强秦？你这个小儒生能够完璧归赵吗？

0: 请问毛将军，我国有多少兵马？
1: 精兵十万，妖骑五千。
0: 譬如秦国兵马多少？
1: 精兵八万，妖骑二十万。
0: 再请问毛将军，我国有多少粮草啊？
1: 米粮五十万石，牛羊鸡豉一百万头。
0: 比如秦国又有粮草多少？
1: 米粮三百万石，牛羊鸡豉
0: 啊，
1: 不计其数。
0: 好一个不计其数，敌众我寡，试问彭何？去胜啊！哎，老将军啊！

年，秦邦如巨浪，螳臂焉能将居，邦亚匹夫之勇取灭亡，破齐轻易如反将。

0: 凭才智入咸阳，完璧归赵，言不爽。
1: 伦先生之言是呀，卢将军暂不宜轻举妄动啊。
2: 是啊是啊，
3: 找啊，伦先生，王就命你护壁前去，小心行事啊。
0: 令旨。
4: 且慢，伦相遇，卢夫问你有何才智，我亦愿壁归赵啊。
0: 老将军，请听。

山走前，百万兵，书生空有千年策，武难屈刑罚，只可服秦王，尽凭热血杀秦那家。交干武浅咸阳，逼在边人前，逼鬼人亦丧。林言正义冠云霄，磅礴气号冲日月，调帮人上也窝。邯郸滋味无。

0: 凌国威，报失丧。
1: 好啊，
2: 论先生才智惊人，书堪大用啊！
1: 书堪大用，
3: 好啊。既有惊人胆，寡人全赖定兴望，望能志气涉强论。

0: 晋先生为上大夫，立即准备护壁过秦。
1: 谢大王。
0: 女且。

0: 外打人千鸟，
1: 相遇万有。
0: 哦，卢将军有何赐教？
1: 论相遇，你眼底无人又可恕，目中无我太羞愧。待我准备白羊芳草为你殓遗诗，再赠你

0: 谢老将军一番诚意，相如之所敬佩。
1: 慢，论相如，你欲下朝堂，虽从老夫辣

请卢将军相约。请卢将军相约。

呢个廉颇咧就刁难呢个蔺相如啊，但系蔺相如咧一个车身咧就喺身旁闪过，呢个系视像先睇得到嘅。咁啊，廉颇仲沾沾自喜、啊。

百斤的钻过去了。廉颇心威，谁不惧？吓得相遇

0: 大家聽咗兩場之後呢，就係呢一個富經同埋建造啊，三點鐘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呢一套啊林家聲粵劇特輯，李少雲所編撰嘅《連城璧》啊，跟住落嚟仲有四場為大家送上嘅。
1: 凌晨三點，香港電台由張曼燕報道新聞。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時有助學校更早規劃和安排接種活動。運輸署公布批出一個自動駕駛車輛先導牌照，批准往來高鐵西九龍站和機場快線九龍站的自動車測試項目。署方發言人說，項目涉及四架以自動駕駛操作的私家車，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和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现年73岁的安德拉什由执政党帝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安德拉什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45美元，卖出4371.27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萬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3:07有多了，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套林家声粤剧特辑的《连城璧》嘅上下卷戲過喺今晚送曬俾大家嘅，咁因為當日喺電視播放嘅時候都係分開兩集嚟送上嘅，李少雲所編撰嘅，咁原本亦都有舞台嘅演出，舞台叫《將相和》啊嚇，咁我睇到一啲網上即係油管上面嘅。

料咧，舞台嘅演出咧就話成三個小時長添嘅嚇。好啦，我哋繼續啊。頭先聽咗兩場啦，就係傅京同埋建照啊。咁啊出場嘅包括有林家聲嘅《論雙魚》啦，吳君麗嘅《論夫人》，尤星普嘅《廉婆》，李鳳嘅《廉婆夫人》嚇，蕭仲坤嘅《妙言》同埋李遠霜嘅《趙王》啊，幾個主要角色。跟住落嚟咧，主題唱段係《猜詞》，《猜詞》大家平常多聽嘅咧，就可能係。我哋有龙冠天南凤版本啦，有盖明辉吴美英版本啦，比较少听嘅有龙哥李龙曾慧版本啦，更加少听嘅就系呢一个咧林家声同埋吴君丽嘅版本，不过我都播放过嘅单支曲嚟讲，而家就成唱啊，就大家欣赏到啦。猜词虽然大家熟悉啊，如果常常听嘅话，但系林家声吴君丽嘅版本咪少听咧，一齐欣赏下。连城璧之猜词啊，主唱主题唱段咧就系林家声、吴君丽两位所演绎嘅。

做

英帝旁边针去，是非回应我竟为错。

0: 上朝，是否已见之于赵王啊？
1: 为夫蒙妙言大夫推荐，今早上朝，得赵王重用，封为上大夫，是夕。
0: 好。

自慢气，两

春风靠我背，一朝无

今日生离，往缘死别，不知可喜可贺，亦是可悲可泣吗？

好一个伟家之继承啊！

Ha ha ha.

0: 良器，还许头上银钗一用，
1: 银钗何用呢？
0: 取了下来便知用处。良器，将孩儿衣袖卷起，
1: 我已经将孩儿衣袖卷起，
0: 天子你。

Yeah.

官姓乡春古事担当，我国臣民皆尊敬的，但岂有儿能继后

为这孩儿建立志，银钗铁臂。

我要将国字写在孩儿碑上，好使他日长大成人。

0: 聽佢咧就係呢一個李少雲所編嘅長劇版本嘅呢一個係《連城璧》嘅主題唱段《猜詞》啊！咁聽佢之後咧，就時間嚟到凌晨嘅3:38有多啦，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至於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天晴啦，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嘅，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添，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跟住落嚟呢一場係獻璧啊，獻璧咧就講到論雙魚去到秦國啦，咁有譚定坤演繹嘅秦王呢個角色嘅，咁仲有當然其他角色啦，咁亦都唔喺度詳細交代啦。咁主要呢一場因為4:00新聞之前聽唔曬嘅，爭幾多新聞之後再為大家送上啦。

0: 朝。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啊！
0: 喜从何来呀？
1: 是王命大夫论相遇，显碧来了。
0: 显碧

0: 秦强赵若已分明，赵举秦强心惊啊震啊，全大夫论相与
1: 领命啊，大王有命，论相如跟见啊。

0: 眼见大王，
1: 赵大夫到来。

0: 夫，我曾送壁打我来，
1: 爱神竟已送壁到来，请大王以诚相换。
0: 这个字也今时情逼欲，秦邦。

0: 臣论相遇，将祸事之逼，呈现大祸。
1: 哇！请上来，请上来呀、啊！

0: 呀呀好，呀呀好，哇呀哇！有请那位使臣过来，
1: 在，
0: 将其木架之宝递交与百官一通欣赏。
1: 明白。

0: 王真是欺世奇珍，正是鸿福齐天啊！
1: 鸿福齐天，
2: 鸿福齐天，
1: 鸿福齐天，哈哈！有此一来，在于台前摆宴，款待赵国使臣。赵使臣，
3: 来，
1: 只怕此中。

0: 小使臣，圣言之上，只谈风月，不谈国政。你不涉长途，请再进一厢。
1: 这个嘛。

王，低头思计运，强秦机诈欺人，什么相遇冲荣气扬人，换成假作不闻问，夺逼焉能？

凭才智报逼回，孝容计谋。

0: 财神启奏大祸，虽然祸事之迫，号称自保，但迫上尚有瑕疵，未曾至于大祸观看啊！
1: 吓，报迫上有瑕疵。
0: 尚有瑕疵，
1: 要是他瑕疵在哪里？
0: 就在这里。
1: 在哪里呀、
0: 啊？在这里呀、
1: 啊！来，你指与孤王看一看。
0: 好，大歪臣。至于大王看看
1: 在哪里？
0: 喏，下次就在这里呀、
1: 啊！哼！呀，偷蛋！偷蛋！
0: 我把你个秦王无信者！事之迫，天下之至宝也。寡君得王手书，以十五连胜换取此迫。我国君臣皆说秦王自负其强，抗迫是真，换胜是假。但爱臣不以为然，就若报义之交，尚不相欺。大王万乘之尊，岂甘欺诈？昭王信臣所奏，命臣护壁入秦，且来看啊！今大王坐而受迫，言不合换胜，爱臣便知大王恕无胜意啊！
1: 你好大胆啊！照若秦强英雄兵。

嘅尋日，月會

0: 春节目公以来，恃强凌弱，以重欺寡。
1: 劇情非常紧张，可惜呢跟住落嚟就係四点钟新闻报道啦。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林家声粤劇特辑连城璧跟住落嚟嘅唱段啦。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与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以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其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表示，美国的弹药储备没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任总统。包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帝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包卡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他任期被提前终止，之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3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大风暴灿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上午四点，残红集结在名古屋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5: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6: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我是阮兆辉，听粤曲当然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4:08有多啦，咁啊，时间比较紧迫啊，要匆匆为大家继续送上呢一套啊，当年啊林家声粤剧特辑嘅《连城璧》上下卷，今日一气送晒俾大家，所以时间有啲紧迫啊。李少云编撰嘅，由林家声、吴君丽、尤星普、李凤、萧仲坤、李远湘、谭定坤等合唱。我哋头先听到咧，就系、是。獻璧嘅仲有些少唱情未唱完，咁亦都聽到呢一個論雙魚啊，星哥所演繹嘅咧，就係、是、知道呢個秦王啊無心啊，即係今日送上城池，所以就攞住個別連城璧咧，就話甘願自己同個璧一齊咧，就係、是、摧毀，咁最後亦都氹到秦王咧，就齋戒沐浴，然後佢自己咧就原璧咧就走翻去趙國嘅。咁仲有幾分鐘，我哋不如就將佢連續一氣過，就係、是、連埋啊！跟住接住呢场完璧为大家送上，我哋继续收听吓林家声粤剧特辑《连城璧》嘅第四场献璧嘅，仲有部分同埋第五场完璧一齐为大家送上吓。
0: 今日又以康璧之计，强争夺取，神虽健气如王，但不能有负寡君，相如为璧。欲而死，赵国当为神死而愤，神南与璧俱须处中。我断不是秦邦得报啊！
9: 呀，大夫不必如此，大夫不必如此啊！吾王愿以性

0: 王乃是七国之首，自不能失信于人。今大王欲受此逼，也应斋戒五日，虔请列国使臣到来观礼。那时相遇，自当将宝璧献上。
1: 陈家
2: 论相遇，休得蒙礼。
0: 且慢，若再相逼，相遇之头与璧一同碎切啊！
3: 且慢，你们退下。

0: 夫，
1: 怎么样？
0: 王就以你要求，然后受逼，你在驿馆暂留五天，待姑斋戒沐浴，然请侍臣到来换你。
1: 是。

乎滔天，能换日。锦跨石兽，转天那困。

0: 夫，孤王既已斋戒沐浴，列请来侍，快将碧玉呈上。
1: 如此说，请大王先将十五年成换来，相如自当呈上碧玉。
0: 孤王要你先呈碧玉。
1: 爱臣请大王先换城池，
0: 先呈碧玉，
1: 先换城池，
0: 先呈碧玉，
1: 先换城池。
0: 好胆，人来，将相如身上之碧玉拿来。
2: 且慢，
1: 相如已命人将碧玉连夜带返帝国去了。
3: 哎呀！
0: 气杀了！一介书生树大胆，三番巧计，哟！

0: 有道是来者不怕，怕者不来。
1: 停！你死在目前，顽梗倔强，人来，将他衣冠革去，把油鼎抬上殿来。

0: 他投入幽地。
1: 嗱，跟住呢一段呢，如果是有視像睇，即係睇翻林家聲粵劇特輯嘅，自然就會見到聲哥嘅公價啦，嚇、啊，就係、是、頭頂嘅公價。咁我哋聽咧就只可以聽翻嗰個鑼鼓音樂啦。咁啊，咁點解又會唔即係將呢一個論雙魚咧，即係將佢頭頂而殺啫？
0: 咦？來也是貪生怕死之辈。原来、啊、让他放下。
1: 咁主要系因为咧有啲外国嘅其他国家嘅使臣喺度啊嘛，咁啊秦王就唔可以咁样杀佢嘅。

0: 若能将碧玉交回，孤王免你死。
1: 呸！相遇不是贪生汉，照方从无怕死神。阿爷，相遇临危不那句。

相遇四臂红毛兴，秦王生手人。

0: 既不能，死何相助啊！
1: 大夫，是死如归人。

0: 官逼之事又再提，孤王忠义非残忍啊，
1: 人来
0: 将他释放。吾相撤回衣冠，护送大夫返回赵邦，小心手
2: 御妻说外臣告退。

死。

0: 秦王大道汪汪，不杀相遇真乃人君也。
1: 好说了，
0: 我们告辞了。
1: 一来奉上。

0: 生如如此无礼，可以赦他回国啊！
1: 你问哪里是好？若在列国使节面前杀了项羽，天下闻之，皆笑孤王暴戾，因此将他释放。
0: 大王仁义啊！
1: 仁义，
2: 仁义，
1: 仁义，
2: 仁义，
1: 仁义。

0: 嗱，聽完呢一場咧，就係袁碧啊，咁啊，其實袁碧呢一場頭先我亦有提及過噶啦，即係插白講過啦，就係升哥林加升嗰個公價投佢個油鍋嗰度嘅嗰個公價非常精彩嘅，咁跟住落嚟啊，仲係最後一場嘅榮歸咧，亦都有精彩嘅公價表現嘅噃，轉頭大家自然就會知道。時間嚟到凌晨嘅四點接近二十七分鐘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嘅，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新界會再高兩三度添。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嘅，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温度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1: 做老闆嘅最開心就係請到好夥計。早前經勞工處請咗位殘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3: 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很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最后呢场荣归呢，就除咗有包括呢一个论商如荣归啦，咁开场嘅时候亦都有论夫人嘅挂念个夫君啦，咁同埋亦都有廉颇出返场嘅，廉颇由唔服论商如挡道到最后负荆请罪呢，成为敏镜之交，亦都喺呢一场入面有所交代。我哋听下，咁我头先讲到有升哥精彩嘅功价，大家阵间就会知道㗎啦。

0: 夫家道又失原形，最深最深。
1: 夫人何说此话？伦先生今夜完璧归赵，辞奉卿上，不久荣归故里呀、啊。老夫特先送上凤冠霞帔，代嫂夫人换过吉服，迎接相国噶。
0: 真嘅？
1: 真嘅。人来，
2: 在
1: 将衣冠呈上啊。
2: 知道。
0: 大夫，
1: 相国不久便回，老夫先行告退啊。
0: 奉送。
1: 请啊。

剛才提及到呢，就是說在這一場裡面，就是這一場的榮歸裡面呢，就有星哥林家聲表現功架的地方呢，就是現在開始呢，就是有一段呢有幾分鐘長的，咁呢就係星哥坐車嘅技巧嘅功架嘅。咁當然啦，視像版大家就可以睇到啦。咁而家聽呢就只可以聽到嗰個功架嘅音樂啊。咁事實上好值得推薦嘅。咁我喺網上面呢亦都係睇到一啲介紹啦，咁話啦，咁佢呢度咁話㗎。佢話論傷如衣咁榮歸呢，星哥林家聲表現了一段微足珍貴的傳統藝術功架坐車，觀眾就可以由他一派悠然自在的神態揭廉窺看車外歡愉和一些坐身咬腰等高難度的演出之中，感受到論傷如榮歸將會會見妻兒的喜悅，能夠將氣味自然地浸入咗動作同埋功架之中，咁啊，即係表現出星哥林家聲嘅藝術成就，同埋喺呢一出戲入面演繹論傷如成功之處嘅。咁當然啦，我頭先亦都提及過啦，大家因為唔係睇呢一個視像咧，可能唔睇唔到。咁但係尊重原作啦，咁所以亦都係播咗呢一段全足本俾大家聽到嘅。

0: 禀相爷，已到故居啊。
1: 如此说，如爷下句。
0: 请相爷下句。

0: 原璧归赵，荣英卿上呢？
1: 夫人。

渔夫，妙言大夫对我们关怀。

0: 廉颇登陆啊！
1: 哦，原来是卢将军在此，请恕相遇不敬，就此告退。

把你的论双鱼啊，你个小鱼香，双眼廉颇，南征北战，数十余年，正是喝饮刀头血，愿以马相面，然后方得上将军之职。除了你这个小小鱼香，仅凭花言巧语，利口辩词，就得为当今卿相。你兼鞍廉颇，如何先锋？

羞辱，为是老夫意犹未足，定要再显颜色，把你的小子来看看，你小心头。

0: 廉颇当年何本沉书，你处之泰然，今天挡路，你又因何退避，不予计较呢？
1: 区区小事，何必计较呢？他既然挡住大街，我们就由小巷

人说相遇包天丹，我说相遇实可欺。廉颇性威压群臣，如之不能不退也避。

0: 廖大夫，
1: 相国
0: 大夫请进。
1: 好好好。相国

0: 请问大夫，比如卢将军与秦王，哪个厉害呀？
1: 秦王势大，列国惧怕，卢将军怎能相比呀？
0: 爪话，想我相遇当日，碰壁和秦，只见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游鼎在前，刀斧在后，相遇也不惧怕，难道惧怕一员老将吗？
2: 言则相如夫，你又何以两番退避呀？
0: 唉，夫人啊，世上秦国此强，久有并吞赵国之意，他不敢贸然侵犯，就是防我赵国，民有相遇，武有廉颇，若然将相不和，秦王只好乘虚而入，所以为驸马。情感让廉颇，不愿国论亡。
1: 相国大义凛然，真真令人佩服啊！待老夫面见廉颇，通陈厉害，从中规劝，就此告辞。
0: 大夫不必了，不必了。

0: 大家听过就是林家声粤剧特辑李少云所编撰的《连城璧上下卷》送给大家欣赏啊！咁呢个电视版本有林家声啦、吴君丽、游星普、李凤、李远湘、萧仲坤、谭定坤等主演嘅。好，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丁家湘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

0: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6美元，卖出4368.4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 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一八七二三一二，
6: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7: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6: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打电话去18723 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义、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8: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啊，早晨啊，大家好啊，5:08啦，开始星期三嘅清晨爽利。今日系8月12日，农历咧就系6月份嘅最后一天，6月30日，星期三，而家温度31度。

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31度，今日最高是34度，所以呢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啊。

真系好够气啊，好够声！彭玲嘅《让我跟你走》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日系八月十二号，农历嘅日子系六月三十日，星期三。咁啊，時間即係都過得好快啊！眨下眼暑假，仲有十零日就完噶咯喎，咁所以咧都差不多咧，就係要培養定啲小朋友啊，譬如啲幼稚園嘅，可能有啲差唔多都要開學噶啦，幼稚園計小學啦，咁都要係早啲讓佢哋適應啦，讓你嘅小朋友，如果佢真係啱啱係升上小一嘅時候，都要又要喺心理上。思想上去話定俾佢聽，新學期一個新嘅環境啊，分分鐘係唔同咗自己嗰間學校噶嘛。就算係直升上去咧，可能校舍都唔同，所以咧就要同佢做定好多個心理準備，唔係去到你放暑假嘅最後一兩日咧，先至係去同佢心理輔導地啊，新嘅環境點點點，一早咧都要係有少少時間要做準備嘅。大人都要適應一個新環境，何況小朋友嗬？咁啊，今日已經係十二號啦，咁所以咧就要同佢哋做定呢一個嘅功夫啊。中學啊，或者大學嗰啲，可能今年就升大學啦，一個大學生嘅感覺，一切都唔同，咁所以咧就要一早籌備定，一早思想定，同埋有啲乜嘢未做好嘅咧，呢個暑假咧就安排好啦，唔好玩到最後一分鐘先至嚟係準備啊！是五点十八分的时间，今日亦都好热啦。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华南天色大致系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约九十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廿二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现时气温比头先系低咗一度，气温30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呢首大家熟悉嘅歌，有国粤语版本，而家系国语

王菲执迷不悔。王菲入咗呢一行，唱歌所有嘅言行咧，都系用佢嘅歌曲去表现咗或者表达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呢一首歌系佢自己亲自写词啊，所表达嘅嘢同我哋日后一路见到佢嘅，好似好高傲嘅性格，好我行我素。呢、这个就是王菲，一种是很高不可攀、很难去亲近的人。但是如果是他自己围内的朋友呢，又绝对不是那种的看法。这首歌是表达的是一种对于自我选择的绝对坚持，不会理会世俗眼光的一种宣言。纵然旁人认为自己是执迷不悔，甚至是要经历痛苦和泪水，他依然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去认定的情感或者方向呢，是无怨无悔的。有些人呢，喜欢去不断表白自己，怕人家误会自己。但有些人就认为，不明就不明，讲极你都不明，所以不需要跟你去表白。谁明浪子心。

王杰，谁名浪子心，表达出浪子虽然睇嚟好似好洒脱，其实内心都极度渴望有人都要吓真正去了解自己，有需要温暖，唔想再孤单。经历咗无数嘅风霜同挫折，虽然痛过、哭过，但系依然系保持住自己嘅尊严同埋倔强，唔轻易向命运低头。命运是否这样？

0: 林忆莲，命运是否这样？早晨，抬头望望大钟时间，接近5:34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4: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3: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5: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爱情嘅世界里面真系是甜是苦啊！你都有情痴缺陷，同埋觉得系天意弄人啊，情深又总要别离，系因为都感觉聚散无常，更加显得从此心中唯一嘅你系最珍贵。女人心是怎样的呢？

女强人、啊、表面好坚强，其实即系喺心底里边都系一个有有血有肉有情绪嘅人，一个女人都系希望系被人爱锡噶。系梅艳芳嘅呢首《女人心》来自《东方三侠》里边嘅歌曲。咁佢系一个外表坚强独立嘅女性，但系当佢卸下咗防备之后嘅内心深处咧，其实都系渴望能够有幸福嘅家庭，系被温柔以待啊！咁啊，大家仲记得嘛？就系《东方三侠》里边嗰三位英痴啊，有杨紫琼啦，同埋张曼玉，佢哋三个咧都系即系行侠仗义嘅女性啊！大家都有双重嘅身份，兼备温柔同刚强嘅仗义女侠。咁日头咧就系温柔软顺嘅一个以家庭为重嘅警官嘅太太，就系、是、梅艳芳所饰演嘅角色啦。夜晚就戴住呢个面罩，化身为呢个女飞侠，穿梭于黑夜去救急扶危，伸张正义。咁啊，梅艳芳系一个角色啦，另外杨紫琼啦，咁啊仲有系陈七啊。就是张曼玉饰演的，大家都是对抗邪恶势力的一些行侠仗义的女侠。现在温度30度，今天最高34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吕方嘅不舍得你，早晨啊！而家时间系5:49啊。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日日都系咁热啦，新界仲会再高啲，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系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要爱惜自己吓，等自己可以一路开开心心。除咗自己活得开心之余，同埋你嘅家人都要大家系开心健康啊。所以呢啲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咧，几时都要留意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要补充水分。但系就唔系等到颈渴先饮啊，又或者唔好一次过饮咁多啊。呢啲嘅喺酷热天气嘅即安嘅知识咧，大家都要知道噶。咁除咗有时喺我哋喺古仔里边啦，或者喺电台有啲短信里边咧，都会提到即安嘅一啲安全知识，你自己都要主动去揾多啲嘅知识，因为条命系你自己嘅，你要爱惜啊！
1: 大家好，我系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使咁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就非常之顺利，祝大家精神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甜丝丝好甜蜜嘅一首歌，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喺一间六点新闻后，有林思维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点样选择优质蛋白质嘅补充品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昨日上昼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无以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到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以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并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是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 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6.84美元，賣出4,370.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0: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5: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4: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5: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4: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5: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8月12号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继续咧，我哋就讲下咧呢排咧就讲紧呢个营养蛋白粉啊，到底是适合哪些人要食用呢？
1: 咁我哋上两集都讲咗啦，即係而家好流行运动啦，好多人担心自己肌肉流失啦，咁呢类人呢，无论係即係后生嘅一辈啊，甚至乎我哋嘅中年以上啊，或者长者啊，都会有机会用到蛋白质嘅补充品嘅。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话，即係运动人员用嘅蛋白粉啦，同我哋长者或者中年人用嘅蛋白粉呢，可能都有

0: 咁機會又唔同嘅、
1: 嗯，
0: 即係份量又唔同啦，吸收速度又唔同啦，咁另外個味道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另外有啲運動嘅產品或者運動嘅蛋白質產品咧，都加咗唔同嘅成分落去啦，咁可能有機會比起長者或者中年人用嘅一啲醫療用嘅蛋白粉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
1: 嗯、
0: 但係佢哋個作用都希望係幫助即係身體增加肌肉啦，令到嗰個肌肉合成啊，或者可能復原比較快啲啦，咁另外當然長者如果食得足夠嘅蛋白質。或者利用蛋白粉咧，都可能有機會幫到佢哋預防佢哋嘅肌小症嘅。
1: 嗯，我哋揀選蛋白粉嘅時候，點為之好啱自己呢？
0: 嗯，咁其實前兩集都有講過啦，其實大部分而家市面上嘅蛋白粉咧，都係用乳清蛋白去做啦。咁另外因為而家好流行即係素食啊，甚至乎環保啊咁樣啦，咁市面上都多咗一啲嘅植物性嘅蛋白粉補充品嘅，包括我哋大豆啦，
1: 嗯、
0: 我哋嘅豌豆，另外仲有我哋嘅米啦，即係糙米都有可以整到蛋白粉啦。另外大麥嘅成分咧都可以整到一啲嘅蛋白粉嘅。咁但係原來咧佢哋嗰個吸收同埋消化嘅效果咧，都有機會唔同嘅。咁、
1: 嗯嗯、
0: 所以咧，我哋根據翻啲國際性嘅研究啦，我哋參考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嘅一個發表個評分啊，我哋講緊。咁咧，我哋叫 DIAAS 嘅評分。咁英文咧叫 Digestible Indispensable Amino Acid Score。咁譯翻到中文咧，佢就寫住係可消化必需氨基酸評分。
1: 嗯，
0: 咁點解要咁樣講咧？就因為咧，我哋氨基酸咧，我哋講緊我哋嘅 amino acids 咧，就係幫我哋肌肉合成同埋幫我哋嘅肌肉復原。嘅一個評分，咁呢個評分咧就話我哋研究講過話佢有分數嘅，咁如果咧佢如果100分以上嘅產品或者100分以上嘅分數咧、
1: 嗯，
0: 其實呢啲嘅蛋白咧就比較容易啲吸收啦，同埋容易補充身體必須嘅全部氨基酸嘅。
1: 100分以上好似考試咁喎。
0: 係啊，都仲要唔係100分喎，係100分以上咧，先係比較容易令到個身體容易啲吸收，咁、
1: 嗯、
0: 令到我哋肌肉合成咧。是会好啲嘅。
1: 咦，咁我哋要睇下啦，边一啲蛋白嘅分数系点样样咧？
0: 系啦，咁呢个都系根据翻我哋嘅2026年嘅5月7号嘅选择月刊里面其中一个嘅刊宪咧，就讲紧话啊，我哋市面上有好多嘅唔同蛋白粉，咁究竟佢分数系几高咧？咁咁咧，我哋睇翻啦，如果动物性嘅蛋白嘅分数，我哋嘅评分啊嘅 DIAAS 嘅评分咧，乳清蛋白。是125分的。
1: 是我、哦、这个叫高的啦。
0: 是啦那这个呢就是他的评论呢就是他的高度可消化啦量氨酸的含量高啦同埋是最优质的蛋白之一。
1: Okay? 嗯。
0: 咁量氨酸呢就是我们肌肉合成的其中一个的必需氨基酸。我们英文叫 leucine。咁其实呢如果这些成分即是这些产品里面呢个量氨酸的含量高呢其实对那个肌肉合成呢是会好好多嘅。
1: 咁、啊、到底系咪我哋睇个分数高就一定系啱自己咧？你之后都再讲吓。
0: 系啦。
1: 咁而家就先讲翻啲唔同嘅蛋白粉嘅分数先吓。
0: 系啦。咁我哋乳清蛋白就125啦。咁如果你就咁饮牛奶 ，OK， 我哋饮牛奶净系喺牛奶里边攞牛奶蛋白咧，都有118分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除咗饮呢个蛋白粉之外咧，其实你饮普通嘅牛奶咧，
1: 系
0: 其实都可以帮助肌肉合成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但系咧，牛奶嗰个份量可能譬如一盒。嘅牛奶250毫升，咁可能得7克嘅蛋白質嘅啫。咁但係如果你飲乳清蛋白，譬如出面嗰啲補充品咧，一殼啊，即係嗰啲即係所謂嘅大隻老奶粉啦，一殼咧大概有25至30。
1: 哇，多好多喎、
0: 啊！係啦，咁所以除咗質素，其實唔係爭好遠嘅。咁但係你飲乳清蛋白粉咧，可能個份量咧就再濃縮啲，咁、
1: 嗯、
0: 就容易啲去消化，容易啲去食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要去到乳清蛋白嗰個粉個程度咧，可能你要飲三盒牛奶，
1: 嗯、
0: 即係750毫升嘅牛奶咧，先等於可能佢哋嘅一殼。嘅補充劑，咁所以其實點解啲人咁中意用一啲蛋白補充品就係咁解。
1: 係，我唔使咁多杯先啊嘛，係嘛？
0: 係啦，咁另外雞蛋啦，或者蛋白啦，咁其實咧，我哋係113嘅，113。咁所以食雞蛋點解咁多人即係玩健身？都會食下蛋白啊！
1: 原來佢都幾高分嗬，
0: 係啦，一定高過100分啦。咁另外我哋嘅牛肉係111分，
1: 嗯，
0: 雞胸肉係108分，咁同埋咧我哋嘅三文魚係啦，我哋係106分嘅，
1: 都唔少噶啦。
0: 係啦，係啦，咁所以牛肉咧就有個好處啦，佢有鐵質啦，有鈉啦。咁另外雞胸肉咧就係低脂啦，消化率高啦，咁同埋佢飽感比較好啦。咁另外如果我三文魚咧，雖然佢係脂肪高啲，但係佢個脂肪咧係嚟自 omega 3嘅，咁就 omega 3脂肪酸。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講緊 DIAAS 嘅評分咧，最高係乳清蛋白。
1: 係。
0: 咁但係我哋天然食物咧都唔係差得去邊嘅。
1: 嗯。
0: 係啦，咁呢個就係 動物性嘅食物。
1: 好啦，咁啊植物性嘅點咧？即係如果食素嗰啲就要。

0: 咁另外而家都仲有譬如藜麦啦，藜麦就唔系蛋白粉啦。咁咧，经常听到啲人讲，一啲嘅素食者嘅支持者咧，就话啊，藜麦个蛋白质好高噶，可以代替蛋白质咁样啦。咁其实佢个 DIAS 咧得78嘅啫，
1: 咁啊唔够系嘛？
0: 系啦，咁佢就咧即系消费者委员会即系选择乳罕咧个评价咧就系氨基酸完整，但整体消化率中等。咁即系意思佢冇我哋嘅即系动物蛋白或者大豆蛋白嘅消化率高，系啦。咁另外仲有嘅糙米蛋白啦，我哋嘅 rice protein 啦，得52分嘅啫。咁另外小麦嘅蛋白45分，燕麦嘅蛋白质43分，杏仁嘅蛋白质系41嘅啫，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咧，佢即系个 comments 都有写咧，话坚果类普遍蛋白消化率较低。譬如我哋嘅糙米蛋白粉咧，佢就會寫住，即係佢個分數去到52咧，就缺乏部分身體必需氨基酸。咁所以你就咁用譬如糙米蛋白粉去代替乳清蛋白咧，其實佢嗰個成分咧係冇乳清蛋白咁好嘅。咁因為無論係豌豆啦、糙米啦或者小麥嘅蛋白粉咧，其實佢缺乏咗某啲嘅必需氨基酸。咁所以而家有啲部分嘅產品咧就溝咗豌豆嘅蛋白粉。同埋糙米嘅蛋白粉一齊做咗個產品，咁就叫 pea rice protein，OK，、okay? 即係兩隻嘅植物性嘅粉咧溝埋一齊，咁就做到一個咧好似係蛋白質互補嘅一個效果。咁所以咧近期都有啲產品即係做咗 DIAS 咧，其實 pea rice protein 嗰個吸收率咧係同大豆蛋白咧係差唔多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揀蛋白粉啊，淨係講揀大豆蛋白粉。或者一啲其他嘅植物嘅蛋白粉咧，其實大豆蛋白粉係行先嘅。咁之後，如果你唔食大豆，或者甚至乎有啲人敏感大豆，甚至乎有啲人唔中意大豆嗰陣味啊，因為有陣時大豆咧陣青青地嘅味咧，佢就會揀一啲其他嘅產品咧，我就會建議揀咧豌豆加米嘅蛋白粉去做一個補充品啦。
1: 係明白，咁啊分析過啦。又想問啦，咁如果即係我想去攝取去食嘅時候，咩時間食先好咧？我運動前啦，定運動後啊，定點樣啦？
0: 係啦，咁如果淨係講運動啊，淨係講運動嘅即係蛋白質嘅配合咧，我哋最佳嘅攝取時間咧係運動之後30分鐘至1小時內。去補充我哋嘅蛋白質
1: 哦，即係上個禮拜你係講過啦，咪話運動之後有啲人即係以前嘅講法就一兩個鐘頭都唔好食嘢啊嘛，
0: 係啊，我驚肥啊，依家話啲熱量轉化得勁啲啊咁樣。
1: 但係而家呢度咧就話啊，你要攞呢個黃金時間去食添。
0: 係啦，咁我哋話你叫 nutrient window 啊，咁即係講緊我哋嘅最佳嘅運動補充嘅窗口啦。咁其實 basically 就係運動之後嘅30分鐘至一個鐘頭內就要補充我哋嘅蛋白質啦，咁樣啦。咁另外補充蛋白質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齋補充蛋白質，因為我哋都要需要啲碳水化合物咧，去令到我哋嘅蛋白質嗰個合成咧係會好啲嘅。因為有啲人咧，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咧，淨係飲一殼嘅蛋白粉裏面就其他嘢，即係碳水化合物就乜都冇噶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唔用蛋白粉，可能食三隻雞蛋咁就算啦咁樣啦。咁其實如果你想肌肉合成得好啲咧，其實個蛋白質咧係要配合淀粉質嘅，咁即係譬如我哋食一杯豆漿加一個番薯，咁豆漿就係蛋白質啦，番薯就係淀粉質啦。咁甚至乎可能譬如食一個雞胸肉嘅時候咧，我哋雞胸拼一隻香蕉。系啦，咁就变咗鸡胸系蛋白质啦，香蕉就系淀粉质啦。OK， 就算你真系饮蛋白粉，当你饮蛋白粉都好咧，你都尽量可能配合多一个生果啊，或者可能配合多一块面包啊去进食，咁变咗嗰个碳水化合物咧，就会令到我哋嗰、那个乳清蛋白又好，或者食物里边嘅蛋白质咧，可以用嚟做肌肉合成，甚至乎可能用嚟做肌肉嘅复原，咁就会好啲咯。
1: 所以真系要有营养师指点先知道啊，点样去配搭。咁譬如我食得好多，摄取过量嘅蛋白质。有咩影響嘅咧？
0: 係啊，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咧我諗好多人咧都以為越多越好噶嘛。咁尤其是你揀蛋白質補充品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有啲係一殼嘅份量咧有25至30克嘅蛋白質啦。咁有啲咧我哋發覺出面有啲仲高啲嘅，即係一樽嘅蛋白奶啦，或者可能一啲嘅蛋白粉咧，可能一殼裏邊咧有50克嘅蛋白質嘅。咁我想同市民講下咧，就唔係越高越好嘅，因為身體咧可能喺嗰一刻咧就未必吸收得曬。咁所以每一餐咧最好都係有25至30克。就算数啦。咁多得制会点呢？多得制除咗会增加个肾脏负荷之外呢，有机会呢转化咗变一啲额外嘅热量。咁就变咗脂肪。咁就变咗唔系越饮越大只， 係越飲越肥
1: 嘅，係
0: 係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儘量都唔好太過量。咁所以嗰個計數嗰樣嘢咧，如果自己識計就自己計啦。
1: 咁所以咧，
0: 計唔到咧，就唔該揾翻我哋嘅營養專家去幫你計啦。
1: 咁啊，當然有啲。

0: 如果你譬如病嘅，你要請教醫生添啦，又請教藥劑師同埋營養師啦。
1: 係啊，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啦，即係如果你個身體冇事冇幹嘅，咁你計翻條數，咁如果你食得適當啦，食得多元化啦，其實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本身有腎病啦，甚至乎你個腎曾經受過損傷嘅，即係有啲人可能係腎小球炎令到個腎功能係差咗嘅咧，就唔好亂咁食呢啲產品啦。即係無論係一啲嘅人哋話啊，你飲完之後健康啲，抵抗力好啲嘅一啲蛋白質嘅產品啦，甚至乎可能喺運動鋪頭買到一啲蛋白粉咧，就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亂用，因為如果有腎病嘅人，甚至乎有腎損傷嘅人咧，本身嗰個腎咧係未必排泄到咁多嘅蛋白質。咁如果你真係飲多咗嘅時候咧，你會增加你嘅腎臟負荷，咁變咗咧你腎衰竭嘅情況啊，個腎嘅損傷嘅速度咧係會快啲嘅。咁所以有機會係有腎功能問題嘅人就要小心啦。咁另外我諗最常見聽到啲人飲蛋白粉唔舒服嘅一啲回響咧，就話飲完個肚好脹啊，飲完會滯住胃啊，甚至乎飲完會肚屙啊，咁呢啲都係我哋有陣時聽到啲 client 翻嚟講，咁有機會就係可能乳糖不耐症啦，即係消化唔到一啲有乳糖嘅一啲產品啦，咁另外有啲人就敏感牛奶蛋白啦，咁甚至乎有啲人敏感大豆蛋白啦。咁另外有啲嘅添加劑，譬如我哋產品裏面有啲嘅甜味劑啊，甚至乎有啲人而家加咗啲咩益生菌啊，有啲人加咗啲咩益生元啊，即係嗰一紮嘢咧，可能你飲完之後咧，會身體會唔舒服噶。咁所以咧，如果有呢啲咁嘅副作用咧，都要問翻即係藥劑師啊，問翻營養師啊，究竟嗰個產品裏面係咪太多唔需要嘅嘢喺裏面咧，令到自己飲完會唔舒服咧？咁所以呢個都係要留意嘅。即係我哋講緊話，唔係越多就越好嘅，系啦。其实咧，拣呢啲产品咧，其实成分越简单、越 clean， 嗰个成分表越短咧，其实先系比较好啲嘅。
0: 嗱，尽可能如果你喺天然食物里边系吸取到啊，最好啦。
1: 系啊，
0: 不如俾啲餐单啦。一般我哋成年人食嘅又有蛋白质，都可以提供到俾我哋足够嘅。早午晚食啲咩好呢？嗬，
1: 系啦，咁好啦，我哋之前咪讲过话，一个平常嘅成年人咧系唔需要咁多蛋白质噶嘛。即系譬如我哋话啊，每公斤体重需要0.8至1克嘅蛋白质啦。咁我哋用一个60公斤嘅人去计咧，佢每一日咧大概需要50至60克嘅蛋白质嘅咧。咁我哋点样去食到去达到呢个需求咧？就系、是、譬如早餐，我哋食一隻蛋，加一杯嘅低脂牛奶或者无糖豆浆。再加一個嘅澱粉質嘅食物啦，包括可能一份嘅全麥麵包，嗰度已經有15克嘅蛋白質啦。OK， 好啦，咁晏晝咧，我哋大概要食到25克嘅蛋白質啦。譬如我哋食100克嘅蒸魚，或者90克嘅白切雞。之後加一份嘅雜菜，半碗至一碗嘅飯，咁之後適量嘅水果咧，嗰度大概有25克嘅蛋白質。好啦，咁我哋再剩翻可能即係20克嘅蛋白質啦。咁夜晚可能譬如食一樽嘅板豆腐。或者大概食60克嘅煮熟咗嘅牛肉，加啲菜，加啲汤，咁之后可能食半碗至一碗饭，之后食适量嘅水果咧，嗰度已经大概有20克啦。就咁食法咧，都已经可以达到咗我哋50至60克嘅蛋白质噶啦。
0: 其实都简单咯。
1: 咁另外当然就系话啊，我哋如果要长者，我哋话啊，我哋嗰个蛋白质嘅摄取量
0: 多少少啊嘛，
1: 要高啲嘅咁样啦。咁高啲咧就系、是、我哋要去到55至70克嘅蛋白质啦，咁我哋朝头早啦，即系呢个都系根据翻即系选择粤刊嘅一个餐单，话翻俾大家听啦。咁咧朝头早食一个燕麦豆腐蛋粥啊，咁呢度就个粥里面加咗啲豆腐落去嘅，咁之后咧加一只鸡蛋，之后再加一杯嘅豆浆或者低脂牛奶咧，嗰度有20克嘅蛋白质。OK， 好啦，咁晏昼咧我哋要高少少，我哋去到20至25克嘅蛋白质咧，我哋大概可能食100克蒸鸡去皮，食一碗饭。加菜加南瓜一小碗，咁之后豆腐汤，咁之后一个适量嘅水果，嗰度大概有25克嘅蛋白质。好啦，咁另外如果第三餐咧，即系晚餐咧，如果可以食到100克嘅三文鱼啦，食半碗饭或者食半条番薯，咁之后再加一个嘅可能其他嘅蔬菜啦。咁另外饭后甜品啦 ，OK， 我哋饭后甜品咧食100克嘅原味乳酪。再加少量嘅生果，咁嗰度就25克嘅蛋白质啦。咁呢个大概如果你食到高份量咧，大概去到70克。
0: 哇，其实都好丰富，好美味啊！
1: 系啊，系啊，但系因为有啲人，譬如讲老人家啦，或者长者咧，可能你胃口唔系好好，咁变咗咧，你头先听落去咧， 我哋就應該食到嘅，
0: 係
1: 啦，即係一碗飯啊，100克嘅魚啊，仲要食完飯後之後飲杯奶啊，嗰啲我哋會做得到嘅。
0: 嗯，
1: 咁但係如果老人家有吞咽問題啦，胃口唔好啦，個人好弱啦，甚至乎可能對啲嘢食嘅味道又

0: 唔係好鍾意呢，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呢，可能就會用一啲嘅醫療用嘅一啲嘅蛋白粉，咁、蛋白粉裏面呢都係乜都冇嘅，淨係乳清蛋白嚟嘅啫。咁通常出面一殼嘅醫療用嘅蛋白粉呢，大概等於六克嘅蛋白質。咁所以如果真係等于我哋通常就讲话啊，一殼嘅无色无味嘅乳清蛋白补充品呢，大概等于一隻蛋啦。咁如果真係长者真係食唔到呢，我哋会用呢啲所谓嘅即係我哋医疗用嘅一啲乜都冇添加嘅乳清蛋白粉呢，去帮佢补充佢哋嘅肌肉嘅。咁当然呢个有啲复杂嘅。咁如果真係有啲人听完呢个节目之后想用啊，或者唔知边度买啊，即係唔系买广告啊，只不过都系问返医生，问返营养师，甚至乎问返药剂师，睇下边一隻牌子系适合呢啲人士嘅。咁当然最好就同营养师做返一个完整嘅评估。咁评估完之后，究竟佢食物系食物食得咁少呢，应唔应该用蛋白粉去补充呢，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临床嘅一个技巧嚟。咁所以最好都系搵返营养师好啲嘅。
1: 係啦，咁所以每个礼拜呢，其实喺度呢就作一个介绍之余呢，都系提点大家点样去记住去用一个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健康啲啊、一个提醒。咁唔该晒林思维。
0: 好。
1: 下个礼拜再见。
0: 下个礼拜再见。
1: 讲其他题目啦。
0: 係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冧，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规划呢纲要是提出呢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都睇到呢内地近年啦，喺好似系低空经济等嘅新兴产业，以及呢绿色氢能等等呢发展一日千里。咁本港呢亦都系持续配合把握机遇。我哋嘅记者呢都走访咗内地多个省市去了解过㗎。咁留意呢今朝港好十五嘅报道。
2: 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稍后就会展开了。卫生防护中心说，今次是有近2300间的学校参与计划，相当于学校总数的 99%。 而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就会新增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就可以透过医健通为仔女递交签署的同意书。留意一阵的报道。
3: 深水埗主教山亦都即是窝仔山一带呢，持续了一段时间呢被非法占用土地，同埋呢是僭建了一些呢的旧竹物。 當局係決定分階段清理㗎。完成清理之後，當局都話會在山上的安全位置建設翻康體同休憩設施，包括好似係健身設施咁。我哋都訪問咗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永信，了解翻咧嗰度霸佔土地嘅問題，陣間會聽聽佢嘅睇法。
2: 泰国在几日之内接连发生枪击案，包括一个14岁的初中生枪杀同住的祖父母，再回到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泰国政府最新就是宣布了会暂停发放买枪的许可证。总理阿鲁廷下令在全国范围之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
3: 纽约有一个被公认为环境最差的地铁站，即将会进行大改造，测试一下一个新的开发系统，去尝试在夏天吸走多余的热能，在冬天的时候释放出热能提供。

0: 暖气。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咧当中嘅技术原理噶。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嘅乐观情绪消退，中东局势不确定升温，油价持续向上。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系升近250点，高见54222点，其后转跌，收市系报53791点，跌咗184点，跌幅超过0.3%。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超过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科技股个别发展，亚马逊、Alphabet 同埋 SpaceX 跌超过2%，至到大约4%。Meta 同埋 AMD 升大约1%。记忆体晶片股嘅升幅较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就向上，阿波罗全球管理升超过6%，黑石升近4%，贝莱德升1.5%。 Nvidia 和六间金融机构筹组超过$5000亿的融资方案，用于 AI 基建，是包括以上的三间公司。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德国股市创即市和收市新高，DAX 指数美市曾经触及26504点，收市系报26391点，升大约0.3%，连升四日。法国股市就由纪录高位回吐，结束八日升势。CAC 指数收报8714点，跌咗超过0.1%。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44点，跌大约0.2%，连跌两日。油价创超过一星期新高，市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存疑，持续担忧中东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一度是触及每桶90.03美元，收报88.91美元，升大约1.4%。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83.2美元一桶，升咗1.3%。金价再创超过两个月高位，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1%，触及每安士4434.84美元，最新就系报4380.16美元。至于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逼近4500美元关口，曾经高见4495美元。美元指数靠稳，最多是升超过0.1%，高见99.9。美国十年期债息就曾经升到去4.735厘以上，创七月底以来最高，其后回落去到4.695厘附近。市场正等待美国通胀数据，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将分别在星期三和四公布，可能会影响市场对联储局的货币政策预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平保同埋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都跌1%，以港元计分别系折合报55.3同埋125.2。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中行 ADR 都跌咗大约1%，友邦、港交所同埋小米 ADR 亦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0.2%，折合系报162蚊。而港股寻日的表现就是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是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了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美市跌幅扩大，收市是报25652点，全日跌了284点，跌幅是1.1%，主板成交额超过2109亿。

0: 元，科技指数收报4824点，跌咗超过1.9%。九龙仓上半年小赚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埋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表示，上半年香港楼市反应唔错，预料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地产项目。赵家俊报道。
1: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2: 其实我们目前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亦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过去这两个星期市建局有一个项目土瓜湾的，我们 有入标没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会入标，希望早啲咁多能够中啦，即系唔系坐住啲现金喺度系守住咁简单嘅。
1: 吴天海提到，集团喺香港持有唔少优质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唔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佢又话，内地商业房地产市场暂时未见改善，但开始有投资者有兴趣大手入市，只系买卖价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听日是国际左撇子日，目的在于提高人对于全球大约10%的左撇子的需求的认识，并且令到右撇子理解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挑战。详情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3: 财经百科。
4: 左撇子即是惯用左手的人，即是俗称的左右。197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城市，一班惯用左手的人就成立了左撇子国际组织，以争取左右相关的权益。在组织成立之后的一年，即是1976年8月13号定为国际左撇子日，至今已经有50年历史。去到1992年，英国的左撇子联盟亦都开始庆祝这个日子，举办包括游行和表演等活动，希望令人关注左右在以右手为主的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不便，进而在教育、工具设计等方面重视他们的权益。有报道引述研究指，全球大概有10%至12%的人口是左右，他们之所以占比较少，可能同自细就经常被要求以右手完成本来左手可以做到的事。部分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尼泊尔和中东等地，传统上认为用左手吃饭、拿起物件或者传递物件都是粗鲁的行为。不过亦都有研究表明，目前的左右比过去多，部分原因可能是现在用左手的人更加容易被社会接纳。左右有时会觉得用铰剪不方便，但市场上面有专为他们生产的铰剪。有市场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左手铰剪市场规模达到18亿美元，预计去到2034年将会达到29亿美元。2026年至到2034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会达到 5.4%。增幅主要是受到人体工学意识提高、左右群体认知度提升，以及电子商贸令到产品得以普及。不过部分用品虽然有左手用家的需求，但是由于需求较低，产量相对少，例如吉他和高尔夫球杆，用家在寻找心头好的时候可能需要较多的成本。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 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时间嚟到朝早6:47到啦，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上昼5:00，热带低气压灿红咧系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且咧系进入日本海噶。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2%。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4，健康风险是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于在下昼就是属于低至到中。
9: 今日的事，
8: 政府研究优化工作鼠疫警告，调整启动比较高级别的警告门槛。立法会议员林正声以及航空与物业服务业界人士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
7: 房协出租屋邨今年10月1日开始加租2.85%。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子荣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讲下他的意见。
8: 有政党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就住本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有关北部都会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7: 香港电脑通讯节今个月的21日开始，一连4日咧会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日咧系大会，会开记者会介绍一下详情噶。
8: 在美国有一间连锁的寿司店，近日就推出了大胃王挑战，说在半个钟头之内，如果完成进食到80件这么多的寿司，这一盘寿司就可以免费，吸引到不少人慕名前往。转头跟大家讲一下。
7: 同样在美国纽约是有一个被公认为环境最差的地铁站，即将会进行大改造，就会测试一下新开发的系统，在夏天可以吸走多余的热能，再在冬天嗰阵咧释放呢啲热能去提供暖气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喺《放眼世界》讲下。
10: 放眼世界，
11: 暑热天气之下乘搭铁路，在月台等车的时候，可能已经大汗搭细汗。这个情况在美国纽约被市民和各大传媒公认为最破旧、最污糟、环境最差的地铁钱伯斯街站尤其显著。钱伯斯街站启用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因为长年缺乏维修而残破不堪，站入面的油漆大片剥落，钢筋裸露，墙砖缺失，更加长期出现地下水渗漏，积水散发臭味。另外部分月台和轨道设施已经永久关闭或者废弃，令到这个距离纽约市政厅非常近、位处地理核心的车站弥漫一片荒凉气氛，成为纽约地铁失修的象征。 不过在今年年底，出名破旧的前白丝街站将会全面升级改造，更加会利用这个百载难逢的机会，将一项试验性质的热能储存及转移科技投放在这座车站做测试。这项测试计划由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和大都会交通局公布，核心技术是采用名为热能网络的新开发系统，炎炎夏日在站内利用辐射冷却原理，透过墙身、天花板和嵌入地板的管道，让冷却水循环吸走站内多余热能并加以储存，到了冬季的时候就将储了整个夏天的热能释放到车站上方的市政府综合大楼或周边大型建筑物用作供暖。热能网络技术目前已经在纽约一座大教堂和市植物园等地投入使用，今次是首度在美国用于公共交通系统。大都会交通局说，辐射冷却技术的能源效益比起传统冷气系统高出 25% 至 35%。 今次测试如果成功，就可以实现双赢，既能够让地铁站内酷热的问题得以舒缓，又能够节省能源和供暖开支。天时暑热，有时难免胃口麻麻地，想吃啲较容易入口嘅食物，寿司可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不过美国南加州一间连锁寿司店近日推出嘅大餐，唔单止唔系走轻量消暑路线，更加反而考验客人嘅胃部极限。呢一客寿司大餐上台嘅时候已经非常有气势，十卷寿司分成80件，盛载喺一艘木制寿司船上面。为咗制造话题，寿司店推出特别企划，客人如果能够喺30分钟内食晒原价超过$140嘅呢一盘寿司，店铺就会帮你买咗寿司船嘅呢一张单。挑战失败亦都唔使担心浪费，限时届满之后食唔晒嘅寿司可以打包拎走。半个钟食晒所有寿司唔系咁易，但当然有大胃王就做得到。一个亚裔女子只是用了15分37秒就完成。她说整项挑战中最难应付的就是油炸寿司卷，喝热茶有助她消化米饭。报道说这个女士原本可以更快完成挑战，因为她吃最后几件的时候还得闲打卡，对着镜头分享感受。对寿司店来说，发起这一场大胃王挑战成功赚到曝光率，吸引到大批客人慕名而来，包括不少网红，成功制造话题之余，亦都算是高明的营销手法。
7: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2%。
12: 报章摘要，
8: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的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和旅客通关演练。另外，本港的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的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昨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和5合1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候各项的运作是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4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就会在听日进行，据了解主要涉及交通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7: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原本计划年底之前咧系陆续系搬入咧系临床服务，到而家咧系未开始，反而见到咧大批嘅升降机系需要维修。据了解，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嘅升降机过去1年咧多次出现故障，包括系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混 lift。肇事原因咧，部分系升降机安装嘅问题，需要重新安装。现时28部嘅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嘅时候咧，系冇交代到故障嘅次数同埋原因，但系承认咧升降机工程嘅最后测试、验收同埋咧执漏嘅阶段。 已经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的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相关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收。来自明报的报道。
8: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以来极端酷热天气是持续，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以来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昨日坦言，劳工处对于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和感到不解，正是同天文台积极商讨改善方案，目标在今个暑假完结之前完成检讨。东方日报报道。
7: 信报报道，元朗水边围村昨日凌晨是大停电，影响接近2400户的居民。报道话有街坊都在睡梦之中是热醒了。天文台是预料今日部分地区天气仍然处于极端酷热的水平，又话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今个星期的后期会稍微缓解。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8: 大公报报道，运输署寻日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今次空铁联运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港铁就话目标在出年的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7: 文汇报报道，今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是将会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执飞，每日执行一班往返的航班，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是正式落地。民航领域专家说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这条航线开通是国产大飞机提供了是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深耕中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文汇报报道。
8: 信报报道。香港房屋协会宣布，每隔两年的加租幅度由10月1日开始上调 2.85%， 涵盖旗下大部分屋邨。调整之后，甲月类的租户每个月平均加租73元到200元。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就认为，今次的加幅是温和。信报报道。
7: 商报报道，2026年香港人旅游调查昨日发布，调查显示富裕和高净值人士的旅游消费意愿是持续攀升，其中高净值受访者每个月平均旅游支出接近30,000元，近三分之一的人更加说年度旅游开支是已经超越餐饮、娱乐和潮流消费等日常项目。商报报道。
8: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不过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快线是经封闭。咁仲有卫理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咗。咁而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驾驶人士经过时候就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另外，卑路乍街是有电缆工程，位置就是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的慢线是已经封闭。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礼拜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

0: 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喺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曼燕报道。
1: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7.4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100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是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军话，美军直升机向一艘驶往伊朗的货轮开火，货轮装置失效，停止航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话，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强调在伊方条件满足前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雷扎伊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必须要结束战争，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又说，如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那份协议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同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亦都提出新嘅要求，包括伊朗就战争、袭击同抗议活动中嘅遇难者进行赔偿。特朗普喺当地星期一晚发布嘅一段采访中形容，伊朗系狡猾嘅谈判者，又话佢喺呢一场战争中嘅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系对佢狠狠打击。特朗普强调，美国嘅弹药储备冇问题，美国正系疯狂咁制造弹药。在双方延迟再度升级之前，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两三日释放的信号显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早上六点几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警备，韩美日正系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家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全新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开始可透过医健通为仔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传统的纸本同意书。卢志清报道。
3: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4: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个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少少，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3: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7美元，卖出4375.29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 华南天色大致良好，之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山洪集喺名古屋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曼仪主持《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1: 巴黎圣日耳门对阿士东维拉的欧洲超级杯赛事，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上演。不过贵为应届欧联冠军和上届欧洲超级杯冠军，圣日耳门对于只能够在今场赛事使用空间较细的客队更衣室感到不满。星期一向欧洲足协反映之后，获额外分配通常由球证使用的后备更衣室，令两队都有相约的更衣室空间。圣日耳门派出20人参加欧洲超级杯，包括利物浦的目标球员巴高拿、中场域真亚和从维拉过档的法国后卫迪尼。至于维拉今次是以应届欧霸杯冠军身份出战，是自1982年以来首次参加欧洲超级杯。另外，曼联中场曼治据报将会缺阵星期三对列斯联的季前赛。这位英格兰球员在红魔首3场热身赛表现出色，但在上周末对巴黎圣日耳门的赛事中，开赛初段因为脚部被踢中退下火线。虽然主帅卡比克表示是出于谨慎换走曼治，而且这位27岁球员在赛后可以自己行走，但是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他之后一直没有参与训练，不太可能出战今场玫瑰打比。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日会探讨一下咧泰国嘅枪械管制问题。泰国咧呢几日啊接连系发生枪击案，曼谷以北嘅暖武里府咧系一名14岁初中生，日前咧先喺屋企咧枪杀同住嘅祖父母，再翻到学校咧连环开枪，造成多人死伤。而暖武里府咧之后亦都有一名官员被人系枪击身亡，据报一名咧前议员系向警方自首，并且系承认开枪。
1: 泰国政府最新是宣布暂停发放买枪的许可证。总理亚鲁图昨日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资料就显示全国大约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拥有枪械，非法枪械数量占了当中四成。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泰国人口6600多万，早在2017年就有统计显示，当地民间流通的枪支数目大约达到1030万支，即是大约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拥有枪械，比例是东南亚国家之中最高。过千万支枪，根据泰国内政部截至2023年12月的数据，大约有六成是合法登记，其余四成就是所谓黑枪的未登记或者非法枪械。过去有资料显示，泰国长年存在热衷枪械的文化，上世纪二战以前，拥有枪械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之一，亦都有指在警力不足的年代有枪傍身，亦都是出于自卫需要。二战之后，泰国在1947年起正式立法管制枪械，基本申请门槛是年满20岁，有正当职业和稳定住所，没有严重犯罪记录，不过无需经过心理健康或者毒品背景审查。枪械风气盛行之下，不少人会不惜借钱买，市面亦都出现仿制、改装甚至自制枪械等。枪一方面有价有市，另一方面当局亦都被指监管不严。有报道说，政府早年甚至存在容许官员例如退伍

0: 10万人当中，只有大约4.45个人，当中两个人属于自杀案件，反映泰国枪击数字一直在全球维持极低水平。不过，枪击案一宗都嫌多，早年多宗大规模枪击案都震惊国际。2022年10月，一名被革职的前警员持枪同刀闯入东北部一间托儿所，造成36人死亡，包括22名儿童。2023年10月，曼谷一名14岁少年手持改装枪，在一个大型商场随机开枪，造成3死多伤。今个月8号下昼，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亦都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先在家枪杀同住的祖父母，再在就读的中学向多人开枪，造成严重死伤，其后自尽身亡。当局的调查方向除了开枪动机，亦都包括枪支和子弹来源。为了遏止枪械罪案，泰国内政部去年2月宣布暂停发放新的私人持枪许可证，为期1年。今年5月亦都推动修例，建议大幅提高非法拥有枪械的刑期和罚款，包括由监禁5年提高至10年，亦都会同步加强背景审查、强制加入申请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等。日前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泰国总理阿努廷承诺加快推动枪械法律修订，同时当局亦都正系研究合法登记枪支一旦疏于保管，不当被他人，例如被家中未成年人士盗取，甚至用嚟犯案，登记枪主又未有提前报失，亦都要因此负上相关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又会研究喺公众地方全面禁枪，原则上仅限于执行公务嘅政府官员或者军警可以合法荷枪进出公众。
1: 回来本港了，深水埗主教山亦即是窝仔山一带被非法占用土地和僭建了一些的旧竹物，民政事务总署是近日决定分阶段清理违法的旧竹物。
2: 地政总署已经就首阶段清理设施和旧竹物的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停止占用土地，昨日就是限期之前的最后一日。
1: 当局完成清理之后，就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建一些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是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接受我哋访问时就话，有关嘅霸占土地问题已经系困扰咗10几年，欢迎当局嘅做法，听下佢嘅意见啦。
3: 我哋都系欢迎政府咧迎难而上咧去处理呢个问题嘅，因为呢个问题都积累咗一个好长嘅时间噶啦。咁其实过去咧咁多年咧，居民都有个诉求啦，或者都希望有喺一啲嘅公共地方里边咧，就可以有多啲嘅体育健体设施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始终咧，佢哋搭建嘅咧都系啲非法嘅构筑物嚟嘅，其实都有一定嘅风险嘅。咁所以咧，即系政府系平衡咗之后咧，就决定即系好似头先你提两步走啦，即系一方面就即系都要清拆一啲嘅非法嘅构建物啦，另一方面咧都会系从新安排一啲嘅康体嘅设施俾翻居民嘅。咁當然我哋自己都有同事同到啲居民咧去傾過好幾次嘅，咁基本上當然即係佢哋原有嘅一啲嘅設施，佢哋都覺得係好有需要啦。咁但係佢都聽到話政府都願意咧係興建翻相關嘅一啲嘅設施俾佢哋咧，咁佢哋都係表示歡迎嘅。轉換嘅過程裏邊即係包括咧係處理現有嘅設施嘅安排，以至到咧即係新嘅設施個時間表，以至到咧有一啲嘅宗教嘅一啲嘅神像啊、宗教物品喺度，點樣係更加小心去處理咧？呢啲佢哋都會有表示。咗佢哋嘅關注咯，
1: 當局咧係交代會有呢一方面嘅即係工作嘅行動咁樣樣啦，希望咧有關嘅人士已經可以係停止佔用嗰個土地啦。你覺得嗰個時間會唔會即係闖出一啲，定還是係足夠咧？
3: 嗱，整體咧，我覺得大家都醖釀咗呢一個事情咧，都好耐噶啦。即係不論喺媒體都有報道過，其實政府一路有講過話咧，其實佢哋都會認真去處理呢個主教山嘅安排嘅。咁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過去。 去咧，我哋不論係區議員啊、關愛隊啊，以至到即係民政處咧，其實都一路有同相關嘅持份者或者嗰度有時去開上山嘅居民咧，都有溝通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亦都有個心理準備㗎啦。咁但係喺呢個心理準備情況之下，究竟點樣可以有效地快速地可以完成到相關嘅一啲項目

0: 咧，咁我覺得我哋係希望可以盡快處理啦。我初步理解咧，嗰、那個所謂嘅封山嘅安排咧，都係一個短時間嘅，即係佢哋都係分開左右兩邊啦，可能係每一邊咧就係三四日到，咁跟住咧就亦都有同一時間有條路係可以上到山嘅，咁亦都會盡快咧處理開呢一啲嘅健體設施嘅安排咧，興建一啲新嘅咧都會盡快做嘅。咁我諗整體嘅時間希望可以盡快做好咯。
1: 咁現場都知道擺咗一啲宗教嘅即係物品喺度啦，例如有啲像啊。咁樣都知道咧，即係當局係邀請咗一啲宗教嘅領袖去幫手處理啦。你覺得呢一方面係咪都即係可以滿足到居民嗰個嘅要求咧？
0: 我過去咧都處理過其中有一兩個個案嘅，咁我都明白咧，即係有啲嘅宗教嘅物品咧，都係需要透過一啲嘅宗教儀式咧係去做嘅。咁我都覺得處方都係尊重翻相關嘅宗教團體或者有信仰嘅朋友嘅安排啦。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嘅安排嚟嘅。其實咧，而家主教山嗰度咧，講真咧都好多嘅，即係講緊嗰啲神像啊，嗰啲可能都超過過百個嘅。咁樣希望大家都明白體諒啦，因為始終咧都係嗰個地方咧都係一啲非法嘅構建築物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都係有個責任咧係要好好咁樣去處理呢啲事情咯。
1: 咁會唔會係即係香港其實可能有其他嘅地方有類似咁嘅情況咧，都可以用翻同樣嘅手法去處理咧？
0: 嗱，我相信咧每一個區咧都有每一個區嘅區情啦。咁所以咧都要按個社區嘅需要或者嗰個方向去做嘅，但係今次咧呢個窩仔山優化計劃咧，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先導嘅做法嚟嘅。今次我覺得主要嘅分別咧就係透過地區嘅民政處咧同區議會啊相關嘅團體協作係去做嘅，因為呢啲咁樣嘅山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過去咧相對起咧個管理方面咧係比較少嘅，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地政處係做嘅。咁地政處可能佢相對起咧就唔會有花好大嘅力氣喺嗰個市民嘅使用角度嘅。咁今次即係透過即係民政處嘅安排之下咧，亦都即係醖釀咗一套計劃啦，亦都係以民為本係去做。咁我相信日後如果喺其他一啲唔同嘅，可能喺啲山邊啊，或者喺海邊啊，一啲咁樣嘅情況嘅安排咧，都可以做一啲嘅例子咯。
1: 时间嚟到接近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1%。
2: 跟住落嚟，我哋报道嘅话题咧，特别系家长可以留意一下啦。为咗简化流感疫苗接种嘅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咧系会喺咧新一个年度嘅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全新嘅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咧下个星期一开始就可以透过医健通为仔女填写同埋递交接种同意书，去取代传统嘅纸本同意书。
1: 防护中心又话，至今有近2300间嘅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动。考虑到部分学校或者系家长需要时间去适应，未来一季就会电子同埋纸本双轨并行。新闻天地记者卢志清访问过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听他讲解一下有关的安排。
3: 推出呢個電子同意書咧，有四大嘅好處嘅。咁第一，家長咧係可以簡化咗佢哋填表流程啦。咁家長而家咧其實就唔使填寫翻佢哋同埋佢哋子女自己嘅個人資料啦，同埋學校名嘅。咁比起填紙本嘅同意書嘅流程咧，就簡單好多。咁家長咧亦都係可以咧同唔同嘅子女咧喺醫健通平台上邊咧填寫翻呢個同意書啦，同埋咧佢哋係可以喺醫健通平台咧睇翻自己已經為子女遞交咗嘅同意書。咁第二方面咧，咁學校咧係可以減少咧將呢個紙本同意書的資料輸入電腦啦，同埋做核對呢啲咁嘅程序嘅，咁大幅可以降低翻佢哋嘅行政工作啦，同埋出現人為錯誤嘅情況。學校咧可以透過我哋新設嘅學生資訊平台咧，隨時下載翻佢哋填妥咗電子同意書學生名單。咁醫護人員方面咧喺個新措施之下咧，咁由於家長咧已經經醫健通系統核實嘅同意書提交咗啦，咁佢哋已經唔需要再核對翻咧紙本同意書上面嘅資料，同埋咧佢哋亦都唔使咧再儲存翻紙本嘅同意書，咁所以咧可以減少翻相關嘅行政工作。咁最後咧，呢個電子同意書咧亦都可以方便到家長咧提早完成翻成個同意嘅程序啦。 咁從而令到學校可以更早咁樣規劃同埋安排翻咧流感疫苗接種嘅活動嘅。
4: 咁呢個新措施幾時會推出啦？啲家長幾時就已經可以透過呢個醫健通去填寫呢啲嘅電子同意書咧？
3: 就會陸續向咧參與計劃嘅學校咧提供翻咧佢哋嘅學校專屬嘅二維碼啦，等佢哋可以分發俾家長啦。而呢個二維碼咧將會喺咧8月17日咧開始生效嘅。咁家長咧亦都可以開始咧為佢哋嘅子女填寫翻呢個電子同意書。填呢個電子同意書咧，成個過程就好簡單嘅啫，只係有六個步驟啦。咁第一個步驟就係要扫描翻个学校专属嘅二维码啦，第二个步骤咧就系要拣翻要填同意书嘅学生啦，咁第三就系检视翻资料啦，同埋输入翻一啲相关嘅资料，例如学号啊、班别啊咁样样啦。咁第五咧就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系要选择翻疫苗嘅种类。咁最后咧就阅读翻相关嘅条文之后就可以做提交噶啦。咁成个过程可能两三分钟就应该做完噶啦，系非常之方便嘅。嗰个二维码每一间学校专属嘅，咁如果一个家长咧佢有几位小朋友嘅话，佢就要喺用翻佢哋唔同小朋友就读唔同学校嗰个专属二维码里边咧，填翻呢个电子同意书嘅。就有一样好重要嘅咧，就系家长咧同埋佢哋嘅子女咧，都必须要登记咗医健通咧，并且咧就将个子女添加为呢个家庭成员咧，先至可以成功咁用呢个电子同意书嘅。另外一个重点都想提翻嘅咧，就系喺系统里边咧所提供嘅疫苗嘅类型咧，系根据翻学校喺报名时候嘅选择咧，系预先设定嘅。
4: 会唔会有啲过渡期方面的安排会给他们呢？
3: 由于这个新的措施，家长可能未必习惯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特别制作了一些用户的手册，逐步讲解那个操作的流程，家长其实可以去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去下载的。另外我们都制作了一段使用简介的视频，有旁白地逐步解释整个操作的流程的。这段视频也都可以在我们中心到网站看得到。我们亦都理解呢个新措施咧，可能一时间啲家长咧系未必习惯嘅，所以咧来季咧系会有双轨并行嘅模式嘅。嘅意思即系话咧，家长可以选择用呢个电子同意书又得，或者系用呢个纸本同意书又得嘅。咁我哋长远就希望咧，就电子嘅同意书咧，其实就可以完全取替纸本嘅。咁喺未来嘅短时间内咧，我哋应该都系会用双轨并行呢个模式啦。
4: 咁另外对于学校参与嗰个疫苗外展计划咧，而家个反应觉得系点咧？
3: 个数据显示咧，今年参与呢个外展计划学校个反应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咁现时已经有大约接近2300间学校咧喺来年咧会安排一个疫苗个外展嘅活动啦。咁系占全部学校嘅99%噶啦。咁不过咧，我哋希望咧就加入咗呢个新措施电子同意书之后咧，就可以方便咗各个持份者啦，包括咗学校啦、家长啦同埋医疗嘅团队咧。咁藉此咧，亦都可以希望进一步提升翻学童嗰个疫苗接种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同埋遥距复电之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和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於昨日凌晨的電力事故，中電說初步調查懷疑電纜故障和第三方干擾有關，會繼續跟進。海關昨日上午聯同入境處、衛生處、警務處和政府產業處大約50個人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進行跨部門通關演練。海关话，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同埋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话，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申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漫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十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一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都睇到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的新兴产业，以及绿色氢能等等的未来产业发展都一日千里。
4: 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走访了内地多个省市，去到多间的大型企业，了解产业变革带来的无限可能，同时都是访问过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了解本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方面怎样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听下他在今集讲好《十五五》的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亦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属于新兴产业的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一日千里，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亦都纷纷提升硬件设备和服务范畴，务求抢占先机。
8: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
7: 总部设在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成立于2014年，是内地低空经济的先行者，十年前已经研发出第一款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集团副总裁贺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低空经济发展潜力无限，相关技术可以应用在物流运输、载人观光、应急救援等不同产业领域。
8: 这个产业有无限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帮助大家的生活有更多的这样的效率。其实呢，从我们的航空器的产品诞生的那天开始，从设计构型到我们的这样的应用场景，未来的商业化，甚至整个安全管控全流程的这样一个全颠覆，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7: 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集团研发的最新一款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何天星说，公司的愿景是让人类好像雀仔一样飞翔，坐住呢啲空中的士喺城市上空穿梭。
8: 那么过去呢，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甚至也没有相信过，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
7: 科技发展推动产业革新，在壮大新兴支柱产业的同时，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六大未来产业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身智能以及 6G 通讯。当中绿色氢能是以氢气作为能量载体的洁净能源，具有零碳排放、高效能的特性。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致力研发液态氢运送和储能等技术，不过要成功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国富氢能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9: 因为根据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一个发展和推广。
7: 集团两年前在香港上市，王成说，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
9: 香港我觉得在这个国际化合作当中呢，是有巨大的一个支撑作用。作为一个我们叫国际一个桥头堡一个定位吧，能把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深度的能关联起来。
7: 位于上海的捷兴科技集团是国内氢燃料电池的龙头企业。集团总经理卢冰冰说，目前全国大约有40,000架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正是处于起步阶段，而作为未来产业，氢能汽车除了具备减碳环保的特点，相比充电式电动汽车，氢能车更具便捷性，加一次氢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是一种很有发展潜力的新能源。
10: 它和电车比呢，就是第一呢是补能时间短，就是3到5分钟充氢。第二呢，它的环境适应性比电车强，它可以在-30度到45度整个的范围内工作。那的话，在低温情况下，它衰减也比较少。同时呢，就是它的续航，它可以做到600公里左右，比一般的纯电动车那个续航那个要长。
7: 香港机电署早前率领来自香港和国际的氢能专家及企业代表走访上海、江苏和浙江，考察包括捷兴科技在内的多家内地大型企业，了解国家氢能产业的最新发展。卢冰冰认为，可以借交流的契机促进项目合作，令研发成果更有效落地应用。
11: 这交流团呢，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在将来项目合作以及未来整个的具体的应用落地 进行那个更具体的这个交流。
7: 考察团团长、机电处助理处长王磊话：，希望可以令外国企业多啲认识中国嘅氢能产业发展。
6: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咧，我哋希望发挥到内轮外通嘅优势。咁佢哋希望可以咧，透过今次嘅访问咧，可以将我哋嘅技术咧带翻去佢哋嘅国家入边。
7: 有随团嘅外国业界人士就形容中国嘅氢能产业发展令人惊叹。
12: For me, it was really amazing to see,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to see the development.
7: 为咗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嚟嘅庞大机遇，特区政府正系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規劃的諮詢文件提及，要協助香港發展成為綠色低碳氫能技術的示範窗口。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既可以助力內地和香港的優質氫能企業出海，亦都為國家引進國際企業和資金。十間來自內地、香港和韓國的企業，早前在香港舉辦的國際氫能發展論壇簽署合作備忘錄。機電署署長潘國英說，本港要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為國際間的綠色能源轉型提供香港方案。
13: 優勢就是我們的國際化的大都會，變成我們香港做的工作，我們試用的產品，應用的科技，全世界都會很注視。

0: 嘢，咁所以我哋香港咧不嬲都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平台，而用咗喺香港咧就系一个香港嘅方案。
1: 发展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需要创新科技支持，香港正以北中南嘅格局建设三大创科园区，位处香港南面嘅数码港聚焦数码技术，北面有上年开园嘅河套香港园区，以及正在加速发展嘅新田科技城。中部系香港嘅创科枢纽之一，科学园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话：香港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嘅步伐一直冇停落嚟。
2: 咁我哋喺2023年咧，因为呢个大湾区，大家可以咧优势互补。我哋亦都喺深圳福田咧系成立咗深圳分园。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个创科或者系产业改革嗰个升级转型咧，呢个步伐咧系一直系冇停下来嘅。
1: 香港5年规划嘅咨询文件提出，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包括要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的协作体系等。钟确仪认为，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的带动之下，香港5年规划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
2: 5年规划咧，可以咧系利用到国家佢哋个政策，亦都系会有呢个资源。咁只要咧系尊重香港呢个独特体制、自由市场规则之下咧，我觉得更加咧系使我哋传统嘅优势咧，可以更加系有一个新嘅激活力啊！我哋5年规划到俾到嗰个坐标。
1: 香港创科领域从业员嘅人数由2014年到2024年间大增70%。钟确仪认为，要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首要元素。
2: 冇人才冇得傾，我哋一直希望係創造到呢個創科人才一個蓬勃嘅生態圈。咁喺呢一方面咧，大學咧係扮演嘅角色亦都好重要啦。咁我好開心咧，睇到我哋嘅大學咧喺國際排名咧係非常之高啦。我哋可以將呢啲人才咧帶領到去創科，帶領到去轉化，同埋咧喺產業落地。
1: 作为香港创科的重要枢纽，科学园亦都迎来新转变。港铁白石角站方案出炉，目标是2033年或之前通车，可以加强科学园同北部都会区的联系，促进海内外人才、科研同创新资源汇聚。
3: 时间嚟到朝早7:44，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咧影响紧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咧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时间部分地星期五嘅部分地区咧会骤雨较多。咁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噶，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就系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1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5: 南华早报头版系本港驻马来西亚新经贸办具有重要的策略意义。星岛日报：本港经济再弹起，外籍专才掀起回流潮。文汇报：新皇岗口岸港深演练，收集数据。3000人模拟客流高峰，排查新联检大楼风险位。大公报的头版就是酷热下第二个家，避暑中心社区客厅使用者大增。
3: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公屋富户政策宽松难踢走，加剧排长龙。明报玛丽医院新大楼多次坏裂，临床服务未有期。商报本港全力争夺数字石油。信报的头版就是内地快时尚服饰电商希音预料下个星期三招股集资218亿。至于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英伟达将 AI 工厂金融化，华尔街护航。
5: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

0: 聯檢大樓舉行第一次通關運行實景演練，超過3000個模擬旅客參與，包括進行電梯運行壓力測試同埋旅客通關演練。另外，本港入境處、海關、警方、衛生署等的政府部門大約50個人員，昨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區、出入境大堂和五合一車道進行跨部門聯合通關演練，確保口岸啟用時候的各項運作暢順。香港方面亦都將會舉行4場大型測試演練，第一場會在明日進行，据了解主要涉及交通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原本计划在年底之前陆续迁入临床服务，到现在是未开始的，反而就见到大批的升降机需要维修。据了解，报道就说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的升降机过去一年多次出现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混捏，肇事原因部分升降机是安装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现时28部的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的时候是没有交代到故障次数和原因，但是承认升降机工程的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的阶段主要是涉及到安装和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的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相关的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執修，并且承认因为升降机等仍然未全面启用，大楼是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报道亦都引述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指出，医院升降机都对病人、照顾者、轮椅使用者非常之重要，医管局是应该主动向公众公布和解说情况。明报报道。
0: 而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说，根据机电工程署记录，玛丽医院的临床大楼一新大楼在半年左右发生7宗的意外事故，都是涉及安力电梯有限公司，而安力更加是涉及去年7月在大楼入面发生的1宗致命工业意外。根据物流署的记录，供电机电署在2021-26年期间批出了7份政府合约给安力，总额达到4亿2000万，其中3份标书就是涉及医管局，总额是超过1亿。造价超过150亿的玛丽医院重建，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话，项目涉及庞大的公帑开支，促请医管局应该开诚布公，主动披露更多细节。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持续出现极端酷热天气，劳工署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来只是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昨日是提到话，对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和感到不解，现在都正是同天文台积极商讨紧改善的方案，目标在今个暑假完结之前是完成检讨。他提到正是研究两大方向，包括当达到异常高温的时候启动较高级的工作暑热警告，另一个方向就是放宽监测站达标的门槛，令到警告发放是更加敏捷。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元朗水边围村昨日凌晨一度大停电，影响近2400个的居民，有街坊在睡梦当中是热醒。天文台预料今日部分地区的天气仍然处于极端酷热水平。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今个礼拜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到高空扰动影响，今个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预料骤雨比较多。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报道亦都是讲到东华三院辖下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近日酷热天气期间发生了电力故障，令到全馆的抽气和冷气系统大受影响。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强调电力故障期间地库殓房冷藏设备正常，遗体没有受到影响，预计明天可以完成到抢修。由于

0: 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是就已经租用了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环宇殡仪馆职员是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相关持牌殓葬商去协调跟进，转用返万国殡仪馆或者是钻石山殡仪馆进行丧礼，不会另外收费。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运输署寻日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是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今次空铁联运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港铁话目标在出年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运输署表示，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和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今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机场至到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线系会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每日咧系飞一班往返嘅航班，标志住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营运嘅定期国际运客运航线咧系正式落地。民航领域专家就话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系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航线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是深耕中亚、东南亚等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奠定良好的商业口碑和营运经验，再稳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房屋协会昨日宣布，每隔两年的加租幅度由10月1号开始上调 2.85%， 是涵盖旗下大部分屋邨。调整之后，甲月类的租户每个月平均加租73元到200元。有关的加幅是高过房委会出租屋邨同期 2.04% 的加幅。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就认为，房協今次加幅 2.85%， 比起以往是低。在虧損的情況下，房協並沒有加太多的租金，是有考慮到整體租戶的負擔能力，覺得已經是做了調整和承擔。信報報道。
0: 星島日報報道，樓宇進行大維修期間都增加了消防安全的隱患。處理助理消防區長陳志樂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消防處多管齊下，透過事前通報、跨部門轉介、專責巡查、專屬行動預案和增設風險管控隊去識別風險，預先規劃和應對事故，連結成更完備的安全機制，務求全面提升棚网楼的消防安全。有关部门是会定期更新棚网楼的名单和通知消防处。消防人员亦都会巡查楼宇的逃生途径和公用地方。如果发现有消防隐患或者违规的情况，好像是逃生途径被阻塞以及逃生出口被锁上，是会依法采取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礼拜一开始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帮仔女递交同意书。卫生防护中心又话，虽然卫生署推荐流感疫苗最好的接种期是10-11月，不过考虑到合共有2000多间学校系参与计划，将会预计喺九月中至到下旬系开展。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2026年香港人旅游调查系发布调查显示咧，富裕同高净值人士嘅旅游消费意愿持续攀升，其中高净值受访者每个月平均嘅旅游支出系接近30,000元，近三分之一人话是年度旅游开支已经超越了餐饮、娱乐、潮流消费等日常项目。商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本港连日以来极端高温天气，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一直维持在低级别的黄色，反映现有的制度存在不足，起不到保障户外工作者权益的应有作用。当局倾听民意，表示会是检讨高温警告制度，提高敏感性，亦都可以研究将中暑等高温疾病纳入职业病的清单。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逼近40度的高温是实属罕见，一般市民都受不到，户外劳动者就更加是苦不堪言。评论话，每一次高温纪录的刷新，都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人民关怀的考验。唯有抛弃离地的标准，拥抱国际认可的科学指标，并以强制停工机制筑起安全防线，香港才能够在极端气候挑战里面展现以人为本的文明底蕴。星岛日报社论。
1: 东方的政论就说，立法会最新的数字显示 ,2025-26 财政年度的公屋富户数目是有45,000+户。去年因为收紧富户政策，收回的单位大约有800个。相对于公屋轮候册超过100,000宗的申请，收回的单位只是杯水车薪。东方日报政论。
0: 文汇报社评：得益于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香港金融业的优势不断巩固强化，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金融业做大做强的空间更加大。香港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单单只是本地700多万市民，更加是包括内地、中东、欧美巨量国际的资本。香港始终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宝地。文汇报社评。
1: 商报的视频就说，恒指公司就着修订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意见，主要建议扩大科技主题涵盖和引入分组选股机制，不单止有利各界更好捕捉人工智能 AI 机遇，亦都同时有利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商报视频。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说，恒生科指成立了6年，科网巨头的占比都相当之重，而电商、外卖、网络游戏等业务的消费属性很强，硬科技的含量却是偏低。这次恒指公司提出的修订方案，就是恒生科指成立以来最重大的改革，可望让到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的视野，不单止令到指数更加具前瞻性，同时亦都有助恒生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最新发展。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8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家31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喺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5000间房屋受损，